0: 华盛顿专电提到特朗普表示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今次停火将会包括暂停一切的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会互换1000名的战俘。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然在持续进行中，而且距离达成目标日益临近。意大利媒体当地星期五就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当日在意大利访问期间，就俄乌冲突表态的时候就强调，如果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再浪费时间。朝中社今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当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及人民致以最由衷祝贺和问候。新华社引述贺电报道，朝鲜高度重视并坚定不移发展及深化朝俄同盟性质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始终负责任履行两国之间的条约义务。贺电又提到，平壤始终与普京及俄罗斯人民在一起。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1%。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国事小专家，
6: 你好，欢迎收听国事小专家。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系一个可以话改变未来家庭生活嘅科技大突破。大家有冇谂过喺科幻电影入边嗰啲可以帮手做家务啊、识得自己思考嘅机械人，好快就可以行入我哋嘅屋企啦？冇错，中国嘅科技企业最近就发布咗全球首个具备咗世界统一模型嘅机械人，仲会喺今年嘅5月底正式成为首批机械人实习生入住家庭添。在啱啱过去的4月27号，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就在深圳举行，一间名为自变量机械人的公司正式发布了全球首个基于世界统一模型架构，简称 WUM 的巨新智能基础模型，它的名字叫做 Wall-B。 这个突破真的不简单的，它从底层的架构去到训练模式都做了一个彻底的重构。简单一点来说，就是帮机械人装了一个真正能够理解这个世界的新大脑。据了解，首批搭载这个模型的机械人实习生会在5月25号走入这个真实的家庭，他们绝对不是得个样的，而是真的可以帮到手做家务，例如是摆好鞋、接衫，甚至乎是帮各位猫奴铲猫砂都没问题。他们亦都将会成为了家庭里面不知疲倦的新成员。自变量的创办人就说了， 目前全球是没有任何一部机械人可以在没有人控制的情况之下独立地完成了一次家庭综合的整理服务。因为现在的主流机械人本质上都是命令行或者是遥控的机械人，他们的动作一是就是预先写好的程式，而去到家庭环境里面面对这些千变万化的场景就更加搞不定了。为了要打破这些困局，自辩论的做法就是重构机械人的大脑了。Warby 就是采用了世界统一模型，借鉴了苹果的 M1 晶片统一记忆型架构的理念，将视觉、语言、动作、物理预测等这些所有的能力全部整合地在同一个网络里面一起训练，这样就可以彻底地消除了模块之间的边界，减少数据搬运和信息的损耗。这个是标志着巨新智能基础模型有了一个重大的跨越。基于这个架构呢，Warby 就具备了三项行业领先的核心能力。第一，它就是可以同步地接收不同的数据，直接做出动作。第二，就能够掌握了物理世界的世界观，可以预测到重力、惯性这些物理的规律，就算面对着未见过的场景，都可以灵活地应对。第三，它就是可以同世界互动并且自我进化，如果任务失败了的话，它就会自己调整策略，而成功的经验呢就会直接更新落去模型里面，实现自我升级。而在私隐方面呢，大家亦都可以放心，原始的图像是不会上传，开机是需要用户主动同意。商业的模式方面呢，他们就会放弃传统的卖硬件的模式，改用服务订阅制。机械人只是一个载体，最核心的价值就是他不断地进化的能力，为用户提供实实在在的家务解决方案。好了，讲完他们的重点，我们就不如来总结一下这个新发明对于我们中国的发展又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它能够展现了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机械人领域方面的强大创新能力。以前我们可能就要跟着外国的技术尾巴而走，但是今次中国企业能够推出这个全球首个世界统一模型，打破了机械人进入家庭的核心技术樽颈，我们不再只是陪跑，而是在前沿领域开始的领跑者。另外，它亦都能够推动到产业升级和经济的新动力。最后，它亦都能够应对到人口老化和劳动力的短缺问题。这些机械人的实习生就能够分担繁重的家务，释放了劳动力，亦都提升到人民的生活质素。年轻人就可以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事业发展上面，而长者亦都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所以总括来讲， Warby 的出现不单只是一项科技的突破，更加是中国科技实力崛起的一个缩影。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自主，我们的国家正在一步一脚印地创造属于自己的科技奇迹，希望在未来可以见到更多这些造福人群的新发明。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Maggie， 我们下星期再见。
7: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8: Good morning, everyone. Thank you so much for tuning in Metro Podcast. I'm Cedric Chen. You're listening to Classical Tunes. It's a pleasure to have your company this morning.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城资讯台。喺今日咧，非常之好嘅天气咧，让我哋咧用两首古典嘅乐章咧去开始我哋嘅节目。由韩国嘅爵士乐组合 Kasumi Tateshio Chiu 改编嘅贝多芬悲怆奏鸣曲第二乐章，同埋舒曼嘅梦幻曲。The first piece, Beethoven Pathetic Piano Sonata. The second movement and the second piece, Schumann Trauma Wire.Performed by Kasumi Tateshi Trio.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5月2号5月份第一期5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的冠亚季三甲
1: 第三位，
2: 季军作品就是杨千嬅这首叫做回归。

张志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别来陪伴我，别替我祝贺。陈慧琳嘅那人那地那天。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Jingle Bell's Greatest Hit The Ultimate Canon。 欢迎收听新城资讯台的古典商节，我是陈思哲。现正播放的 Ultimate Canon 是一张纪念作曲的 Jingle Bell's 诞生350周年而推出的，在唱片里面展现了 Canon in D 无限的可能性，好像刚刚播放的长笛演奏家 James Galloway 和 Moonlit Radio Orchestra 一起演绎的 Canon in D， 现在有另一首叫做 Canon of Three Stars Performed by Isao Tomita and the Plasma Symphony Orchestra。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3: 早上8:36，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喺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清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1%。
7: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8: 不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不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9: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1: 今天介绍一位很出色的乌克兰钢琴家 Sviatoslav Richter。 他出生于1915年，他很特别，因为跟我之前的播放 Canon in D 很有关系，因为他被誉为将 Pachelbel 的 Canon in D 真正带到世界最关键的一个钢琴家，就让传奇演绎经典肖邦的第二号叙事曲 Up Next Chopin Scherzo in B flat minor Opus 31 performed by the Ukrainian pianist Sviatoslav Richter。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早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再向伊朗运油轮开火，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试图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军就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在亚曼湾攻击这两艘空载油轮，阻止他们进入伊朗港口。司令部发布片段显示，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两艘油轮的烟囱进行精准打击，令他们失去动力无法航行。美伊在此前一日，伊朗向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三艘美军军舰，双方爆发冲突。伊朗传媒引述军方消息报道，双方已经停止交火，但仍然有零星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与伊朗的冲突并未真正结束，但美国在军事上肯定已经获胜。同时，美国真正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快撑不住。他敦促伊朗尽快签署协议。特朗普又说，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重新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会是自由计划加，即是行动会再加上其他措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国应该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上收到伊朗就结束战事的回应，华府将拭目以待回应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由今个礼拜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表示，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目的是庆祝二战胜利日。今次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日益临近。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特朗普提出将俄乌停火延长到今个月11号，以及与乌克兰互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如果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再浪费时间。鲁比奥当日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担任调停方，但如果相关努力力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浪费时间。英国工党在威尔士地方选举中失去执政权，是1999年威尔士成立地方自治议会以来工党首次失去执政权。威尔士国民党赢得最多议席，在96个议席点票结果全部开出之后，威尔士国民党取得43席，反移民的英国改革党以34席居次，工党排第三，只拿到9席。英国传媒形容，走中间偏左路线的工党今次在传统票仓遭到重大挫败。工党不单是英国的执政党，更主导威尔斯政坛超过一个世纪。工党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摩根失去自己的议席之后，随即宣布辞去领袖职务。摩根承认，今次选举结果代表工党在威尔士长达一个世纪的胜利时代告终，工党必须彻底反省，理解面临挑战的严重程度。美国国防部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公布首批被列入机密的不明飞行物体通报目击档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藏在机密分类下的档案长期让外界有正当理由不断揣测，现在是时候让美国人亲自看看。美国国防部今次在官方网站公布160多份档案，并以不明异常现象作为 UFO 的正式名称，当中包括1947年12月档案，内容是一系列目击飞行员盘的通报资料，另有标示为最高机密的1948年11月美国空军情报报告，内容是不明飞行器和飞行茶碟撞物的目击通报资料，还有一份记录2023年一宗事件，当时有三组联邦执法特别探员不约而同描述，见到天空中有几个橙色的球体，释放或者发射一些较小的红色球体。

0: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下一轮聆讯预计六月中到下旬进行。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政府跨部门火灾调查小组今个月中先至提交最终报告，委员会需要详细审视报告内容，专家证人亦需要时间完成最终报告。委员会亦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系审视全港大维修工程有冇涉贪违标、违规招标等问题，因此未来几个礼拜不会安排聆讯。陆启康说，执法部门向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和相关有用资料会在今个月15号或之前上载到委员会的网站，给公众和涉事方知悉内容。陆启康又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出委员会预期，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出大量事实，没什么不敢查，整个聆讯是公开公平。这次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清凉，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6: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城广播，我是 Cedric 陈思哲。在这里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好多谢妈妈的养育之恩，是由小到大无微不至的照顾。咁我咧喺9岁嘅时候，我亲生嘅妈妈即系不幸过咗身啦。但系咧之后有一个对我哋好好嘅后母啊 ，Jessica 喺度，即系讲一声咧，妈咪啊，我哋好爱你啊！妈妈真系好伟大啊，生咁多小朋友真系唔容易嘅。我自己都有一个细佬一个妹啦。咁咧，以下落嚟咧，一个嘅音乐组合啊，犀利啦！佢哋系嚟自咧斯洛伐克一个家庭组成嘅一个嘅四重奏。充满激情的弦乐演绎令到他们这个家庭的四重奏成为了世界对他们一种的美誉，就是用他们 Hanoska 阿洛史卡成为了一种风格，叫做阿洛史卡风格。他们这对乐团我是非常欣赏，因为我自己本身都很喜欢将古典音乐去融合一些流行或者爵士的元素。阿洛史卡风格呢，就是将古典的框架注入了爵士、拉丁节奏和一些流行的元素。以下这首歌犀利，名字叫做 Nine Symphonies in 9 Minutes， 9分钟有9首交响乐，就是阿洛史卡这个四重奏改编贝多芬9首交响乐变成一首歌。Happy Mother's Day， Thank you so much for tuning in Metro Broadcasting and supporting the show. Up next, Nine Symphonies in 9 Minutes.Rearranged and performed by Hanoska Ensemble. The four members are all from the same family. And their music style is a spontaneous blend of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来电显示见到是你，究竟要有几大勇气才可以在手机屏幕上按这个红色的拒接来电掣？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以为已经心如止水，点知你一个电话就好似一粒石头掟出嚟，令湖面嘅水唔再平静，唯有按下 the red button 拒绝来电，结束一切混乱。

动听的音乐，音乐真的可以治愈心灵。在某些的环境听到某些歌，大家有没有试过觉得好释放你的感情？也许这首歌会为你带来30年前一晚的一个回忆。这个就是音乐真正的意义。送给大家另一首唱得非常好听的台湾女歌手齐怡， The Music of the Night Performed by 屈依瑜。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早上9:31。
3: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怎应用在职安检？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
7: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11: FM 99.7至102.1。
12: I'm with you。
11: 新城资讯台。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3: 潮流文化好得意，即系咧，好似一个 cycle。大家有冇发觉咧？而家啲10几岁啊、20几岁嘅青年人咧，着嘅衫咧啊，好似我当年我爸爸嗰啲年代着嘅衫。有一種好像去回80、90年代的感覺。而1996年大家在做什麼呢？這一種喚起回憶呢，有個 terms 叫回憶殺。1996年曾經有一套風魔全港的一套劇集，叫做《悠長假期》，由木村拓哉主演的。最近大家有沒有留意香港會是重新演繹這一套的劇集，仲进行选角添，唔知大家心目中嘅木村拓哉又会系边个呢？就让呢一个嘅悠长假期电影原声大碟成为我哋嘅古典章节。The Long Vacation Original Soundtrack, Close to You, Deeper and Deeper Long Vacation, and Sobani Teyo。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
3: 国事小专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0: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军再向伊朗运油轮开火，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昨日试图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军因此在亚曼湾攻击这两艘空载油轮，阻止他们进入伊朗港口。司令部发布的片段显示，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油轮的烟囱进行精准打击，令他们失去动力无法航行。此前一日，伊朗向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三艘美军军舰发动攻击，双方一度爆发冲突。伊朗传媒引述军方消息报道，虽然双方仍然有零星冲突，但是目前局势平静，同时警告如果美军再次进入相关区域并为伊朗船只制造麻烦，就可能发生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与伊朗的冲突并未真正结束，但是美国在军事上肯定已经获胜，敦促伊朗尽快签署协议。他又说，华府应该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晚收到伊朗有关协议方案的回复，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重新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是会是升级版，即是在原有行动基础上增加其他措施。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土耳其外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阿拉格齐批评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严重威胁国际航运和航行自由。阿拉格齐在通话中向费丹通报区内的最新局势，特别是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阿拉格齐强调，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和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已经对国际航运和航行自由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议会已经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召开多次会议讨论草案内容，等议会复会之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由今个礼拜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表示，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目的是庆祝二战胜利日。今次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说，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日益临近。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如果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再浪费时间。鲁比奥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担任调停方，但是如果相关努力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浪费时间。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和问候。报道说，北韩高度重视并坚定不移发展和深化朝俄同盟性质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始终负责任履行两国间条约义务。贺电又提到，平壤始终和普京及俄罗斯人民是一站在同一阵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由德国撤走并转移至波兰。特朗普说，美国和波兰关系很好，他本人和波兰总统勒夫罗茨基的关系亦都很好，他相信波兰会喜欢美军转移到当地。勒夫罗茨基较早时说，波兰有必要的基础设施，他们愿意接纳更多美军，希望美军留在欧洲。目前大约有10000名美军在波兰驻扎，当中大部分是在欧洲的各个基地之间轮换驻扎。在波兰中西部的波兹南，还有一支规模较小的永久驻军提供后勤支援。特朗普近期和德国总理默茨因为伊朗问题出现争拗，特朗普威胁削减驻德国美军人数。美国国防部早前说，计划由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其后表示，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医管局今年起将11项新药纳入药物名册，一项血癌口服标靶药亦由自费药物转为专用药物，令病人的药费大幅降低。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未来希望将更多药物纳入资助。崔俊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中产人士现时未必能够通过资产审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应该将更多自费项目转作专用。新药在申请时，如果安全性、有效性和成本合 效益都达到预期，可以直接转作专用药物，帮助更多病人。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6: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1: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7: 挥动羽毛球拍，
8: 凝聚社会爱心，
7: 打出慈善力量。
8: 第二届
7: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8: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

0: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 大家好，又嚟到妙手人心啦，咁啊，继续有陆志聪医生啦，同我魏美珍一起主持呢个节目。咁啊，预告一下我哋嘅节目内容啊，陆医生
2: 系点啊？
1: 今日我哋首先第一节我哋讲下最近新闻报道都有讲到嘅一个新嘅病毒，名字比较陌生，叫做抗坦病毒，系啦。咁就喺世界各地咧，而家都好关注呢个病毒。咁啊，名字比较新，我哋第一节简单讲下由呢个时事睇呢一个抗坦病毒。咁另外第二节咧，我哋会有心脏科专科医生啊卢家业医生啦，同我哋讲下通波仔心血管疾病嘅议题。咁啊，去到第三、第四节咧，我哋关心下我哋嘅骨质疏松嘅问题。随住人口老化咧，呢个问题都要正视噶啦。我哋几多岁开始要补充多啲钙咧，要饮下奶咧，咁啊呢个问题咧，我哋就第三、第四节有阿陈俊明医生咧就接受我哋嘅访问嘅。咁啊，第一节开始嘅时候咧，咪记得大家俾个 like 住我哋先啊吓。
2: 好
1: like 好，咁我哋讲下个背景就系咁样嘅。世界卫生组织喺上个星期咧就证实咗大西洋有一艘邮轮出现咗抗坦病毒。咁啊，有啲人咧就译做抗他病毒啊，呢个名字对于我哋嚟讲，好似比较陌生，我对香港人。
2: 我系啊，我谂大部分人都冇乜听过。咁虽然呢个又唔系话一啲即系咁新嘅病毒嚟嘅，吓，即系其实都几十年嘅啦，发现咗呢样嘢都吓，即系我哋睇翻啲文献咧，就都五十年代啦，寒战嗰阵时开始发现嘅。
1: 系一种咩嘅病毒？有几吓人？
2: 嗱，咁佢即係你話即係，譬如喺香港嚟講，都曾經有個個案嘅，咁但就唔多嘅，咁變咗就，因為佢嗰個如果感染到嘅時候咧，都即係同普通感冒有啲唔同啦，即係感冒你知即係唔舒服三幾日啫，咁但呢種病毒咧就都嚴重嘅都可以致命嘅，咁就咁變咗即係有緊要嘅併發症嗰、那個。即系发现率都唔系话好低，
1: 好，
2: 即系睇翻唔同地方嗰个经验咧，都可能有百分之单位数字去到可能两三分一都有嘅，
1: 即系会死人嘅、
2: 哦。系啊，吓、啊，咁、所以就即系大家对呢样嘢认识多啲都好嘅，不过就唔使担，唔使话恐慌嘅，因为嗱、其实因为呢个就第一佢唔会人传人嘅，即系呢个病毒啊。咁一唔會人傳人咧，其實就即係嗰個即係風險就低好多啦。
1: 即係佢係唔會人傳人嘅。咁佢嗱，我哋逐層逐層嚟啦。呢一種病毒究竟係點樣去傳播咧？佢嘅傳播嘅途徑係會點樣
2: 咧？嗱，通常咧都係從一啲叫做啮齒動物啊，咁個啮齒咧就。即係都寫到好難寫，有好多筆畫嘅，即係
1: 好似個醫生個醫字咁、下面就
2: 咁、下面有個牙齒嘅齒字啦，咁樣咁嗱，即係比較大家會比較認識多啲嘅咧，就一定係大家唔想見到嘅老鼠啦、咁啊，
1: 都幾恐怖㗎，老鼠係啊，
2: 咁誒，老鼠、田鼠咧就比較多，咁仲有另外啲即係啮齒動物嘅嚇，咁、就咁變咗，如果你話人。唔會接觸到呢啲熱刺動物咧，咁、就因為本身呢個病毒唔會人傳人噶嘛，咁、樣咁嘅話係嗰啲俾嗰啲熱刺動物咬到先會噶嘛，咁、就咁你變咗冇接觸咪冇事咯，咁、
1: 即係好似我哋之前講蚊患一樣，有啲病毒就靠蚊去傳播，呢一啲咧就係、透過呢啲咁嘅熱刺動物去傳播嘅。
2: 咁、你話老鼠咁，我諗。唔好话因为呢一个抗他病毒或者抗坦病毒啦、即系我谂，即系除咗喺好少数，即系啊，可能啲读书嘅学生可能要即系去用老鼠去做教学嘅原因，一般我谂冇人会
1: 一见到都惊，
2: 系咯，
1: 系啊，见到就已经大嗌啦，
2: 系
1: 九里远都听到我嗌，
2: 同埋唔系呢个病毒都好。其實如果你話老鼠，即係咁一般都係比較污糟啦，
1: 係
2: 嘛？都有好多其他嘢咧，咁嗰啲嘢個風險仲大咧。
1: 好，咁呢個就係靠熱鼠動物去傳啦。佢嘅殺傷力咁勁，係咪？

0: 因为佢暂时未有药医咧。
1: 系啊，嗱，佢冇药医嘅呢种吓，咁啊，咁当然即系因为佢如果入咗个人嘅身体咧，即系有机会咧系会令到身体嘅唔同系统去受嗰个影响。咁、如果你去到啲肾啊、血液啊嗰啲咧，咁因为嗰啲啊呢一类嘅功，即系喺呢条嘅器官咧，一影响咧就成身影响嘅，咁、就咁好难搞嘅。
0: 系
1: 咁啊，咁变咗个风险位系过度，咁又冇药医。你有藥醫，我講係撳住佢嘛，咁、就咁，所以如果有唔好彩去染到呢啲病咧，其實都係靠一啲我哋叫做支援性嘅治療啦。咁支援性即係咩咧？發燒咪處理發燒咯，唔夠水分咪補充水分咯，邊度痛咪又俾啲止痛藥咯咁。咁但係呢啲都係治標嘅嘢嚟嘅啫嘛，令到個病人就唔會一路差落去，或者唔會好唔舒服啫嘛。其实就冇去医嗰、那个系，如果佢影响个肾嘅，咁希望个肾功能，如果唔得嘅，咁希望我哋用第二啲治疗方法去补充个肾功能咯。咁但系实质系冇去将个病毒去
0: 消灭
1: 除佢，或者消灭。
0: 咁佢个症状系咪都系好似感冒咁样啊？发烧啊？咁样
1: 都系普遍都系呢一类啦吓。咁你头痛啊、发烧啊咁样。咁如果当然如果佢去到咧，影响啲唔同器官咧，咁就有嗰啲症状啦。咁、就譬如你话影响个肾。影响啲血液系统嘅，咁你可能就会有类似一啲比较严重嘅症状出嚟。
0: 嗯，好啦，咁头先因为话唔会人传人啊嘛，咁佢而家喺只游轮度有呢一种病毒啦，咁游轮又喺啲即系密闭嘅环境啦，咁喺游轮上面如果同埋一只游轮嘅受感染嘅机会、受传染嘅机率又高唔高噶？
1: 嗱，其实因为系嗰我当系。老鼠先啦，即系唔知系咪啦，而家新聞都冇讲吓，即系咁。如果嗰批老鼠仲喺度
0: 嘅，
1: 系啊，咁你喺个游轮上边，如果系有机会接触到嗰批老鼠嘅，咁咪有机会咯，咁样，咁就咁。所以我喺度谂都，即系假若如果你话当
0: 即系要灭鼠啦，
1: 系啊，
0: 咁你头先话冇药、冇特效药、冇药医啊，咁有冇疫苗打啊呢啲？
1: 嗱，疫苗啊，即系暫時嚟講係冇嘅，
0: 又係冇嘅，
1: 即係、因為呢個病你話係咪好普遍，又唔係好普遍嘅嚇，咁、就咁變咗就但我諗即係即係疫苗咧，因為好多時咧，我哋都係喺一啲比較即係普遍嘅病咧嚇，咁、就會有人去研究咧嚇，咁、但係而家因為都科技都進步得好緊要，即係譬如我哋喺新冠期間會知道啦嚇，咁亦都好多嗰啲 mRNA 啦，即係我諗呢個即係以前大家冇乜聽過，而家即係好熟啦呢個名詞，即係呢一類嘅科技喺度咧，咁當然唔排除即係啲唔同地方嘅政府啊，或者係啲藥廠咧，都會推出呢啲即係保護劑啦，即係叫做嚇。
0: 我哋系咪一定要透过检测先至知道自己有冇中咗呢个病毒咧？
1: 嗱，临床当然都有嗰啲症状嘅，咁、但系由于佢即系本身个即系佢唔系话好普遍啦呢个病，第一，第二就系同类型嘅症状都可以有第二种病毒，系或者第二啲病系咁噶嘛，咁、所以如果要确诊咧，其实都。類似好似新冠或者嗰類咧，其實都係做一啲類似嘅測試嚇，咁、就咁，所以大家聽慣嗰啲 PCR 啊、mRNA 啊，即係嗰啲測試咧，其實仲有第啲測試嘅，都係化驗室可以做咧，係可以確診。
0: 因為而家已經五月份啦，啲人就開始又部署翻佢哋暑假嘅行程啊嘛，係啦。咁如果我哋都諗住喺暑假期間會坐下啲遊輪去旅行嘅，喺健康保護方面，盧醫生有冇啲咩 tips 或者建議俾我哋？
1: 嗱，因為咧遊輪咧，就因為真係喺海度咁、變咗就即係有咩事都好，唔好講話大病啦。即系你当小病都好咧，即系当然游轮我相信系有医生嘅，系咪吓？咁但系即系有局限喺度，咁所以咧最紧要系自己保护自己先。咁首先问下自己啦，有冇长期病先？如果你有长期病嘅，确保自己嘅状况系可以适宜去上游轮啦。要长期食药嘅，确保啲药物个供应，即系你要带足够嘅药物去吓，唔好啱啱好嗰种啊！阵间你上到去整污糟咗、跌咗、唔见咗咁啊冇咁点算咧？系咪变咗呢啲就系自己帮自己啦。咁你去到游轮咧，就游轮一般都即系卫生环境都应该系好嘅吓，咁、就咁但系始终都系人多嘅地方就喺埋一度咧，咁就咁。那些基本的衛生，即是說譬如洗乾淨手，尤其 個遊輪，因為成日都食嘢噶嘛，我聽人講啦，
0: 就係食啦，
1: 咁所以
0: 即係食好多餐。

0: 食之后咧，嗰啲洗手嗰啲，同埋即系由于有啲餐具，即系大家要小心咯。即系有多人嘅时候，又唔好太多人同人之间嗰啲不必要嘅接触啦吓。因为嗰啲你唔好话呢啲汉坦病毒咁罕有啦，你其他都会有噶嘛。即系直接感冒都唔好啦。咁你。如果你在遊輪上病了，那就哎呀真是掃興啦。
1: 是啊，那啊開心的假期就因為病就沒了，那就真的不值了。那今天麻煩陸醫生，我們轉頭回來講一下心血管的疾病，第三、第四節我們就找有位骨科醫生跟我們講一下骨質疏鬆的問題。
2: 妙手人心。
3: 第十九個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軍先有呢首外語歌曲《Fever Dream》，睇到嘅係佢同另一半嗰種轟烈嘅愛情，就係 Alice Warren， 播放次數108次。至於亞軍同樣係

0: 至于去到冠军，上方两个星期，上星期喺第七位，今次一跳跳到去冠军嘅位置。唔单止鼓励大家，都系鼓励住自己。播放次数165次，嚟自许志安、信天庸。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今日喺身边有 JNY Beats 喺度。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JNY。
2: 你话要揾一啲以前自己听音乐嘅时候中意嘅人去同你合作，龚石良应该系呢个单位啦啩？
3: 冇错，系啊。咁其实严格嚟讲，我系唔识龚石良嘅，只不过系喺15年前我读紧书嘅时候，佢嚟过我学校度讲过一个工作坊啦。
2: 嗯，
3: 我就因为好中意听佢啲嘢，好中意睇佢打鼓嗰啲片啦。咁跟住我就同佢影咗张相啦，就一路过咗10几年啦。咁有一日，龚石良就自己 D M 我，话同我讲话你帮边某一位歌手做歌嗰条 track 好听，系咪你做啊？咁样佢见到你个名咁。約咗出嚟傾偈啦，咁跟住我就邀請佢去合作咯，同我呢一隻 album。
2: 5月11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資訊台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頓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係
3: Hello， 大家好，我係 JMY Beat，
2: 到時記得聽故事啦。

0: 妙手人心，主持魏美珍。
1: 大家好，我哋继续翻嚟妙手人心呢一节咧，我哋讲下香港人都好关注一个问题，通波就是、因为越嚟越年轻化。今日咧，我哋系请到心脏专科医生卢家业医生咧，同我哋讲下呢个话题嘅。医生你好，
2: 大家好，
1: 系
2: 你好。
1: 其实咧，你一年处理几多宗通波仔嘅手术啊？系咪都好密噶？
2: 系都密噶，都会有几百个嘅一年。
1: 哇，咁多人需要呢一个手术啊！而家系咪越嚟越年轻？通常佢哋咩年纪先至会做呢个手术咧？
2: 系咁啊，通波仔咧，即系血管有严重嘅阻塞啦。咁通常都系年纪大先会有嘅。咁可能七十岁啊，八十岁。咁不过的确系有年轻化嘅趋势。如果你话男士嚟计咧，我哋见四十岁以上咧都开始有机会噶啦。
1: 嗯，同埋佢哋食烟啊，系啊，所以呢一个都系个风险嚟嘅。不过我哋今日唔系讲呢个话题，我哋讲下咧，其实咧。冠状动物我哋有三条啦，咁就俾啲养分，俾啲呢一个氧气俾我哋嘅心肌。但系讲如果要通波仔，就即系话佢可能系塞咗啦，或者系硬化咗啦，会唔会系同一时间三条嘅动脉血管都会有问题嘅？定系可能系集中系某一条咁样噶？通常
2: 系啦，我哋三。

0: feel 即係周圍嘅地方都有，咁係有機會係三條血管都要做嘅。
1: 嗱，咁如果嗱一條血管佢可能某一個地方塞咗，咁你就通嗰一度啦。咁但如果你頭先講個 case 好 diffuse 嘅，成條血管都係塞嘅，咁你點樣擺支架啊？度度都有啊，唔通？
0: 啊，冇錯啦。咁其實我哋擺支架或者做嘅目的咧，咁都要睇佢塞嘅位置嘅。咁如果係一啲重要主要嘅位置咧，咁通常如果係嚴重堵塞啦，譬如七成以上，咁就用啲球囊啊，去擴張咗佢先嘅。咁啊，球囊擴張之後咧，如果係重要嘅位置，譬如一啲血管嘅叫做開口嘅位置啊，或者係比較粗嘅位置咧，咁我哋大部分都會放支架嘅。咁當然咧，而家嘅支架咧，其實技術咧係比好多年前進步咗嘅，即係啲支架係越嚟越薄啦，亦都可以即係長度選擇多咗啦。咁我哋就譬如係應該係話咧，緊要嘅位置咧就會放支架，但係一啲譬如係旁支啊，或者係好血管嘅好遠端咧，就未必用支架去處理啦。咁可能用一啲叫球囊啦，或者而家都有一啲叫做藥物塗層的球囊，咁佢係同支架嘅分別係乜咧？佢都係有藥物喺度嘅嗰個球囊，咁咧就係用個球囊喺個血管阻塞嘅位置打脹佢，通常咧就會打脹1分鐘嘅，咁喺一段時間咧嗰啲藥物可以落咗個血管度，但係咧個球囊本身就還叫球囊啦，就冇支架嘅，咁希望避免咧就係話即係一條血管由頭到尾都全部都係支架咯。咁我哋即係始終我哋做手術咧就係想幫個病人去減少病徵同埋心臟病發機會啦，咁就唔係話血管咧由頭到尾都想放支架咧，就唔係嘅。
1: 咁不如分享一下你有冇記得最多放過幾多個支架？
0: 係有啲病人真係放過好多嘅，因為佢可能做過又唔止一次啦。咁但係通常我哋話一次做曬三條，譬如背一條啦，可能兩個支架度啦，咁所以有最多可能係6至7個咯。係一次手術。
1: 呢啲支架係咩嘅物質嚟嘅？同埋佢哋喺放咗落去之後會發揮啲咩作用？同埋佢哋有冇嗰個年期嘅限制，或者即係擺咗幾多年之後係需要再換嘅？
0: 好啊，咁支架以前就有幾種啦，以前好耐之前有攞支架，有藥物塗層支架。咁而家反而選擇係即係容易選擇咗嘅，因為咧就會大部分都有啲叫做新式嘅藥物塗層支架啦。咁佢係用啲金屬嘅物質去做嘅。咁除咗金屬嘅即係一啲即係金屬嘅支架之外咧，佢仲上面咧係塗有一啲藥物喺度。咁佢嘅有冇用幾耐？又即係好多病人都問啊，
1: 係咯係咯，
0: 10年之後，好似我哋去裝起搏器咁，你都要可能要換啦咁樣啦。
1: 嗱，
0: 金屬支架再好，佢就唔使嘅，即係放咗個支架落去個血管度通翻啦。我哋叫做咁呢個支架咧，預計係永遠嘅、永久嘅。咁會唔會話身體會排斥啊？個支架會唔會移動啊？係唔會嘅。咁所以摆完之后唔需要攞翻出嚟，亦都攞唔到嘅。咁亦都唔需要话，即系理论上之后唔使再做嘅。
1: 咁但系你头先都讲过，有啲病人可能要做第二次嘅通波仔或者第三次。咁做第二次嘅时候，个通波仔嘅手术个风险会唔会比第一次更加高嘅咧？有冇关系噶？
0: 有关系嘅，但系通常咧做第二次咧就唔会话特别个风险大啲啊。反而有时做第二次咧，已经有个肢解里面咧就見到條血管點行咯，咁可能就會反而有時對我嚟講係容易啲嘅，咁所以個風險就係我會話差唔多咯。咁反而如果個病人即係不幸個支架係有即係再復發啦，或者再塞翻啦，咁我諗係做嘅時候好重要咧，就一啲要用一啲血管內壁嘅影像去睇清楚個支架同個血管嘅關係啦。咁譬如咩叫血管里面的影像呢，就是叫一些叫做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即是血管内壁的超声波检查，或者是一些 OCT 啦。OCT 就是一些光学的影像来的，咁一啲光學嘅掃描，咁等我哋可以睇到個支架同個血管嘅關係。咁即係話會唔會係個支架之前唔夠大啊開得，定係其實個支架外面咧有太多鈣化物影響個支架，所以令個支架收窄翻。咁我哋就要知道呢啲事咧，然後先決定係點樣幫佢處理咯。咁有啲情況咧就係、是、可能咧係要放新嘅支架嘅。咁有啲人就問啊，咁可以放幾多層㗎支架？咁我哋唔會無限嘅，通常咧譬如佢放咗一個支架，再放得一個咧又差唔多㗎啦，即係咁就叫最多㗎啦。搭上去，係啦，係可以，呢個唔會難做嘅。咁但係即係通常兩層支架咧，我哋就覺得係差唔多，即係唔會就好少放第三層嘅，亦都唔建議嘅。咁如果有啲情況咧，去血管裡面收集翻咧，就可能用翻頭先講嘅一啲叫做一啲藥物塗層嘅球囊去處理去。

0: 收集的位置，因为药物涂层在球囊的好处就是做的时候就是可以用个球囊扩张血管，然后药物涂层球囊就可以放一些药物在血管
1: 上、嗯、
0: 但是个球囊拎出来之后它就不会有任何一些金属残即是残留在个病人的血管里面、
1: 嗯、
0: 这样即是希望减少我们说它太多金属在个血管上、
1: 嗯、如果你做完第一次通波仔，麻烦你乖乖地要即注意一下你的生活习惯饮食的习惯，就避免要再做多一次，第一次都已经不想做了。今天多谢龙医生你接受我们的访问。
0: 好，多谢那么多位
2: 妙手人心。
3: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Charisma。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2026年第一期
1: 第三位。
0: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的作品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1: 第二位。你的
2: 爱情回不来。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由李克勤的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3: 声势力，上昼10点32分，
2: 新城广播。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
4: 系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

0: 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1: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万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2: 讲单车运动员啊，林宝仪十多年嘅呢一个全职运动员生涯咯，
3: 就系啱啱就系全职嘅呢个开始咯，
2: 系
3: 就觉得我要有一啲目标做到，
2: 系
3: 咁就写啦。可能第一个就系想亚洲拎到奖牌先喺成人度，跟住就可能之后就系亚运会，跟住再系话写希望再去到啲世界赛啊 ，World Cup 啊 ，World Champ 咁样，跟住最后咧就系写想去到奥运。即系我自己都系一步一步细咁样写上去嘅，都做到晒啦。跟住其实我睇翻嗰本簿仔咧，系有啲眼湿湿。
4: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5: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6: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7: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6: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7: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6: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10: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2: 今日我哋讲皮肤下面嘅骨头问题啊，陆医生，好嘛？睇唔到啊，观察唔到。但如果啲骨头有问题咧，都系好重要嘅，尤其是年纪大开始要注意啊，骨质疏松呢个问题。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嚟一位骨科专科医生啊，陈俊明医生，同我哋一齐倾下偈。陈医生，
11: 欢迎你啊，陈医生。
12: Hello，Michelle。Hello，医生。
2: 好，咁我哋讲即系人口老化。好關鍵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哋骨頭的硬度。我看到啲廣告咧，用嗰啲即係奶粉的代言人咧，而家越嚟越後生，有啲50歲咧已經話要飲奶粉啦，嚇啲影星啊咁樣。咁啊，講起即係骨質疏鬆同骨折嗰個關係，係咪一個必然的存在呢？
11: 咁首先其实骨质疏松就係讲緊我哋本身自己骨头入面佢嗰个硬度係弱咗啦，会变咗脆性啦。咁所以就係当我哋跌亲嘅时候，如果本身有骨质疏松，就会好容易有一个骨折嘅情况啦。
2: 咁但係呢个骨质疏松係咪同呢个年纪有必然嘅关系呢？年纪大骨质疏松就好自然会出现嘅，好似老化咁样呢？
11: 係啦，我哋成日讲就係年纪越大骨头就越脆啦。咁其实因为年龄上慢慢大嘅时候呢，其实我哋骨入边嗰个流失系会多咗，嗰个 turnover 亦都会慢咗，咁就会令到骨本身个密度系会渣咗啦。
2: 咁啊，几时开始或者几多岁开始啦？个流失率会突然之间？流失率特别快噶。
11: 通常女士嚟讲咧系会快少少嘅，尤其系一啲我哋讲紧更年期开始经期停嘅时候咧，因为会影响到身体入边嗰个雌激素啊，咁就会令到嗰个骨质密度就会加快咁。退化咁通常我哋讲大部分我哋会建议，例如女士大约60-65岁啦，男士大约70岁咧，就值得去做翻啲骨质密度检查啦。
13: 即系可唔可以咁讲，即系男士咧，即系我同你呢啲就即系慢慢脆嘅。女士咧，就因为经期收经嘅原因，就可能有 起碼嗰剎嗰幾年就會脆得快啲啦，
11: 係
13: 嘛？
11: 係咯，即係經期係一個問，即係停經係一個問題啦。另外本身女士個骨架都係細啲，咁所以佢跌親佢個骨折嘅機會率亦都會大啲咯。
13: 係啊，因為陳醫生講咧，即係呢啲即係譬如我哋以前都喺公立醫院做嘅，即係每年冬季咧。病房就爆棚咧，其實頭號唔係肺炎，唔係肺炎嗰啲嘅頭號，第一開口爆棚咧係骨科病房，就係因為跌，咁跌咗咧就咁，起碼住兩個禮拜都最低消費啦，係嘛？咁你變咗個病房就流轉唔夠，咁就咁，所以呢個問題都好嚴重啊！所以陣間啊，陳醫生俾啲貼士我哋。
2: 好啊，咁點解係冬天跌嘅機率係高啲？
11: Okay, 首先呢因為冬天的時候大家呢喐動的時候會有些僵硬、所以呢肌肉也都會有陣時比較緊啲，所以有時就會很容易會跌親，這個是最常的原因，所以是好似陸醫生說，一到冬天就很多，例如老人家會有跌親之後就會髋關節骨折，髋關節差不多，我們講緊香港每年有差不多7000個 case、而髋關節為什麼我們這麼著重，就是很多研究都說，如果我們有髋關節骨折呢，差不多一年內有 20% 的死亡率，仲緊要過其他，
2: 因為佢長期卧床啊。
11: 係啦，因為通常我哋講緊每一次有髋關節骨折咧，會影響我哋身體嘅機能。我哋通常講個活動能力會起碼降一級，即係本身可能乜都唔使揸嘅，我哋會變咗要揸拐杖。本身揸拐杖可能要變咗攞四腳架。係啦，咁所以咁就會延伸咗好多問題啦，例如啲心肺功能啊，有啲會有壓瘡啊、尿道炎啊等等，呢啲就反而係呢啲導致到人會有機會影響生命。
2: 嗱，咁啊頭先講到骨質疏鬆係一個即係年紀大咗自然流失啦，或者係女性經期收咗經之後就會加速啦。咁另外同佢哋自己嘅一啲飲食嘅習慣啊，或者係生活習慣有冇關係
11: 㗎？OK，咁呢個飲食係其中一樣啦。我哋講緊最主要補充係需要鈣質同埋維他命 D 嘅。咁鈣質就好主要，如果日常生活就係啲奶類嘅製品啦，或者係一啲豆類啊嚇，或者一啲多綠色嘅菜啦，呢啲就會多啲。咁另一個就係曬太陽啦，因為維他命 D 咧主要都係靠曬太陽翻嚟嘅。但係香港人咧，大家都好驚曬太陽嘅嚇，永遠都要搽好多太陽油啊，又戴曬帽、戴曬黑超啊咁樣。咁樣但係咁樣反而就會吸收唔到維他命 D 嗱，因為我哋需要陽光去製造維他命 D 嘅。
2: 嗱，咁如果用生活習慣去諗。中國人其實佢哋冇咁中意飲奶嘅，西方人佢哋比較中意飲奶，同埋佢哋中意曬太陽嘅。咁佢會佢哋嘅即係骨質疏鬆嗰個問題會比起亞洲人少啊？
11: 係啊，所以通常我哋講最多會有骨質疏鬆問題，就係亞洲瘦小嘅女性，係啦。
2: 瘦小嘅女性，
11: 因為始終都係嗰句骨架佢細，同埋佢瘦，即係佢可能食嘢比較少，呢幾樣嘢都有機會影響咯。
13: 我啲女士又最怕曬太陽啦，係咪嚇？咁就即係其實香港嘅環境又唔容許喺屋企即係曬啦。如果喺屋企曬咁啊，唔驚即係可以冚住個面咪得咯，
2: 曬咗身啦，係啦。咁講起骨質疏鬆睇唔到噶嘛，你皮膚老化你都睇到啊，或者出雀斑，或者巢咗你都睇到啊，骨巢咗或者骨脆咗，其實 feel 唔到又睇唔到嘅喎。
11: 所以我哋通常就係要靠一個骨質密度個檢查啦。咁其實我頭先講啦，通常我會建議大約六十零歲以上嘅人咧，就定期做一個骨質密度檢查，因為其實呢個檢查咧，純粹係要影兩張好低劑。輻射劑量的 X 光片，這個劑量是比我們平時每一天在街上就咁 expose 即係接觸到嘅輻射仲要少嘅，咁只要照兩張好簡單嘅片，基本上十分鐘完成咧，就已經得到個結果噶啦。呢個結果係暫時嚟講，呢個檢查我哋叫 DEXA scan 啦，係暫時都算係最準嘅方法。我哋標準
13: DEXA
11: 啊 ，DEXA 冇錯啦。
2: 好，咁我想問下，一個人佢由頭到腳都係用骨係支撐住噶嘛？佢係咪每一寸嘅骨佢哋嘅密度都基本上是一樣的，會不會有分別的？例如可能手的密度和你髋關節的密度是會不同的。
11: 通常呢，我們如果你剛才我們講 DEXA scan 呢，就是做我們腰和我們髋關節這兩個 X 光的。其實我們人呢，其實骨是很現實的，你用得它越多呢， 佢就會越覺得你覺得佢有用咧，
2: 就會
11: 生多啲骨。相反，你唔用佢咧，其實佢就會覺得，哎，我都冇用啦。咁我不如唔好生咁多出嚟啦。
2: 哦，係㗎。
11: 係啊，所以點解我哋好多時頭先除咗講飲食方面咧，亦都最緊要就係要做翻一啲負重嘅運動。係我哋越多，例如話一啲緩步行啊，或者一啲太極啊等等呢啲，其實都可以做到一啲負重。咁就可以增加到我哋骨質嘅密度啦。
2: 嗯，
13: 阿美珍啊，你女士咧就驚變咗呢個
2: 大
13: 隻佬啊嘛，咁啊啲負重運動咧，好多女仔就唔中意做。不過咧，聽阿陳醫生講嘅，即係其實冇咁第一冇咁容易大隻嘅，如果有咁容易就好啦。我都想啊。
2: 咁有冇邊啲運動係特別好啊？即係咪要做全身嗰啲啊？如果淨係打波，咪淨係隻手，即係啲骨。密度高咯，咁但係其他部分可能會輕咗。
11: 所以
2: 左右手都唔同嘅喎。
11: 係咯，所以通常我諗我哋最主要就係要練好我哋個核心啦。咁同埋一啲負重，例如話一啲緩步行啊、跑啊。頭先我講一啲太極啊，太極除咗話有一個負重，即係你都要動動個身體之外咧，其實佢亦都練到我哋嘅平衡性。因為我哋其實最主要就係唔好跌親。係啦，咁太極就可以練到呢樣嘢。但係當然啦，我哋就唔係話我自己睇住 YouTube 就咁做呢樣嘢。因為有啲時候咁樣做有機會做錯咗個方式咧，就有機會令到其他例如膝頭哥會有痛啊嗰啲啦。咁所以就通常就會建議即係去翻啲集體嘅班啦，唔使話一定要私人嘅，係啦，集體類康文署有好多啲班去上咁樣。
2: 好啊，康文署啲班其實應該要大力推介，因為佢又通常喺大型啲屋苑附近啦，個位置好啦，同埋佢嘅收費係好親民
11: 啲嘅，係啦。
13: 仲有啊，十八區都有地區康健中心啊。其实好多地区康健中心都有搞嘅呢啲班，系啊，所以即系大家去登记啊，有好多都好低消费或者唔使钱啲。
2: 系啊，同埋自己一个人做咧，冇乜人嘅，即系呢啲换毒咧系要系一班人一齐做，系啦。转头翻嚟咧，会继续有好多咧关于保养你嗰啲即系骨嘅一啲小贴士同大家分享。
10: 妙手人心。
9: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1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5: 情寻记，情可欣。
9: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变车活动，
16: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17: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8: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10: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2: 好，继续翻嚟啊！骨骼精奇，有几咁精奇咧？其实。骨咧系咪天生你系大骨架、细骨架已经定咗嘅？
11: 当然啦，我哋始终系基因上会影响每个人佢嘅 骨架高矮係 有影響啦。咁但係其實後天上亦都有好大嘅影響嘅、
2: 嗯。
11: 你越多做一啲頭先我講負重嘅運動啊，越多運動其實你個骨嘅密度係會增加咗、
2: 嗯啊。如果即係我爸爸媽媽都係生得比較細粒嘅、嗯，我又想自己高啲，即係做多啲細個嘅時候做多啲負重係可以令到自己高啲嘅。
11: 嗰、那個係我哋我講緊嘅係嗰個骨嘅密度係、
2: 嗯、
11: 啊，但係你話長短嗰個咧。就最主要都是轉即係基因嘅
2: 問題。O K O K， 咁但係嗱，我哋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基因嘅問題啦，但係亦都有一啲骨嘅問題咧，由你嘅生活習慣去影響得到嘅。咁、
11: 嗯、
2: 啊，例如譬如食煙飲酒，其實係對於骨係傷骨嘅，
11: 係、嗯、啊，絕對係，因為
2: 相反，
11: 好多研究就話其實。食煙咧係會直接毒害到骨入邊嘅細胞嘅，嚇、
2: 哦、
11: 咁、啊、所以絕對係會影響到嗰個骨質嘅密度啦，因為骨質細胞受影響。而飲酒咧其實就會影響我哋鈣嘅吸收，同埋亦都會增加咗我哋小便排出啲鈣嘅份量，
2: 即係儲唔到啲骨。係
11: 啦，咁就令到身體入邊嘅鈣唔夠，咁自然嗰個製造翻骨嗰個能力就會渣咗咯。
2: 嗯，咁所以補充翻咯，食翻啲鈣片啦。
11: 系啦，嗱，鈣片就通常我哋講緊，如果你嘅一嚟啦，可能睇下骨質密度啦；
2: 嗯、
11: 二嚟你平時嘅飲食啦，會唔會本身好唔中意飲奶啊等等嘅話、嗯，可能我哋會早啲建議可能一停經，我哋開始就會選擇去食鈣片啦。
2: 啊，我真係唔係好中意飲奶，有冇啲咩可以代替啊？除咗鈣片、嗯，
11: 通常奶之外咧，最多鈣嘅就係啲豆類嘅食物啦、嗯，例如豆腐啊。咁、
13: 嗯、
11: 不過豆腐咧，越係硬豆腐咧係會好過軟豆腐。
2: 哦，係啊，
11: 因為佢會加咗某部分。一啲鈣嘅成分喺入邊嘅硬豆腐，
2: 硬豆腐
11: 係啦。咁另外就係一啲例如多綠色嘅菜啦。咁呢啲全部都係會多啲鈣嘅成分入邊嘅。
13: 啊、嗯，我係想問個問題，即係頭先你講煙酒唔好咧，有冇研究講咖啡？
11: 咖啡因咧，
2: 我知道中醫話唔得嘅，
11: 係確實喺 even 喺西醫上咧，咖啡因如果太多咧，都係會影響身體入邊嗰個骨質嘅。所以明白大家都是要提神的不过就都要节制一下
2: 即是每天限住自己几多杯不要过量
11: 没错
2: 那海鲜呢海鲜是不是都是可以
11: 海鮮例如話一啲我哋有啲細骨喺入邊，我哋可以一齊食嘅，例如白飯魚啊，
2: 嗯、
11: 啊呢啲咧其實係有高鈣嘅，
2: 哦、
11: 啊，只不過例如一啲貝殼類咧，其實都有鈣嘅成分喺入邊，
2: 嚇、
11: 啊，只不過我哋可唔可以純粹靠海鮮去令到身體的骨質已嗰、那個鈣嘅成分已經足夠咧、
2: 嗯
11: 可能你要使好多錢。
2: 係咯，跟住另一個問題變咗肥胖，
11: 或者膽固醇嘅問題啦，嗰、那個就、
2: 嗯。所以所有嘢都係要適量，
11: 係
2: 啦。
13: 係啊，陳醫生，我又想問啦，譬如你話。食啲有高鈣嘅食物，或者甚至乎係食鈣片咧、
11: 嗯，
13: 又會唔會有個擔心產生呢啲問題？譬如舉例生石啊咁樣。
11: 係啦，咁所以通常我就確實有機會因為鈣嘅份量太高咧，係、會令到有生即係我哋叫腎石嘅問題啦。嚇、咁、所以通常如果你話後成日你會有啲後生嘅人會就專走嚟問我啊，我可唔可以食下鈣片啊？晨早補充住會唔會好啲？咁其實如果你本身嘅均衡嘅飲食，後生我其實就唔會建議你特別食鈣片嘅，係啦。咁直接真係去到話年紀慢慢大啦，或者你個骨質密度真係差咗啦，我哋先至食咯。
2: 我有一個問題，咁即係最安全嘅方法係即係曬太陽咯，係咪啊？
11: 嗯，曬太陽最主要就係補充我哋嘅維他命 D。
2: 哦，
11: 我哋身體係需要有個維他命 D 咧，先至可以幫助我哋吸收嗰個鈣，同埋去製造啲骨出嚟。
2: 即係曬曬太陽又係唔得
11: 嘅，係
2: 要加埋有鈣。
11: 冇錯啦。
13: 唔係啊，所以阿美珍，我就係咧覺得即係即係從即係嗱，有好多國家咧，即係其實都鼓勵，即係用一啲行政措施或者甚至乎都幾嚴厲嘅措施咧，去鼓勵啲小朋友咧飲奶嚇、
2: 嗯。
13: 不過香港我哋又冇做啦、即係呢個其實政府可以諗啦。係啊嚇，因為如果自細嗱，譬如好多香港人。我哋唔中意飲奶，因為細個冇呢個習慣啫嘛。你飲開咧，就覺得咦啲奶都幾好飲喎。
2: 飲仲唔慣。
13: 依家政府可以諗諗啊。
2: 係啊，好咁啊。另外就係係咪有長期服食藥物嘅朋友都要留意翻個藥物會唔會影響到嗰個骨？ 展。
11: 我哋通常最常提及嘅咧，就係如果用緊類固醇，一個比較長時間用緊類固醇咧，係會影響個骨質密度嘅。嚇，另外有一啲例如話抗癲癇嘅藥咧，其實都會有嚇。咁當然除咗頭先講食藥或者日常生活之外咧，如果本身有一啲疾病，例如係甲狀腺嘅問題啊、副甲狀腺素嘅問題咧，都會影響一個骨質密度嘅。係啦，咁嗰啲可能我哋會早少少叫佢做個骨質密度檢查啦。係啦，係啦。
2: 我覺得骨咧好神奇嘅，因為佢裂咗咧，佢自己咧可以生翻埋嘅。係啦，咁我嘅問題就係話，其實係咪？我啲骨有問題嘅時候，我先做運動都嚟得切噶，補救。
11: 嗱，通常我哋講咧，骨質即係骨質疏鬆咧，係一個預防嘅措施嚟嘅。嚇，我哋通常其實骨質疏鬆係冇病徵嘅，我哋成日都講。

0: 有病徵嗰刻咧，就係、是、你跌親斷咗骨噶啦。咁、所以我哋永遠喺你未開始有跌親有骨折之前咧。就要預防啦。
1: 嗯，頭先我講嗰條問題咧，就話啲骨佢裂咗咧，佢會生翻埋噶嘛？係咪所有嘅骨佢裂咗都會生翻埋嘅？
0: 大部分嘅骨折其實
1: 都得嘅、
0: 我哋只要固定咗佢，
1: 佢自己就會愈合啦。
0: 佢自己係會愈合到嘅，係、啦。
1: 好神奇啊！我覺得係啊，即係好似肌肉。
0: 系啦，咁啊骨其实因为点解骨同肌肉咧系两样我哋个平时嚟讲最容易会生到咧？因为呢两样嘢都入边有好多血嘅，越多血嘅地方就越多营养。
1: 骨都有血。
0: 系啊，骨其实我哋点解骨折咗会肿晒？其实就系个骨入边佢啲微细嘅血管断咗，佢会流血出嚟，所以点解会好肿好痛咯？系啦，但系反而有血嘅地方就系有生机啦。系啦，反而啲例如筋腱啊，或者我哋之前讲话半月板韧带撕裂咧。他們因為本身是沒有什麼血過去那邊、所以他們復原的能力就會差一點了反
2: 而、講了那麼多即骨質疏鬆在即預防那裡、其實有沒有得醫的呢
0: OK 現在來講是有藥物去幫手的、即除了鈣片那些去補充之外如果我們發覺他是真的例如做了個 DEXA scan 是真的骨質、是屬於骨質疏鬆或者他真的有個骨折的情況、其實純粹已經有一些某部分的骨折例如說手腕骨折、髋關節骨折、膊頭骨折這些、或者腰背的骨折、這些我們都屬於一些脆性骨折、有這些情況我們已經可以斷定他是有骨質疏鬆的了、這些情況我們就會建議他用一些藥物去幫手、暫時來說最常用的藥物有兩種的一種呢就是我們叫做雙輪酸鹽咁、佢咧就係每一個星期食一次嘅，咁佢、就係佢同另一隻就係打針，咁、就每半年打一次嘅，咁佢、兩個嘅作用都係將身體入邊本身我哋會有啲細胞咧去食咗我哋啲唔靚嘅骨，或者食走啲骨，咁然之後有啲新嘅骨生出嚟就取代佢啦，咁、但係因為我哋講流失嘅速度太快，生嘅速度唔夠嘅時候咧、就會變咗有一個。負的值咁我哋就係嗰啲藥物咧，就係將嗰個食骨嗰個情況減低，壓制呢樣嘢，咁等個流失可以減低咯。
1: 好，咁啊，今日多謝曬陳醫生接受我哋嘅訪問。咁啊，今日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啦。
2: 拜拜，
0: 拜拜。妙手仁心。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上昼十一点，
2: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预计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会收到伊朗就美国提出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他表示，同伊朗的冲突并未真正结束，但是美国在军事上肯定已经获胜，敦促伊朗尽快签署协议。特朗普又话，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重新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是会是升级版，即是在原有行动基础上增加其他措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话，希望伊朗作出认真的回应，令双方启动严肃的谈判进程。但是他亦同时表示，伊朗体制仍然高度分裂，而且运转失灵，可能会是一个障碍。美国传媒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认为美伊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谈判建立框架。据报，谅解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美军再向伊朗运油轮开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批评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已经严重威胁国际航运和航行自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昨日试图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军因此在亚曼湾攻击这两艘空载油轮，阻止他们进入伊朗港口。司令部发布的片段显示，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油轮的尖通进行精准打击，令他们失去动力，无法航行。此前一日，伊朗向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三艘美军军舰发动攻击，双方一度爆发冲突。伊朗传媒引述军方消息报道，目前局势平静，但是如果美军再次进入相关区域并为伊朗船只制造麻烦，就可能发生冲突。阿拉格齐同土耳其外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时说，波斯湾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和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已经对国际航运和航行自由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正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等议会恢复之后将会立即提交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由今个礼拜六开始停火三日，并互换战俘。特朗普表示，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目的是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互换1000名战俘。被记者问到三日停火能否延长时，特朗普说有可能，他认为停火有助缓和俄乌局势，希望停火能够持续下去。他又表示，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距离达成目标日益临近。不过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如果俄乌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国就不想再浪费时间。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特朗普提出将俄乌停火延长到下个礼拜一以及交换战俘的提议。他说提议是俄美领导人早前电话沟通时达成。泽连斯基亦表示支持特朗普的提议。他同时签署总统令，说同特朗普会谈之后决定在今个礼拜六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仪式期间，乌克兰不会攻击红场。房协主席凌家勤表示，为回应市民强烈置业意愿，未来会考虑提高资助出售单位比例，由现时35%增加到40%或以上，亦会研究将大单位比例由10%提高至15%。凌家勤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最近市民申请认购房协资助房屋项目以倍数增多，显示市民强烈置业意愿，而且偏向选择大单位，考虑在未来的项目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以增加更多大单位，但是不会减少其他单位的面积。凌家勤表示，目前仍然有570多户大埔宏福苑居民暂时住在房协的过渡性房屋，强调并没有限期要居民搬走。现时预留粉岭和观塘共400个单位给宏福苑居民选购，相信对其他申请者影响不大，亦相信市民会谅解。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
1: Music on board。
3: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人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2蚊2折。
4: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5: 爸爸媽媽，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5: 爸爸媽媽你好嗎？
8: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9: 狮子山下，
10: 坏女孩，
9: 爱情陷阱，
10: 我的亲爱，
9: 千千阙歌，
10: 舍不得你，
9: 对你爱不完，
10: 今生今世，
9: 一起走过的日子。
11: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12: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13: 那些年的歌，
14: 那些年的歌，
12: 那些年的歌。
15: 知识做老板，
16: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15: 主持林淑敏。
17: 好啦，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时间啦，今日咧直播室继续咧请嚟一位嘅优才人士，咁就系香港优才及专才协会嘅常务副主席阮建明先生嘅，明哥你好，
18: 你好啊，淑敏，
17: 明哥啊，嗱，今次咧就讲下呢一个会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要揾你首先科普下我哋先，嗱，我哋成日听到咧，有优才啦，有专才啦，有呢一个嘅高才啦，其实对我哋嚟讲咧，通通都系人才嚟嘅，但系彼此之间有啲咩分别噶？
18: 好啊，咁我非官方咁解释下啦，即係正常嘅解释应该睇返政府嘅官网啦，咁样。咁其实对于我哋协会嚟讲呢，无论你咩才，包括 ING 留港嘅大学生呢，其实都系用人才身份嘅签证留喺香港啦，工作或者生活啦。咁我都系我哋可以吸纳嘅会员嚟嘅，即係服务嘅会员。咁我讲优才先啦。咁优才其实系相对比较早的一个计划啦，咁样佢早期是每年得1000个配额嘅啫，咁样佢其实前期大部分时间都用唔足个配额嘅，因为佢自己本身一套比较严格嘅审核机制，每个季度去评审一次，佢会根据翻香港市场个就业市场个需求，跟住揀翻相应嘅专业而提供一个名额咁样嘅，咁所以变相早期嚟讲，其实系揾工啊，或者会相对会容易少少，系啦，因为佢嗰
17: 即系简单啲讲，譬如我例如啦吓，我个学就见到香港系缺乏例如就系、是、即系建筑界嘅建筑业嘅，咁啊，所以咧我就去通过优才呢度咧揾一批嘅建筑师翻嚟啦，咁样系嘛？
18: 又可以唔可以咁讲？因为佢呢个季度咁样，政府应该会有一个评即系。官方的或者是民间评审机构呢，即有啲似薪酬调查委员会咁样的概念，即是说这个季度这个行业是缺人的。咁、
17: 哦、
18: 样佢就会交俾个评委会，咁样个评委会喺个候选人啲 candidate 嗰度呢，就会搵返相应专业嘅比例会多啲。咁、样而即啲人 即係嚟咗之後就會好似填窿咁樣，會填翻相應嘅崗位咯，咁就唔會錯配咯。呢個資源嘅一個配合嚟嘅，咁所以佢申請嘅流程比較耐咯，佢基本上要9个月到1年。咁我所講嘅優才其實佢分兩個計劃，當時係一個綜合計分同成就計分啦。咁我哋見到。宣传上边嘅朗朗啊，或者系汤唯啊，咁佢都系成就计分嘅，咁佢可能攞咗金牌，或者系攞咗个金像奖咁样嗰种。但系更多嚟服务香港基层嘅，都系一啲综合计分嘅，即系 over 综合去考虑嘅一个人才咯。
17: 好似炳哥你就系啦，系嘛？综合计分人
18: 系啦，我系用综合计分制过嚟嘅。咁样另外讲翻专才咧，专才就亦都系。一直都會有嘅，咁樣佢本身要攞到香港公司嘅 offer 之後啦，用公司擔保佢先可以入嚟嘅，所以個簽證上邊會有少少唔同。簽證上邊佢只可以為呢間公司合作，好似新城電台咁樣，佢只可以為新城電台服而工作嘅。咁優才簽證就唔限嘅，你可以創業亦都可以去受雇，係啦。咁樣高才咧係近期呢兩年先呢幾年先產生的一個計劃啦，咁樣佢主要是 QS 100的大學的本科畢業生就可以申請啦，所以那個 yes or no 的問題會比較絕對咯，咁所以佢批的時間嘅速度係會快啲嘅，係啦。
17: 不过呢，即是我想即是问呢，就是譬如你睇返啦吓，咁人才之间嗰个嘅关系呢，咁其实所谓叫留住喺香港啦，咁我相信即係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计划啦。咁但係譬如透过协会，咁你哋系点样可以凝聚到呢一班嘅即係人才呢？
18: OK， 咁协会而家都由2013年成立啦，到而家都12年啦。咁样一路走过嚟，亦都有困难同埋发展。咁样而家发展到都有超过15000到6000个会在册会员。咁样跟住我哋会将佢分成10几个行业委员会咯。咁每一个行业委员会咧有自己嘅会长啊，同埋一啲委员。咁样我哋亦都会要求每个行业委员会定期要组织一啲活动，业界嘅活动，因为我哋都系专业嘅活动。咁好似法律界咁样，你要组织一啲专业嘅法律嘅即系一啲服务啊，跟住或者活动啊咁样，咁或者有啲内地嘅高校法律嘅高校咁样过嚟拜访，咁你要去组织交流啊，咁样即系为各个专业嘅人士去提供一个自己可以香港发展嘅平台咯。咁佢哋中间可以互相认识啦，识到自己同行业嘅一啲人啦，咁样佢提供个平台俾佢，自然会碰撞到火花同埋一啲合作机会出嚟嘅。咁另外一个 issue 咧，就系我哋会有啲服务嘅委员会啦，好似政策委员会咁样啦。咁有啲好中意写文章嘅人咧，就可以组埋一齐啦。咁我哋每年都会收集各个专业行业委员会嘅意见啦，喺专业方面整合成一个施政报告嘅建议书啦，亦都交俾政府作为一个施政一个参考嘅。
17: 咁喺即係人才来港之后啦，咁我都想即係睇下，其实而家会唔会有所谓即係叫做应该冇啦，係咪应该冇嗰啲所谓叫错配嘅情况啦。咁但係透过即係有啲人就话喂，譬如可能我嘅学历係好高嘅，又或者係专业错配咁样，咁会唔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呢？其实透过呢一样嘢，即係会可唔可以帮到手㗎？
18: 我又讲一个有趣的案例啦。咁样其实错配这个，因为香港是一个市场经济来的。咁你包括不一定香港，全世界都是的。咁样公司上市公司都以盈利为目的啦。咁样佢请个人，咁样梗係要啱佢嘅 post 或者啱佢嘅需求啦。咁样而家即係可能人才嚟咗香港是一个机会，即係俾咗一个喺香港发展嘅机会俾你。咁样剩低可能就要系你点样适应这个市场啦，跟住去提升自己啦，即係话攞一啲香港嘅经验啊，或者考啲香港嘅资格啊，咁样去适配呢间公司啦，咁样所以唔存在话，我个人觉得唔存在话一定要有一个工作安排俾你咁样咯，咁样反而因为我举一个好有趣嘅例啦，系一个人才嚟咗咁样，就香港佢就求助区议员啦，咁佢话我搵唔到工喎，点咁样。咁跟住區員就問我你可唔可以幫佢揾工啊咁樣，咁但係就算我 recommend 佢假設我可以一個層次我 recommend 佢去佢啱嘅公司去面試 interview， 咁但係公司唔一定收佢㗎嘛，我唔可以話你一定要收呢個人咁樣，反而我建議區議員你應該多啲組織一啲，即係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啊，咁你要教佢組織啲點樣佢去優化佢嘅 CV 啊，點樣去提升一啲 interview 一啲技巧啊，咁樣而令佢增加佢揾工嘅成功率咯，而唔係話係嚟咗就要一定安排個 工作岗位俾佢咯。咁我觉得已经偏离咗市场经济呢一个话题啦。
17: 嗯，好啊，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同阿明哥一齐倾下。
18: Okay.
15: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
1: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了不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的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和宣传，但是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着生态旅游越来越受欢迎，有什么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的影响？
5: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仪，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案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7: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9: 知识做老板，
10: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9: 主持林淑敏。
1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吓，今日咧继续有阮健明阿明哥喺度咧，咁啊同我哋讲下，喂，关于咧佢自己嘅一啲以优才身份嚟香港嘅一啲经验啦，咁啊甚至乎个会咧吓，即系香港优才及专才协会，点样可以帮到一啲新来港人士啦，一啲嘅专才啦吓。不过其实明哥，你觉得喺香港嗰度咧，香港成日都话要抢人才，要即系抢人才啦。但留住人才才是最重要，你搶得多冇用的，如果他們走呢，那其實都 是浪費了一些心機。我也想看看，即你認為作為優才，你怎樣覺得即留住一些人才要有什麼的條件你才會繼續留下呢？
12: 留住人才的話，其實現在政府都推了很多政策啦，去幫人才留住的。我舉個例啦，這樣我作為協會的代表啦，都有跟政府人才辦合作，咁樣針對中央俾香港嘅8個定位啦，即係佢8個定位係航空啊，跟住物流啊、IT 創科啊，咁樣各個行業去發展。咁其實嗰個行業佢政府支持你發展嘅話，肯定有佢相應嘅資源啦，同埋崗位嘅。咁樣我哋同人才辦都有合作，即係上一年都合作咗10多場嘅一啲講座啦，咁樣個組成其實就係先由一個我以工程為例啦，先由工程師學會嘅會長去介紹下你香港工程師學會嘅情況啦，你點樣可以入會啦，有咩資格啦，你應該喺咩公司度行 SMA 啦，咁樣再去考試啦，咁樣講咗個例子先，跟住我哋仲會有協會嘅一啲代表啦，講佢工程師嗰方面佢點樣去喺工作中去發展啦，點樣考牌啦，咁樣另外亦都有工程師嘅點樣喺創業啦，喺香港咁其實。由本地到一些案例咁样，每个行业都去做了一些讲座嘅，咁样亦都反映亦都好好嘅，咁样俾一啲新来港嘅专业人士啦，去了解一下佢嘅专业系点样可以喺香港度发展咯。即系同样嘅话题，喺律师啊、会计啊，都已经举行过嘅。咁而家嚟紧，今年亦都会再举行咯。跟住我哋会协助政。

0: 觉得嚟咗，因为我小朋友系嚟到呢度，隔咗两年先喺香港生嘅小朋友，其实都跟翻香港嘅一啲规则啊，或者一啲报读小学啊，去面试啊，跟住去报名啊，咁呢啲流程咯。咁其实喺呢啲政府喺呢啲方面都，我觉得都好提供得好完善嘅一个计划，包括学校都会介绍你几时要点样报名啊，应该点样行啊，咁样。只不过系要慢慢适应翻佢呢个规则咯。
1: 系，不过有好多人都话咁啊，香港即系生活成本其实相对地都比较高啲。咁我哋而家咧即系都系好喜欢咧，即系周末嘅时候可能系北上消费咁样。咁因为即系觉得用一个更相宜嘅价钱咧，可以得到一啲即系差唔多嘅服务，讲紧系性价比啦。咁我唔知咧，即系譬如如果优才咧，或者系即系一啲嘅留港人才，其实有冇办法可以真系即系运用嗰个湾区嘅优势咧吓？譬如喺香港。嗰度做嘢，或者咧，跟住之后就去到香港比较就近啲嘅湾区地方嗰度做翻个即系生活成本比较低啲嘅譬如住所嘅安排咁样。其实你觉得系咪 work 嘅咧吓？
0: 亦都有好多案例系咁样 work 嘅。咁其实你同学童跨境冇咩区别嘅啫，系咪？翻学咁样即系每日跨境咁样，亦都有咁样去安排。因为但系呢啲安排咧都系focus on。本身喺深圳比較近嘅人係嚟咗香港啦，你如果遠少少，其實就唔太 work 嘅。咁其實你深圳相對嚟講，你再深圳去租一個住所再過嚟咧，可能會平少少。咁但係我個人覺得就始終你喺香港融入嘅香港速度會慢啲咯，因為夜晚可能同啲朋友啊去傾下偈啊，或者打場波啊
1: ，Happy Hour 咁樣。
0: 係啊，咁樣你會少啊，唔得啊，我要翻去過關啊，十二點或者點樣，我翻去過關啊，咁樣翻嚟，咁每日就趕，咁嗰個機會會少啲咯。咁同埋就算因為你將來有小朋友，咁你翻咗去住，尤其跨境，其實好辛苦噶。因為小朋友佢放學之後有好多興趣班啊，嗰啲嘢都集中咗喺晏晝嘅。咁你再跨境嘅話咧，其實我感觉是会比较辛苦咯，你既然嚟咗就想办法融入佢咯，系。
1: 咁即系嚟紧啦吓，我相信亦都会好多人才啦，都会喺嚟到香港嗰度发展啦。咁明哥，你觉得即系以你个人经验啦，你觉得即系佢哋可以有啲咩 tips 咧，系可以更加快去融入香港，即系或者融入香港文化？
0: 首先学好粤语先啦，跟住更多了解香港的一些本地的文化的情况啦，咁样我觉得以一个重新学习的态度去融入呢个香港呢个城市，我觉得香港是很包容啊，同埋好自由的一个城市嚟嘅。咁你只要肯努力的话咧，肯定会有你自己闯出的一片天咯。
1: 好啦，咁我哋好多谢明哥你咧一连两集上嚟咧，同我哋即系解说咗啦人才留港啦，同埋你自己一啲经验啊。咁我都期待咧，即系协会方面啦，可以即系令到咧更多人咧，即系更多人才咧会中意香港呢个地方啦吓。好，咁我哋今日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啊留待下集再倾，拜拜。
0: OK， 拜拜。
2: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

0: 医生的张宇航，
1: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青，
0: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声势力。
3: 上午11点31分，
4: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怎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8: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30到12:00，辛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2: 劲爆快台歌，
1: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快台歌啦！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企业急症室，嘉宾 BCM 创办人及

0: 政总裁车志健 Brian Cha。
1: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2: 到嚟企业急症室嘅时间，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噶。咁今日咧继续请嚟咧就系 BCM 商业顾问公司嘅行政总裁，坐喺我身边咧有车子健先生。Brian Sir 你好
3: ，Christine 你好，各位好。
2: 系 Brian Sir， 我哋咧上次又讲到咧，即系关于呢个系统嘅问题啦吓。咁只要有一间公司里面啦，咁喺唔同嘅岗位里面咧，咁啊亦都可以写出一套系统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即系我觉得咁嘅，即系唔会令到你。应该咁讲，至少咧令到新入嚟嘅同事们或者新入嚟嘅员工们咧，有一定嘅对个职业或者系对佢自己嗰份日常工作嘅基础了解。
3: 系
2: 啦，咁当然啦，你亦都要进一步啦，即系毕竟你都唔系一个机器人嚟噶嘛吓，唔系输入咗系统输入咗几多你就接收几多就算噶嘛吓，咁人都系有温度同埋有增值能力嘅，咁但系 Brian Sir 其实我觉得呢个咧更加需要有温度，同埋有增值能力、有技巧嘅咧。就是销售部，为什么不紧要呢？生意他拿回来啦。咁同埋呢，即係销售呢一样嘢其实是一回咩事呢？我而家諗諗下呢，喂，其实人无时无刻都有 sell 緊嘢喎。我哋而家呢就即係 sell 緊我哋嘅节目啦，企业急症室。咁我都喺度 sell 緊一个 meet image， 其实我係同商业有关系。
3: 当然係。
2: 係咪你亦都喺度 sell 緊一个 image， 其实你係帮客户呢，即係帮啲公司解决问题㗎喎。
3: 无时无刻都 sell 紧嘢，每日我哋 sell 紧嘢，我哋都唔知道。
2: 不过我哋而家呢个身份咧，就系 sell 呢一样嘢啫。可能我哋下一个身份换转翻屋企咧，就唔系啦，就 sell 另一样嘢。
3: 系啦，冇错。但系有啲人话，切，我唔中意 sell 嘢嘅 balance。我最憎 sell 嘅。我话俾大家听，销售系一个必须要嘅嘢嚟。如果我讲个生意角度咧，哦，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现金流重唔重要啊？对一个生意嚟讲，系咪？
2: 系啊，
3: 现金流就好似我哋身体里边嗰啲血咁样，人冇咗血系唔得噶，系咪？
2: 系
3: 生意就冇现金流唔得，咁现金流喺边度嚟噶？各位
2: 咪卖嘢咯，
3: 卖嘢就
2: 系系销售啦，
3: 销售咯，各位系咪啊？系咪？好啦，咁但系又唔系，我做过admin 嘅啫，咁我唔使销售噶，好睇住。你觉得你唔需要销售嘅朋友听住，我将大家嗰种嘅谂法要再落翻地先。好，大家我想知道你初初大家我哋读完书出嚟嘅时候，你要揾到份工作顺利入职之前，你要做一个咩动作？
2: 我咪要揾工 interview。
3: 好，揾工 interview 咪咁，即系话你要首先你有张好靓嘅 resume 系咪？
2: 系。
3: 好啦，咁嗰张 resume 系咩嚟噶？
2: 咁啊啱喎 ，sell 紧我自己咯。
3: 好啦，但系大家冇忘记呢份工唔系得你一个噶，或者有十个人系拥佢呢份工噶。好啦，咁即系话你呢张我哋叫咩咧？我哋就咁叫 resume 系咪？其实系一个 sales letter 嚟，系一个销售自己嘅信嚟嘅，啱唔啱？好啦，第二个好啦，都写得唔错。啊，呢个叫 Christine 系咪？叫我哋建工。
2: 系。
3: 睇住咯。其实建工呢个系咩动作嚟噶？
2: 咪就系 sell 自己嘅动作啦，吓，即系面对面正面同阿 Brian Sir 你 sell 自己啊嘛。
3: 正面交锋系咪？即系好简单啫，系咪？如果大家有咁嘅理解咧，其实建工系一个销售动作嚟嘅。我哋可以接受到个结果，只系第一个。就要我哋要响呢一度，我哋销售到成功，销售到自己俾间公司，令到佢唔需要再见第二个，要请你。
2: 系
3: 系咪啊？
2: 系
3: 咪？你再唔信嘅，再睇住咯。大家有冇听过啲啲家长咪要想一啲嘅小朋友入名校嘅？
2: 系
3: 咪啊？咁佢哋之前入名校嘅时候，啲家长要做啲咩嘅？要带啲咩噶
2: ？groom 佢哋啊，或者帮佢哋攞好多奖啊，整个好多好靓嘅，又系啦，整个
3: 你话嗱，
2: 嗰啲系咪叫 CV 啊？
3: 系啦，阿仔嗱，一间咧，如果佢咁问你咁答系咪？
2: 系整啲 model answer 俾佢。
3: 咁其实做紧啲乜嘢？唔系，你要就要成功销售到呢个小朋友，令到呢间校收佢，又系销售。咁即系话呢个小朋友，就算话由幼稚园上去小学，佢几岁已经系进行紧呢个销售嘅工作。
2: 喂，咁其实咧，即系呢啲系咪都啊？咁啱啦。 如果咧你隔如果你话俾佢听咧，即系透过系统啦，我意思，即系你话俾佢听咧，其实应该点答或者应该点做，大概有啲咩规条嘅时候，咁呢个咪就
3: 系
2: 透过系统去，
3: 系咯，呢个就
2: 系
3: 我哋上一集讲嘅，系咪？
2: 系有啲基础嘅知识。
3: 冇错，但系今日大家要接受销售嘅真相同埋销售重要性先，系咪？响全世界，其实每日我哋都被销售紧，又或者销售紧我哋自己嘅，系啦，大家接受咗呢件事。系咪头先我哋讲我哋揾工啊，揾学校啊，就算你晏昼几个同事揾去边度食饭，都系销售紧噶吓，得唔得？何况要有现金流，你真系一定要识销售啦。你一个，好啦，咁但系如果你喺一个工作环境嗰度，即系我哋倾下偈好啦。我当你做 admin 嘅，咁销售你。可以怎样用啊？这个的技巧你觉得？
2: 蛤？做 admin 都重要销售？
3: admin 啫，即是你不用对客的，你对内啫。那销售这个技巧对你有什么重要性啊？
2: 那我不是跟同事沟通得好一点咯？
3: 没错，又或者你想那个同事跟住你的步伐来做的，跟住你系统做的，但是somehow有些好像他又不是那么buy你，你就要用个方法令到为什么令佢覺得跟住你呢個步驟嚟做對佢咁重要，這個亦都係銷售。開會啦，係咪開會你有個 proposal， 你想 propose 俾你個老闆啦，你都要佢 buy in 噶，做乜嘢又係銷售？
2: 係啦，咁 sales 係銷售啦，咁我諗 finance 唔使啦啩，
3: 一模一樣係咪啊？都係一模一樣嘅，即係大家只要我哋對到人嘅時間。好多時就係我有咁嘅 idea， 我想佢用我 idea， 咁你都要 sell 到佢咯，係咪？大家要接受咗呢樣嘢先。好啦，而你我哋點樣令到對方係容易俾我哋 sell 到咧？
2: 動之以情。
3: 有冇例子啊？咁虛嘅？
2: 唔知啊。通常啲人咁啫嘛。佢話你係容易 sell 到佢就動之以情啦。我都係咁聽嘅啫。
3: 好啦，咁即係話好啦。如果你有個諗法，好啦，如果我想 sell 到呢個同事，或者你講好。第一樣嘢就係、是、究竟佢而家佢有啲咩想解決先？係咪啊？因為我哋呢個方案係幫佢解決某個問題噶嘛，係咪？咁如果你唔知道佢有啲咩需要係幫助或者解決嘅時候，其實呢個工具對佢冇意思喎。咁即係話你要明白究竟佢而家面對啲咩挑戰先。咁跟住你解釋俾點解我呢個可以幫你解決你嘅問題。
2: 简单啲讲啦，咁如果可能咧，即系对于一个 admin 嚟讲咧，咁啊，譬如可能佢要 sell 某一套嘅简单嘅 admin 系统，
3: 系
2: 就以拍卡啦咁样，咁可能咧，即系大家都觉得拍卡咁烦噶咁样，咁但系你就唔系讲紧拍卡有啲咩好啊，有啲咩唔好啊， 反而咧就系、是、喂 Brian 啊。你平時咧點點點點點啊？你都想俾人知個嗬？不如咧你拍下張卡，咁我哋咪有個記錄喺度，即係用佢嚟做呢個。
3: 冇錯啦，又或者你知唔知道而家係咪？如果你拍係咪最怕你拍漏咗個勤工獎，你冇咗你損失咁多錢啊 ，Mary 係咪啊？咁你就喺個角度睇，人有兩個想攞到嘅結果嘅，一個就係咧避免痛苦，一個就係咧攞到好處。我想問你啦，邊個推動力大啲啊？
2: 係咁，梗係攞到好處啦。
3: Okay，
2: 对我来讲啊，
3: 攞到钱咪
2: 系，
3: 睇住啦，呢个答案咧系错嘅，
2: 吓系避系嘅咩？
3: 系避免痛苦嘅，
2: 系
3: 我即时解释俾大家听啊，冇点解避免痛苦咁重要？睇住你嗱，好啦，有两种嘅嘢喺度俾你食，好啦，两个功效唔同，第一个就系咧，你突然间你牙痛，OK， 呢个就叫即刻止痛药，呢个就系咧，你食完之后。你会靓啲嘅话先有机会。好啦，你觉得边一样嘢你更加容易买啊？
2: 咁啊，梗系止痛嗰只啦。
3: 点解嘅？因为
2: 当我痛嘅时候，其实系最辛苦嘅。咁你所以即刻 get rid of this。
3: 系咪啊？系咪冇错？或者用完呢样，或者我真系会好啲嘅。但系几时啊？你唔系即时攞到啊嘛？系咪？但系你痛，你即时痛。咁所以话你我哋所卖嘅产品，你所卖嘅服务，可唔可以令到你嘅客户？即时止痛，这个的方案呢是最值钱的，各位。
2: 好啊，我们转头回来继续再跟大家一起谈谈。
1: 企业急症室。
4: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

0: 同嘅地区，
1: 只因有你 Funnyland，
2: 只因有你 Superland，
3: 只因有你 Happyland。
0: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4: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0: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5: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里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6: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7: 五月份头炮外榜嘅 top three。Tame Impala 加埋 Blackpink 嘅 Jennie，Dracula 嘅 Jennie Remix。

0: 信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继续翻到嚟咧，就系呢个企业急症室嘅时间啊嘛，继续咧都有 Brian Sir 喺度啦。阿 Brian Sir 头先咧，即系我都几急住想问你个问题。
3: 系。
2: 你頭先講咧就話，即係如何去止痛啦，係咪？咁如果咧，即係你要去對外銷售嘅時候，其實你係咪都同啲公司講咧，點樣可以解決到你嗰個所謂叫 pain point？
3: Yeah， 絕對係，絕對係。即係我要知道嗱，而家譬如話咧，你想請我哋公司，有啲咩想解決先？
2: 我都唔知喎。通常企業都係咁問你噶嘛？
3: 唔會咁問嘅。好啦，點解唔會咁問咧？嗱。你会唔会行入去个医生度冇原因入去睇医生噶？
2: 哦，咁啱咯，咁我知啦。Brian Sir， 其实咧我公司度有啲问题啊，即系搞到就生意唔系几好咁
3: 样。系 OK，
2: 系有啲问题。
3: 有好多客都好似佢先咁样。
2: 系有啲问题，
3: 因为佢自己都唔清楚嗱，但系佢个结果走出嚟就系而家生意冇。
2: 嗯，
3: 但系佢或者佢冇谂系边一个？好啦，咁我哋譬如你点样可以令到？个带住你个客户思路好简单，我叫一个叫 cornering， 即系咩意思呢？我哋带佢去一个墙角嗰度，令到佢会答解啊答你呢个问题嘅。好啦，你觉得有边一样嘢向你公司？只要你而家解决到，你会觉得即时令到你嘅生意系可以顺畅十倍嘅。
2: 嗯，
3: 边一件事？
2: 啲销售同事唔系好识 sell 嘢啦，咁样。
3: 好啦，咁即系话头先我哋想。是不是改善公司？而家因为我问你咩话，有边一件事系咪？
2: 系
3: 去到呢个咩啊？
2: 销售啦，
3: 系咪即时话俾我听咯？但系我都未清楚。
2: 但我都唔知道，好硬系销售出现咗啲咩问题咁啦。
3: 好啦，咁你觉得你点解有咁嘅感觉嘅？出现咗啲咩嘅事，令到你觉得好似唔知出咗咩问题？你觉得系同佢哋沟通上边啊？你冇办法知道佢对客之后嗰个结果定系点样啊？
2: 我唔知咧有冇嘅即系有冇你啲客户咁样讲过咧吓？我就真系听过有中小企咁讲，
3: 系
2: 我见到啲 sales 同事咧好努力噶，但系佢哋都发唔到单嘅。
3: 好啦，系咪呢个？
2: 系佢真系咁讲噶？
3: 冇错啦。咁即系话，如果佢发唔到单嘅时候，咁即系又可能有几样嘢噶咯。嗱，我想问，点为止好努力啊？睇住咯，因为如果佢定义你未帮佢量化咧，咁我哋可以好响个空气度讲嘢。好啦，好努力嘅定义，即系话佢每日见几多个客啊？
2: 哦，咁我谂咧，即系作为老板咧，佢呢一刻就知啦，
3: 系咪啊？
2: 因为咧，嗰位嘅老板咧，佢有讲过，佢话佢啲同事咧，朝早咧见客见到晚嘅，不过佢唔知道系几多个嘅。
3: 睇住啦，佢见几多个客啊？佢开到单个 percentage 系几多啊？好啦，咁佢当佢见完客嘅时候，佢嗰啲嘅资料有冇入到个系统度？俾你知道，就算话你睇翻 dashboard， 你知道佢见到几多客，跟住个结果系点样啊？系咪啊？咁我哋就经过对话就知道呢个老板佢唔知啲咩啦。
2: 咁啊，好明显咧就唔知道个系统啦。
3: 冇错啦，因为佢冇问一啲好重要嘅问题。
2: 嗯，
3: 系咪啊？好简单啫嘛，一个销售人员搵几多钱好简单，佢每日见几多客，佢 close 咗几多张单，每张单嘅平均价几多钱，系咪啊？咁你几多张单平均价？我当你翻三十，你咪将呢个乘翻三十，你咪知道佢呢个月做几多钱生意额咯，系嘛？咁你亦都知道佢见几多个客，同埋佢开到几多张单，你咪知道佢嗰个嘅兑换有几多咯？譬如佢见十个客有两张单，即系话佢有20% 嘅成功率，好啦，但系唔系，我哋劲嗰班人有40%，咁之后佢个销售个流程应该有问题，咁你就知道喺边度培训佢啦。
2: 咁嗱，譬如好似大家最关注嘅销售部咁啊，咁如果我真系即系我哋上一集都讲话系统嘅重要性啊嘛，系咯，咁点样可以真系即系教下啲中小企们点样可以真系建立一套 叫做有效統嘅系統，
3: 這個、
2: 都俾佢哋都可以跟一跟啦、
3: 啊。即係呢個我哋叫一啲客，即係客户管理系統，例如好簡單，你嗰啲嘅。客的名字、電話、電郵幫襯，如果你買什麼產品服務，你一定要放在個系統裡面先，是不是？譬如你說、這個叫 Peter 的，現在我叫我同事跟 Peter， 好了，跟著 Peter 之後，他今次又可不可以單呢？是不是？那你就應該有個位置，就是說、今天多少號、OK， 見過他成功不成功，成功就開了什麼單、是不是？好了，如果不成功怎麼做？你再下一次你 follow up 的時候、你有沒有預設了多少時間？咁你就見到呢個客嗰個成個嘅銷售旅程係點樣？咁你明唔明啊？嗱，呢個係比較簡單嘅講法咧、但你見到個威力喺邊度？
2: 係，不過咁啊，有時阿 Brian Sir 其實講起銷售咧，你都好難怪阿 Brian Sir， 你講一句啦嚇，即係可能嗰個客户就覺得。哇，咁你又講得好啱喎！我即刻都係即係拱手誒，俾啲現金你咁樣。咁但係咧，換咗係我咧，
3: 係
2: 嗰個人就覺得，我諗下先啦咁樣。點解會有呢啲咁嘅分別喺度？
3: 聽住各位，好好一個話題嚟，好啦。
2: 大家都係唔同樣系統嘅喎。
3: 睇住，已經唔係個系統問題，係你點樣表達自己好啦。
2: 嗯，
3: 尤其是你賣服務咧嘅朋友，其實你賣緊啲咩嘅咧？你賣緊你個清晰度，可信度。同埋權力感嘅賣服務好得意嘅，好似賣空氣咁嘅、你賣服務，你冇嘢攞走，除咗你而家又可以張單到張卡之外，你冇嘢攞走。咁所以當你 present 你嗰個嘅 service 嘅時候咧，你要好清晰，我哋叫畫個圖畫俾佢睇到、究竟你而家你有啲咩嘅問題要解決 ？OK， 有幾唔舒服？咁跟住我哋呢個產品點樣幫你解決呢個問題？如果佢喺入边，佢都有个喺个脑里边一个嘅好清晰嘅图画啦，咁佢先会买。同埋你讲嘅时候，你肯唔肯定？你讲啲乜嘢？你清唔清晰？同埋你讲嘢嘅时候，你有冇权威感？例如话，好啦，睇住咯。我哋睇医生，就算点样都好，都系俾啲药你，我当系大家心咁冇。但你个医生话，哦咁样，哦你或者咁样唔舒服嘅，可能啦，可能啦。是咪睇到你都或者系咁样噶啦？
2: 切，真定假噶？
3: 我仲要喎。你点睇我？
2: 咪就系咯，真定假噶？
3: 系咪？喂，你咪黄老医生嚟噶？系咪？系咪？但系我讲嘅内容或者系冇乜嘢分别、但系因为我仲有一个咧非常之冇信心、唔清晰嘅语言同你讲咗、你入边就有个问号，系咪？就算话你大都知道你要食咁嘅药，或者都唔好意思啊，我今日要走先，系咪？你都唔会响度买药嘅。所以是买嗰个人、，OK， 咁跟住后痛嗰啲就系后话。
2: 你令我谂起咧，即系和去睇医生嘅时候，好似医生话，即系你知啦，医生有好多时候其实单次啊好难。

0: 真係一口氣咁樣話斷症噶嘛，係咪？咁佢梗係會話啊，你咧係會有機會係一。咁一咧，通常會有啲咩情況？咁啊，即係通常咧就會係呢一個咁嘅情況噶啦。所以咧，你而家預著咗咧，就係90%咧都係類似有呢一個咁嘅情況嘅咁樣。咁其實係嘅，自然你就會信心多咗，因為佢用事實嚟同你説話啊嘛。
1: 冇錯，同埋佢有幾肯定啊？點解我哋會話中意睇啲名醫或者有經驗嗰啲人咧？因為佢話俾你聽嘅時候，因為佢經睇過無數症啊嘛。所以点解名医就有咁好处？呢个就系嗰个嘅经验俾到我哋咯。而有经验嘅人，大家记住讲嘢系特别肯定，因为好多世面要已经系见过。
0: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啊。如果咧大家都想即系了解一下你自己间公司究竟咧喺边度存在住系统嘅问题咧，咁啊大家咧都可以WhatsApp 呢个电话嘅，就系554508355 554508355。Brian Sir，我哋留待下集再见，拜拜。
1: 下次见。企业急症室。

0: 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正12点，
4: 新城广播新

0: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预计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会收到伊朗就美国提出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他表示，同伊朗的冲突并未真正结束，但是美国在军事上肯定已经获胜，敦促伊朗尽快签署协议。特朗普又话，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重新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是会是升级版，即是在原有行动基础上增加其他措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话，希望伊朗作出认真的回应，令双方启动严肃的谈判进程。但是他亦同时表示，伊朗体制仍然高度分裂，而且运转失灵，可能会是一个障碍。美国传媒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认为美伊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谈判建立框架。据报，谅解备忘录包括14点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目前非常健康。报道引述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塞尼话，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当时他正返回住所，但是遭到爆炸波冲击，跌倒在地上面，膝头、背部和耳后受轻伤，目前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塞尼又话，敌人想获取穆杰塔巴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他呼吁伊朗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穆杰塔巴在3月接替父亲哈梅内伊成为伊朗最高领袖以来，一直都没有公开露面。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汉坦病毒疫情确诊个案累计增加到6宗，另外2宗是疑似病例，当中3人死亡，确诊者都是感染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世卫说，根据目前评估，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的感染风险是中等，对全球的风险仍然低，将持续监测疫情发展并更新风险评估。预计红迪厄斯号明天将抵达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话，正密切监测船上美籍旅客的情况，并将派出医疗专机接走美国公民，将他们送到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接受隔离观察。营运邮轮的泛海探险公司话，船上共有17名美国乘客。荷兰政府亦表示，会尽快安排荷兰籍的乘客和部分荷兰籍的船员回国，他们回国之后将要居家隔离6个礼拜。美国国防部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公布首批被列入机密的不明飞行物体通报目击档案，最早可追溯至1940年代。国防部在官方网站公布160多份档案，包括视频、照片和原始资料文档，当中以不明异常现象作为 UFO 的正式名称。公开的档案包括1947年12月的档案，内容是一系列目击飞行员本的通报资料，另有标示为最高机密的1948年11月美国空军情报报告，内容是不明飞行器和飞行茶碟状物的目击通报资料。还有一份记录2023年一宗事件，当时有3组联邦执法特别探员不约而同表示，见到天空中有几个橙色的球体释放或者发射一些较小的红色球体。国防部说，今次公开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由于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等于原因，政府仍然无法确定这些现象的真实本质，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研究。中东局势紧张，令到油价上升。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因为有国家照顾，本港的燃油供应没问题，政府暂时没需要提出减低需求措施。叶刘淑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虽然本港第一季经济表现理想，但是中东战争可能令到粮食、化学产品等价格上升，政府应该研究对通胀有乜嘢影响，亦要研究对中小企有边一啲打击，中小企亦要想办法减低成本，例如是使用更多人工智能。 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完成第四轮听证会，预计下一轮听证会在六月召开。叶刘淑仪表示，据他了解，听证会应该接近尾声。对于涉事工程承办商同顾问未有出席听证会，他说事发之后，廉署、竞委会和警方都有调查。如果相关人士正接受刑事调查，不便向独立委员会赋予传召权作公开调查。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窄，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

豆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3: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4: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燕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1: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珍贵龟苓膏、金源物业食品有限公司。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6: 情寻机，情海恩。
5: 十年、20年、30年，哇！佢哋系40年。喺佢嘅演唱会上高咧，仲话一路会同大家分享欢乐，唱到82岁。

欢迎你啊！新城资讯台嘅情寻记，我系程海欣程主播。一首作品嚟自呢三个大大大男孩，佢哋嘅名字系草蜢。

虽然我冇正式去统计，但系如果话睇演唱会睇边个最多呢，可能你都估唔到，就系佢哋草蜢一首作品《我们》。

因为这三位的朋友令到我觉得其实好自豪好骄傲，香港呢还有一个真真正正 Made in Hong Kong 的本地组合，可以令到世界各地的人都认识广东歌，他们是草蜢。啱听佢呢一首作品啦，嚟自蔡一杰，希望佢身体健康，多啲休息一下。刚才嘅一首作品歌名叫做《流泪的背影》。实在有好多属于呢个组合嘅精彩作品啦，好想同你分享。

来电显示见到是你，究竟要有几大勇气才可以在手机屏幕上按这个红色的拒接来电掣。林之乐 The Red Button。

以为已经心如止水，点知你一个电话就好似一粒石头掟出嚟，令湖面嘅水唔再平静，唯有按下 the red button 拒绝来电，结束一切混乱。

差不多自己一手包办吓。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虽然啦，佢有唔少 fans 吓，好偶像。不过对于我嚟讲啦，绝对系除咗唱功之外，创作方面都好有才华嘅 Ian。啱呢首歌叫做《那没有光，名为你》。

0: 可怜天下父母心，
1: 咁边个可怜我啊？
2: 除咗食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3: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4: 逢星期日下午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5: 中午12:33，
6: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一期
6: 第三位。
7: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嘅作品啊，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6: 第二位，
8: 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由李克勤嘅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3: 声势力 ，Yo Yo，check it out。

0: 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1。星期一至五晚上12-1，星期六中午12-1。

香港是一个密集的地方，人又多，车又多，有时我们的生活的空间不是那么多，不过在音乐当中，希望你可以找到另外一个舒服自由的空间。

刚刚听过的作品有来自周杰伦的《星情》，跟着是 Justin Bieber 的《Love Yourself》，接着还有这个组合 IDG Bubbles《春季再遇》。

0: 老豆同仔
1: 一齐开麦，有得挥，
0: 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0: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4: 新城劲爆，落榜。
5: 五月二号，五月份第一期，五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4: 第三位。回望每段不早不晚，
5: 季军作品就杨千嬅呢首叫做《回归》。

0: 下周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辰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话得啦，天生一副好歌喉，
3: 嗯，
2: 真系噶，因为你五六岁，你个声嘅音质咁靓，因为佢唔单止系唱高音，佢，嗯，低音都唱到，个range 好阔嘅。
4: 前咧第一句嘛，嗌到好
2: 长
4: 嘅，
2: 天天唱
4: 嗌到好似啊。系啊，嗰个年代系咁啊。咁我记得嗰时我啲细细个咧，你一唱到拉到个音咁长咧，哇！下边啲
3: 掌声就嚟啦。
2: 系啊。
5: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真正嘅知心朋友啦，有时咧都真系可遇不可求。不过呢一样嘢咧，亦都唔局限于咩年纪嘅吓，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最重要咧就系揾啱一个同频啊、同 channel 嘅人，同埋我都好相信咧吸引力法则嘅。关淑怡嘅一首作品《人生可有知己》，接住有许志安、顺天庸。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相信一切都有安排。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下昼一点，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伊朗嘅冲突并未真正结束，但系美军喺军事上肯定已经获胜，敦促伊朗尽快签署协议。特朗普又话，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重新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会系升级版，即系喺原有行动基础上增加其他措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话，希望伊朗就美国提出结束战争方案作出认真的回应，令双方启动严肃的谈判进程。但他亦同时表示，伊朗体制仍然高度分裂，而且运转失灵，可能会是一个障碍。美国传媒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认为美伊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谈判建立框架。据报，谅解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目前非常健康。报道引述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塞尼话，穆杰塔巴在2月28日美军袭击入面受轻伤，当时他正返回住所，但是遭到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和以后受轻伤，目前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塞尼又说，敌人想获取穆杰塔巴的音频、视频或者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他呼吁伊朗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穆杰塔巴在3月接替父亲哈梅内伊成为伊朗最高领袖以来，一直都没有公开露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在今个礼拜六开始停火3日，并互换战俘。特朗普表示，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互换1000名战俘。被记者问到3日停火能不能够延长的时候，特朗普说有可能。他认为停火有助缓和俄乌局势，希望停火能够持续下去。他又表示，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然在持续进行，距离达成目标日益临近。不过国务卿卢比奥就说，如果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国不想再浪费时间。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和交换战俘的提议，泽连斯基亦表示支持。他同时签署总统令，说决定在今个礼拜六，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仪式期间，乌克兰不会攻击红场。房协主席凌家勤表示，为了回应市民强烈置业的意愿，未来会考虑提高资助出售单位比例，由现时35%增加至40%或以上，亦都会研究将大单位的比例由10%提高至15%。凌家勤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最近市民申请认购房协资助房屋项目以倍数增多，显示市民强烈置业意愿，而且偏向选择大单位，考虑在未来的项目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以增加更多大单位，但是不会减少其他单位的面积。这节新闻报道完。
0: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
6: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7: 系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嘅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喺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同发展事业嘅机会。
6: 参加嘅雇主仲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嘅津贴，为期18个月。
7: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0: 挥动羽毛球拍，
9: 凝聚社会爱心，
0: 打出慈善力量。
9: 第二届
0: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9: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0: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

0: 李子欣。
1: 子欣有你 Wonderland， 大家好，我是 Purple 李子欣啊。逢星期六的下午一点至两点有我陪住大家。哇，听日呢就是妈妈的大日子啊，因为呢就是伟大的母亲节啊。你们打算怎样去庆祝呢跟你们妈咪？咁啊，当然啦，孝顺妈妈呢就天天都是母亲节来的。不过听日我相信呢，大家呢去啲酒楼啊食肆啊应该都会好爆㗎啦。所以呢好好订定位，好好准备啦，知唔知道啊？所以呢听日呢就是伟大的母亲节，首先预祝所有天下间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只因有你 Fanny 咧，既然听日系母亲节，咁啊，梗系要讲下母亲节嘅由来啦。呢个咧系一个感谢母亲而庆祝嘅节日嚟嘅。世界各地嘅母亲节嘅日期咧都有所不同嘅。咁而喺母亲节咧，呢啲通常都会收到咧小朋友送嘅礼物啦。好多人心目中咧就系象征花，就系康乃馨啦。咁而母亲节咧都系一个向母亲表达感谢嘅一个日子嚟嘅。无论你系妈妈也好，或者你系小朋友都好咧，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开心、感受到幸福嘅一个嘅日子嚟嘅。讲下佢嘅起源啦。咁母亲节咧就系发起嘅缘由咧，就系由安娜·贾维斯咧就发起嘅。佢咧一直都陪伴住妈妈啦。咁安娜嘅妈妈系一位好有同情心，而且心地善良嘅女士噶。咁你亦都提出咧要设立一个日子咧纪念咧默默做出奉献嘅伟大母亲。不过可惜咧愿望尚未达成就逝世啦。咁安娜就喺1907年开始举办庆祝活动，申请将母亲节定为法定嘅节日。咁节日咧就喺1908年嘅5月10日喺美国嘅西弗吉尼亚州同埋宾夕凡尼亚州正式开始啦。1914年5月8日，美国嘅国会就确定每年嘅5月嘅第二个星期日就作为法定嘅母亲节。咁而安娜嘅母亲咧生前最爱嘅花朵就系康乃馨，咁所以康乃馨咧就成为咗母亲节嘅象征啦。咁其实唔同嘅地方咧，真系有唔同嘅母亲节嘅日子噶。例如喺挪威就系2月嘅第二个星期日啦，格鲁吉亚咧就系3月3日。咁另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噶，例如咧系英国啦。尼日利亚就是大斋其中的第四个星期日的。在埃及、约旦、黎巴嫩这些地方就会是3月21号的。阿美尼亚就会在4月7号的。而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就会有匈牙利啦等等这些地方的。咁然之后咧，就系讲紧即系最多最普遍嘅就系5月第二个星期日，真系好多地方都系噶吓。咁啊，即系当然包括香港啦。5月15日啦，就喺呢个嘅巴拉圭啦。波兰咧就5月26日嘅，玻利维亚咧就5月27日噶。所以咧，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嘅母亲节嘅节日。不过最紧要咧就系开开心心同妈妈好好咁样庆祝呢一个咁特别嘅节日啦。

0: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6: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只因有你分裂咧，今日大家讲嘅故事咧就叫做千里寻药。好耐以前有一个好美丽嘅小村庄，村里边咧有一个温馨嘅家庭。咁啊，爸爸好早过世啦，留低妈妈同两个可爱嘅小朋友。为咗令小朋友食得饱、着得暖，妈妈每日都好辛勤咁样咧就去工作。

要去到遥远的大城市去找最好的医生。弟弟就留在家照顾妈妈。哥哥没钱搭车，他只能靠自己一对脚一步一步地去走一个未知的旅程。哥哥走了成个星期了，但是都很找不到一些比较好的医生。他很失望啊，但没放弃，又走多一个礼拜去到第二座城市。结果医生都是说没办法。哥哥依旧不放过不放弃。三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哥哥走过很多不同的地方。然后地图上面只剩下最后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是位于寒冷的雪地里面，他没钱买保暖的衣物，身上只穿着一些单薄的衣服。为了救妈妈，他怀着最后一丝希望，硬着头皮去这个地方。哥哥将爸妈的病情告诉当地的医生听，老医生听完之后无奈地摇一摇头，哥哥眼眶都红了。但老医生就跟他说，方法是有的，但非常困难。城镇的后方有一座雪山，山顶上面转长了一些七色的花，它每一片花都有不同颜色，只要将这些花瓣做成一种药，就有机会医好你妈妈了。但是雪山这个地势真的很凶险啊，虽然知道山路危险，但是哥哥仍然没有退缩。好心的医生看着勇敢的哥哥，送了一些厚厚的御寒衣物，等他可以着得暖再出发。山路真的非常滑的，哥哥都经历过很多次危险，但是他没有放弃，无论怎样他都一定要去到那里。跟住他用尽全身最后的气力往上爬，最后达顶去到这个山顶那里，他都已经筋疲力竭了，就是这样他就晕低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哥哥才醒了，他惊讶发现手上边握着一朵很美丽的花，每一片花瓣都是有种颜色，就是七彩水晶花。原来雪山上有位天神，从哥哥踏上雪山开始，天神就观察住他，所以他悄悄地将这朵花交到他手上。哥哥很开心啊，但是见到满身伤痕，医生见到他这样都很心痛。他先伯伯帮这个哥哥处理好身体，然后再用水晶花细心调出神奇的药。后来他终于回到家了，弟弟见到哥哥就说妈妈就来要离开了，两个孩子紧握着妈妈的手，然后哥哥将药去到给妈妈吃了。后来奇迹的事发生了，妈妈突然之间慢慢睁开眼睛，也都慢慢面色变回红润，原来这一朵花真的救了妈妈。从此之后，勇敢的哥哥、懂事的弟弟和健康的妈妈一直很开心地生活下去。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下昼一点半。
1: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
4: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協力。當山泥傾瀉警告生效時，你應該遠離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緊急行動。記住，冧山泥唔係講玩。
5: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6: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6: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5: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0: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环节吓，我哋今集咧就继续咧就请嚟咧就系东华三院高可凌纪念小学嘅欧伟峰校长。欧校长你好，
1: 拜拜你好。
0: 系啊，咁啊今集咧讲到咧关于我上一集就讲到AI， 即系其实我都需要一啲嘅陪伴啦。咁今集咧就想讲下关于小朋友嘅成长嘅课题，系咪咧？
1: 系啊，冇错啊。咁我哋最近就见到啲嘢啦，咁啊我哋其实有时候会带啲小朋友去唔同地方啦。咁我有一次我同啲小朋友去嗰个宿营，去露营。咁我去露营有啲咩重要嘅地方啊？通常细个就会搭啲帐幕啦。咁其实我谂我哋细个嘅时候就会觉得啊，搭帐幕呢样嘢小朋友一定做唔到噶啦，一定系大人做噶啦。但其实咧，我哋只要教咗一啲技巧，其实小朋友咧就会帮到。喺我自己头先经历里边啦，就系、是、我搭紧嘅时候咧，我同佢一齐去啊嘛，咁我都要自己搭一个噶嘛。咁但系其实搭帐篷要四个人嘅，其实咁。我搭嘅时候咧，其实啲小朋友会主动过嚟帮手，咁甚至佢教翻我点做啊。校长啊，你头先听漏咗啦，咁样先啱噶。咁其实你会见到小朋友咧，你只要放手俾佢做，你俾佢放手去试嘅话咧，其实好多时候小朋友话俾你听，佢嘅潜能嘅发展就更比我哋想象中大嘅。咁呢个位置，我谂就系我自己一个小小体会啦。就好多时候我哋小朋友，即系我哋家长，虽然我哋会要陪伴佢，咁但系。调翻转，我哋适时嘅放手系非常重要嘅，唔好话每一个位啦都要拖住佢哋啊，拖住佢每一个位每一个地方。但系啊，我哋见到一啲位置可以俾到佢自己试下嘅，我哋就俾佢试下。我谂个回得到嘅嘢咧，会比我哋想象更加多。
0: 嗯，呢、這个都系，同埋咧，有时真系俾佢试系好重要嘅。我自己都少少自己经验啦吓，我爹哋妈咪都是教育界的、即系爸爸都是教书的、即系老师嚟嘅。咁、当然但系其实在功课上面的嘢咧，就由细到大就少揾佢哋帮手嘅，即系其实叫做自己搞得掂啦、一直都。咁、但系我觉得我的经验是我到大个，记得我有一次是要出现一个即系节目嘅电视嘅节目咧，系要示范煮嘢食嘅。咁跟住我爸爸煮嘢食都叻嘅，咁我就问佢：，哇，喂，我今次要示范一个煮几个餸、你有冇乜嘢提议啊？咁佢就咁啦咁讲。哇喂，但系我好似未试过煮嗰样嘢，点搞啊？咁样咁跟住咁话，咁你咪学咯咁样。跟住咁我入到厨房，我都要试做一次先俾镜头拍噶嘛。咁跟住我好笑，即系我唔知系即系比较以前嘅家长，或者我唔知定系佢同佢系教育界身份冇关系。即系佢一见我做错步骤咧，佢就好猛啊！即唔系咁噶，等我嚟啦。咁我话喂。喂，唔係咁啊，你咪錯咯咁樣，即係嗰啲咧，即係好激動啊！跟住我後屘就忍唔住，因為其實咁我都咁大個啦。我話你都要俾我試噶，我唔試，我點知我錯咧？我唔試咁，應間喺鏡頭面前我整，唔係你整，咁我都要搞得掂先得噶。你由得我啦咁樣講，跟住咁話，好啦好啦，唔理你啦咁樣。咁跟住就行開咗。咁即係我要講呢句佢先突然之間醒一醒，因為你好緊張，只要我喺廚房裏面嘅步驟稍微唔係佢想要嘅步驟咧，佢就幾乎落埋手幫你做埋咁滯。咁其實就係呢一樣嘢啦。其實係咪好多家長都會有呢啲狀態嘅咧？
1: 冇錯啊 ，Pebble， 你講得好好啊！即係唔單止家長啊，我哋老師自己都係。
0: 會唔會啊？一陣幫佢做埋，做咗其中我個位，唔係咁切噶嘛啲嘢，咩切切切？你做曬我。点做啊？咁样，
1: 冇错啊！即系我哋作为老师，其实都会咁啊！即系一见到系啊，喐紧，一见到学生有啲嘢啊，同我哋谂嘅唔同，就即刻啊，话俾听你咁样点样要点做啊，点改啊咁样。但系我都有时我自己即系作为老师好啊，作为校长都好，我自己就会提醒自己，去到某个位，褪后翻一步，俾翻学生去试。如果唔系，佢哋嘅空间，小朋友嘅空间咧，永远都好细嘅。但系相反，你褪后一步嘅话咧。佢可以發展嘅空間就反而會大啲，又分享翻我以前細個啊，我以前細個咧，即係我自己男仔啦，可能中意跑跑跳跳啦。我自己屋企人即係一個育兒方法啦，我哋成日即係跑跑跳跳，總會發生咩事啊？跌親啦，
0: 跌親啦，整親啦，
1: 係啊，係咯。咁好多家長就會即刻，佢跌親啦，即刻行過去啊，扶住啊，呵下佢啊，有冇事啊？又睇下佢個傷口點啊？但係相反咧，我屋企人咧就唔係嘅，係會等我慢慢自己起翻身。即係我諗呢個位置就係等於放手俾佢。即系讲真，小朋友跌亲，你其实唔系真系跌到断手断脚嘅，其实小朋友都能够起翻身嘅，或者会喊嘅，我细个都会喊。咁但系问题系佢能够自己起翻身，其实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能力嚟嘅。即系我哋细个，即系我而家成日讲抗压能力啊、抗逆能力啊。喂，我要谂下就系讲下跌倒咗， 点样起翻身？呢、這个真系形式上嘅跌倒啦，就唔系即系我哋而家大人之间跌倒啦。
0: 因为点解我突然之间我去笑咧、嗯？因为其实我近呢两年咧系成日都跌亲嘅，唔知点解。咁、嗯、我其实而家都系有伤在身，就是、我之前跌亲只手噶。咁但系我发现一样嘢噶，呢、這个唔系父母吓、嗯，我系讲紧身边嘅朋友啊吓。咁、嗯、即系当我佢喺我意想不到嘅情况，我突然之间跌亲，或者我其实我喺排练嘅时候跌亲嘅咁样。咁但系咧，身边嘅人咧都好好爱锡我，同埋好紧张我嘅，即系见到砰一声咁样跌，哇，好大件事啦！跟、住全世界咧系谂住冲埋嚟咧，就企图咧就系想。
1: 保护你
0: 系点啊你或者移动你啊或者诸如此类咁我因为最近唔知点解呢一年系跌多咗咧，我都有一种好强烈嘅经验，就系话唔好走埋嚟，即系当我就算系摊咗喺度咁样啦，唔好喐我。佢、你点啊你唔好问我。我好痛，等我痛完先答你哋、你唔好嘈我啦。咁其实自己嘅跌亲咧。都是要自己爬翻起身，因为咧边个喐亲你咧，其实系好大件事。咁亦都我见过一个 case 嘅，就系我就当我有一次去饮嘢啦，咁、我就见到有对父母，咁爸爸就揸踩单车，咁、就小朋友就喺前面好细个啊，咁跟住唔知点样咧架单车咧就炒咗啊，成个即系大人小一齐跌亲咁样啦。咁、其实就我谂都几伤嘅嗰下。即我看到咁嘅情況，我單車勁，跟住媽媽好緊張，咁、佢就一手就撐起個小朋友，佢好細個噶，講緊係我諗係幼稚園嗰啲嚟嘅啫，一夜撐起佢，跟住就哇，佢本來唔喊嘅，就喊到咧，喊到哇，即係咁樣啦。咁跟住我同我 friend 睇住，咁我話其實你咁激動撐起佢，其實佢本來唔係好傷嘅，但我諗咁樣懲罰應該都好傷下，因為就我聽到小朋友就大嗌，我以後都唔踩單車。

0: 你哋要我踩单车，我以后都唔会跟你哋踩单车。即系嗰、那个呢、这个就系嗰个情况系咪？你觉得系嘛？
1: 系啊，冇错啊。即系呢下其实就好似阿 Pepper 啱啱咁讲，其实佢跌亲，其实佢可以起翻起身噶嘛。但系相反，你帮咗佢，你嗰下好似佢，你好似帮咗佢，但系调翻转佢就缺，即系损失咗一个成长嘅机会。
0: 可能会整痛佢。
1: 系啦、啊，咁呢、这个如果咁大力就更加系啦。如果你咁大力，系啦、啊，但系佢冇咗，即系我哋作为老师嘅话，佢仲冇咗个成长机会。其实正正就系一个好好嘅教育嘅机会契机嚟噶。
0: 系。
1: 咁呢个就呢、这个位置就我谂，作为家长好啊，或者我哋作为老师都好啊，即系有时候真系褪后翻一步，话俾佢，话俾自己听，话俾佢听，其实佢能够做到嘅。即系我谂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佢嘅潜能，亦都有佢嘅可以做到嘅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即系规限住佢嘅话咧，其实反而小朋友嘅潜能唔能够发展出嚟。咁呢个我谂相信唔系我哋想见到咯。
0: 同埋有时系我都明白系一个肉紧嚟嘅，即系往往系佢肉紧，所以变咗有时就用力过猛。
1: 系。
0: 头先我讲嗰个 case 系用力过猛，佢紧张肉紧跌亲，然之后一手撑起佢个，系睇到我突然之间吓。我話佢跌親，仲咁樣稱佢出事喎、嗯。但我明白就係、是媽媽嘅緊張咯。但係就佢喊得好犀利，就係、是、我諗呢個 case 係真係大家都要留意，同埋就係問題，你要識得去放手褪後一步咧。這個都係要有好多，
1: 要有啲訓練或者自己有個話俾自己聽三思咯，真係。
0: 嗯，
1: 即係好多時候我哋直觀就第一下佢有事啊，或者有受傷嘅時候，好想即刻去幫佢，即係好似你啲朋友咁樣，即刻想衝過嚟幫你。但係我諗我哋對於學生嘅成長或者對於小朋友成長嘅時候，真係話俾自己聽啊，佢能唔能夠做到呢？
0: 嗯，
1: 即係我哋都要喺翻小朋友的角度去諗呢件事。如果佢能夠做到嘅，點解我哋仲要幫佢？
0: 嗯，
1: 因為佢只要做到一次嘅時候，就好似啱啱你咁講啦，你自己主送。如果成件事就是爸爸在隔壁陪住你的话，那件事就是爸爸主送，不是你主送。但如果他真的放手给你的，就真的变成你主送。
0: 是啊，或者他只是给一个指令我就可以了。但很多时候就会是他给一个指令我，我有时候听即未必是做到他心目中的事、他就很紧张，就我落埋手落埋脚。去咗，你做錯曬嘅，唔係咁樣噶嘛，你咁樣咪唔得。咁其實後屘我嗰日嗰個經驗，我都同我爸爸講話，其實又未必唔得嘅，即係你又未試過，好似我咁樣，話唔定仲好啲咧。即係
1: 冇錯啊，
0: 即係都要試下噶嘛，先後次序唔一定要係咁噶嘛，好多創意嘅啫，煮嘢食係嘛。
1: 冇錯啊，條條大路通羅馬，唔係得直線去噶嘛，我哋行遠啲都得噶。
0: 咁得啦，唔使我教你啦。你自己搞掂佢啦，咁样
1: 冇错。
0: 个结果就系咁样嘅，其实系。但当然我咁大个，我就会我话喂大佬，
1: 即系少识沟通咁样去讲解。
0: 你做晒我搞唔掂，应该到时我喺镜头面前搞唔掂嘅咁样，即系老馅，大家知道我唔识整嘅咁样，即系有咁嘅状态咯。但我转头翻嚟再同阿欧校长再倾多啲偈啊。
1: 好。
2: 只因有你 ，Superland。
3: 来电显示见到系你。究竟要有几大勇气先可以在手机屏幕上按这个红色的拒接来电掣？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以为已经心如止水，点知你一个电话就好似一粒石头掟出嚟，令湖面嘅水唔再平静，唯有按下 the red button 拒绝来电，结束一切混乱。

0: Alex 林哲樂全新单曲 The Red Button。
1: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2: 包括重点企划八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3: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4: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骚扰者3698-89383698-8938。
5: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環節啦，繼續咧就係有歐偉峰校長，歐校長你好，
6: 你好，你好。
5: 啱講到就話家長們、老師們都可能需要即係褪後翻一步，俾小朋友去成長啦。呢一個真係一個好，即係頭先大家都傾得好開心。仲有啲咩嘢你覺得家長會做嗰啲嘢會有時窒礙咗小朋友嘅進步空間咧？你覺得往往你見得最多？
6: 好，我講個特別啲嘅反而就係讚賞。
5: 赞赏，
6: 咦？点解我哋成日都会话啊？赞赏唔系令到小朋友进步啊，令到学生成长嘅咩？我谂赞赏都有技巧嘅。好多时候我哋赞赏嘅时候会赞佢啦。啊，家长你而家都可以谂，究竟你平时点赞小朋友呢？我自己就分两种嘅，究竟你想赞佢嘅努力啊，定赞佢嘅聪明咧？我哋真系谂一谂，究竟你想赞佢边样？同埋边样先系令到佢成长？我哋拣赞佢努力，点解会好过赞另一样嘢咧？
5: 系，
6: 因为赞佢努力，即系话俾佢听，佢曾经有努力过，有尝试过，但系唔系，你想赞佢聪明嘅话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系天生嘅啲聪明。
5: 系，
6: 咁其实佢有时小朋友就会觉得啦，啊嗰样嘢其实啊我都知啦，我都有啦，咁其实就会窒碍咗佢成长咯。咁呢个我谂我哋要话俾家长听，亦都话俾小朋友听嘅就系，我哋要赞赏多啲佢嘅努力，话俾佢听佢有能力做到，咁然后小朋友先会个进步空间会大啲嘅。
5: 都是的，如果真的他的天分各方面的东西呢，我可能后期才即有些朋友会这样讲，我觉得都是挺好的，即譬如说我当他在这件事他很有 talent 或者他很有天分的话，其实都我觉得可以赞赏他，这个是一个恩赐
6: 没错，
5: 一个 gift， 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字眼呢你会懂得
6: 感恩、
5: 即觉得啊，原来你在音乐方面是很有天分的，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恩赐，一个 gift， 因为上天俾你一样嘢，
6: 冇错，
5: 咁你就会懂得啊，我做得好呢样嘢，我真系感恩啊，即系感恩父母也好，感恩上天也好，即系因为呢样嘢唔系一个你努力就可以得翻嚟嘅一样嘢咯。
6: 系啊，冇错啊，
5: 系啊，系啊。然之后我见到一样，我自己突然间你讲开呢样嘢咧，我又唔好意思，我又会谂翻起细个童年嘅一个唔系几好嘅回忆啦。我又要讲下我以前老师一个小学的事来的、但我觉得我小时候我都觉得很奇怪的了，当时、我有一个男同学、他真的个样子比较标志的、即是小学的时候，但我发现有几个老师呢是同期在堂上面呢是公开地呢是赞赏他，说他你真的很英俊啊、即作为童年的我啦、我当时我都是得6岁而已，我就觉得咁得意嘅，即系嗰时我已经系咁谂啦。点解上堂赞佢靓仔咁？佢靓仔又关我咩事？又关阿老师你咩事咧？同埋又咁又点咧？佢靓仔系啦，佢靓晒啦，咁点？即系我当时真系咁谂噶。但系唔知点解以前嗰代啲老师系会咁噶，即系话哎呀，边个你阿伟峰你真系靓仔啊你咁样。哎呀，点解你咁得？点解你咁靓仔嘅啫？即系喺堂上面会赞好多次。我心谂其实被赞嗰个又会尴尬，唔、被赞隔篱嗰啲同学，即系我哋呢啲唔靓嗰啲咧，又会觉得即系点啫？即系佢、其实我唔知道，我相信而家呢啲雷位应该大家会避开噶啦，我觉得
6: 系嘅，即系我哋作为老师，我哋自会都会避开，但系作为家长，好多时候我哋会有时真系盲目咗啊，或者真系
5: 家长
6: 冇遗疑
5: 嘅，家长会
6: 系啊，
5: 系啊，即系赞靓仔，
6: 赞系啊，或者赞啲系头先你咁话 gift 嘅嘢，话天生嘅嘢，
5: 系
6: 咁，但系呢个位置真系有时候真系。唔好赞咁，即系唔话完全唔赞嘅，咁但系话俾自己听，究竟你想即系作为小朋友嘅时候，你想得到啲乜嘢咧？你天生嘅嘢其实话即系其实佢改变唔到
5: 嘅，
6: 系咁，但系佢如果你赞佢多努力嘅嘢，或者啲后天佢能够完成到嘅嘢，佢会得到嘅就系、是、啊，我做咗呢样嘢而得到一啲唔同嘅赞赏啊，得到一啲唔同嘅回馈啊， 或者得到一啲唔同嘅奖励又好咩都好啊，咁其实小朋友就会做嗰样嘢就更加积极更加好咯。
5: 同埋我谂有时大家可以赞多啲就系进步，
6: 嗯，系，
5: 即系嗰个进步系唔系同别人比较，
6: 嗯，
5: 系同自己比较，
6: 嗯，
5: 即系佢原来即系之前咁样，然之后诶呢个进步咗，其实呢一样嘢我觉得系值得俾家长多啲提多啲嘅，其实系
6: 冇错啊，我哋考第一嘅。最多咪即系永远都系一样个，
5: 嗯、
6: 但系进步咧，其实我哋就讲紧个个人都可以进步。
5: 嗯、
6: 我就算考十分嘅，下次考十二分，我都系多咗两分。咁、嗯、其实都系一个进步嚟嘅。即系我以前做老师嘅时候啦，我其实都同小朋友咧好讲进步嘅。佢、
5: 嗯、
6: 今次考试考得唔好唔紧要啦，话俾我会俾个目标佢嘅、
5: 嗯。
6: 就可能大概每个人都唔同啦，大概就俾个10% 嘅一个目标佢。我就譬如今次佢考70分啦、
5: 嗯，
6: 我就话俾佢听，下次我想你考77分。
5: 嗯、
6: 因为小朋友其实有时候就系我哋要俾个鼓励佢，俾个提醒佢，佢个进步都好紧要嘅。因为讲真，唔系个个都考100分。我自己细个咧，讲真都唔系成日考90分啊、100分咁样。
5: 嗯、
6: 但系我要点样去能够话俾自己听，我有进步到，有努力到，亦都有得着咧。就是嗰个进，头先你讲嘅进步嗰样嘢系非常非常重要。咁、嗯、所以我哋作为家长就系你讲得好好，我哋多啲赞赏佢嘅进步。咁、
5: 嗯、
6: 我谂小朋友佢有个目标，然后佢你得到你嘅赞赏，佢自然会下次会越嚟越好咯。
5: 嗯，呢个紧要，同埋就系唔系同人哋比较啊嘛。
6: 冇错啊，
5: 系同自己比较啫嘛呢一个咁。我觉得咁样系会健康好多咯。
6: 冇错啊，上次我同你即系我哋做访问嘅时候，我都讲咗一句：不求与人相比，只求超越自己。
5: 系啊，
6: 因为呢个就系、是、我谂就系每个人之间嘅一个比较，即系我同上一秒嘅我去点样去比较。咁、嗯、呢个唔好同人其他人比较。讲真，人比人比死人，我细个时候都听过。
5: 嗯、
6: 但系呢一刻，好似大家有时都忘记咗，会唔会即系特别系我哋有啲聚会嘅时候啊，就会话啊，我个小朋友点样啊，考到咩级啊，考到第几啊？啊，你个小朋友点样啊？好多时候同人哋比较咧，其实小朋友会伤心嘅。即系点解我系一个独立个体嚟嘅？点解我要同其他人比较啫？
5: 系
6: 咁呢个谂就系作为家长嘅，我哋要特别留意呢样嘢咯。
5: 但系好难嘅，我发现其实家长们系咪好中意做呢样嘢嘅咧？即系中意比较一下咁样嘅咧，会唔会？
6: 咁都会嘅，家长我知道都系即系佢哋心态上都会呢样嘢嘅。咁就系话俾即系我谂呢个样嘢，即系慢慢自己家长自己都要留意翻，即系有时候。小朋友唔系咁中意呢样嘢嘅，
5: 你睇下人哋啊，
6: 系啊，
5: 同你咁上下大嘅咋，
6: 系啊，我哋细个听呢啲咁嘅说话啦，
5: 佢已经点哇我简直喺呢种呢啲情况底下成长啦，因为又有啲即系嗱同学又会有啦，即系边个咁又或者我啲唐家姐啊，即可能都系大我一年啊嗰啲咁样，咁、即系嗰啲。都会比较，
6: 都会比较，冇错，
5: 即系佢原来已经当时考边个试，已经咁样嘅时候，我都未考，就已经讲你话，你睇下你又会点啊咁样，都未考，你咁快点知我会点啫？可能更好咧，系嘛？即系但系嗰样嘢系你问我，我记到今时今日，你谂下嗰个伤害性有，
6: 伤害系啊，冇错，
5: 伤害性有几大，同埋梗系唔中意啦，因为比亲咧。就梗系俾啲唔好噶啦，唔会俾你好
6: 的。系啊，冇错、啊。
5: 即系唔会无端端话哇，你劲过佢几多点几多点，唔会咁样噶嘛。
6: 系啊，
5: 系啊。
6: 即系咁，其实小朋友最尾就好似咁讲，其实有咩得着咧？即系佢最尾就得到嘅系心灵嘅伤害咯。
5: 系。
6: 但系反而就系你同佢即系再比较，俾个目标佢，我哋设定唔同嘅目标，咁我谂对于学生嘅成长、小朋友嘅成长咧，系一定会有帮助嘅。
5: 但有时我明白嘅家长就觉得想激励下佢，即系刺激下佢，咁等佢咧可以发奋图强，呢、这个想法是有的，
6: 系啊
5: ，work 唔 work 咧？
6: 嗱，咁呢个咧就好睇小朋友啲性格啦，我谂。
5: 嗯。
6: 咁有啲小朋友就即系越强越强嘅，即系你话俾佢听咁样嘅话，佢就会越嚟越努力。但相反有啲小朋友可能即系心地比较，即系佢个情绪啊，或者嗰样嘢咧，可能即系比较弱啲嘅时候，万一你咁讲完咧，其实会打沉咗佢咯。所以呢个就要睇下每个小朋友啦，就唔能够一概而论嘅。咁呢个就要睇翻每个家长自己对小朋友咧，究竟你熟唔熟悉啦。
5: 我咧，嗱，坦白讲，分享下啦。我系性格系越强越强嘅，我系呢一只嚟嘅。不过，但系就算即使系越强越强啦，其实就算咁嘅性格咧。我覺得用到呢一招，其實都喺個心靈上面係真係嗰、那個負擔係太重啦，
6: 冇錯，
5: 即係太沉重啦，太辛苦，太大壓力啦。即係我有時到今時今日，我自己諗下，點解我會有時咁容易精神緊張咧？即係咁容易當唔係即係嗰啲嘢，其實呢個都係同。童年的呢方面，我觉得是会很有关系的，其实是
6: 没错，我们童年成长的时候，究竟家人给到些什么东西啊，遇到些什么事啊，发生什么事啊，其实都会影响我们将来的发展。
5: 是啊，是越强越强的，但是问题不要过咯。
6: 是啊，没错，所以
5: 不要受咯。
6: 所以答回问题， 间唔中用下就冇话唔得嘅，但系真系唔好话唔好成日用，系啊，就算系越强越

0: 上的小朋友好都好，佢對於呢種挫折或者心靈嘅傷害咧，我諗都會有嘅。
1: 係噶，呢個都好重要，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啦嚇，即係呢個都係好重要嘅 tips 俾我哋所有嘅家長。今集咧就多謝曬歐校長同我哋一個咁好嘅分享，有機會再請你上嚟傾多啲偈啊！
0: 好，多謝你，
1: 多謝，thank you。
2: 子欣有你 ，Wonderland Purple 姐姐李子欣
1: 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跟住有我系 Purple 李子欣，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我哋有子欣有你 Wonderland， 约定大家啦。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4: 下午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0: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伊朗嘅冲突并未真正结束，但系美国喺军事上肯定已经获胜，敦促伊朗尽快签署协议。特朗普又话，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重新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系会系升级版，即系喺原有行动基础上增加其他措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话，希望伊朗就美国提出建速战争方案作出认真嘅回应，令双方启动严肃嘅谈判进程。但系佢亦同时表示，伊朗体制仍然高度分裂，而且运转失灵，可能会是一个障碍。美国传媒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认为美伊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谈判建立框架。据报，谅解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伊朗传媒报道，美军昨晚攻击六艘伊朗民用船，造成六人受伤、六人失踪。报道引述伊朗官员话，美军战斗机昨晚在亚曼海塞北港附近打击六艘伊朗货船和渔船，共载有20人，其中六人受伤、六人失踪，伤者正在亚曼的医院接受治疗。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昨日试图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军因此在亚曼湾攻击这两艘空载邮轮，阻止他们进入伊朗港口。司令部发布的片段显示，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邮轮的腰舱烟通进行精准打击，令到他们失去动力，无法航行。伊朗在此前一日向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三艘美军军舰发动攻击，双方一度爆发冲突。伊朗传媒引述军方消息报道，目前局势平静，但如果美军再次进入相关区域并为伊朗船只制造麻烦，就可能发生冲突。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汉坦病毒疫情确诊个案累计增加到6宗，另外2宗是疑似病例，当中3人死亡，确诊者都是感染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世卫说，根据目前评估，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的感染风险是中等，对全球的风险仍然低，将持续监测疫情发展并更新风险评估。预计红迪厄斯号明日将抵达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说，正密切监测船上美籍旅客的情况，并将派出医疗专机接走美国公民，将他们送到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接受隔离观察。营运邮轮的泛海探险公司说，船上共有17名美国乘客。荷兰政府亦表示，会尽快安排荷兰籍的乘客和部分荷兰籍的船员回国，他们回国之后将要居家隔离6个礼拜。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有大约10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按年升10%。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电台节目形容，今次黄金周有人头亦有银头，市场气氛和消费亦有活力，旅客带动本港消费增长，酒店入住率达到90%，房价亦有些小升幅。他又说，旅客群走向年轻化、家庭化和深度化，但是旅客始终较集中在旅游区一带活动，他建议推动跨界别联成，带游客走入市区作更多体验。他又说，今年黄金周大约有32000名旅行团团客，同去年差不多，深信业界绝对有能力做好接待工作，并会持续提升导游和领队的服务质素，确保所有旅客不论是跟团定是自由行都能够获得良好体验。出席同一节目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建议推动票尾经济，例如以表演或者球赛的票尾到食市或者零售点消费可以享有优惠，又说香港将会有多场大型球赛举行，相信可以吸引不少球迷来港。运输署表示，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总站将展开改善工程 2.0， 包括在现有空调候车室以外加设两个同类空调候车室，并配备乘客资讯显示板以及巴士实时到站时间显示屏。为配合工程，下个礼拜日起实施临时公共运输安排，预计工程今年底陆续完成。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表示，改善公共运输交汇处候车环境，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是政府 地区治理重要一环。除了提升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总站的设施之外，全港18区每区都有公共运输交汇处，已经进行改善工程，例如是提升照明装置、优化通风系统和翻新墙身饰面等等。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9:06啊，开始节目之前咧，先嚟睇睇咧就系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啊。咁咪喺今个嘅星期六嘅时候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会系点咧？多云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系稍凉噶。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会系炎热。下周后期咧天气唔稳定啊。至于现时啦，室外温度23度，相对湿度84%。
1: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2: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1: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2: 喂，睇住啊！
3: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半，由我思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1: 2026年第一期
12: 第三位。
13: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系季军嘅作品啊，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12: 第二位。
14: 你的爱情回不来。
15: 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有李克勤嘅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3: 想要开心两个钟，嚟开心大派对啦！开始啦！
4: 开心大派对。
5: 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因为点解咧？我发觉咧，今天咧，诗敏个头发咧系零舍靓嘅，
1: 有晒 high 咪，
6: 因为 set 咗头翻嚟。
5: 咁仲有啊，仲有啊，依个范振峰啊，今天佢 gel 个头，花咗啲钱噶，
6: 系嘛、啊，
1: 花咗少少 gel 噶。唔紧要呢单嘢，
5: 唔紧要，我
1: 要配合翻你。
5: 系啊，我琴晚卷个头发卷到今日噶啦，所以全部挛晒噶啦。
1: 每一个卷都好似咧玫瑰花咁样。
5: 系啊，因为我哋准备迎接听日嘅重大嘅日子
1: 啊。听日开心啊！
6: 听日咧就一年一度嘅母亲节啦，5月10号咁啊，大家咧都会系同屋企人咧妈咪去到庆祝啦。咁而我哋咧就更加开心，除咗咧就系同即系自己妈咪之外吓。
1: 你会带妈咪去咩听日？
6: 系我今晚会。
1: 我都要，我哋听日同好多人哋嘅妈咪庆祝，
5: 系啊，好多妈咪，
6: 系啊，咁我哋就同咧人哋嘅妈咪咧一齐好开心去到庆祝啊，应该系超过700位嘅朋友，
5: 系啊，系啊，嗱，今日咧就我都知道啲消息嘅就系好高兴啦，就请到阿米雪啦，
6: 系，
5: 哎呀 ，Maria 啦，
6: 肥妈，
5: 肥妈啦，黑妹啦，都。
6: 吉佩、
5: 周吉佩啦，张雨晨啦，
6: 系，张智豪、
5: 张智豪、林志乐、Yumi，
6: 系，
5: 何俊奇，
6: 系，
5: 仲有好几位歌手啦，
6: 仲有詹天文啦，仲有姚心月，
5: 姚心月系啊，
1: 仲有我哋星梦嘅系啦，
5: 系啦系啊，为大家表演嘅，
6: 同希涉，系啦，
5: 咁仲有咧，以我所知咧，每一个嘉宾入嚟。都有礼物，
6: 系
5: 哇，真系劲！
1: 次次都系咁啊，我呢个传统嚟，一入嚟就已经有个即系好似福袋咁样，但个福袋好大嘅，好多嘢嘅，系呢个系基本啊，即系基本嘅礼物。跟住唔好以为冇礼物咯，跟住你有抽奖券，抽奖券我哋有礼物啦，又有现金嘅，即
5: 系
1: 可以双重中奖啦，已经。
5: 仲有台奖，
6: 系
5: 台奖，有份台奖，
6: 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啊！
1: 即系话三个礼物，即系有机会攞吓。
5: 系啊，
1: 仲有，如果你好似我哋咁。咁样听日即系打扮一下嘅，因为我哋有个即系
5: 有个奖嘅
1: 民族服饰系嘛，
5: 系啊
1: 即系唔同国家嘅民族咧都可以着啦。咁我哋有一个咧就系嗰啲最佳服饰嘅奖啦。咁、如果中晒嘅话，你可以即系喂，
5: 哇系成晚攞奖，
1: 四个奖啊，
6: 四份礼物噶啦，
1: 四冠王啊！
6: 你真系要攞架车仔先，你可以攞到啲。
1: 有一年我见到嗰啲好大嗰啲电器咧，有人系 call 咗 Go Go Van 咁。
5: 系啊系啊系啊，好劲啊好劲啊！哇，咁啊真系好开。开心嘅，因为母亲节啊嘛，系嘛，同大家咧欢聚一齐嚟嚟，因为听日系正日嚟嘅，
6: 系
5: 欢聚呢个母亲节，母亲，我哋要歌颂母亲，尤其是阿嘉怡妈妈啦，
1: 嘉怡妈妈，
6: 你孕育咗好多小朋友、啊，
1: 你个名字已经系改咗，要年年都要庆祝噶啦，
6: 系
1: 嘉怡妈妈，
5: 系啊，咁我一阵间都去彩排噶，因为我哋听日都有一啲歌舞嘅表演嘅、
1: 我已经睇咗稿噶啦，
5: 系啊。
6: 写得好辛苦，
5: 真系好乖话，你真系好乖，
1: 唔系年纪大，早啲睇好啲，记性好啲。
5: 哎呀 ，OK。
1: 咁啊，所以大家听日要准时入场啦。我哋就好早到噶啦，我哋可能要去现场啊彩排啦。咁大家咧，其实应该 around 系最好嘅时间到达咧，系几点？
6: 嗱，其实我哋听日咧就6点钟左右咧就会俾大家去到入去噶啦，
1: 因为都人数都众多啦。
6: 系因为我哋7点钟就开始，
1: 系啦，因为接近成千人咁样，所以要可能入嘅时间都要几个字咁样。
5: 系啊，系啊，
6: 系啊，
5: 大家要准时啊，准时啊，
6: 系啊，系啊，所以大家就即系准时啦。咁同埋另外都要去到提一提大家，因为咧可能喺商场上去嗰个 lift 嗰度咧，大家都可能要忍耐地排一排队，
1: 因为真系人多，同埋听日母亲节 唔係淨係得我哋見面食飯嘅，嗰度都有成十間八間酒樓，好多間食肆，所以啲 lift 咧應該係都緊張嘅。你預我諗搭 lift 真係你預翻15分鐘，
6: 係啊，都要啊，都要排，
1: 跟住再上去再入場咁樣啦，係啦，咁大家慢慢安排就 OK 噶啦，
6: 嗯，係啊。

0: 就系 Jimmy 张天荣啊，呢首歌叫做 Picky。
1: 第十九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呢首外语歌曲 Fever Dream。睇到嘅系佢同另一半嗰种轰烈嘅爱情，就系 Alice Barron。播放次数108次。至于亚军同样系

0: Charisma。 至于去到冠军，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喺第七位，今次一跳跳到去冠军嘅位置。唔单止鼓励大家，都系鼓励住自己。播放次数165次，嚟自许志安，信天翁。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There are
2: places I 我想讲讲明爱医院眼科部那个男职员是推那些排版，他见到有些人呢不知道去哪个位置啊，他询问他，他很乐意这样解答人家。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3: life, I love them all。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5: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啦，咪要讲下今个星期嘅娱乐新闻啦，即系最新鲜热辣咧。一定是这一单的了，就是因为昨天的时候阿鼎爷去到呢主动，应该好像是主动去到娱乐传媒去到回应，
6: 主动出击，
5: 是啊，去到回应回呢，就是他的大仔阿李永汉呢，就是跟他和阿细佬李永豪呢现在那个的纷争事件啊。第一下呢昨天的时候呢就知道阿鼎爷呢抛出震撼弹，攞咗好多佢同佢大仔嘅一啲 WhatsApp 嘅声音啦出嚟啦，咁啊俾啲记者朋友去到即系播咗嘅，咁我都有睇晒，咁就话即系啊。大仔怎样去到呢，就是说因为妈咪跟他一起住，那就怎样去到要

0: 头个爸爸去到俾钱佢，可能讲紧有定期200万啊，可能即系唔系一次过要你俾，但系你有200万喺度，我可以分逐次即系几万几万系啦，系啦咁样去到俾我啦，咁然之后亦都话即系因为个屋契喺佢手，佢想点样都可以嘅，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阿鼎爷就话啊。即係因為咧，佢都年紀大啦，咁公司咧就未必同佢續約啦，咁即係想去到要求可唔可以減磅咧咁？咁但係咧，
1: 即係少錢啲，係
0: 啦，
1: 唔係話唔俾，即係希望嗰個生活費俾少啲嚟。
0: 係啦，係啦，
1: 咁係即係為50,000蚊
0: 嚟嘅。係啦，但係呢個可能係即係 basic 啊，即係可能除咗50,000之外，
1: 仲
0: 有其他
1: 啦，攞啲啦，又攞啲嚟咁樣。
0: 係啦，係啦，咁跟住咧，即係阿鼎爺就話：，不如咁啦，我哋即係減少少磅啦，因為可能我未必公司同我续约啊，咁样，因为佢都毕竟都81啦，原来今年系啦，咁跟住就话阿永汉咧，阿大仔就话即系我不如咁啦，你咁大个人，你都应该要去到搵份嘢做啦。咁跟住话我个学历咁低，即系得高中学历，咁我依家真系出去搵个 sales 都冇得做啦，咁样。咁
1: 自己40几岁，话出边搵唔到嘢做，可以叫个80岁嘅人。俾心机做嘢，俾钱系啦，继续做嘢
2: 系啊，点可以嘅事啊？
0: 系啦，嗱，咁呢个咧就系即系喺寻日朝应该我记忆中应该前晚凌晨添，我睇到嘅时候系前晚，
1: 突然间系封存，
0: 系啦，咁跟住寻日朝就封存啦，咁跟住中间嘅时候咧就冇特别回应啦，咁然之后咧好似夜晚嘅时候咧，阿李永汉阿大仔咧就去到回应，
1: 琴晚
0: 系嘛，系啦，琴晚
1: 又系大家谂住瞓觉啦，
0: 系啊，又系大家谂住瞓觉，跟住就去到。回应亦都去到攞翻一啲嘅WhatsApp 出嚟一啲嘅录音啊，去到就话阿鼎爷咧，即系佢同鼎爷去到讲电话嘅时候咧，咁就话鼎爷系承认自己俾个细仔同埋新抱去到禁锢啊，又话即系佢哋候住佢啲钱啊咁样样啦，即系总言之，你又话我候住你啲钱，我又话你候住我啲钱咁样。
2: 嗱，我又咁样。我琴晚半夜都有听嘅，我细心听咧，其实咧，永浩咧系
0: 永浩
2: 讲嘅嗰啲嘢咧，即系话爸爸你唔好讲大话，你唔好呃我，即系可能佢一路俾紧钱，
0: 大仔
2: 个阿哥
0: 系啦，
1: 瞒住佢，
2: 你唔好讲你呃我啊，冇样嘢系真噶，即系咁样，咁而咧。佢嗰、那個永浩嘅太太咧，就一路同佢計嗰啲數。其實計數咧，即係佢唔係話佢點樣使錢，而係點解會你會使咁多錢咧？我要同你計條數，可能就係話佢喺嗰段時間佢一路俾緊錢嗰、那個阿哥，就係嗰啲錄音嚟。
0: 因為話咧，细佬个太太咧就系发觉，咦？点解每个月突然间一个老人家，又唔系话要有啲咩使费，点解会突然间使咁多钱嘅咧？
1: 起码几万起步，
0: 系啦，跟住就即系应该系逐条数去到帮佢睇翻 check 翻，咦？点解咁？跟住问翻阿爸，应该就
1: 系
0: 咁。
1: 即系如果我哋而家咁样睇咧，亦都你即系如果作为父亲咁样啦，即系佢鼎爷梗系唔想话即系搞到条家散晒啊，啲仔反晒面咁样啦，咁佢照顾到尽咯，我就觉得佢系啊，自己我能够能力
2: 俾几多就俾啦，
1: 我都做啦，自己系有咩使钱啦，有咩地方使钱啦咁样，系啦，咁希望你哋啲关系好啲，咁啊所以左瞒右瞒咯，系啦，你有自己费冇能力咯，咁我咪继续。帮你，但又唔想话俾个细佬知，即系
2: 个细佬话噶，我哋唔系咁样帮法噶嘛，
1: 已经唔啱噶啦，咁啊唔好再搞，再两兄弟再反面，所以我觉得系即系好老两边门咯。作为一个爸爸，即系睇得到嗰种
2: 语气啊，
1: 开心，即系尤其是第一条片，
2: 系啊，
1: 佢放出嚟嘅嗰阵时嘅电话对话同佢嘅大仔嘅时候咧，顶嘢系嗰种即系。烟哑嘅声咧，哇！听到人净系个即系心个
2: 拿
1: 住啊，好多人听到喊
2: 啊，我佢有啲想喊，我心噏咧就其实我感觉嗱个大仔即系话咧，而家即系佢又冇正式咩毕业啦，搵即系冇嘢做啦。好简单嘅，你就算做个看更啊，你去嗰
1: 大把啦，即系 Q 啊，乜都
2: 实 Q 嗰啲都有起码悭地20,000几蚊人工噶嘛。嗱，佢够晒大只啊！做实 Q 啱啦，系咪又唔使辛苦？
1: 一见到佢个样都惊啦。
2: 你我哋即系
1: 点敢犯事咧？

0: 系嗰种做可能唔同啊，即系你如果你系即系个仔女啊嗰啲生性嘅屋企 OK 嘅，搞掂嘅，自己又有积蓄嘅，佢中意做系就自己开心做，
1: 自己做咯，
0: 就唔同啦，唔系而家系好似要
2: 焗做咯，
0: 焗做搵等钱使，仲要
1: 担心啊，
0: 系咯，
1: 每日都为呢件事嚟担心，
0: 仲要俾你闹，
1: 系啊，咁即系好似譬如话，我唔知吓，佢即系阿思明。喺医院嘅时候，佢就问佢攞笔钱需要用嘅，咁然后攞完之后咧，唔知冇几耐就话佢已经走咗啦，咁佢点解唔话俾我听啊？因为我惊你难过啊，唔舍得，我哋唔敢同你讲。咁呢啲又系唔得坦白，即系咪都唔得坦白？所以我觉得而家其实咧，应该咧好好地谂下，俾阿鼎爷咧安心啲，唔好骚扰佢啦。嗰啲钱银啲嘢，你自己有家庭嘅，其实咧。你谂住如果生三个，你有家庭有两夫妇咧，应该谂下点样去处理自己日后嘅生活。
0: 三个噶嘛，
1: 三个小朋友嘛，系咪啊？
0: 即系就其实啦，大家识阿鼎爷嘅，咁都知道鼎爷即系咁啊，以前做嘢真系好认真啊，好专业啦。即系可能你会有时如果真系识佢嘅，你觉得好有威严
1: 啊，
0: 系恶嗰只嘅。
1: 佢又唔系乱咁讲嘢人嚟啊吓。
0: 咁啊，一来啦，咁都会恶噶嘛。咁但系你一个即系咁有威严、咁恶嘅人，去到。听个电话系要喊住讲，即系佢嗰个逆反差好大，真系好难过。即系好多人都听到话，哇！即系听到流眼泪啊，跟住觉得呢个仔啊，即系衰到不得了啦。跟住仲要话又威胁啦，因为个屋契啊嘛，喺佢度啊嘛，
1: 屋契喺佢度。
0: 跟住你知咪都知佢大约住边度噶嘛？层楼系咪好值钱嘅咧？
1: 我谂
0: 地点系唔错噶嘛，
1: 地点我谂系千零万啦。
2: 嗱，睇翻一啲咧地产嘅网站嗰啲报道咧，就话因为喺九龙塘，咁所以咧系过千万，
0: 即系诈极都过千，
2: 系啦，
1: 千零万啦。
0: 咁唔知应该喺佢手上噶啦，应该都好大机会。
2: 嗱，因为如果佢咁讲话个屋契喺佢手上，应该都系噶啦。咁但系就唔知道佢哋屋契嗰个名啊，即系边个嘅名啦？依家，
0: 同埋都冇话，对方都冇话要，即系鼎爷，我相信亦都唔
1: 鼎爷冇
0: 同你争嗰啲俾你嗰啲，跟住
1: 佢系惊个细佬啫，所以佢一早讲咗，我都觉得就系
2: 佢所有嘅事情都系阿细佬去到处理啦。
0: 但系细佬系冇出个声话要咯，即系咁耐以嚟，同埋都好勤力啦，即系识得佢，知道譬如我哋之前都可能有啲飲食节目啊，会去拍啊访问啊，佢真系亲力亲为啊，
1: 真系做嘢嘅，开
0: 餐厅，跟住一边就翻去电视台拍嘢咁样啊。
1: 嗱，其实我觉得咧，即当思明姐走咗之后，依、這个阿哥即系话公开嗱，嗰、那个丧礼就唔会俾细佬个老婆嚟嘅时候，就对传媒讲，其实依样嘢都唔需要讲。
0: 嗯，
1: 真系如果思明姐系唔想见到佢嚟，真系啊，我谂或者唔会，因为啲人都
0: 唔需要公开讲，
1: 唔使公开讲噶，咪自己单声啊，佢唔好到啦，咁咪算咯。
0: 即系屋企人为攞你讲声
1: 系啊，你自己家丑不中外传，乜使乜要讲公开呢啲嘢啫？佢要公开晒嚟讲，就系好似要抹晒面咧，即系话抗拒咗细佬佢哋个家人咧一齐啦，咁系咪因为嗰啲屋啊各方面嘅钱财啲嘢咧？吓佢紧张咧，咁就系呢啲嘢咪贬到全部咧，真系好唔好睇？我觉得思明姐就系在天之之灵咧，你想话你尊重我妈妈，其实咧你都要做得好好睇睇啦。点解要做到咁将件事宣扬出去咧？
0: 就搞到烂晒，你大家一家人都系有人识嘅人系咪？
1: 系啊。
0: 咁而家一定系即系咁，而家你仲你一言我一语，又攞晒啲片出嚟，大家斗，即系希望我谂嗱，即系鼎爷攞出嚟嘅原因就希望我咁去想保护个细仔嘅清白，
2: 系
0: 咪？即系佢自己都系冇乜所谓嘅。
2: 系嗱，同埋咧，其实即系有两样嘢要讲翻嘅，因为咧，即系寻日我哋寻日朝嘅时候睇到阿鼎爷攞晒嗰啲 WhatsApp 出嚟啦，咁跟住咧后屘咧阿细仔系有帮鼎爷澄清，后屘咧 TVB 系有同佢续约到嘅，系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就系亦都睇到一啲嘅报道咧，寻日嘅时候有啲传媒就去到同阿细仔去到沟通嘅时候咧，就话其实细仔咧依家系唔知妈妈咧。是撞咗喺边嘅，即系佢唔知摆咗喺边嘅，系啦。咁因为冇通知到啦，咁而适逢听日就系母亲节，咁所以成件事个感觉咧，你会系特别觉得好凄凉。
0: 凄凉，
1: 系啊。
0: 不过呢单嘢就嗰个阿永汉咧，就都要帮到少少人嘅，又都有啲消息就
2: 系
0: 话，
2: 哦，即系因为佢帮咗阿张
0: 志恒，
2: 系啦，张志恒
0: 啦 ，Stephen 啦，
2: 系啦，仲有就系阿周永恒啦，
0: 系啦，
2: 同埋梅启明啦，
0: 系啦，咁啊，即系啲人话咧，即系今次终于可以还阿 Stephen。 Stephen 一個公道啦。係係係。

0: 即系差极都唔够佢差。
1: 咁啊 ，Stephen 嗱，依家人
0: 又勤力做嘢翻啦，
1: 系啦，又积极去到备战，又去到健身，希望可以重振呢一个嘅
0: 复出，
1: 系啦，复出去到咧再战江湖咁样。咁但系即系你睇相对起嚟睇咧，你就真系觉得。
0: 即低處未算低完，即係有人仲離譜喎，唔做嘢生幾件，跟住咧仲要問嗰個81歲嘅阿爸去攞
2: 錢，
0: 即係啦，仲要鬧佢，即係又可以咁樣。
2: 咁你又唔系要攞晒200萬，你又俾50,000啫嘛？咩咁就好似
0: 五万唔细嘅数目，
2: 真系好似一路欠咗佢咁嘅。
0: 系、
2: 哦，即系你可唔可以帮下忙咧？我环境咩即系乘客啊？就唔
0: 系你攞钱好声气啲啊！
2: 系啊，
0: 真系、啊、喂，有冇睇有冇电视剧咧？啲人又揾埋出嚟，好犀利喎！
1: 咩啊？
0: 即系佢哋以前咧两兄弟一齐拍嘅电视剧，嗰、
1: 哦、
0: 部电视剧应该系拍以前咧即系中国文化大革命嘅时候嘅，咁啊即系红卫兵嘅年代啦。咁啊小朋友嗰阵时即系党系。最大噶嘛，即系有嗰阵时嘅思想教育啊嘛，即系咩爹娘都不及主席大咁样啦，个党大噶嘛，即系佢阿永康啊，就讲真喎，喺嗰阵时做戏、
2: 哦、
0: 做得好好，系入边系就有打阿爸打阿妈，系啊，入边闹啊，啲人话直情系拣角拣得好好，系咪即系当年系咪去拍完之后
2: 入咗戏，
0: 系
2: 咯，入咗
0: 抽离唔到咧？
2: 入咗戏，但系我谂唔好啦。嗱，做阿哥嗰个咧要谂下啦，即系父亲系自己嘅，系咪年纪大啦、嗯，都要识谂下吓，即系维持好大家嘅关系啦，唔好搞到咁僵，自己出嚟搵嘢做啦。
0: 同埋你第时系啦，你年纪大咗谂翻转头，你自己都即系好差噶，你仔女睇到你点样对阿爸阿妈系啦。
2: 啊，
0: 系啊
2: ，OK。

0: 紧十月嘅时候咧，会开佢嘅三场红馆演唱会啊！佢系许志安、信天翁啊！而家时间系2:37。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好啦，睇睇咧，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啦，会多云咧，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会吹强风。展望啦，听日朝头早咧仍然系稍凉啊，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日间会系炎热噶。下周后期咧天气唔稳定，至于现时室外温度咧23度，相对湿度84%。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4: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5: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嗯。
6: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7: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1: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职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8: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0。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咁啊，繼續翻嚟啦，咁啊，講下呢一個嘅娛樂新聞咧。喺最近呢兩日咧，睇到呢一單咧，其實都幾震撼嘅，因為咧曾經呢一套電影咧都係一個咧非常之受歡迎，依家就更加成為咗經典啦。講緊就係《風雲》呢一套嘅電影啦。
2: 哦，哇！細個我哋睇漫畫都已經係哇，用咗好多零用錢。
1: 系啦，咁啊，当其实喺90年代尾嘅时候就拍咗呢一套嘅《风云》啦，亦都令到郭富城啦，同埋郑伊健咧嗰个事业系更上一层楼啊！啊，烈风同埋
3: 红极一时啊，嗰阵时
1: 系啦，烈风同埋步惊云咁啊，嗱系其实呢一个嘅电影咧，原来咧一直咧系谂住有三部曲，咁我哋之前咧就睇咗两套嘅电影啦，咁第三部曲咧系一直都未拍嘅，咁最近咧有一位咧就系资深嘅香港漫画游戏制作人咧，施仁毅咧喺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就爆啊，哇！其实原来咧阿马荣成大师咧，其实佢对于呢个第三部曲咧一直系念念不忘嘅，更加好希望咧可以邀请到咧郭富城同埋咧郑伊健去到拍呢一个嘅第三部曲，完整晒成个系列。嗱，但系咁
3: 系。
1: 剛才讲过啦，风云拍的时候就是90年代尾啦，当其实他们两位都是大概30多岁啦。
3: 是啊，
1: 但现在呢 有30多岁。
2: 有。
1: 但是到今时今日呢，阿成成呢他1965年出世的嘛。佢攞咗綠油卡噶啦，系啦，即系佢已經60歲啦。咁然之後咧，
2: 依件可能嗰時20幾，依件細啲嘅，
1: 依件細啲啦。但系我諗都差不多嘅，都應該有3字頭噶啦嗰陣時。咁跟住佢就即系依家都50幾啦。咁所以咧就話，好想佢哋兩個嗱，但系你要記得。烈风同步惊云做咩？打嘛，即系虽然嗰时已经有大量嘅 CG
2: 得啦，即系或者而家有啲好多 CG 啊 AI 啊，帮到你个样后生翻啊，同埋咧古装可能好多啲化妆啊，或者头套啊，有啲须啊可以遮住，即系个样，跟住啲眼眉又整粗啲啊，即系变咗冇咁睇得出系我争成20几30年咁样嘅。咁但系你学我哋话斋嘛，要打
1: 系啦，
2: 打由头打到落尾咁点算啊？啲体能。
3: 你讲唔系，如果你用 AI 咧，真系啊！你嗰只脚踢佢用 AI 嚟踢，踢到几高都得啊！同埋
2: 咁就可能轻松过以前，
3: 系啊，轻松过以前啊！仲有一样可能咧，佢而家做呢个《风云》咧第三部曲嘅时候咧，佢可能讲佢哋当然系嗰个角色咧，都讲佢年纪大咗少少都未定嘅，
1: 吓
3: 咁嗱，真系 AI 你冇得好讲噶，
2: 因为三部曲佢系未必系跟翻佢个漫画，漫画都已经冇出道噶啦嘛，可能再写一个新嘅，可能系讲佢10几年后咁啊，大家佢哋两个都 keep 得好嘅，咁动作。又喐少少咁都冇问题啊！你见
3: 你踢呢度，佢 AI 同你踢到咁高，
2: 不过有而家有 AI， 你冇嘢唔得噶啦。
3: 系啊，
2: 冇话乜嘢系乜嘢都可能发生嘅。
1: 系啦，嗱，点解即系点解会去到想做第三部曲咧？原来咧，马荣成先生咧，因为佢觉得《风云》对佢嚟讲咧，唔单止一个电影项目啊，系完整佢人生一个重要嘅部分。因为呢个系佢成名作啦，即系奠定咗佢嘅地位啦。咁所以其实佢好想系去到真系好完整地。去到真系呢一部呢一样嘢可以去到做成一个电影，可以流芳百世咁。咁但系咧，其实有啲嘢几得意。原来咧喺内地方面咧，好多个朋友咧去到认识《风云》咧，唔系阿郑伊健同埋郭富城呢一个版本嘅。佢哋认识《风云》系咩咧？系电视剧，系何润东嗰个版本。
3: 哦，
1: 系啊。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咧，亦都系点解阿马荣成先生想做嘅其中一个原因，都可能系想。透过电影去到即系俾佢哋知道，哦，原来有呢一个电影嘅版本咁样，因为其实我相信，
2: 我以为 TVB 个电视剧《风云》添。
3: 哦，唔系
2: 个刘松仁啊，冯宝宝。
3: 哦，唔同个施杜拉唱啊嘛。
1: 几几时噶？嗰阵时好耐噶啦嘛。
2: 1980。
3: 80年代噶啦。诶，时装嘅嗰个
1: 讲咩噶？讲咩噶嗰个？
2: 家庭嗰啲嘢啦，
1: 即系伦理嗰啲咁样。O K O K，
2: 完全同咩漫威
3: 唔
2: 关。
3: 唔系咁冇关嘅。 咁大家呢个期待都系好嘅，大家都希望。
1: 即系唔知佢会唔会最终系咪真系可以拍得成？咁但系呢一个就对于好多网民嚟讲系一个回忆咯。我相信系回忆杀嗰样嘢咯。
2: 咁好多嘅，佢呢个 I P 真
1: 系
2: 好劲嘅。系，即系电影当年梗系好收得啦，好大回响啦。跟继而咧就出好多咧嗰啲侧边啲产品啊。其实漫画嗰时有噶啦，我哋细个都即系都买到穷嘅，真系系啦。跟住电影嗰时又出咗好多嗰啲刀刀剑剑啊，嗰啲武器噶嘛，吓咁又炒啦。跟住佢又有舞台剧咧，系啦。跟住又有而家嚟紧真系嘅，唔系1980年嗰度啦，即系有讲过一路传咧，就系话其实佢都会想开系电视剧添嘅，啲长篇电视剧真系古装。风云漫画呢个改编
1: 我想话咧，其实可能有啲朋友未必听过啦，但系咧，其实曾经我哋电台咧都有做过风云嘅广播剧嘅，系啦，咁诶，个系啊系啊，因为嗱，我记得咧，
3: 我记得冇我份
1: 嘅，系冇你份嘅，梗系
2: 冇嬲，冇嬲嬲，嚟紧可能有第新一辑，睇下有冇机会。
1: 我记得有梁汉文、方力申、Stephy 嘅嗰时系啦，咁梁汉
2: 佢系跟翻古装噶嘛？
1: 完全因为系马荣成先生
2: 系啦，即系佢因为就
1: 系
2: 电影而产生嘅广播剧，
1: 而产生嘅广播剧嚟嘅。咁跟住就系啦，我净系记得一样嘢，好有印象。红包我记得边个声演？
2: 边个？
1: 阿伯。佢把声真
2: 系
1: 好似，
2: 我都有印象，我咁讲，开始嚟，我有印象。
1: 好有
2: 讲嘢，OK 喎，拣选角选得好好啊，
3: 系啊系啊，都唔错。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5: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6: 母亲节当然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7: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合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8: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燕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5: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珍贵龟苓膏、金源物业食品有限公司。
9: 新城劲爆立刻榜，劲爆
10: 五月份头炮外榜嘅 top three。Power 加埋 Blackpink 嘅 Jenny、Dracula 嘅 Jenny Remix，

0: Olivia Rodrigo, que é Drop Dead.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3: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啦。咁啊，呢一单新闻我都觉得几得意啊！睇完之后，咁咧就系话咧喺嚟紧嘅时候啦，有一套嘅剧啊，去到咧就系、是、做访问啦。咁、就系话佢哋新剧咧叫做《璀璨之城》啊。咁、咧就里面咧其中两位嘅角色咧就系、是、分别由阿吴卓羲同埋江美仪去到做噶啦。
4: 系。
3: 咁喺呢一个剧中咧，其实咧吴卓羲咧就做阿江美仪个仔嘅。咁但系咧喺现实生活当中咧，其实咧吴卓羲就系46岁，江美仪咧就系8岁。54岁，咁所以咧，佢哋咧就相差8岁嘅啫。
4: 哎呀，你有冇睇咦，我套叫咩戏啊？
3: 咩啊？
4: 阿吕良伟
3: 系
4: 做我仔，
3: 系
4: 嗰套咩戏咧？唔记得啫。佢做我仔，
5: 我啲衫好靓嘅，时装啊，
3: 咩门啊？
5: 豪门啊？
4: 豪门月啊嘛，
3: 你唔紧要，你 check 下，
4: 咁啊，吕良伟做。

0: 我仔，
1: 系，
0: 但系我系唔知大佢六年嘅咋。
1: 但系嗱，虽然咧喺个岁数上高咧系大家都系咁样，即系差几年，但系咧你都唔够阿吴卓羲同埋阿江敏儿爆。点解咧？因为咧喺十几年前呢一个《名媛望族》嘅时候啦，即系早排又去到播翻啦。喺呢个剧里面咧，阿江美儀和吳卓羲咧係偷情嘅，佢哋兩個係情侶啦。
2: 情侶都過咗，都過咗十年噶啦，明明望住有十年啦，跟住十年後就變咗母子啦。
0: 母子，
2: 即係大得好快啊！
0: 富貴門啊，
2: 富貴門
0: 啊，女兩位啊，做我嘅仔。
1: 嗱，但係咧，我琴晚咧都喺度睇緊TVB 有個夜晚嘅劇集啦，叫《談判專家》，咁就係歐陽震華啦、郭海瑩啊、張智霖佢哋去到做啦。咁喺里面咧，欧阳震华咧个妈咪咧就系阿卢婉欣阿 Madam 啫，咁跟住咧，即系我喺度睇紧啊，因为琴日好似有一幕系喺医院咁样，
2: 因为讲阿 Bobby 已经系受咗伤，
1: 系啦，受咗伤跌咗落嚟，
2: 跛咗啦，系啦，
1: 跟住我喺度谂。哇！喺 Madam 姐做啊 Bobby 个妈都几好笑。
2: Madam 姐都惯咗噶啦，但其实真系实际年龄咧，Madam 姐同阿 Bobby 系争八年嘅啫，八年争八年，但系又已经做佢阿妈啦咁样，
0: 真系好笑咧。
1: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套剧，唔记得咩剧啦，咁跟住咧就系双天鹅同埋阿郭晋安一起做嘅，咁啊双天鹅系做阿妈，郭晋安系做个仔。
2: 又系咁样。
1: 但佢哋两个好似实际唔止生三年啦，
0: 我谂两三年嘅咋，争两三年嘅咋，真系噶，唉，真系好搞笑嘅真系。
1: 咁所以咧，即系其实演员嘅年纪其实都真系可以嗰个幅度波动几大，
2: 可以。咁但系尤其是即系有时咧，就诶啲男演员咧，就系唔知可能即系大家可能觉得即系 keep 得好好啊，或者女仔咧，即系唔系话 keep 得唔好啊？女仔咧去到因为太多，我觉得系太多新嘅，每一年咧都系好多譬如港姐啊参选啊，好多出嚟咧，咁就点都系真系咁嗰啲真系后生咗啲噶嘛，咁就好易咧拱咗前面嗰阵咧，咁你继续做啊，你做阿妈啦，咁明明以前都系人哋拍紧拖噶嘛，就系咁样，但系个样其实好多都你都有睇到翻嘅，即系夹硬嚟嘅，有啲都系哇。边忽做阿妈啊？真人即系虽然个年纪似，但系咧即系可以。但系咧你见到真人咧，即系现实中啊，啲阿妈咪嗰啲咧系即系演女演员都好劲嘅，你都系觉得哇唔似咁，即系唔似咁嘅年纪，都系 keep 得好好嘅。不过拍戏就冇得讲啦。
1: 但系咧，你讲起呢一样嘢，我又谂到另外一个演员咧，其实都由依家由以前开始啦，到依家咧都成为一个嘅佳话。讲紧就系刘晓庆呢位女演员啦。咁咧其实当其实咧，佢曾经拍过《武则天》咁，大家都知道《武则天》呢一套嘅剧咧，通常都系由少女时代一路演到去武则天，即系可能六七十岁咁样噶嘛。咁佢就其中有一次咁去做呢个角色，就系由少女演到去真系差唔多老年咁样啦。咁但系咧嗰阵时佢演嘅时候，应该都有成五十零六十岁噶啦，系啦。咁但系咧。一个六十几岁嘅人，然之后佢扮翻少女，跟住好似话另外嗰个男主角系要叫佢丫头咁样，跟住大家就觉得好好笑啦。即系你谂下，
2: 其实都好难 handle 嘅，即系你点样化妆，点样好演技都系难嘅。
1: 虽然我知道佢喺打灯方面佢好讲究嘅，系啦，咁系可以打到好靓好滑，但系始终你个感觉就会有啲怪怪地咯。
0: 嗱，有一个做得好好嘅，
1: 系
0: 就系冯宝宝，冯宝宝。又做武则天，佢系由后生做到去老，佢真系好有层次。后生到中年到老，哇！个个睇完都话：哇 ，Bobo 做咗好。
2: 后生系去到十几岁喎，
0: 系啊，
1: 但系嗰时佢都系好后生，即系嗰时得卅几，
0: 卅零岁啫，
1: 即系佢卅零。
2: 咁女 artist 都系即系好。keep 到保養啊，即係做啲嗰啲意志力好犀利噶嘛。
0: 佢做嗰啲嬌俏嗰啲做得好好嘛，但佢做老嘅時候咧，老態龍鐘嗰啲又做得好。
2: 霸氣又好犀利啊，
0: 好好啊。
2: 咁啊，所以即係呢行即係好多唔同嘅配搭咁樣啊。係啦，至於我哋轉頭翻嚟呢位嘉賓咧，哇！你講犀利啦，你講佢年紀，佢都贏曬。
1: 咦？唔係喎，嘉賢姐，你都好似同佢由做佢個仔開始嘅喎。
0: 係啊。
1: 你争咗未做佢阿妈
2: 啊？变咗成女喎，系咪？
0: 我做佢嘅仔，跟住做佢女啦，跟住做女朋友啦，咁啊就而家做佢阿妈噶啦。
2: 跟 姨妈妈系佢嘉宾。
0: 系啊，唉，我哋好尊敬嘅九五至尊啊，秀哥一间咧会嚟啊，上到嚟啦，同埋咧香港演唱会之宝啊，陈太啊嚟接受我哋嘅访问嘅，咁我哋一阵间见啦，
2: 转头见。

0: 对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只想听音乐。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三点钟，
3: 新城广播

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由今个礼拜六开始停火三日，并互换战俘。特朗普表示，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目的是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互换1000名战俘。被记者问到三日停火能否延长时，特朗普说有可能，他认为停火有助缓和俄乌局势，希望停火能够持续下去。他又表示，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距离达成目标日益临近。不过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如果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国不想再浪费时间。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和交换战俘的提议，泽连斯基亦表示支持。他同时签署总统令，说决定在星期六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墙举行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仪式期间，乌克兰不会攻击红墙。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伊朗嘅冲突并未真正结束，但系美国喺军事上肯定已经获胜，敦促伊朗尽快签署协议。特朗普又话，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重新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会系升级版，即系喺原有行动基础上增加其他措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话，希望伊朗就美国提出结束战争方案作出认真嘅回应，令双方启动严肃嘅谈判进程。但系佢亦同时表示，伊朗体制仍然高度分裂，而且运转失灵，可能会是一个障碍。美国传媒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认为美伊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谈判建立框架。据报，谅解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放眼目之海峡通行的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由德国撤走并转移至波兰。特朗普说，美国和波兰关系很好，他本人和波兰总统纳塞罗茨基的关系也都很好，他相信波兰会喜欢美军转移至当地。纳夫罗茨基较早时说，波兰有必要的基础设施，他们愿意接纳更多美军，希望美军留在欧洲。目前约有10000名美军在波兰驻扎，当中大部分是在欧洲的各个基地之间轮换驻扎。在波兰中西部的波斯南，还有一支规模较小的永久驻军提供后勤支援。特朗普近期和德国总理默茨因为伊朗问题出现争拗，特朗普威胁削减驻德国美军人数。美国国防部早前说，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其后表示，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有大约10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按年升一成。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电台节目形容，今次黄金周有人头亦有银头，市场气氛和消费亦都有活力，旅客带动本港消费增长，酒店入住率达到九成，房价亦有少少升幅。他又说，旅客群走向年轻化、家庭化和深度化，但是旅客始终较集中在旅游区一带活动，他建议推动跨界别联城，带游客走入市区作更多体验。他又说，今年黄金周大约有32000名旅行团团客，和去年差不多，深信业界绝对有能力做好接待工作，并会持续提升导游和领队的服务质素，确保所有旅客不论是跟团定是自由行都能够获得良好体验。出席同一节目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建议推动票尾经济，例如以表演或者球赛票尾到食肆或者零售点消费可以享有优惠，又说香港将有多场大型球赛举行，相信可以吸引不少球迷来港。中东局势紧张令到油价上升，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因为有国家照顾，本港的燃油供应没问题，政府暂时没需要提出减低需求措施。叶刘淑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虽然本港第一季经济表现理想，但是中东战争可能令到粮食、化学产品等价格上升，政府应该研究对通胀有什么影响，亦要研究对中小企有哪些打击，中小企亦要想办法减低成本，例如是使用更多人工智能。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完成第四轮听证会，预计下一轮听证会在六月召开。叶刘淑仪表示，据他了解，听证会应该接近尾声。对于涉事工程承办商同顾问未有出席听证会，他说事发之后，廉署、竞委会和警方都有调查，如果相关人士正接受刑事调查，亦不便向独立委员会赋予传召权作公开调查。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岸同埋高地间中为吹强风噶，展望咧听日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日间为炎热噶。下周后期咧天气唔稳定啊，至于现时室外温度咧24度，相对湿度81%噶。
1: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2: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1: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2: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3: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4: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仪，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7: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7: 教育家、
8: 生活家、
7: 体育家、
8: 艺术家、
7: 娱乐家、
8: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9: Metro 8 Family。
1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

0: 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
0: 今日請到我哋嘅九五至尊阿修哥嚟到，歡迎
1: 收啦！多謝多謝多謝啊！
0: 仲有啊，我哋請到我哋香港演唱會之母啊，陳太啊！
2: 陳太，
1: 陳淑芬係嘛？
0: 係啊，係啊，陳淑芬啊，陳太，哇！今次咧，你哋依個組合咧，做依個九五至尊咧，修哥。哇！好勁好勁，我以我所知，已知嗰啲飛咧就爆到唔清唔楚啦、真係 啊！
1: 多謝曬，多謝各位支持。
0: 係係、你客氣，你客氣。
1: 不過有你喺度撐場咧嚇，差好遠噶。
2: 嘉燕姐會嚟噶嘛，做嘉賓啊嘛。
0: 係一定會啦。
1: 係講起嘉賓咧，到而家我。除了嘉燕之外，其他人我都不知道是邊個。主辦當局咧，就真係玩神秘啊！咩嘉賓佢冇話俾我聽喎。不過我亦都唔追問，因為全部都係佢哋請噶嘛，
2: 所以由佢啦。但係我哋就係聽到咧，就係好多個世界紀錄啊，收過你呢次嘅演唱會。
0: 係啊，
2: 第一啦，你呢個年紀嘅世界紀錄啦，係啦，你嘅嘉賓可能又係世界紀錄啦，你嘅主辦咧又係世界紀錄啦，好多噶咯。
0: 係啊，主辦單位都好多噶喎。
3: 我哋今次咧有總共超過48个主辦兼支持單位。
2: 哇！
3: 破天荒啊！呢個真係
2: 哇！呢啲全部即係都係香港係重要做呢個娛樂產業嘅公司嚟嘅。
0: 係啊，
2: 真係犀利！
3: 都好支持啊，修哥。
0: 係啊，
4: 係好似香港係未曾試過咁樣嘅，即係真係有咁大咁多間公司去支持。
2: 全球都冇啦，
0: 全球都冇，真係第一次。
2: 修哥幫咗我哋香港好團結啊！
0: 係啊，
2: 係
0: 啊，
2: 係
0: 啊，
2: 真係好多演藝圈。
1: 多謝各位支持啦，多謝多謝。
0: 嗱，修哥咧。就好得人緣嘅，同埋咧佢咧也一直都好提携嗰啲後輩，所以我所知咧，今次嚟嘅嘉賓咧，哇！粒粒都是巨星，系啊！
1: 嗱，你知道曬點解我都唔知
2: 噶？你知啊？家姐，
0: 我梗係知啦。
2: 咁犀利嘅咧，
1: 系咯？
0: 我梗係知啦。我冇好多消息噶嘛。我問嗰個又會嚟噶。我問嗰個會嚟。哇！咁多巨星，哇！你嗰晚嘅演唱會咧，唔係嗰晚啊，日頭嘅喎，嗰日嚇。
1: 係日頭。
0: 因為咧就要就嗰啲你一收歌好多觀眾咧，
1: 連長者。
0: 長者嘅年紀大嘅，咁啊3:30開場嘅，
2: 好好喎呢個時間反而，
4: 我記得上一次都係，
2: 係咯，睇完跟住你可以食飯一家人咁樣，
3: 係啦，然後跟住可以早啲翻屋企休息，係咪啊？
0: 係，嗱陳太啊，以我所知咧，今次咧阿修哥做呢個演唱會咧，你就同佢做一個。申請嘅世界唔知乜嘢嘅
4: 健力士紀錄，
0: 健力紀錄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
3: 其實我哋今次咧係會申請一個世界紀錄咧，就係舉辦演唱會最年長嘅華語藝人嘅。
2: 犀利
0: 哦！好嘢，咦，真係收哥95岁喎。
2: 華語會唔會申請埋啫嗱？全球人咧，
3: 呢個係世界紀錄嚟嘅，
0: 世界紀錄啊，係啊。
2: 已經係真係好誇張嘅事，即係幾時籌備嘅咧？陳太有冇話即係以係咪上一次阿修哥做完演唱會已經一定要係啦，嚟緊要再做一個噶啦，要打破埋自己紀錄咁樣？
3: 係啊，我哋其實已經搞咗呢件事，已經搞咗成年幾兩年噶啦，係啊，咁啊，終於申請到豪館啦，今次又可以阿修哥可以做到呢個演唱會咧，咁我哋就挑戰呢個紀錄啦，挑戰呢個世界紀錄。
0: 嗱，其實咧對陳太嚟講咧。佢系即系好胜任有余啊！我谂咧喺呢个乐坛，好多位巨星咧嘅演唱会都系陈太做噶，系咪？
3: 好多人做噶，唔系
0: 啫。要都有成20-30年啦，起码系咪超过？
2: 超过
3: 我啊！我做咗5年噶啦，
0: 系啊，
2: 个样好似30几咁嘅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周哥头，周哥话噶嘛，先话咁靓嘅。
3: 你知阿修哥噶啦，佢个嘴好甜噶嘛。
1: 我讲嘢啊，冚唪唥系真实噶，啊真实。
3: 我当你系阿修哥，多谢多谢。
0: 50几年嘅演唱会。 包括张国荣啊、张学友啊、郭富城系嘛？
3: 草蜢啦，以前
0: 啊，系啊，系啊，
3: 哇！周华健啦，
0: 系
3: 以前邓丽君啦、叶丽仪啦，陈即系好都都诶，仲有好多外国嗰啲 artist 啦。
0: 系哇，经验老道啦，已经真系。
1: 仲有啊，佢未讲啊，郑伊健啊。嗰个风云啦，
0: 系啊，系啊，系啊，风云啊，
1: 好犀利啊，
0: 系啊，系啊，
1: 真系好大阵仗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有冇今日做咁多演唱会，陈太？咁但系做阿修哥嘅演唱会，有冇咩即系啲难度啊？定系觉得唔系就哇，即系仲容易做啊？修哥咁有经验啊？
1: 我冇经验噶，
2: 你都冇经验嘅人。
3: 啊，修哥，我同佢结缘啊。啊，識咗修哥好耐啦，梗係，但係結緣咧就喺佢九十歲做紅館嗰陣時開始有開始合作嘅，係啊，咁然後跟住嗰次我哋都講話，修哥每一年你都要做一次嘅演唱會，無論呢個喺咩地方啦，即係我哋又試過做澳門啦，又試過做其他地方啦，咁今次咧我九十五歲嗰陣時記得想翻紅館又再做一次啊，咁啊今次都係願望成真嘅，
0: 係啊，咁啊嗱，你又覺得阿修哥咧，即係佢喺各方面咧，佢係。是不是样样都要求好高啊定是怎样的呢哈哈
2: 零头啊，修哥，零头系咩意思啊？
1: 系咯，老实讲啊，我真系冇要求噶，

0: 我最即係最高嘅要求就係、是音樂同埋我自己唱歌能夠係唱得好咁咋啊？其他要求咧冇噶譬如台燈聲，即係台。台就即係個台啦，燈光啦、聲音啦，嗰啲行行係佢哋搞嘅，我冇理嘅，咁咯。
1: 不過咧嗱，講翻又講咧，我今次咧都有做嘉賓啦，但係有一同阿講啊，同阿修哥講嗰啲歌咧，佢即刻我要揾翻個 band leader。check 中咗个 key， 我先同你啲，佢好清清楚楚，要揾个时间，我哋唔可以乱咁唱，
2: 要练，
1: 系要练，啊 check 清楚我同你对嘅 key， 因为今次咧比较特别啦，以往咧同阿修哥咧，我哋系唱一啲时代曲咁样啦吓，今次咧我哋会想唱少少粤曲噶，
0: 粤曲啊，少少啫，
1: 修哥佢有练噶，
2: 我修哥咁即系你。咁有經驗咧，都要練歌嘅喎，真係咪？
0: 哦，
2: 使唔使？
0: 梗係要練啦，
3: 梗係要練噶啦。同埋講啲少少秘密俾你聽，今次阿修哥咧就仲特登揀咗一啲咧，佢從來登台未唱過嘅歌，係特登練習嗰啲新歌俾大家聽。
0: 係啊，講起世界紀錄咧，我啊真係好。過意唔去啊！因為陳太咧，為咗呢件事咧嚇，真係好麻煩，好麻煩啊！因為佢對方咧即係手續好繁複啊！佢三番四次同佢哋商量啊咩咁樣啦嚇，搞到我。非常之，
3: 即系呢个我哋全体嘅荣幸。
2: 申请呢个世界纪录搞咗好耐，
3: 就因为呢个机构比较系即系系好有世界代表性啦吓，咁样所以佢哋咧嗰啲要求好严格嘅，咁样即系样样嘢都要即系问到好足，同埋即系嗰啲名称啊，所有啲嘢佢哋要 check 个全世界都系。要 check 即係挑戰呢樣嘢咧，佢哋都要係全世界嗰啲嗰個名稱啊，所有啲嘢佢哋都好嚴謹。
2: 要 check 清楚過往可能講緊係一百幾廿年啊以嚟啊全球啊咁樣 check 喎。
1: 係啊，同埋咧，佢要了解到我修哥開始，譬如唱第一隻唱片啊，係咩歌都要知喎。修哥你記唔記得喎？真係。粤片嗰时已经唱歌噶啦，好多。
2: 第一隻歌係乜嘢？問修哥。
0: 老實講啦，以前唱歌啦，系幕后代唱嘅嘢。嗱，
4: 今日终于讲咗呢个秘密出嚟啦。
2: 最早期嘅麦嘴嘅歌手，
0: 系系冇错。
1: 嗰时个小生都系麦嘴嘅，
2: 行得好前啊，首歌好前卫，真系。
1: 不过你好坦白，
2: 而家啲人都系学你啫。
1: 咁后屘系几时真正去即系唱歌咧？自己吓。
0: 冇真正唱过
3: 登台咁多次都是真唱的首歌
2: 我都听过很多次
0: 咁啊七十岁开始呢就真唱㗎啦七十岁生日嗰陣呢就真唱直至到而家都系真唱
2: 而家唔买嘴啦
1: 同埋咧，佢七十岁嗰时咧，都同我一起出唱片啊！
0: 系啊，系啊，
1: 系啊，
0: 系啊！七十岁啦，阿嘉燕咧都帮我做嘉宾啊！
1: 系啊，
0: 今次唱翻以前嗰只啊！
1: 好啊，一系咁啊，
0: 系啊！
1: 你嘅拿手歌都系我嘅拿手歌，因为我哋出咗个唱片啊嘛。咁啊，你知啊，修哥咧喺东南亚都好多 fans 嘅。咁啊，即系唱片公司话，咦，不如录翻只歌啦，系嘛？咁我哋对出面唱又有得宣传就成噶嘛。咁啊，真系好好咁。所以修哥话咧，今次除咗唱嗰短短嘅粤曲之外咧，要唱翻我哋合作嗰只拿手好歌，
2: 起码两只啦，即系到时听到啊，好，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
1: 好。

0: 没有翅膀的天使有刘德华同埋姜涛。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五月二号，五月份第一期，五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 第三位。回望每段不早不晚。
2: 季军作品就杨千嬅呢首叫做《回归》。

0: 食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老豆同仔
3: 一起开麦，
2: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3: 嘉宾围炉一起发挥。
1: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2: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3: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2: 抢到行。

0: 系啦，咁啊嚟到直播室咧，继续有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就系修哥同埋陈太嘅。嗱，陈太啊，我啊想即系了解一下啦，呢个挑战世界纪录咧，其实咧佢参赛嗰个过程系咪都要好多嘢要去申请去填，要要俾佢哋去点啊去挑选嘅咧，系咪咧？
1: 系嘅，系嘅，因为咧就首先咧即系嗰个用咩嘅名义去。去申請咧，咁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因為佢哋嗰啲世界紀錄咧有好多唔同嘅名稱噶嘛，咁每一個名稱我哋要 check 咧，佢就要 check 下佢嗰個有冇呢個名稱，然後跟住有冇一個世界紀錄係個 record 係乜嘢，咁樣所以咧每問一次咧，佢哋都 take 一段好長嘅時間去 check 嘅，
2: 因為要 check 全球嘛，
1: 係啊，
0: 係喎 ，check 全球，你唔係淨係中國，
1: 所以時間咧就會比較耐啲咧，即係來來往往嗰啲咧就會比較耐。
2: 需唔需要等一个纪录嘅名称？需唔需要等一个月咧？
1: 有时等多过一个月，有时佢又好快就回嚟。
2: 而家已经好啲噶咯，而家即系有 internet 嘅年代啊，电话如果以前可能等几年先 check 到啊。
1: 但系 internet 佢哋都要，佢真系要 check 嗰个 record 系。
2: 仲要 fact check。
1: 系啊，佢系要 fact check， 因为internet 佢都未必可能系未必当系一个好准确嘅答案，所以好严格嘅。咁今次好似阿修哥嘅演唱会，我哋即系举办呢个演唱会最年长嘅艺人，又唔系话唱几百人嗰啲场啊，或者。1000人嗰啲场佢又系嘅，咁佢哋有个 record 咧系要 over 5000人嘅，
2: 即系唔可以自己搵间卡拉 OK 房几个人，跟住就话我系啦，搵个人唱100岁，咁佢就系全球最年长，
1: 好多条款要系啊配合到咁样先至可以做呢个申请，
0: 即系唔系话普通嗰啲歌剧院千零位咁就可以申请嘅，你真系一个演唱会，起码有几千人啊，
2: 即系公信力嘅地方，
0: 公信力地。地方啦，
1: 咁仲要睇下唱几耐时间啊，几多支歌啊，嗰啲佢好仔细嘅 check 得，所以呢个挑战咧唔系话一个好容易挑战到嘅一个世界纪录嚟嘅。其实
2: 讲开时间咧，嗱今次都即系又好特别就大家啦，即系晏昼就3:30举行啊，系啦，记住啊，大家晏昼3:30啊。
1: 因为呢个系阿修哥真系好体恤佢嘅粉丝，系
0: 修哥，你真系好有心嘅啫吓。
3: 系啊，因为点解咧？我听到啊，有人同我讲，有一个婆婆啊，散咗场之后，等到1:00，等到1:00先至等到车啊，咁样。
0: 哦，
3: 我听到真系好心痛。嗱，我听到一个啫，或者其他好多个都未定啦吓。所以咧，我就决定啦，就系、是、
0: 下昼3:30，系嘛？
3: 3:00开始咯，系啊，咁咯，
0: 系3:30啊吓。嗱，我咧就个亲家，咁啊就系年纪都70几上下80嘅，佢哋系你个忠实粉丝，佢就因为知道系下昼3:30，佢我一定要嚟睇。

0: 啱佢哋嘅时间，你即系话佢啱嘅时间啊，咁啊，依系啱噶，依系啱啊，因为你咁多年嚟啦嘛，入行几多年啊，修哥？
1: 七啊几年啦，
0: 七啊几年
2: 啊，夸张
1: 啊！你啊啱啱出世啊，
2: 其实呢个都可能系
0: 唔系啊，我唔系啊，我入行都六十八年啦，
1: 啊，
0: 系啊，
1: 你七岁入行噶喎，
0: 系啊，七八岁嘛，我做你个仔，做你个女啊，
1: 系啊，用我仔俾我打咧，吓，
0: 俾你打咧，你就系帮我啫，其实因为拍极都唔识喊出嚟，阿陈太啊，我拍极啊唔识喊出嚟，
2: 真打。
0: 佢直情走去同我阿妈讲，嗱，我今次真系一巴刀过
2: 佢。
0: 如果唔系，佢唔知几时先
2: 收。阿爹都唔舍得兜巴打佢。
0: 所以佢一同我拍时，啪一打嚟，哇！我即刻哇声喊出嚟，得啊，好啦，大家收工。
1: 开咗窍啦，
0: 系啊，
2: 唔惊打啦，所以就喊得出啦。
3: 系
0: 识点
3: 喊啊？
0: 唔系收哥咧就好锡我哋后辈嘅，一直嚟咧同佢拍都好开心啦。做佢嘅仔女啦，跟住做佢女朋友添吓，又再歌再舞，尤其是咧嗰个青春片嗰时候咧，收哥系舞王嚟噶，真系啊！
2: 咁今次会唔会跳舞啊？呢个演唱会系
0: 系啊系啊
1: 啊啊！跳舞
2: 嗯
1: 哦，你哋睇啦，
3: 好叻卖关子，
2: 入场睇啦。
0: 收哥好叻嘅，佢又好识执生嘅，啊，到咁上下咧，有阵时我哋啲艺员因为好多系嘉宾啊嘛，系嘛，系特别出现嘅，佢又会即刻执生佢讲句说话嚟，大家搞下笑啊咁啊，我就哇咁叻，九十几岁啊，个头脑咁精灵嘅，啊，嗰日你见到范振峰吓，你识同佢讲笑啊？
2: 系见到收哥，我惊啊，收哥即系好少见咁，佢唔记得我啊嘛，跟住我阿范啊，跟住阿收哥。知我介绍埋我话阿思恩啊呢个我老婆咁，跟住我未讲佢老婆噶，我知呢个你老婆啊嘛，咁样系啦。
1: 思恩莫忘报
2: 系啦，好嘢啊，收哥。跟住临走，跟住你就仲要讲有一次咧，你走嘅，因为我哋拜拜啦，跟住拜拜收哥啦。下次你唔好再介绍呢个老婆啦，知唔知啊？识噶啦，
0: 仲识讲笑。
1: 你而家系正式。出街噶，
0: 系啊，
1: 哎呀，
0: 直播噶，
1: 哇，好彩我冇讲错嘢啫，
0: 你讲错嘢都冇问题啊，因为你讲错嘢系搞笑噶，收哥，因为你喺台上咧，就好多时咧都好识搞气氛啊，呢个唔系啊。真系阿陈太咯，我都好欣赏收哥点，佢头脑太精灵啦、
4: 啊！我哋成日俾佢玩嘅，
1: 系啊，
0: 成日俾佢玩嘅，
3: 俾佢玩法啦，陈太。
2: 有冇试过啲咩真系令到你阿陈太你都觉得哇，收哥好嘢喎！
4: 成日都系咁样嘅，好犀利嘅收哥。有一次咧，有个朋友咧拎住个电话，拎住个银包，好似个以前嗰啲拨嗰啲电话咧，旧式嗰啲电话咁攞出嚟，
2: 咁嘅款嘅，
4: 咁啊周围。问人系咪好得意啊？呢、這个系咪好得意？周围问我，咁又问阿修哥，系咪好得？跟住问阿修哥，系咪好得意啊？修哥，系咪冇见过咧？佢话唔系啊，啱啱先见完啦。
3: 好快喎、啊，收哥，
4: 我哋冇一个人会系咁样答噶嘛，梗系话系啊系啊，
2: 咁佢又啱喎，冇错喎，
3: 冇错喎，
0: 佢真系叻仔嘅。嗱，收哥，嗱，你咧从影啊七十几年啦吓，
1: 1953
0: 系，咁啊，诶嗰阵时我啱啱三岁，
1: 咁咪就系咯，系啦，
2: 未出世，
0: 啱啱三岁，咁咧嗱，从影咁多年，你就去到呢、這个。七几年先开始转正式歌手，系咪？
1: 哦，七十岁
0: 转正式歌手。但我又想知啊，其实咧喺呢个星艺嘅演艺路程咧，你中意演戏多定话唱歌多咧？
1: 啊，两样都中意，
0: 系嘛？
1: 系系啊，其实咧，我咧就唔系歌星嚟噶吓，
0: 你客气啫，
1: 只不过咧。七十岁嘅时候咧，就有个朋友同我讲、，TVB 有个朋友同我讲，喂，开演唱会做纪念啊，咁我话咩话？ 开演唱会啊，谂都未谂过啊。咁阿肥肥就听到咯，啊，修哥，你系咪想开演唱会啊？我话唔系，啊，佢讲啫，咁收尾咧嘅佢就同阿张耀荣先生讲咯。
0: 哦，张耀荣先生系
1: 咁啊，一个礼拜后，修哥。你揀歌，你练歌啦咁，哇！喂，我乜嘢都冇准备嘅，啊叫我揀歌练歌，嗱咁从此开始咧，就我呢个唱歌嘅生涯就系咁样开始啦。
2: 仲、哦、一嚟就开啲大型嘅演唱会添，
1: 系啊，
2: 唔系细细地，
1: 系咯。吓、啊，真系惊到我啊！
2: 咁嗰时系咪真系有真系有啲压力哦？嗰阵时有冇啲少少压力啊？
1: 嗱、
2: 啊，
1: 咁样。未曾开场咧就有压力噶，
2: 哦，
1: 开咗场之后咧就冇啦。嗱，当日啊，第一场，
0: 系
1: 啊，咁我搭上呢、這个升降台嘅时候咧，
0: 系
1: 喺度等啊嘛，
0: 系
1: 啊，好惊
0: 啊，自己
1: 真系
0: 好
1: 系嘛，好惊啊，咁样惊过一阵，个升降台一升就。第一首歌就叫情花开，咁啊情花开，咁一路升上去就冇惊啦。啊，咁既然啊冇惊啦，咁啊至到而家都唔惊咯。
2: 属于舞台啊，所以真系。
0: 系，不过咧嗱，我其实咧就好欣赏啊秀哥，因为我好多次咧，我哋都出外去演出嘅时候咧，佢好勤力练歌噶。佢曲不离口噶，就算你 rehearsal 咧，佢攞住张纸喺度唱啊，成啊，每次都会尽量咧系唱好佢演出嘅歌曲啦。咁啊，而家咧跟住嚟咧有首歌咧，我同你唱过咧，第一只我哋出唱片嘅，不如
2: 介绍下先好嘛？
0: 俾大家听下好
2: 唔好？好啊，呢只《百花亭之恋》。
0: 百花亭之恋。
2: 好嘢。

0: 依家时间3:42，
1: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好啦，我睇睇咧，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啦，会系多云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会系吹强风噶。展望听日朝头早咧，仍然系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日间炎热啊。而下周后期咧，天气系唔稳定噶。至于现时咧，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81%。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趴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四11:00-12:00，
9: 湾区声势力。
10: 湾区声势力。
1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12: 新城资讯台，
13: 沿途有我
12: 陪你一起过。
13: FM 99.7-102.1
14: I'm with you。
13: 新城资讯台。
15: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

0: 系啦，咁啊，讲翻呢个收歌九五至尊无限风骚演唱会啊，我知道个舞台嘅设计系好特别嘅，阿陈太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
1: 今次个舞台就好大啦，咁啊，亦都系破天荒咧，就系未所有嘅 artist， 即系前一日仲有演出嘅，另外一个演出，所以咧所有嘅artist 咧可能都未必有机会咧去踩嗰个台，但系我哋咧喺出边咧就揾咗个地方一比一咧去俾佢哋先，即系之前咧系去
0: rehearsal
1: 系啦，去

0: 彩排啦，就即系睇下个台嘅摆位啊，佢哋到时即系，但系上到个台可能真系做 show 嗰阵时先至真系搭上去。
1: 喺边度揾到个咁大嘅地方一比一咧？
0: 揾到，揾到嘅，
1: 咁犀利嘅，
0: 系啊系啊，
1: 都系会唔会喺啲场馆入边嘅都系？
0: 系，
1: 哦，真系好劲喎！
0: 咁啊，今次个台咧就上台上边咧就有挤咗十围台啦，咁就将啲主办机构啦同埋啲赞助单位啦，同埋一啲嘉宾咧就请晒坐台上都坐嘅，
1: 即系台上唔计 musician band 都已经系过百人噶啦，系啦十位啦，肯定过百人，加埋啲 band 就哇好多人，哇真系好大啦咁样。
2: 主办单位都四十几个，
1: 咁你留翻啲，仲有呢位系即系喺度跳舞啊、唱歌嘅，连埋 dancers 嗰啲，哇！所以就个台，所以咁大啦。
0: 哦，
1: 想象到啊，都真系。
0: 咁啊，同埋大家都即系会知道噶啦，即系因为个 show 好长啦，今次嘉宾又多啦，咁啊收歌又一定要坚持咧，要自己唱好多支嗰啲独唱嘅，咁所以咧个 show 会比较长啲。
1: 几多点到咧？去到系比较得个支持喺度打算啦。
0: 我谂
3: 啊，
1: 三个钟，起码三个钟以上。
3: 啊，我唔知噶，
1: 至少。
2: 一定啊，
0: 唔止啦，一定唔止噶啦。咁样咧就，我哋坐喺台上嗰啲咧，个个可能朝早已经开始唔敢饮水噶啦，因为坐喺台上都唔可以成日去厕所噶嘛。
1: 坐喺台度系唔可以去得咁密噶嘛。
0: 系啊，咁我哋今次咧，虽然有四十几个单位咧，做主办啦，但系咧，我哋就揾咗一个好严格，但又自恶嘅一个一个主办单位咧，就系去所有嘢佢话晒事，我哋全部配合佢呢个谢家豪先生，全行咧就
2: 呢个 Simon 姐嘛，
1: 哇，出声就停嗰啲，
2: 系啊，
3: 讲起 Simon 姐咧，好锡你噶，阿 Simon 啦吓，又对于薛家燕啦，唔知点解咁锡佢，锡到咧我都好妒忌啊，真系，
0: 哇，阿 Simon 你快啲反省下
2: ，Simon 姐对我情有独钟。
4: 佢对你嗰封利是封好情有独钟，
2: 过年话一定要攞个封利是，咁咪好多谢 Simon 姐嘅，因为我嗰个红馆嘅演唱会咧都佢同我主办，但系我欣赏佢，因为佢要求咧好严格嘅，好似收歌今次阿陈太吓你哋个 show 咧，哇喺佢都好频搏，样样都要做到最精啊，咁多嘉宾嚟，啲嘉宾下咪粒粒都系巨星，即系所以啊，真系要安排，仲要系嗰日咧，佢哋即刻 rehearsal 就入，不过个都识执生噶啦，因为个个都好叻噶啦，系嘛？
3: 所以咧吓，至到而家佢都玩神秘啊，唔讲俾我听啊。
1: 系啦，陈太系咪即系啊？系咪三文哥系咪即系唔讲得俾阿修哥听咧？啲嘉宾。
0: 我哋系收到咁嘅指令嘅，阿 Simon 俾我哋嘅指令，
1: 做嘢啫。
0: 系啊，我都系配合嘅啫，我哋全部配合佢啊。
1: 喂，另外一样嘢嗱，即系今次咁多嘉宾啦，有咁多嘅主办 organizer 啦，即系咁嗰个又开咗一场，嗰个飞啊，即系点样分配咧？你每人少少都搞唔掂好啦，我又要少少，你又要啲少。
0: 但系而家最大件事系个个都话。最紧要俾啲靓啲位我啊，咁样
1: 系咪好头痛啊？真系
0: 嗱，呢个咧亦都系 Simon 嘅，
1: 我又去
0: 要揸嘅，所以咧呢个咧就冇人肯做嘅，除咗佢，因为佢够恶啊嘛。
2: 其实系好难分配飞嘅，
1: 个个都你都四十几个，
2: 同埋难得啊，即系收过呢个咁劲嘅 show。有咁多嘉賓係嘛？係
0: 啊，
2: 依個係難安排噶，係啊。咦，樂隊咧嗰日都辛苦嘅喎，佢哋由朝練到嚇夜晚起碼六點幾。
1: 仲話個 show 可能咁長啊？
0: 係啊，樂隊其實一早已經會係安排彩排㗎啦，分開唔同時段咁樣去同啲嘉賓去彩排嚇。
2: 係，我哋好似約咗係五月彩排嘅收歌嚇。
3: 我唔知噶，
1: 唔好问
3: 啊！到其时啦吓，监制先至话俾我听嘅啫，
2: 系啊，
0: 嗱你睇下，收歌又系配合嘅啫，
2: 系啊，
0: 好配合。
2: 收歌就好听话嘅，你嗌佢做咩得噶啦？佢总唔知佢准时出现，佢做晒自己嘅嘢。
3: 冇错啦。
1: 收歌会唔会好似平时有啲人开演唱会咁咧？除咗系啦，做少少宣传啊，因为做嚟紧做演唱会，跟住呢段时间咧系我咩都唔做噶啦，
4: 闭关啊，
1: 系啦，闭关会唔会噶？
3: 系啊，我五月一号开始 闭关。

0: 劳动节、啊，
1: 非必要时我唔出席噶、啊，我唔出现噶，咁、啊、咯、啊，有啲不能不出席嘅咧，我冇办法，我要去啦，其他补充嘅嗱，譬如琴晚阿陈太话请食饭，呢啲唔能够唔去噶嘛，
0: 唔紧要啊，
1: 多谢你啊，陈太。
2: 嗱，收哥，咁每日咧，起码你会唔会预个零两个钟头去练歌啊？
1: 咩咪个零两个钟头？我一路行就自己一路唱噶啦。
2: 哇！
1: 一路行一路唱，一路练。
2: 即系你讲喺你屋企嗰个山嗰度行啊？
1: 唔系，喺屋企行。若果喺街一路行一路唱，啲人以为你癫嘅。
0: 唔系呢啲新闻出咗嚟唔好听啊嘛，收歌癫咗咁啊惨啦！
2: 喺个街喺屋企度一路行啦，就
0: 咁咪楼下隔篱邻舍嗰啲听到
1: 啊？冇，唔系好大声嘅，唱大声嗰啲咧就一定喺厕所入面
2: 哦，
1: 咁啊其他人听唔到啦嘛，
0: 真系要有啲歌系要喺厕所先唱嘅，真系
1: 即系练大声啲咧。就喺厕所，就咁普通唱咧，就喺厅行来行去咯，
0: 够啦。
2: 咁好啊，好啦，我饮啖水先，一阵间再继续倾啊。
1: 真系，
2: 系。
3: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4: 不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不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午九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和湿疹皮肤问题，还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继续翻嚟啦，继续咧又阿修哥同埋陈太喺度啦。
1: 系啊，咁啊讲翻啊，今次咧嚟修哥，你知啊，九五至尊啊，好靓仔噶嘛。
0: 我见到佢记者会嗰、那个
1: 嗰件衫喎，哇，真系劲到啊！
2: 系啊，
1: 系啊，系诶，系咪有特别人帮你设计嘅今次啊？
2: 哦，诶、嗯，呢、這个。设计嘅咧吓，就系、是、一个好有名、好有名嘅设计师，叫陈华国。
1: 哦，
2: 啊，陈华国啦吓，佢啊诶、啊、做过好多好多嘅电影诶、啊、或者系诶歌星嘅服装嘅，
1: 系啊，
2: 诶、啊、想叫佢做咧吓，佢、啊、都唔容易帮你做嘅。
1: 系啊，系啊，
2: 咁、
1: 啊啊啊、
2: 呢次咧吓，诶、啊、全靠阿陈太咯，哦、啊陈太。一叫佢做，佢又帮我做。
3: 因为呢个系收歌，佢一定要收歌，佢唔敢推。佢六月都有五个演唱会啊，佢啲 show 都唔敢接啊。佢一听见啊收歌，咁佢话呢个唔可以唔接咁样。
1: 系啊，佢真系演唱会嘅服装设计嘅阿头嚟噶，就系好叻嘅真系。
2: 陈太指令佢一定要做，
3: 收歌
2: 咁样咧，佢咧。阿陳太咧嚇，誒多數揾啲名牌嘅喎，啊陳華國啦
1: 嚇，誒
2: 誒呢個音樂總監就係誒杜志慈啦，
1: 杜志慈勁啊，係啊。

0: 咁啊，仲有一个眼镜咧，就系溥仪啦。
1: 排舞咧？
0: 就排舞就系Sunny Chan 啊。
1: Sunny Chan
0: 啊，系咯。所以咧吓，有佢个团队喺度咧吓，我都好放心嘅。
1: 系啊。
2: 咁你换几多套衫到咧？
0: 呢次咧吓，我话唔好换咁多啦，因为佢哋话人多啊嘛，咁我唔系换两三套咯。
2: 哦 ，OK 嘅，两三套。
1: 要揾时间换至得，即系系嘛？有啲嘉宾又多，佢阿修哥久唔久会摄出嚟又唱几句咁样噶，系啊，好特别噶佢今次吓。
0: 乜呢样噶吓吓？我自己都唔知道，你又会知嘅啊？
3: 唔怪得话 Simon 特别锡你啦，乜都话俾你听。
0: 讲到 Simon， 诶 ，Simon，
1: 嚟嚟嚟嚟嚟，大家讲讲。
0: 呢位 Simon 咧，就系主办单位嘅阿头嚟噶啦。
4: 系啊，其实我都唔系好知嘅，其实都系阿修哥嘅决定嘅，佢真系阿腾太嘅决定咧。我哋做乜噶啦？咁咧，头先啊，佢哋个宣布嘅坏消息、好消息咧，我都要宣布下。咁好消息咧，其实咧，其实收嗰啲飞咧，基本上卖晒嘅。咁咧卖晒咧，好多人都打电话俾我，问我有冇飞，冇飞。咁啊，都唔系又太坏。最弊话佢全部都要好飞。
2: 要两
4: 个分别咧，系阿太、腾太，包括阿嘉燕姐。跟住阿修哥，跟住就好多好多，不过都系支持修哥嘅一啲嘅好朋友啦。佢记住，我要前啲睇，见到阿修哥，咁我觉得我明白嘅。咁啊，奈何真系好嘅位置咧系有限啦。
2: 我嗰啲要第一行点搞？
4: 系啦系啦，咁啊第一行都系得个一排嘅啫。
5: 无限加。
4: 系啦，仲有呢度咧，喂。亦都多谢啦，头先阿溥仪啦，仲有六福啦，送咗条好靓嘅龙俾阿修哥啦，系啦，阿修哥未收到嘅，迟啲阿 Ivy 又去攞啦。咁同埋喺度多谢好多好多 artist 咧，就我哋喺个网上宣传啦，好多都系不断俾一啲生逼我哋，即系支持阿修哥，你都录咗啦，阿嘉欣姐，咁佢哋咧好踊跃嘅，一见修哥嘅话咧。佢哋即刻到即刻錄，其實難嘅，因為有啲要化妝噶嘛，咁所以好多 artist 都好錫阿修哥嘅，
1: 係啊，
4: 其實我都唔係好惡嘅啫，不過由渲染底下變咗惡人，我都冇乜嘢講啦，留翻俾阿太啦。
1: 系 Simon， 咁其实咧今次呢个九五至尊收歌嘅演唱会咧，真系值得大家嚟捧场啊！咁啊，虽然非难求，但系都系坐侧边都要嚟睇噶啦。吓喺度咧，即系预祝收歌嘅演唱会演出成功，
2: 演出成功，
1: 太啊！演出成功，
2: 记住咧系3:30入场啊！
1: 系啊，
5: 好啦，呢度咧再一次提一提大家啦，听日咧就系母亲节啊，记住我哋都有一个好重要嘅约会啊，我哋听日再见，
2: 好，母亲节快乐，
0: 母亲节快乐，
1: 多谢，
2: 母亲节快乐，
1: 拜拜，多谢大家，拜拜。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4:00。
7: 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西班牙同英国发现怀疑感染汉坦病毒的个案，怀疑染病的西班牙女人正在西班牙东南部沿海省份阿里坎特省接受治疗。西班牙卫生部说，她曾经同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面一个确诊患者乘坐同一个航班，该名确诊患者已经在南非去世。英国卫生部门就在南大西洋海外领地特里斯坦达富利亚岛发现一宗疑似病例，患者是一名男性，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邮轮，邮轮在上个月13至15号停靠这个岛。红迪厄斯号的汉坦病毒疫情至今累计有6宗确诊个案，当中3人死亡，确诊者都是感染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预计红迪厄斯号听日将会抵达西班牙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 岛，邮轮唔会入港停靠，而系喺近海泡留，乘客将会乘坐小艇转往港口，再坐车到机场各自回国。乘客嚟自13个国家、美。

0: 表示将派出医疗专机接走美国公民，将他们送到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接受隔离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同伊朗的冲突并未真正结束，但美国在军事上肯定已经获胜，敦促伊朗尽快签署协议。特朗普又说，若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重新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会是升级版，即是在原有行动基础上面增加其他措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希望伊朗就美国提出结束战争方案作出认真的回应，令双方启动严肃的谈判进程。但他亦都同时表示，伊朗体制仍然高度分裂，而且运转失灵可能会是一个障碍。美国传媒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认为美伊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谈判建立框架。据报，谅解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目前非常健康。报道引述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塞尼说，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当时他正返回住所，但遭到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和耳后受轻伤，目前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塞尼又说，敌人想获取穆杰塔巴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他呼吁伊朗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穆杰塔巴在3月接替父亲哈梅内伊成为伊朗最高领袖以来，一直都没有公开露面。在本港，房协主席凌家勤表示，为了回应市民强烈置业意愿，未来会考虑提高资助出售单位比例，由现时35%增加至40%或以上，亦都会研究将大单位比例由10%提高至15%。凌家勤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最近市民申请认购房协资助房屋项目以倍数增加，显示市民强烈置业意愿，并且偏向选择大单位，考虑在未来项目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以增加更多大单位，但不会减少其他单位面积。凌家勤表示，目前仍然有570多户大埔王福苑居民暂住在房协的过渡性房屋，强调并无限期要居民搬走，现时预留粉岭和观塘共400个单位给宏福苑居民选购，相信对其他申请者影响不大，亦相信市民会谅解。港铁完成扩充红磡站的大型铁路展览，下个星期六起，每逢星期五至星期日和公众假期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市民需要提前预约。展览保留展出4架退役列车，亦新增我要做车长列车模拟驾驶体验。参观人士可以登上专为训练车长而设的模拟驾驶室，亲身体会驾驶基本操作。这项体验需要另行预约和购买体验套票，参加者可以获得展览独家纪念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涵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 就可以核实

0: 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Hello, 又翻嚟啦！咁啊，时间嚟到今日礼拜六啊，晏昼4:07，喺呢个频道未来三个钟头180分钟继续爆，系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昼4:00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00都喺呢个频道爆。FM 99.7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啊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5月9号啦，亦都系五月份第二期啊，亦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头20大位置最新嘅华语歌曲排名。咁去到节目时间一半啦，5:30咁上下啦，就会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啦。大家知道啦，咁大家音乐眼光咧，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又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就喺呢一期，其他国家兴嘅咩歌，咁当然就会爆5月份第二期外语榜嘅 Top 20。好，先啊，睇咗我哋今个礼拜本地榜廿位，究竟有几多唔同嘅新歌打入廿大位置以内呢？上个星期咧就系5月份头炮嘅本地榜有成6首新歌，咁啊，今个礼拜咧少啲，咁但系都有4首新上榜嘅作品，分别占据喺呢个榜嘅下游位置同埋榜嘅中下游位置。某部分嘅作品咧就手拉手好朋友拍住上，咁究竟呢4首新歌系嚟自边4个华语音乐乐坛啲制作单位好嘢呢？唔讲咁多，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立即喺今个礼拜本地榜第一个要公布嘅位置第20位出现，嚟自呢一队乐队，佢哋名叫做 The Flame。

系啊，今日星期四首全新上榜嘅作品，第一首新歌嚟自呢一队好出名嘅街头乐队 Busking Band。啊，听紧啊，唱歌嗰位就系主音阿 Kid， 再加埋鼓手。喺去年嘅年头嗰时候咧，喺街头唱呢个玉蝴蝶啊，曾经喺度网上成功呼唤咗谢霆锋嘅回应，并且喺去年嘅三月咧，同张敬轩咧同场出现啊，引起轰动。

新歌的歌名叫做《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是鼓励啲啊观众啊听众啊跳出呢个 comfort zone 啊舒适圈啊，就无视世俗眼光，勇敢追寻呢一个热情同埋自我故事嘅呢个励志嘅作品嚟嘅。由林峰负责作曲，加埋梁柏坚填词，的光编曲，加埋的光同 Terence Liu 齐就系监制住今个星期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就系呢对 band The Flame 嘅呢首《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一日榜第二十位。好啦，听完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立即就出现系第二首今个星期新上榜嘅歌，嚟自呢一对嘅女子组合，佢哋系 Honey Punch。

下呢六位成员咧，以呢个小妹妹嘅角度出发，喺度观察楼上嗰位姐姐，因为失恋咧，搞到又唔识笑啊，又成日喊啊，好似世界末日咁嘅款。去观察呢个成年嘅姐姐失恋之后又喊，跟住又冷静，跟住探讨即系青春期嘅女仔啊，对爱情嗰种期待又恐惧嘅复杂心态。有五岳成负责作曲，今日 Wyman 填词，五岳成编曲，五岳成负责监制住呢一对女子组合啊，亦都系新城劲爆啊新乐队组合嘅银奖得主啊，佢哋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楼上的姐姐》，一日榜第十九。今日星期第三个要公布嘅位置，而呢一首歌唔系今日星期新上榜嘅作品嚟嘅噃。

0: 头先咧啊，出现咗个新城劲爆颁奖礼嘅新乐队组合嘅银奖得主之后咧，一到佢哋啦，亦都系新城劲爆组合嘅银奖得主，就系、是、一行四人呢对女团 Viva。有呢一首上个星期啊，嗰六首新上榜嘅作品其中一首啊，上个星期一日榜第十九，今日星期再微升一级。佢哋名叫做 Viva， 有呢一首叫做 Baby Savage， 展现女仔嘅多元化嘅可能性啊！我好有甜，又辣都得噶，唔需要啊！喺乖同埋火辣当中要拣嘅，我两样都有得唔得咧？温柔同埋危险可以同时并存，鼓励女仔咧就展现独特嘅个性。唔好俾外界轻易定义你系归类你系边个款人。由 Tima 同 Jono 齐齐作曲，加埋 T-Rex 填词 ，Jono 编曲 ，Tima 监制 ，Viva 呢首 Baby Savage 亦都系今个星期第一首出现嘅两个礼拜韧力嘅作品，再升一级第十八。
1: 新城劲爆，落榜。
2: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起认识乜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午11点半到12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0: 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1: 新城劲爆，落下榜。第17位。
2: 好，时间嚟到下昼啊，4:20。22分正，继续翻嚟5月份啊！第二期劲爆本地榜嘅倒数现场。
3: 只是为想很多，却又矛盾。

0: 后生仔啊，好多嘢谂啊，又要做实习医护，又要做音乐。就讲呢位朋友啊，喺成长嘅过程入边咧，又谂好多嘢，又好矛盾嗰种嘅心情。讲嘅就系呢首梁崇熙 Caleb 嘅呢一首《少年加勒的烦恼》啊。当人生道路上面啊，好感到彷徨又迷茫啊，年青人呢，佢鼓励大家珍惜当下嘅脆弱，脆弱唔紧要，成为呢个成长嘅养分先紧要。
1: 加勒的一生苦恼未厘清，你也许都相同。听半首歌现在反应
0: 系啦，听埋首歌先啦吓，由吴林峰负责作曲，今日 Oscar 填词啊嘛 ，Boy On 负责呢个编曲，今日许创基做监制，亦都系上个星期嗰六首新歌其中一首，亦都系今个星期出现第二首两个礼拜银力嘅作品，由上个星期一榜第十八位，今个星期再微升一级第十七，
2: 第十六位。
0: 好啦，去到第十六位呢个位置，第五个要公布嘅位入面呢，就终于见到今日星期四首新歌，第三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出现，要交俾佢，佢係林志乐。

0: 系，因为今个星期啊，第三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嚟自呢一位《星梦传奇》嘅朋友啊，佢嘅名叫林志乐，佢遇到咁嘅情况啊，喺自己嘅手提电话入边咧，见到咦，我前度突然间打俾我喎，点算？佢谂起我，佢有啲突发嘅情况，佢想回心转意揾翻我，佢好唔好呢？好多呢个心理嘅挣扎啦，咁啊，就系究竟系听呢个电话好啊，定系唔听呢个电话好咧？佢就选择咗唔听啊，揿嗰只，揿嗰粒红色嘅掣啊，咁啊 ，The Red Button 就系呢一首歌嘅歌名，即系话咧，佢揿咗我个前度打俾我，我唔听佢啦，咁啊，咁啊就系对即系呢个前度咧就狠心拒绝佢啊，唔想再同佢无瓜葛啦，亦都系对自己嘅仁慈啊，亦都可以话系现代呢个恋爱当中咧一啲嘅情感啊。同埋心情啊，拉拉扯扯咁样啊，咁讲嘅就系林志乐呢一首叫做《The Red Button》，咁由冯咏琪咧负责作曲，加埋咧就系小黑填词 ，Anson Chan 咁啊 ，Vincent Lam 同埋 Ever Chan 齐齐编曲，加埋 Ever Chan 做监制啊。今日星期咧系第三首咧全新上榜嘅作品，林志乐嘅《The Red Button》一日榜喺第16位。换言之，仲有一首新歌咧，几时公布？转头爆，
1: 新城劲爆，落榜。
0: 时间嚟到下午4:30啦。

0: 睇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大致系多云嘅，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啊，今晚要大遮啊。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喺23到2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而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而展望跟住嗰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嘅。而下个礼拜后期咧，天气又开始唔稳定咯。咁啊，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摄氏嘅24度，相对湿度80%嘅。
1: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届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2: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第一期
2: 第三位。
3: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嘅作品啊，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2: 第二位。你的
4: 爱情回不来。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由李克勤嘅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4: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5: 新城劲爆。
6: 好，翻嚟时间嚟下昼4:33，继续今个礼拜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倒数现场。今日星期有4首新上榜嘅作品，而听到3首新上榜嘅歌啦。最好成绩嘅新歌，原来立即喺度。呢一首嘅好有意思嘅作品。
7: 如果

系啊，一首好有意义嘅作品。原本就系2007年刘德华创作嘅呢一首歌，有份填词嘅《没有翅膀的天使》，亦都因为呢个慈善机构咧就系成立30周年啦，所以刘德华就火拍埋姜涛啊，再次演绎呢一首作品，传递守护、陪伴同埋希望。

0: 系啊，高低都同你一齐。呢一首啊，刘德华再加埋姜涛啊，重新合唱呢一首啊，有关慈善嘅作品，就讲述即使系平凡人都好啦，只要你付出爱心，互相陪伴，就能够成为大家彼此之间嘅守护天使，温暖身边有需要嘅人，特别系啲患病嘅小朋友，俾佢哋温暖同埋带俾佢哋力量。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由陈德健作曲，加埋刘德华亲自填词 ，Anson Chan、Vincent Lam 同 Edward Chan 齐齐编曲，加埋 Edward Chan 同陈德健监制住呢一首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啊！刘德华同埋姜涛一齐合唱呢一首《没有翅膀的天使》，一日榜第15位。换言之，今个星期四首新歌冚唪唥包晒。
2: 四位
0: 呢一首亦都系上个星期嗰六首新上榜嘅作品其中一首。

呢一个嘅近来好兴嘅运动啊 ，pickleball。佢规则系，比如人生应该系识得建立呢个界线同埋底线，无论爱情啊、朋友或者合作入边咧，都应该坚守原则，识得 say no。讲嘅就系 Beanie 先生女团呢位创作力爆棚嘅女成员，佢嘅名叫做 Jenny， 张天韵呢一首叫做 Picky。佢自己亲自作曲填词 ，Antoine Adele 嘅 Abu Kiss Me 咁啊，同埋张天韵齐齐咧就编曲，加埋咧就 Antoine Adele Abu Kiss Me， 加埋张天韵就系监制住呢一首啊，亦都今个星期第三首出现两个礼拜嘅你嘅作品啊，张天韵嘅 Picky 比上个星期一日榜第17位再爆升三级第14。好啦，去到呢个位置第13位呢，亦都系今个星期第一首出现停留不动嘅作品，亦都系今个星期第一首出现三个礼拜人嚟嘅歌，嚟自 Mira 呢一位嘅成员嘅呢一首作品，佢系阿 J 柳影婷跌在地上的怪兽。

就是他呢一首歌啊，即系刘颖婷呢一首《跌在地上的怪兽》，探我讨呢个自我疗愈，同埋边缘人嘅心理嘅作品。在绝望当中，不需要再等待任何人的拯救，是勇敢地自救，学识重新高飞，相信自己，超越世界。由吴林峰同埋作曲，加埋周耀辉填词，吴林峰同埋黄湘俊编曲，加埋黄湘俊做监制。今日星期第一首出现停留不动的作品，继续 keep 住喺第13位唔喐。好啦，第二首出现是三个礼拜银嚟嘅作品，但呢一首歌就向上爆升咗四级，由上个星期第16位，今日星期爆到而家第12位，又系呢一对女团 IDG Bubbles。

系啊，好多事如果可以 restart 就几好啦。由头嚟过，再重新啊 ，boot 个机。讲嘅就系呢个女团 IDG Bubble 算一首叫做《春季再遇》（Spring Restarts with You）。即系无论系爱情又好，工作又好，人生当中都好啦。以前嘅任性，拜拜啦。勇于喺呢个春天啊，再遇翻佢 ，restart 翻嗰种嘅心情。有阿拔负责作曲加埋 Oscar 电词，阿拔同埋 Oscar Tong 编曲，加埋阿拔做监制啊。IDG Bubbles 呢一首《春季再遇》啊，爆升咗四级去到第十二位之后，越嚟越接近十大位置。这首歌就是上个星期的六首新上榜的作品其中一首，今天星期跳升四级，它是 Alan 布志伦。

0: 系咯，有时拍拖唔需要搞咁多花神啊。其实你贴地啲嘅感觉咧，可能仲正啊嘛。日常生活当中啊，一啲点滴啊，一啲幸福你好珍惜嘅话，唔好再追求啲遥不可及嘅浪漫啊！哇，又要直升机啊，又要唔知边度啊，又要有咩名牌啊嗰啲，唔需要啊。贴地嘅爱情咧，先至系最珍贵嘅。咁讲嘅就系鲍之伦呢一首，佢自己亲自作曲，加埋王乐仪填词，波多野预计编曲，加埋舒文同埋鲍之伦齐齐监制住呢一首啊。今日星期呢一首歌就暂时咧就去到呢、這个。级别咧就今日星期一由第十五位再跳升四级，都系暂时去到呢个级别其中一首跳升同埋爆升幅度最厉害的作品之一啦。好啦，鲍之伦嘅贴地咁啊，去到第十一之后咧休息一阵，转头翻嚟仲要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五月份第二期劲爆本地榜嘅十大，转头爆
1: 新城劲爆落榜。
2: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1: 新城劲爆，落榜。
0: 今个礼拜十大位置第一首出现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嘅作品。
3: 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个星期本地榜嘅十大位置，有三首作品系十大位置以外爆嚟嘅，其中一首就系而家你听紧呢一首爆升四级嘅 Anson Low 卢汉廷 Mira 呢位成员呢首作品，歌名叫做 Charisma。

0: 系啊，一个男人有自信啊，自然有啲吸引力啦。表达自信嘅男人最有魅力，就系呢一首歌。讲尽呢一位好有自信、好有魅力嘅 gentleman 啊，点样好富有风度咁样追求呢个爱情，展现自身嘅魅力啊，而唔系单向去讨好啊，嗰种又唔够吸引啊，哇！咁有自信先够吸引嘅。咁讲嘅就 Anson Low 啊，咁啊卢汉廷嘅呢首叫 Charisma， 由上个星期一日榜第14位，都系上个星期嗰六首新歌其中一首啊，一日榜第14，今个星期再爆升4级，只系短短两个礼拜时间已经爆入18位至第10位。由 Antoine Adele Abocus Me 负责咧，同埋 Square 负责呢个作曲加埋王乐怡填词，呢一首歌 rap 嘅歌词部分都交俾 Anson 搞掂埋佢啦。咁啊 ，ADILE 负责呢个编曲加埋 Apple Chan 做监制啊。今日星期爆升4级第10之后，
1: 第九位。
0: 咦，第九位呢一首歌就系《光荣回落》啦，因为系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攞完上个礼拜冠军，今个星期《光荣回落》8级系佢 Kelly。

系啊，就系呢首上个星期冠军作品，今个星期光荣啊回落八级流沙，十大位置第九位，都系十大位置其中一份子。讲嘅就系 Kelly 陈慧琳呢一首《那人那地那天》。

0: 草嘅浪漫嘅抒情作品。为呢个电影《薰衣草》当中啊 ，Kelly 同埋金城武嘅故仔咧嘅一种嘅延续嚟啊。
1: 你会为我改变。
0: 由 Aga 江海加负作曲，加埋许宏毅填词，波多野预计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啊。咁啊，攞完冠军，光荣回落八级第九之后，
2: 第八。
0: 而第八位呢一首歌呢，上个星期已经是十八位之其中的分子，上个星期晋升到第九位，今个星期再微升一级啊。

0: 系啊，就系呢队嘅六人男团啊，佢哋名叫做 A List。
1: 我可以不解说，等你发现无声的好，通通让没有
0: 遮掩。系啊，做兄弟嘅话唔需要多嘢讲，就喺呢首叫不解说。IYKYK, if you know, you know. 就传达喺呢个纷乱嘅世界当中要保持希望嘅力量。唔使讲到明噶，知道大家喺侧边，无声嘅陪伴带嚟正面嘅能量。有呢首罗罗负责作曲同埋编曲，加埋陈思朗负责填词，庆轩同埋 N Wong 负责监制住。今日星期超过一个月韧力再升一级，第八位 A List 呢一首叫做《不解说》IYKYK。下昼五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宣布制裁三间中国企业，指控他们向伊朗提供卫星影像，协助伊朗对美军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发声明，说杭州觅商科技、北京木美星空科技和长江卫星技术已经被列入协助伊朗的实体及个人名单，其中觅商科技发布详细记录了美军军事打击伊朗期间的开源影像，北京木美星空向伊朗提供卫星影像，长江卫星就按德克兰当局要求收集关于美军和盟军部队的数据，长江卫星过去亦都曾经遭到美国制裁。卢比奥说，三间中国企业的行动威胁美国和伙伴国人员的安全，美国将继续采取行动追究中国境内实体支持伊朗的责任，绝对不会不了了之。除了国务院，美国财政部亦都将十个实体和个人列入制裁名单，指控他们为伊朗取得武器以及可用于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计划的原材料提供便利。日本共同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计划在这个月下旬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预计会议讨论的议题包括降低关键矿产资源的对华依赖等。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计划出席。美国驻印度大使戈尔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话期待鲁比奥访问印度。对上一次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去年七月在华盛顿举行，会上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力争实现稀土等关键矿产资源的供应链多样化，并对东海和南海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反对以力量和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四方安全对话首脑会议原定去年在印度召开，但美印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参与会议，最后无疾而终。印尼杜科洛火山昨日上午喷发，造成三个登山人士失踪。印尼搜救当局今日通过无人机发现其中两个新加坡登山人士受困在火山口边缘，目前生死状况仍然不明。另一个印尼籍登山者就仍然失踪。印尼国家救援与搜救组织局表示，已经锁定两人目坐标就在火山口边缘附近，和之前生还者的描述一致。据目击者说，火山喷发时一组登山客刚刚抵达山顶。杜科洛火山位于北马鲁古省哈马克拉岛，是印尼最活跃的火山之一。星期五上周剧烈喷发，喷出的火山灰柱高达10公里，当时共有20个登山人士正在度攀山，其中9个是新加坡人，另外11个是印尼公民，当局成功疏散17人，3人失踪。医管局今年起将11项新药纳入药物名册，一项血癌口服标靶药亦都由自费药物转为专用药物，令病人的药费大幅降低。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未来希望将更多药物纳入资助。崔俊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该款标靶药病人原本每年需要付50万元，转为 专用药物，病人一年只需要付240元，目前有400人受惠，政府额外支出5000万元。佢表示，中产人士现时未必能够通过资产审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应将更多自费项目转作专用药物，而新药在申请注册时，若果安全性、有效性同成本效益达到预期，可以直接转作专用药物，帮助更多病人。国泰航空举办招聘体验日，预计今年会聘请3000人。招聘活动介绍五大类别职位，除了建造机师和机舱服务员，亦包括贵宾室服务团队、客户服务主任、货运主任等地勤人员。体验日不设现场面试，国泰表示现职员工会在活动上分享，亦设有履历表、工作方和性格测试等，让求职人士先了解求职方向和公司文化，期望吸引更多人参加。入呢节新闻报道。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系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2: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4: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0: Hey, 翻嚟啦，咁啊时间嚟咗下昼5:08啊，听完新闻报道，知道出边社会发生咩大事，世界发生咩大事，亦都唔该晒 Jeffrey 啊，报完呢个天气预测、温度、湿度，知道今晚咧有一两阵微雨，今晚出街系带遮稳阵啲之后咧，好啦，继续翻嚟今日节目第二个钟头嘅内容啦，冇错，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昼4:00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00都喺呢个频道爆 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系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5月9日亦都系五月份第二期，亦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十大。而头先讲过啦，今个星期本地榜嘅十大位置咧，有三首作品咧系十大位置以外，包括嚟十大位置以内嘅，只系公布咗一首啫，就系第十位啊，亦都系上个星期嗰六首新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日榜第14位。今日星期咧就爆升咗4级，短短两个礼拜时间已经就系爆入嚟十大位置以内吓，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嘅 Anson 啊，卢汉廷一首叫做 Charisma。而第九位咧亦都公布咗啦，亦都系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向呢个薰衣草嘅呢套电影致敬啊，咁啊陈慧琳一首叫做那人那地那天。8个礼拜硬力由上个星期冠军位置，今个星期光荣回落8级，留上第9。而新闻报道前都公布埋第8位啦，微升一级5个礼拜硬力啊！呢一队嘅男团 A List 一首叫做不解说 IYKYK。好啦，换言之，今个星期咧就系仲有十大位置7个位，而7个位入边咧仲有两首歌系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嘅，系咪喺呢度咧？
1: 深城

啊，果然系啊。哇，嚟紧啊，相隔11年又开红馆喎。

星期第二首出现嘅十八位之外，八入嚟十八位之内嘅作品。嚟紧十月份咧，就会喺红馆啊，相隔十一年咧，再喺红馆咧就开呢、這个，今次系四十周年啊，入行四十周年嘅演唱会，讲嘅就系许志安呢首《信天翁》。未断气，亦不斗死过活过。用呢只雀仔啊，就比喻有时有啲嘢咧，就系人生唔使唔下下出死力噶，最紧要睇环境。就算利用逆风都好啦，唔好系硬碰，好巧妙咁借力逆风而上。

咁啊，鼓励大家咧喺呢个人生嘅关口当中咧，就踏出改变嘅一步，好紧要啊！就系呢一首好励志嘅作品，歌名叫做《信天翁》啊。咁啊，许志安呢首歌由 Vincent Chow 咧呢个作曲，今日林向令填词，远仔刘志远编曲，今日 Alvin Leung 做监制啊，亦都系第二首出现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嘅。用咗三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12位，今个星期爆升咗5级第7，许志安嘅《信天翁》。最后一首啦，亦都系第3首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嘅作品。上个星期仅仅入唔到十大位置第11位，今个星期成功爆升5级嘅邓小巧。

0: 心机旁边啊，有冇啲朋友啊喺你面前硬系嘻哈哈，好开心。但你知道咧，佢喺人背后咧就成个人散晒嘅。呢一首歌就系探讨啊，喺人面前就好欢乐，其实个内心咧系积压咗好多无力感啊，好孤独。就系呢一首叫做《爱向型忧郁人格》，邓小巧呢一首歌由佢自己亲自填词 ，Kudos Stamp 嘅作曲，黄少明编曲同埋监制。嗱，鼓励咧呢一类人啦，要学识啊关心自己嘅心灵啊，唔好死撑，接受自己有哀伤嘅权利。用咗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十一位，今日星期爆升五级去到第六位。邓小巧《爱向型忧郁人格》。好啦，第六位嘅公布员，系时候公布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五大。
1: 第五位。
0: 好啦，即系五大位置，呢五首歌咧，全部都系上个星期十大位置以内嘅作品晋升上嚟。而第五位呢一首歌用咗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八位跳升三级嘅谭辉智。

0: 中年好声音二嘅亚军啊，朋友啊，佢嘅名叫做 Raymond 谭辉志，有呢一首啊向大娱乐家致敬嘅作品。一经世上举世得到快乐，致敬每个年代每个时代嘅大娱乐家。鼓励大家在艰难的时刻入边，透过音乐和舞蹈，重新啊揾翻呢个快乐，同埋揾翻嘅自信。春秋中，请记得这个是我，感觉自己。同埋记得最初你嘅娱乐嘅初心，就喺呢一首《如初》。不管口播，由 M N 曾福的作曲，今日雷伟乐填词，柱振东谢国维编曲。谢国维监制，如初娱乐个如初心个初，如公般磊落。四个礼拜时间，银力由上个星期第八位再跳升三级，第五谭辉志嘅如初。
1: 第四位，
0: 哇！呢一首歌老早成为我哋冠咗军嘅作品，上个星期咧又反弹翻去第二位。今日星期又回落两级，留守在第四殿军，他是张智豪 Oscar。

0: 系啊，呢一首喺4月11日，四月份第二期，亦都系2026年，系15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作品。亦都喺今个星期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为止，最够银龄嘅歌，10个礼拜，2.5个月。攞完冠军，跟住回落，跟住反弹。今个星期又回落，由上个星期亚军位置回落两级，留守喺第四位殿军位置，都系五大其中一份子嘅 Aska 张智豪。就有呢首叫做《一个人的生日歌》啊，反映咗现代人，尤其是啲 I 人啊，觉得一个人生日或者喺工作当中度过咧，都几舒服、几自在啊！好过咧一大班人咧同你庆祝生日咧，有啲人会觉得有压力噶、啊，佢觉得平淡仲舒服啲添咁啊！咁呢一首张智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由唐善行作曲，今日黄成熙、舒文填词，柱振东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之后咧，好啦，第四位都公布完，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就会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穿头包，
1: 新城劲爆落榜。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0: Facebook 搜尋 MOTIF Equipment。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

0: 201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1: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2: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3: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4: 新城劲爆流行榜1、2、3第三位。
5: 好啦，时间嚟到下午5:23，准备要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
6: 相恋的人何解身边得恋人，人生许多成分。
5: 本地榜嘅三甲。
6: 休息工作全都牺牲，多么遗憾。
5: 季军呢首歌爆升7级
6: 啊！知己亲人如果因一位恋人无法再度靠近，难道我世界上除了你不过别人？
5: 佢系 Dark 王明德。
6: 错过

睇透好多社会啊，或者人生嘅大事啊。佢自己亲自作曲、编曲加埋演绎，有《得王明德》呢一首《我的世界不只有你》，嗱，表达咗喺爱情当中要识得揾翻自己，好理性面对呢个恋爱脑嘅反应。有啲人拍拖咧，拍拖咧，屋企人啊、朋友啊，冚棒都唔要啊，连自己嘅梦想、工作都唔理啊，一个头中晒落去呢一段嘅感情入边，其实系好伤嘅。

系啊，单身一人都可以精彩无憾啊！咁啊，奋不顾身咁冲入去呢一段感情入边咧，最终发现咗就失去咗自己嘅原本嘅生活或者朋友啊、屋企人啊、梦想啊，系好唔值得咁话。好啦，讲嘅就系佢又好清醒嘅呢一首歌，由黄明德自己亲自作曲，加埋黄晴希填词 ，Lee Ching 李思兴啊 ，Adrian Chan 黄明德齐齐编曲，加埋 Adrian Chan 做监制嘅呢首季军歌，黄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由上个星期第十位，今个星期狂爆七级去到季军，用五个礼拜时间之后。好啦，到亚军啦。亚军呢首歌上个星期都系十大位置其中一份子，佢系用咗个半月时间，六个礼拜韧力咧，由上个星期第六位再跳升四级成为亚军。怀念爸爸嘅呢首歌。

0: Star 呢一位嘅男团嘅成员啊，陈建安啊，为咗纪念啊离开咗自己20年嘅爸爸而创作呢一首好感性嘅作品，歌名叫做《离子》。爸爸生前啊，一刀过咧就批你咧嗰种嘅画面啊，嗰种细节咧，令佢好挂住。继呢个好好挂住之后咧，呢一首作品咧系爸爸离开咗自己嘅伤痛嘅化为鼓励，象征咗爸爸就算啊离开咗，佢嘅精神同埋教父仍然陪伴住安仔，继续远征人生。由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今日许宏毅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陈建安监制，仲有爸爸呢段声音。
1: 我要汽水、雪糕，有冇？好嘢，拎晒出嚟啊，
0: 玛丽娜。系啦，咁啊喺呢个首歌嘅尾段仲收录咗爸爸嘅生前嘅声音啊，好感人嘅呢一首歌。陈建安嘅《离子》再跳升四级去到亚军之后咧，亚军都公布完咯，系时候公布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今日5月9日五月份第二期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系爆。是啊，今日星期的冠军作品用了7个礼拜时间轰上来，由上星期季军位置再跳升两级，他是杨千嬅。

就是呢首冠军作品，讲的就是杨千嬅承载了呢一首，承载了佢对人生的深刻体悟，回归一块小石头。

瞬间过后都是一种选择。面对未知的下一分钟，应该很坦然地经历了它，专注当下，亦都学识放低执着。经历了很多岁月啊，复杂人生当中咧，将自己简化为一种很平常的小石头，以温柔的态度面对生活当中的所有然后。

0: 石头系啦，回归翻去好平常，大家好常见嘅小石头，最紧要寻求呢个心灵嘅平静啊，好紧要啊！讲嘅就系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由 Patrick Ip 同 Robin Ip 一齐作曲，加埋于日瑶填词 ，Patrick Ip 编曲，加埋于日瑶做监制啊！用咗七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季军位置，今日星期再跳升咗两级，成为五月份第二期嘅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冠军作品之后咧，好啦，今个礼拜本地榜廿个位，冚唪唥爆晒，再一次恭喜晒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成为今个礼拜本地榜嘅冠军歌之后咧，好啦，转头翻嚟就会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大家嘅音乐眼光由啱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又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兴紧咩歌，当然就会爆五月份嘅第二期，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外语榜嘅 Top 20。转头爆，
1: 新城劲爆，落榜。
0: 时间嚟到下昼5:34咯，
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1: 新城广播
3: 天

0: 听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啊，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大致系多云噶，今晚咧有一两阵嘅微雨啊。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喺23到2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而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跟住嗰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啦。而下个礼拜后期咧，天气又唔稳定咯。咁啊，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摄氏嘅24度，相对湿度80%啊。
1: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2: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3: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呢，班只会越来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3: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劲爆，落榜。

嘿，翻嚟啦！咁啊，时间嚟到下昼5:37啦，剩翻嘅节目时间由而家呢一刻开始咧，咪去到晚上7:00，剩翻嘅时间就会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啊，今个礼拜本地榜20首歌啦，冚唪唥包晒。再一次恭喜晒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成为呢5月份第二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龙冠军得主之后咧，好啦，准备启动今个星期外语榜 Top 20嘅倒数。大家音乐眼光由啱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兴紧啲咩歌先。今个礼拜外语榜，都有新歌入榜，但系得1001首新歌啫。咁至于嗰一首新歌咧，就喺榜嘅下游位置出现。咁至于嗰一首新入榜嘅作品系嚟自边个国家音乐力量嘅代表咧？唔讲咁多，自由第一个位置开始爆起。咦，呢一首歌咪上个星期其中一首新上榜嘅作品，今个星期由上个星期一榜第19位，今个星期微跌一级第20位，亦都系南韩音乐力量嘅代表呢两兄妹嘅组合 AMU AKMU 嚟啊。

0: 系啊，前身就系 Acton Musician 啊 ，Musician 乐童音乐家。跟住大个啦，就唔想将个童字咧喺自己嘅组合名入边，令到我哋音乐咧可以更加可多嘅可能性。而家叫做 AKMU 阿 Moon。大佬就好锡呢个妹妹，而妹妹把声真系唔好晒啊！哥哥去当兵嘅时候咧，个妹妹咧有啲抑郁啊，佢重咗成30公斤添啊！佢个哥哥你见到话唔掂咁样，重新啊就扶起翻个妹妹。呢一首歌亦都系佢哋嘅第四张嘅正规专辑啊《Flowering》嘅先行曲。亦都系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啊，韩国嘅瓜榜 Melon 系冠军作品，而南韩嘅总榜 iChart 咧系 Perfect All Kill， 即系南韩所有音乐排行榜、周榜、日榜、即时榜冚唪唥攞晒冠军。呢一首好舒服嘅歌啊，咁啊歌名叫做Paradise of Rumors 啊 ，So Moon and Aquan， 咁啊呢一首歌咧就希望咧就大家咧就带俾大家一场嘅心灵嘅旅行，咁啊鼓励大家咧唔好俾生活当中好多嘅闲言闲语咧就烦到，咁啊勇敢踏出啊，就寻找自己即系专属嘅乐园嘅旅程咁话嘅。咁讲嘅就系 AKMU 呢一首嘅 Paradise of Rumors， 今日星期微碟级第20位之后
1: Number 19。

0: 就是呢对一行四人的日本天团胡子南乐团 Oshalo Higetan Dismu Higetan 的这首歌跟电影有关啊，林濑遥啊做这个女主角，还有妻夫木聪，就是这套电影《人们为何要写情书》的有关作品，歌名叫做《Elderflower》，亦都是乐团的成员藤原聪亲自作曲填词加编曲。这首歌曾经在 Oricon 公信榜周榜最高位置去过五大位置第五位，而这个礼拜最新这一期 Oricon 公信榜的周榜都是十大位置第十。手充满心情和守护意思的作品，表达对某个人的未来的祝福，虽然不可以亲口讲出的爱意，但是将这种心情化作为很温柔对他的守护。亦都是今个星期唯一一首新上榜的作品，《Higetan》胡子南乐团呢一首嘅《Elder Flower》，依日榜喺第十九位
1: ，Number 18。
0: 好啦，听完南韩音乐力量嘅代表，听完日本音乐力量嘅代表，而家去到第三个级别，我哋镜头要去美国。

0: 美国音乐力量的代表，来自美国加州，现年25岁，由网红做埋歌手都一样咁红。呢一首歌亦都系佢呢个爱妻号啊，继呢个 Ordinary 之后咧，继续向太太发功啊。佢嘅名叫做 Alex Warren， 有呢首 Fever Dream， 记录咗佢同太太啊 Cooper Allen 咧就相识、相爱、相恋、结婚，同埋啊迅速成名之后嘅呢一段如梦似幻嘅旅程啊，好似发烧发喺呢场梦呢场经历咧，好似发烧咁热辣辣噶。咁今日星期呢一首歌咧10个礼拜银力最高位置去第10位，上个星期咧喺第16，今日星期再回落两级第18。Alex Warren 呢首 Fever Dream。
1: 新城劲爆，落榜。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新城劲爆，落榜。
5: Number 17.

好，翻嚟时间嚟到下昼5:50，去到今日星期第17，为呢一首歌老早成为我哋冠军嘅作品。今日星期呢一首歌超过2个月，9个礼拜之力，亦都系今日星期第一首出现停留不动嘅歌，继续 keep 住喺第17。听完日本，听完南韩，听完美国嘅音乐力量，而家到英国嘢。但系呢一位嘅英国男仔唱紧呢一首歌系讲美国女仔。就系呢位又系演员又系歌手又系潮流嘅指标，男团 One Direction 嘅呢一位成员，佢嘅名叫做 Harry Styles。

0: Harry Styles 都话呢首歌有啲对于佢嚟讲咧，都几一啲啲嘅悲伤感啊。歌词讲 My friends are in love with American girls， 即系佢身边啲朋友咧就系、是、揾到爱情啦、结婚啊，可以过安定嘅生活啦，令到佢嗰一刻咧觉得啊，我系咪都要咁做呢？佢啲身边朋友全部揾晒美国女仔结婚喎。当佢一方面向呢个朋友作出呢个祝福，同时咧都佢自己觉得咧，大家都揾到呢个生活嘅重心啦。而我自己仲系孤家寡人，仲喺度探索紧啊未来嘅状态系点咧，就噏噏地噶嘛。好啦 ，Harry Styles 呢首 American Girls 九个礼拜银力老都成为我哋冠咗军嘅作品啦吓，咁亦都今日星期继续 keep 住喺第十七位唔喐之后
1: ，Number 16。
0: 哦，音乐镜头又翻翻去南韩咯。哇！呢一队嘅高大男团啊，系佢哋，佢嘅名叫做 Core。

系啊，呢度嘅五人嘅男团啊，佢嘅名叫做 Cortis， 有呢一首叫 Red Red。睇翻嚟最新嘅奇男行总统 I Chart 呢一首歌已经系啊去到呢个十八位置嘅第十位。呢一首 Red Red， 即系红色，象征住需要警惕嘅世俗压力啊。用绿色代表追求真我、自我啊，勇敢前进嘅呢一队嘅团队嘅理念啊，就唔迎合晒出边嘅眼光噶啦，咁啊无视啲红灯啊限制嘅强烈一个态度啊，自我态度啊，咁啊唔理出边嘅规范系点，做翻自我最紧要啊。Cortis 呢一首叫做 Red Red， 咁啊今日星期咧系第二个礼拜银历，上个星期一入榜咧喺第二十位，上个星期新入榜嘅歌，今日星期跳升四级第十六位 ，Cortis 嘅 Red Red。好啦，听完南韩音乐力量代表之后，就睇睇呢队国际女团啊！呢一首歌成个软韧力噶啦，大家揸茶杯嘅时候，个手指尾会翘起咧。

0: 团啦嘛，本来六位成员嘅，其中一位成员咧，因为咧就系要休养一下，咁啊而家变为五位成员都一样咁火辣。佢哋名叫做 Cat's Eye， 有呢一首歌歌名叫做 Pinky Up， 即系代表系英式嘅传统啊，揸茶杯嘅时候咧个手指咧会翘起嘅。即是说呢，叫大家日常生活当中要保持这个优雅自信的态度。是啦，就是 Pinky Up， 我不知道大家攞茶杯的时候会不会手指咩翘起呢，这个英式传统代表是这个优雅哇，但有人呢就翻查翻英女王呢，他揸茶杯有没有翘起手指咩呢，原来他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就在讨论这个话题，也都令这首歌更加多人关注。讲的就是 Cat Sign 这首歌 Pinky Up， 今天星期四的礼拜银力最高位置去过第八位，上个星期回落第十四位，今天星期再微跌一级第十五之后要听新闻了。黄昏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八十一周年，北韩派军队出席。总统普京致辞时表示，参加俄乌战事的俄军正在同北约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他们仍然在前进，又说无论过去或是将来，胜利都是属于俄罗斯。北韩军人组成的一支方队走过红场，接受普京检阅，飞行表演对俄罗斯勇士和羽燕的成员，驾驶战机飞越红场上空，这次亦是近二十年来阅兵仪式只有传统战机飞行表演，首次没有坦克、导弹和其他重型武器。俄罗斯官员表示，改变形式是由于当前的行动形势，又说乌克兰的袭击威胁确实存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前表示，阅兵仪式举行期间，乌克兰不会攻击红场。俄罗斯警告，如果乌克兰试图扰乱庆祝活动，俄罗斯将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面对中东冲突引发的全球能源供应危机，东盟领导人正探讨建立区域燃料储存机制，以加强区域韧性。新加坡总理王俊才结束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东盟峰会之后，接受随行媒体访问时透露，东盟各国领导人和官员讨论了建立区域燃料储备的构想。他指出，东盟加沙目前已经有大米储备机制，问题在于东盟是否能够在能源方面做类似的安排，无论是在东盟内部或是在外部伙伴合作。东盟加三是东盟和中国、日本和南韩的合作框架，在大米储备机制下，成员国可以在粮食危机、天灾或供应中断时相互调配储备米量，以稳定区域粮食安全。不过王俊才强调，相关讨论目前仍处于非常初步阶段，具体方案尚未承认。他说各国部长需要进一步讨论，如果各方认为这项构想值得进一步推动并有意继续探讨，相关讨论预计将会在下一届东盟峰会延续，甚至可能在新加坡明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继续。日本传媒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在这个月19号访问南韩。报道说，高市早苗在二日一夜的访问行程中，将会同南韩总统李在明举行峰会。由于李在明今年一月访问日本时到访了高市的故乡奈良，所以今次两人会面地点可能会选在李在明的故乡庆尚北道的安东，意在进一步强化日韩领袖间的穿梭外交。运输署在2024年沙田和尖沙咀推行对角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最新评估认为成效正面，将会在今年下半年起分批推展至到15个合适的路口，两个位于港岛、5个位于九龙、8个位于新界。根据运输署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显示，对角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的路口整体运作安全畅顺，对角横过马路的步行距离以及时间较原来直角过马路缩短大约三成，有效便利对角过路的行人。因应试验成效，运输署正安排将对角过路处推展至到15个合适路口，相关规划和设计工作已经展开，预计由2026年下半年起分批启用。 港鐵完成擴充紅磡站的大型鐵路展覽，下個星期六起每逢星期五至星期日和公眾假期免費開放給公眾參觀，市民需要提前預約。展覽保留展出四架退役列車，亦新增我要做車長列車模擬駕駛體驗，參觀人士可以登上專為訓練車長而設的模擬駕駛室，親身體會駕駛基本操作。這項體驗需要另行預約和購買體驗套票，參加者可以獲得展覽獨家紀念品。另外，展覽新增模擬隧道維修和車務控制中心場景，小朋友更加可以試穿模擬職員和工程人員制服，在不同場景拍照留念，以及學習安全信息。市民下個星期一起朝早十點開始，可以在相關網頁預約30日內的參觀場次，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這節新聞報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7: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7: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 民生无小事。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

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哇，翻嚟啦！咁啊，时间嚟到黄昏嘅6:08，听完新闻知道出边社会发生咩大事，亦都唔该晒 Jeffrey 报完天气预测、温度、湿度，知道今晚有少少雨之后咧。我就继续劲爆啦，冇错，劲爆榜啊！每逢礼拜六下昼4:00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00都喺呢个频道爆。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又系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吓，就呢个5月9日，亦都系5月份第二期，亦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20倒数。而今日星期本地榜20位冚唪唥爆晒，再一次恭喜晒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咁啊，成为5月份第二期嘅本地榜嘅冠军，歌龙冠军得主之后咧，咁头先5:07咁上下咧就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大家音乐眼光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啊放开啲，就放远啲，放广啲添啊！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兴嘅咩歌。咁啊，当然啦，今个礼拜外语榜都有新歌入榜，但系得1001首亦都公布咗啦。一入榜立即空降喺20大位置嘅第19位，嚟自日本嘅音乐力量嘅代表啊，胡子南乐团啊，一首叫做《Elder Flower》。就同令赖瑶主演嘅电影有关嘅首歌之后咧，头先新闻报道前都公布埋第15位啊，嚟自呢对国际女团 Catseye 有一首叫做《手指尾翘起》嘅歌啊，歌名叫做 Pinky Up。之后即系换言之，今个钟头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外语榜仲剩翻几多个位未爆？14个。好啦，咁啊，外语榜最后14个位。头先嘅国际女团又翻翻去美国，去美国纽约市，听听呢位后生仔有几 emo。

系啊，连美国天后 Taylor Swift 都话好欣赏呢位得廿岁嘅美国纽约市嘅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成日好 emo 啊！嗱，之前有一首 Back to Friends 啊、Undressed 啊或者 Twelve to Twelve 都俾感情伤害到不得了，今次呢首歌咧，佢又伤害翻人喎，但系亦都好内疚啊！讲嘅就系佢个名叫 Somber， 有呢一首啊破坏人哋嘅。做第三者的歌，歌名叫做 Homewrecker， 明知对方已经有另外一半了，自己的介入会成为这个的第三者 Homewrecker， 但是真的很喜欢他，无法自拔，亦都深信自己比对方另外一半更加适合他，哇真是犀利啊。Somber 呢首 Homewrecker 最高位置去过第八位的，今天星期13个礼拜了，三个月咁就超过了，由上个星期第13位回落到这个位置，今天星期再微一级第14位 Somber 的 Homewrecker。这一首呢第13位的作品呢，老都成为我们两个礼拜 No.1。

呢个女仔好正啊。亦都系嚟自美国夏威夷呢位火星人 Bruno Mars， 好耍家嘅复古骚嘅苏宁嘅音乐风格。喺呢个跳舞嘅地方，哇！见到呢个女仔好正，叫个 DJ 打首歌先。究竟佢识唔识跳舞咧？跳得好唔好呢？如果跳得好又中意跳舞嘅话，就同我好啱 key 啦。喂 ，DJ 播首歌嚟俾佢跳两嘢咧，系嘛？做情侣一定要大家啲喜好差唔多嘛。我中意跳舞，如果佢唔识跳舞，就争啲啲喎。我真系可能会心动喎 ，I just might。咁啊几得意呢首歌啊，亦都成为过咧美国嘅 AirPlay 榜嘅冠军嘅，喺呢个美国嘅电台界都播得几行嘅呢首歌。讲嘅就系 Bruno Mars 呢首 I Just Might， 嚟自呢一张等咗十年嘅个人唱片，我等咗好耐，因为喺过去嘅十年入边咧，不断同好多唔同嘅单位合作，譬如话同Blackpink 嘅 Rosie 嗰首 APT 啊全球式唱啦，同Lady Gaga 嘅 Die With A Smile 攞埋奖添啦。咁今日识完呢首 I Just Might， 17个礼拜嘅力啦，咁啊由上个星期第12位咧，再回落一级第13位，老早成为我哋外语榜冠军军嘅作品之后。好啦，咁啊，一首求爱歌接住另外一首啊求爱歌，不过头先系美国夏威夷嘅可能会心动啊求爱歌，而家就去到英国睇呢个女仔嘅求爱歌，又嚟揾老公啦，佢个名叫做 Ray，Where is my husband？

系啊，现年28岁，嚟自英国伦敦嘅呢位创作女歌手，佢嘅名叫做 Ray， 又系一首复古啊类型嘅作品啊。仲要一卵嘴唱呢一首歌，表达对现代女仔咧就勇敢追求爱情啊，渴望揾到呢个灵魂伴侣，有啲幽默嘅啊。就描述咧，即系呢位女仔咧喺度一路寻找紧自己嘅真命天子，吓、啊，渴望对方快啲出现啊，承诺，俾戒指又好啊，俾钻石又好啦，总之你俾承诺我啦，就展现呢个女仔咧积极追求爱情嘅坦率同埋幽默啊。Ray 嘅 Where is my husband？ 见到啱嘅男仔，哇，哎、快快脆！立佢嚟自己身边啊！今日星期一首歌超过半年27个礼拜银力啦，最高位置个第4位电棍，上个星期回落个第11位，今日星期再微跌一级第12位。Ray， Where is my husband？ 11 number 11。好啦，都系继续求爱啊，都系英国伦敦嘅音乐力量。

0: 啊！呢位英国音乐颁奖礼嘅大赢家，现年27岁，都系嚟自英国伦敦嘅呢位创作女歌手嘅牙买加血统啊！佢嘅名叫做 Olivia Dean。呢一首歌就系叫大家女仔去约会嘅时候咧，唔好净系谂对方系咪真系中意自己，应该咧系有信心，觉得自己啊值得俾人中意啦。我出嚟同你约会啊，真系益啊你！女仔咧喺爱情当中咧认识自我身价，佢话爱人或者俾人爱都好咧，都系好自然、好轻松啊，唔需要咁多计算。It's so easy。系啦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就系呢一首歌嘅歌名啊 ，Olivia Dean。今日星期呢首歌30个礼拜硬力噶啦，咁啊老早最高位超过我哋亚军位，上个星期喺第7位，今个星期一回落4级，打出呢个 top 10位置，回落到第11之后咧，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爆今个礼拜外语榜嘅 top 10。
1: 新城劲爆，落榜。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中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6: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1: 多堪记。新城劲爆，落榜。
0: 好啦，终于爆五月份第二期，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10。而今个星期10首歌入边，有一首歌系10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唔系呢一首，呢一首歌继续 keep 住第10。

Matrix。 咁当然有后面嘅三位韩裔女仔 EJ 啦，喺 Met Gala 见到佢啊，仲有 Audrey Luna 啦，就 Ray Ami 啦。而睇翻今个礼拜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嘅全球榜，唔计美国市场呢一首歌咧，18位置第八，仲高我哋添，真系犀利！哎呀，亚洲市场呢一首歌真系横扫到而家都咁多人听啊 ！Hundreds 呢一首歌 Golden 45个礼拜韧力噶啦，今日老早成为我哋9个礼拜 Number One， 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喺第10位唔喐 Golden 之后。Hi, oh my！ 哇，呢一首仲犀利！头先 Golden 9个礼拜 Number One， 呢一首歌喺我哋外语榜14个礼拜 Number One。

今日就系五月九号啦。啊，传闻就七月三号佢结婚啊。所有啊获邀嘅嘉宾咧都要签呢个严格嘅保密协议。而当日出席嘅亲友啦，同埋啲 artist 嘅阵容咧，佢话预计啊，有人预计系比美格兰美啊音乐颁奖礼添。讲过啦，喺我节目入边都讲过，佢嘅姊妹啊，佢邀请到嘅好朋友 Selena Gomez 同埋 Gigi Hadid 担任。而呢一个梦幻嘅婚礼咧 ，Taylor Swift 咧，净系买花方面咧用咗成900多万港币。亦都准备咗永生花作为每一位嘉宾到场的婚礼的礼物。哇，真是犀利啊！冇计啦，全球最有钱的女歌手 Taylor Swift 用呢一首用呢个莎士比亚的悲剧角色咧，就是多谢佢而家就嚟做佢老公的Travis Kelce 咧，就是多谢佢拯救咗佢出嚟啊！咁啊紧要啊！而个蜜月旅行咧都预计佢哋话有成三个礼拜，咁短嘅唔系 Taylor Swift 走咗去三个礼拜都几大件事啊！因为好忙大忙人啊嘛。好啦，今日星期呢一首 The Fate of Ophelia 喺美国 Billboard Hot 100系10个礼拜 Number One。在我们外语榜是14个礼拜 number one， 而看回最新这一期美国公布的全球榜Global 200， 不计美国市场，这首歌都是18位至第9位，跟我们一样。好了，我们外语榜31个礼拜，继续

0: Jedi 九位唔喐 ，Taylor Swift The Fate of Ophelia。
1: 新城劲爆，落榜。
0: 时间嚟到黄昏嘅6:33啦。

0: 好啦，睇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大致系多云嘅，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啊。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喺23到2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而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噶。咪展望跟住嗰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而下个礼拜后期咧天气会转为唔稳定啊。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摄氏嘅24度，相对湿度82%啊，哇，好湿。我点晒衫啊！
1: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新城劲爆爆爆爆爆，
6: 龙王榜 Number 8。

分6:37啊，剩翻唔够半个钟头时间。今个礼拜外语榜最后8位，第8位呢一首歌最高位置我哋嘅外语榜亚军。今日星期13个礼拜日历同上个星期一样都 keep 住喺第8位，嚟自英国呢一位年度监制 Pink Panthers， 再加埋瑞典天后 Sara Larsson 一齐合作呢个版本嘅合唱版 Stay Side。系咪讲呢个女仔啊？为咗爱情主动啊，去美国 stay side， 飞去美国揾佢啊！即使喺个过程当中好孤独啦，都愿意付出啊！对呢个美国呢个地方嘅矛盾嘅情感唱晒出嚟啊 ！Pink Panthers Sara Larsson 呢首 stay side 嘅 Sara Larsson 版本继续 keep 住喺第8之后。都是冧歌啊！呢一首歌老早都是我哋外语榜冠军的作品，而今个礼拜呢位朋友是第二次出现，除了头先第13位出现过一次之后，他又嚟啦！美国夏威夷的火星人 Bruno Mars 就冧你冧到爆啊！呢首歌。

专辑嘅名叫做 The Romantic， 入面啲歌有几浪漫，大家知啊。除咗头先嘅 I Just Might 之外，仲有呢一首我为对方可以奉献一切，晒冷乜都冇所谓，上山下海冇问题。讲嘅就 Bruno Mars 呢一首叫做 Risk。

哇，有个男仔唱呢首歌俾你听，仲唔冧？今日爆添啊 ！Bruno Mars 呢首老都成为我哋外邦冠军嘅 Risk It All， 今日星期咧就十个礼拜硬力啦，上个星期回落个第四位，今个星期再回落多三级，留守喺第七。哇！呢一首歌就系歌手啊，十大位置外包入嚟嘅，由上个星期第十五位，今个星期狂爆九。

音乐力量本来是独唱版的一首歌，加上他之后威力更劲，除了男仔 Sam Fender 还有英国音乐颁奖礼的大赢家，刚才出现过在第十一位的 Olivia Dean 一起合作这一首歌，甚至今天出街的 UK 的英国的篮榜都是冠军。

首歌在今届的英国音乐颁奖礼 Brit Awards 是拿到年度歌曲奖。而今日出街最新一期的英国流行榜都继续冧撞 Number One。Sam Fender Olivia Dean 一首歌 Rainy In。这首歌就收录在 Sam Fender 的专辑 People Watching 入面。加上 Olivia Dean 这个女仔的角度，令到这首歌更加立体。探讨感情破裂，好悔恨，同埋沟通嘅深情对白嘅作品。今日星期喺我哋外榜十个礼拜硬力啦，最高位置就系而家第六位，由上个星期第十五位狂爆啊九级，去到第六，亦都系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日星期外榜爆咗最劲嘅作品 ，Sam Fender Olivia Dean Rain Me In。听过今日出街的英国篮榜的冠军之后，去到这个位置五大位置，第五位这首歌也是今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又回到冠军位置，美国的香摇后起之

今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又翻翻去冠军位置之后咧，喺美国 Billboard 嘅香摇榜 Hot Country Songs Chart 呢一首歌又系冠军，甚至啊美国 Billboard 嘅 Top Country Albums Chart， 佢呢一张专辑都系 Number One。就是这张蒲公英的唱片 Dandelion， 就是讲述啊，他喜欢这个男仔，要他揀了德州都不揀他，他要回家，要回去德州，这种的无奈。 Choosing Texas Ella Langley 这首歌三个礼拜的力量，由上个星期第六位，今个礼拜再晋升多级，打入五大位置第五位。即系呢个女仔好惨啊！识到呢个男朋友，最终系离开自己，选择喺德州嘅生活啊，留唔住呢个爱人啊，真系惨啊！真系。Ella Langley 呢一首啊 ，Choosing Texas 再升一级第五之后 ，One Two Three Four， 哇！啊，听完美国 Number One 嘅作品，听过英国 Number One 嘅作品，而家要听听。

0: 系啊，今日出街嘅澳洲男榜呢一首歌又翻去冠军，好有机会咧打破呢个 Irish Single Chart 澳洲男榜咧最长星期嘅冠军位置。而家就系澳洲男榜有史以嚟咧第二多礼拜冠军嘅呢一首歌 ，Man I Need Olivia Dean。除了剛才在第11位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之後呢，還有這一首，這位英國頒獎禮的大人家表達了現代的女性的坦率和自信的愛情觀，勇於求愛，不用怕，不怕浪費時間，總之自己覺得對，自己去追人都沒所謂的 Man I Need 現在老早成為我們三個禮拜我們外語榜 No.1 的作品，今天星期37個禮拜的力量，哇，果然是澳洲反彈，我們又反彈，又上個星期第五位，今天星期又反彈，吸引回第四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聽完今天節目最后一节的宣传声带，转头回来爆 Top 3新城劲爆
1: 来吧。母亲节当然要庆祝啦，所以我们开心大派对的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2: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 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3: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谢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4: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珍贵龟苓膏、金源物业食品有限公司。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4: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4: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4: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2: 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新城劲爆，落榜。
0: Number three。好啦，咁啊，终于要爆啊！今日啦，五月份第二期，5月9日，2026年第19个礼拜外榜嘅 Top three。好啦，咁啊，季军呢一首歌同上个星期一样，都系 keep 住喺季军。今个星期11个礼拜硬力啦，见到澳洲同埋南韩嘅合作啊！澳洲嘅 One Man Band Tame Impala 即系 Kevin Parker， 再加埋南韩 Blackpink。

China Tip 的 Airplane Chart 无论是独唱版本或者这个合唱版本都是攞冠军。而睇翻今日出街嘅 UK Singles Chart 呢首歌，更加晋升到英国嘅亚军位置。而睇翻美国 Billboard 嘅全球榜 Global 200， 唔计美国市场，呢一首歌同我哋一样都喺季军位置。Tame Impala Jenny 金珍妮 ，Dracula 嘅 Jenny Remix。呢一段啊，好危险嘅恋情都不顾一切嘅，继续租埋去。好，阿君呢首歌咪上个星期冠军位置嘅作品，用咗三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冠军光荣回落，依然留守喺三个位置嘅亚军位。镜头翻美国，系佢 Olivia Rodrigo。

哇，对于段恋情咧，用嗰个夸张嘅手法咧去形容自己有几咁中意对方。形容咧，如果对方锡我，但我即刻会死俾你睇啊！讲嘅就系上个礼拜冠军作品，今日星期回落到亚军嘅 Drop Dead。而 Olivia Rodrigo 咧，亦都话破咗纪录啊，成为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呢个流行榜咧，系第一位歌手由出道第一张唱片到第三张唱片嘅头炮作品都立即空降冠军。好啦 ，Olivia Rodrigo 嘅 Drop Dead 呢位又系演员又系。

手啊佢。今日星期光荣回落到亚军之后，系时候公布今个礼拜最新的一期，亦都今日5月9日五月份第二期，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No.1 系。又翻去冠军，6个星期冠军。

0: 系啊，就系呢一首叫做 Swim， 成为我哋外语榜六个礼拜 number one。今日星期七个礼拜硬力啦，上个星期系亚军，今日星期又反弹翻去冠军位置。以游水、海洋比喻为人生嘅起伏咧，甚至你面对好多压力或者未知嘅情况底下咧，就逆流对抗，照住自己嘅节奏，喺波涛汹涌啊！大浪入面继续向前游的态度，恭喜 BTS Swimmer 六个礼拜 number one， 亦都结束今日的节目时间。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七点，拜拜。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在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活动上致辞，表示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香港会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他又指出，国家的希望在青年身上，培育年轻一代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深厚的家国情怀，向香港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所在，期望学生持续关注国际时事，积极了解国家发展，深入思考香港该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运输署在2024年在沙田和尖沙咀推行对角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最新评估认为成效正面，将会在今年下半年起分批推展至15个合适的路口，两个位于港岛，五个位于九龙，八个位于新界。根据运输署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显示，对角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的路口整体运作安全畅顺，对角横过马路的步行距离以及时间较原来直角过马路直角过马路缩短大约三成，有效便利对角过路的行人。因应试验成效，运输署正安排将对角过路处推展至15个合适路口，相关规划和设计工作已经展开，预计至2026年下半年起分批启用。美国国务院宣布制裁三间中国企业，指控他们向伊朗提供卫星影像，协助伊朗对美军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发声明说，杭州觅商科技、北京木美星空科技和长江卫星技术已经被列入协助伊朗的实体及个人名单，其中觅商科技发布详细记录了美军军事打击伊朗期间的开源影像。北京木美星空向伊朗提供卫星影像，长江卫星就按德克兰当局要求收集关于美军和盟军部队的数据。长江卫星过去亦都曾经遭到美国制裁。鲁比奥说，三间中国企业的行动威胁美国和伙伴国人员的安全，美国将继续采取行动，追究中国境内实体支持伊朗的责任，绝对不会不了了之。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举行视频会谈，双方就中德同中欧经贸关系、国际热点问题等交换意见。王文涛指出，近期欧盟出台一系列具有

0: 濃厚保護主義色彩的經貿限制措施和工具，希望德方發揮積極作用，敦促歐方不要在保護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並按照中歐領導人達成的共識，構建公平、開放、包容的中歐經貿關係。賴歇表示，德中經貿關係緊密，德經濟界深化對華合作意願強烈，希望雙方進一步加強汽車、機械製造等傳統領域合作，共同挖掘人工智能、生物技術、清潔能源等新興領域合作潛力。德國政府明確反對脫歐，願意與中方加強經貿經政策溝通，構建平等互利的合作關係。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北韩派军队出席。总统普京致辞时表示，参加俄乌战事的俄军正在与北约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他们仍然在前进，又说无论过去抑或是将来，胜利都是属于俄罗斯。北韩军人组成的一支方队走过红场接受普京检阅，飞行表演队、俄罗斯勇士和羽燕的成员驾驶战机飞越红场上空，这次亦都是近20年来阅兵仪式只有传统战机飞行表演首次没有坦克、导弹和其他重型武器。俄罗斯官员表示，改变形式是由于当前的行动形势，又指出乌克兰袭击的威胁确实存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新城劲爆，落榜
3: 5月2号，五月份第一期，五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的冠亚季三甲
2: 第三位，回望每段不早不晚，
3: 季军作品就是杨千嬅呢首叫做回归。

0: 张智豪啊，一个人的生日歌。
1: 这样傻，别来陪伴我，别替我祝贺。
0: 陈慧琳的那人那地那天。

0: 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0: 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Everybody, this is T。翻嚟啊，礼拜六晚上七点钟新闻过后开始，去到九点嘅国语力啊。每个礼拜六都有我 T Max 同大家一齐关注全球华语乐坛。预告下今日节目先，咁啊，首先第一个即系头半个钟头啦，继续有我嘅私心推啦。咁啊，之后半个钟头咧拣咗个音乐专题啊，因为听日就系母亲节啦。咁啊，所以咧今日就决定啊，要揀一啲屬於母親節嘅一啲作品，但有少少特別嘅，因為我特登揀嚟全部都係啲 hip hop 嘅作品。其實我真係好中意聽 rapper 唱情歌。好啦，咁啊，跟住去到八點鐘新聞過後嘅，仲有今個星期嘅新城國語力排行榜。唔阻大家時間，即刻開始節目。首先，我哋有國語力私心推，國語力私心推。总粉丝数突破200万的这位朋友，他是 Yuk Yan Ivy。

常咧讲到 OST， 大家都会系谂出自剧啦，出自电影啦。我都冇谂过，原来连实景推理节目都一样可以有啊！

由 Phoenix 嘅 Max 同埋潘永安共同创作同演唱，将嗰啲无声嘅求救、嗰啲冇被回应嘅瞬间，话俾你听，其实佢哋都存在住。或者透明之前啊，会有人愿意听你讲啊。Phoenix 嘅 Max 同埋潘永安一齐演唱嘅呢一首作品《透明之前》。

0: 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线活动，
3: 包括重点企划八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4: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一些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8: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大寿的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7: 系咯，
9: 仲开实体，
8: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9: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10: 神，风味旅程，
11: 范振峰、程海欣。
10: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午1:30 FM99.7 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12: 逢星期六晚上7:00-9:00 FM99.7 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MAX 海鉴清。国语力师心推

创作新人王郭嘉伟 Trevor 同埋都会潮流创作女性 Hazy 黄伟恩嘅拍档合作，为影视剧《偏偏遇见你》献唱同名嘅心动主题曲。

两个人嘅声音喺歌入边交错，就好似同一段关系入边嘅两种状态，一边靠近，一边保留，一边切割，亦都一边心动，令到暧昧本身成为最核心嘅张力来源。

入边有呢一只嘅主打歌《990次恋爱》啊，哇！已经事隔咗两年，佢哋终于全员集合啦，有公馆青少年。有冇人有谂过，其实人生系点组成嘅？一位歌手就觉得人生就好似连线一样，一点一点连成线，于是就拓荒咗新嘅画面，亦都有呢首全新作品啦。

0: 系云，一群牛，一个错落嘅招牌，你啲微不足道嘅伏笔，最终连成线，翻转咗我哋对世界嘅想象。有呢一首嘅作品《小点点》，佢系衰横到啊！
1: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晚上7:31，
3: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检？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27，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9: 湾区声势力。
10: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11: 逢星期日晚上6:00-7:00，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00，仲有视像版。
10: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1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3: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FM 99.7至102.1。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FM 99.7。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

故事的开头不是很顺利，一个男孩的出生打乱了生活的秩序，他在柴米油盐里坚守着家这个阵地，直到那句我爱你从叙述变成了问句。男人和女人一起站在巷子口，推着自行车问男孩想要跟谁走，雨下得忽小忽大，男孩说不出话，只记得女人紧紧握着他的手。

用呢首作品开始今日嘅音乐专题啊，母亲节啊。佢系 Viz 张子豪啊，一讲呢个主题，我第一首浮现喺脑入边嘅作品就系呢只《一般的一天》啊。

原来佢俾我嘅唔算多，不过系成个世界啊！感谢每一位嘅母亲。跟住 Yellow Boys 嘅小光啦，同埋顽童嘅小春，精彩男人味嘅演出，再搭上 Ash 嘅声线。呢首情歌唔系为咗一个恋爱中嘅女仔，而系献俾佢哋嘅妈妈。

用作品诉说住每一个妈妈嘅伟大，表达对妈妈嘅感恩。借住呢个机会，有冇都同妈妈讲一声 I love you？ 虽然我觉得唔系应该母亲节先讲嘅，应该每一日都讲。听咗咁多男声，我哋听下女声啊！呢位歌手嘅名字好有趣，佢叫做蜡笔小新。

0: 果然啊 ，rapper 们去表达佢哋嘅感情，硬系有一份特别嘅味道。
1: 不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不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九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B to B, B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4: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八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9: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10: I'm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
0: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 Max 海鉴青。

0: 继续翻嚟今日嘅音乐专题啊 ，rapper 们献俾母亲嘅作品啊。跟住有呢位歌手佢系亚热。
1: 如果这不安静的世界里真的有超级英雄，那我觉得他一定是我最万能的妈妈，教我所有的道理，保护我远离了暴力，从不介意我外表看起来端庄火辣。他是你拉着我的手，教会我走路，是你摸着我的头，骄傲的亲吻我手足。可能太多模糊的画面都让我没了印象，但永远无法抹去你对我的所有。

0: 毫不犹豫的付出，包括最美的光阴，送给世界上永远的超级英雄每一个妈咪，收录在她第一只的专辑 Air 艾热入面。有这首作品，作品名称巨人。跟住呢位歌手咧，选择咗喺佢自己妈咪生日嗰日啊，就发布咗呢首嘅作品啊。佢系黄旭。
1: 那是个炎热的夏天，在1990，沙枣花随着晚风摇曳。当月亮升高，肚子里总没法安静。他正孕育着这个家的一切。

0: 揾嚟李佳龙啊，一齐去演绎呢一首歌，一首送俾佢妈妈嘅作品《亲妈妈的歌》，黄旭李佳龙。世界嘅伟大啊，正正系因为人类有坚强而慈爱嘅母亲啊。来自 AMWD、Join 同埋 JMO 四位嘅合作，三段唔同嘅人生，四位梦想家少年。如果你都挂住佢，不如俾个电话佢。
1: 喂。

0: 说话了吗？
1: 你的想法就是毁掉我的事业。
0: 我不让你滚。
2: 走就走。
3: 你喊什么你？
1: 你这废话呀，你混蛋！
0: 你走，有本事你就别滚。
1: 好事，
0: 我翅膀硬了，
1: 滚。

0: 作品名称《他带我看过的世界》。M join J Mo Double D 嘅合作啊！好，转个头翻嚟啊！新闻过后就会开始今个星期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啊！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丹佛国际机场发生罕见意外，边疆航空一架准备起飞的客机在机场跑道上面撞到一名途人，导致飞机被迫终止起飞并紧急疏散乘客。航空公司表示，涉事的是边疆航空4345号航班，机型是空中巴士 A321， 机上载有224个乘客和7个机组人员，原定星期五晚上由丹佛飞往洛杉矶。当地星期五晚11点几，飞机在起飞滑行时报告撞到一名途人，随后机舱出现烟雾，机师立即终止起飞并疏散乘客，机上所有人透过紧急逃生滑梯安全撤离，并由接驳车送回机场大楼。飞机引擎曾经短暂起火，随即被丹佛消防局扑灭，但声明未有交代该名途人的身份或者是伤势情况。根据航空交通管制的录音显示，机师当时向管制员报告撞到人，之后补充说当时途人正横过跑道。飞行数据显示，飞机是终止起飞之前时速已经达到大约235公里。由于调查正进行中，丹佛机场的相关跑道暂时关闭。英国首相司纪贤今日任命前首相白高敦担任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首相办公室声明指出，白高敦将会就如何透过全球金融合作增强英国的安全和经济韧性向首相提供战略建议。英国地方选举仍在点票当中，已公布的结果显示执政工党失去了大量地方议员席位。据当地媒体报道，生活成本问题成为选民最关注的议题之一。网上流传一名四川宜宾市人士涉及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泰坦病毒疫情。宜宾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经专家研判，有关人士没有感染风险，没有社区传播风险。疾控中心说，经核查，宜宾籍人员陈某在3月31号落船，而邮轮首中病例在4月1号登船，两者没有时空交集。陈某落船至今39日没有相关症状。疾控中心对陈某和他家庭成员采样检测，泰坦病毒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红定欧斯号的泰坦病毒疫情至今累计有6宗确诊个案，当中3人死亡，确诊者都是感染可以引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警方昨日展开反毒品行动，捣破红磡区一间酒店房间内的毒品储存仓，检获超过1公斤怀疑冰毒，市值超过59万港元。事件中一男两女被捕，年龄介乎33至52岁。警方指出，在这次执法行动中，注意到贩毒集团将毒品存放在人口密集较高的市区，并透过租用酒店客房作为掩护，以增加警方执法的难度。强调警方将会持续全力打击相关犯罪，遏止黑社会活动及其经济收入来源。医管局今年起将11项新药纳入药物名册，一项血癌口服标靶药亦都由自费药物转为专用药物，令到病人的药费大幅降低。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未来希望将更多药物纳入资助。崔俊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该款标靶药病人原本每年需要付50万元转为专用药物，病人一年只需要给240元，目前有400人受惠，政府额外支出5000万元。他表示，中产人士现时未必能够通过资产审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应将更多自费项目转作专用药物，而新药在申请注册时，若果安全性、有效性和成本效益达到预期，可以直接转作专用药物，帮助更多病人。 有报道说，医疗收费改革之后，有病人因为要支付更多药费而不领取药物。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鸿重申，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截至到三月底接获24万宗申请，22万宗个案已获得批核，当中84%个案病人带齐收入和资产证明文件，即场已经获批。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
2: Music on board。
5: 现年25岁，来自美国加州的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Canon 初次相遇、相爱、结婚同迅速成人如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冇石油气了，
3: 我订了了。
2: 蛤？你识揀咩？
3: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4: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5: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8: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99.7，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青。
9: 5 4 3 2 1，
10: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8: 2026年嚟到第19个礼拜啊，咁啊继续今个星期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啦。今个星期有两首作品全新上榜啊，到底佢哋喺榜上乜嘢位置？唔阻大家时间，即刻公布2026年第1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首先有第10位。

较推呢一首歌。今个星期全新上榜，你觉得呢个世界上最痛嘅系乜嘢？蔡明仁觉得系牙痛啊。

有时咧，到底你系好痛，因为牙痛、头痛啊，定系因为有某啲嘅回忆唔讲道理咁涌上嚟，令到你心痛，但系你又唔想承认，亦都唔想面对。

0: Marco Gu 監製蔡明仁啊。今日星期全新上榜喺第十位嘅位置啊，有呢一首《牙通》，佢系蔡明仁啊。
1: 第九位，
2: 第九位。
0: 上榜超过两个月，已经九个礼拜。
1: 该起床啦。
0: 佢系宫雅薇。上个礼拜亚军，今日星期回落七级喺第九啊，今日星期。

一首啊，好适合运动厅嘅作品，唔需要迎合人哋嘅眼光，但如果你想健康嘅话，滴起心肝做运动减肥啦，大家。

0: 瘦。
1: 作曲填词曲阿薇，
2: 我真的瘦啦。
1: 编曲监制刘奕星啊。今个星期第九位嘅作品啦，有呢一首《今天你瘦了吗》，佢系谷雅薇啊。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第一期
4: 第三位。
5: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嘅作品啊，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4: 第二位。
6: 你的爱情回不来。
7: 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有黑勤李克勤嘅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

0: 呢斑只会越来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係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0: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面为你解答㗎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香港单车运动员啊，林宝仪10多年嘅呢一个全职运动员生涯咯，
3: 就系啱啱就系全职嘅呢个开始咯，
2: 系
3: 就觉得我要有一啲目标做到，
2: 系
3: 咁就写啦，可能第一个就系想亚洲拎到奖牌先喺成人度，跟住就可能之后就系亚运会，跟住再系话写希望再去到啲世界赛啊 ，World Cup 啊 ，World Champ 咁样，
2: 系
3: 跟住最后咧就系写想去到奥运。即是我自己都是一步一步細咁樣寫上去的，都做到曬啦。跟住其實我睇翻嗰本簿仔咧，係有啲眼濕濕。
4: 逢星期日下晝3:00，新城資訊台
5: 私教運動營主持思敏。逢星期六晚上7:00至9:00 ，FM 99.7，國語啲國語力，我係 TMAX 海鑑青。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休息翻嚟，继续2026年第1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啦。全新上榜嘅作品有一首啱啱同大家见咗面啦，咁啊，到底第二首啊，今次会唔会出现呢？唔阻大家时间，即刻公布2026年啦，第1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嚟到第8位。
6: 第8位，
5: 或者你同我都试过为咗一段感情，为咗一个人粉身碎骨，最后搞到自己遍体鳞伤。但真正嘅爱系学识放过自己，佢系

0: 填词王建文，编曲监制 Nelson， 高飞 LK， 今个星期第八位嘅作品啦，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九，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啊！我不好，佢系曹月。
1: 第七位，
2: 第七位。
0: 第二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喺呢度，佢系 AP 潘宇谦，有呢首《衰转星球》。A.P. 观察到佢话咧，喺科技发达嘅2026年咧，人咧其实仍然成日深陷喺自私入边啊，为咗过度索取资源而摧毁好多无辜者嘅家园，所以佢写咗呢一首嘅作品。

0: 作曲填词 A.P. 潘宇谦，编曲 C Travel， 监制陈巧威。或者我哋要最学识嘅嘢，真系得一样，就系、是、活在当下，珍惜当下。有呢一首《碎钻星球》，今日星期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第七位，佢系 A.P. 潘宇谦。
1: 第六位，
2: 第六位。
0: 上榜两个礼拜啊，上个礼拜喺第十位，今日星期一升四级嚟到第六。

MV 嘅故事来自佢自己真实嘅人生背景，记录咗佢年少嘅时候喺唔同地方打工奔波嘅岁月。唱俾嗰个曾经因为承担家计而急速长大嘅自己，喺揾到自己之后嘅模样。

0: 作曲徐怀玉、张家玉、曾月璇，填词郭大为，编曲 Yuki Band， 监制徐怀玉 Yuki Band。 今个星期第六位的作品有这首《幸好》，它是徐怀玉。
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2: 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3: 晚上8:33，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1-2阵微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

0: 俗文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2: 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 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好啦，话咁快啊，嚟到今个星期 Top 5啦。两首全新上榜的作品咧，头两节同大家见咗面啦。咁到底边五首歌会成为今个星期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Top 5？ 唔阻大家时间啦，2026年第1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嚟到第五位。
5: 第五位，
6: 第五位。
4: 如果有去睇卢广仲演唱会嘅朋友咧，会见到呢一位嘅歌手啊。作为卢广仲的暖场嘉宾，他是吕允。作为一位创作歌手，其实他刚刚开始创作的时候都经历了几个月写不出歌的低潮。18岁的秋天在安静的房间里突然浮现了这首的旋律。

冇灵感成为灵感嘅一首作品啊！一开头起步嘅音乐咧，就好似一道微光乍现一样，三四拍嘅华尔兹节奏旋律就起，冥冥之中指引住自己慢慢行到而家。

0: 作曲填词吕允，编曲吕允、杨俊江、刘涵、钟成虎，监制钟成虎、吕允、杨俊江。今个星期第五位嘅作品上榜四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八，今个星期升咗三级啊！空拍，佢系吕允。
1: 第四位。
0: 上一首国语作品作为先导曲上过榜啊，就呢个因为你世界又多一份光亮。今次呢一首就系佢嚟紧国语专辑嘅主打作品啦，不约而遇，佢系卫兰啊。

生活入面或者会有苦涩，但同时都会有暖，有光。有时越崎岖，我哋越会找到坚定，越会坦然，我才可以越真正靠近到。

作曲廖又祥，填词张唱廖又祥，编曲廖又祥，监制廖又祥，陈一磊。上网三个礼拜。

0: 个礼拜第七，今日星期升咗三级嚟到第四，不约而遇。佢系卫兰，转个头翻嚟，今日星期冠亚季军作品同大家见面啦。
1: 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

0: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嘅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嘅服务经历，一齐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1: 可怜天下父母心，
2: 咁边个可怜我啊？
3: 除咗食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4: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5: 逢星期日下午2至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FM 99.7 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好了，翻回来2026年第1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最后一节，不讲那么多了，即是公布今个星期 Top 3。首先我们有2026年第19个礼拜的季军作品，
3: 第三位，
4: 第三位。
2: 在第三位啊，有呢位歌手朋友，佢系谢霆锋啊。

次入面亦都係對住好多虛假裝號嘅果敢打破對自我主宰嘅堅定捍衛。當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當傳統嘅碰撞持續上演，喺改寫世界格局重塑認知嘅時代浪潮入面，到底我哋應該點做呢？

0: 或者好简单，我哋要有推倒重来嘅决心。上榜七个礼拜，上个礼拜冠军，今个星期回落两级嚟到第三啊！谢霆锋嘅作品有呢首《推倒重来》。
1: 第二位。
0: 最初被人误会是 AI 的这位歌手，因为他真的唱得很好。他是今年的新人 Q， 有这首《有安你就幸福》。

0: 作曲 V5 填词乔，编曲监制 V5 今个星期亚军位置上榜五个礼拜，上个礼拜喺季军，今个星期升多一级嚟到亚军位置。有案你就幸福，佢系乔。
1: 第一位。
0: 私心咁讲啊，呢一位歌手咧，呢只作品上到冠军只系时间嘅问题啊。佢系周杰伦，上榜四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咗三级位冠军位。以正能量作为核心概念嘅呢一首作品，出自同名专辑，歌曲名字《太阳之子》。

可能每个人咧身边或者都会有黑暗有压力，但我哋仍可以选择成为照亮自己嘅嗰道光。今次佢喺作品入边以我就是光作为开场，象征住从低潮重新企起身，亦都系一种情绪共处之后嘅心境转变。

0: 太阳之子，佢系周杰伦。下个礼拜我哋继续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九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要求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将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同时建立健全长效机制，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并指出，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确能提质举措。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籍邮轮红定厄斯号目前正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预计会在当地星期日清晨抵达。船上共有140个乘客和船员将进行疏散，部分当地居民担心会造成当地的卫生风险，甚至有团体要求禁止该船靠岸，说加拿利群岛不能够成为欧洲的健康实验室。船上乘客亦都表示担心上岸之后会遭到排挤或者是歧视，形容自己好似是走入飓风中心。西班牙当局表示，乘客将会被带往完全隔离而且封锁的区域，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会按照国籍在所属国家的接驳专机准备就

0: 嘅车辆将乘客送往机场封锁区域上飞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亦都会前往该岛協助協調撤離工作。該船已經受困海上幾個星期，目前已知有三人死亡，五個已經落船的乘客確診。船公司表示，目前留在船上的人員都沒有症狀。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公布，公主郵輪公司旗下的加勒比公主號爆發鱷魚病毒疫情，目前已經有102個乘客和13個船員報告出現腹瀉和嘔吐等症狀。美國疾控中心星期四接獲通報，當時該郵輪正處於4月28日至5月11日的航程當中，這個是今年至今為止報告的第四宗郵輪腸胃疾病疫情。根據數據，該郵輪共有3116個乘客同1131個船員。美國傳媒報道，郵輪地圖網站顯示該郵輪目前位於西北太大西洋，正駛往多米尼加共和國的普拉塔港，預計將會在下個星期一抵達美國佛羅里達州卡納維拉爾港。公主郵輪公司發聲明表示，已經迅速對船上所有區域進行了消毒，並在整個航程中增加了額外的消毒措施。加勒比公主號抵達卡納維拉爾港之後，將會進行全面的清潔和消毒，才會展開下一個航程。在本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積金局活動上致辭時表示，進入人工智能時代，不同的公共和商業服務將迎來更大的提升空間，例如以自動化處理查詢和投訴，利用數據分析精準配對服務需求等，而政府將會和商界共同努力發掘這些空間，讓科技賦能更多的生活環節，照顧和服務社會上不同需要的人士。他又指出，最後一個強積金計劃在上個月底順利完成資料轉移工作，全部12個受託人管理的24個強積金計劃已經悉數加入平台，是積金易平台的一個里程碑，期望積金局再接再厲，積極推動業界持續創新。房協主席凌家勤表示，為了回應市民強烈置業意願，未來會考慮提高資助出售單位比例，由現時35%增加至到40%或以上，亦都會研究將大單位比例由10%提高至到15%。呢節新聞報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呢首外语歌曲《Fever Dream》，睇到嘅系佢同另一半嗰种轰烈嘅爱情，就系 Alice Warren， 播放次数108次。至于亚军同样系

0: Charisma。
1: 至于去到冠军，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第七位，今次一跳跳到去冠军的位置。唔单止鼓励大家，都是鼓励住自己。播放次数165次，来自许志安、信天翁。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一把伴随新城开台，久违咗嘅声音。
7: 唔单止个波系圆，广播道何尝唔系一个氹氹转？大家还好吗？我系 Brian。
5: 氹氹转，再续未了缘，音乐始终如一。

0: 嗱，早上喺一角落咧，梁少辉捉嚟咗咧，就系24美里面咧，其中嘅两位成员啦，咁就系肥同埋阿杰啦，就上嚟接受我访问啦。咁我哋前身亦都系 LMF 啦，但系讲到阿肥咧，有趣嘅地方就系今日我请嚟嘅呢一个咧咁特别嘅嘉宾咧，同阿肥之前其实系合唱过一只歌嘅，大家记唔记得系潮神咧？好鬼潮嘅一只歌啊 ！OK， 嗱，今日我哋真系好开心，一角落我哋请到咧就系香港粤语歌嘅其中嘅一位第一代嘅掌门人啊，就系阿光 B 尹光。
1: 你好啊，辉哥你好。
0: 嗱，第一次即系面对面啦，同你做访问啦，我好兴奋啊，因为好开心啊，因为点解咧？我真系觉得香港嘅粤语歌咧嘅启航咧，应该讲到系70年代初啦。
1: 系，
0: 你应该系第一代嘅掌门人啦。
1: 我因为我70年喺香港唱歌噶嘛。
0: 系咯，你嗰阵时就系应该系唱咗一只系咪同中叮当啊？就系、是、天涯客啊嘛。天涯客会唔会系你初探呢、這、一个即系粤语歌嘅时候系第一只嘅代表作啦？
1: 因为嗰阵只天涯客好 hit 啊嘛，
0: 系咯，
1: 阿钟丁当成日唱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咁佢揾我做 partner 嘅，咁、哦、我哋合作咗好多歌。
0: 记得我七十年代嘅时候，我当然都系一个失斗窿啦，读紧小学咁样啦，咁、但系咧，我记得我嗰阵时嗰啲长辈咧，即系睇粤语长片啊，然后嗰阵时咧听嘅所谓香港嘅流行音乐咧，全部都系小调啊，同埋带粤曲嘅。
1: 嗯，
0: 所以我细细个咧，我即系听我阿嫲咧，即系我阿嫲会听好多粤曲噶嘛，系、咁样长大啦。但系到七十年代初嘅时候咧，就突然间我就好记得郑锦昌，
1: 郑锦昌，
0: 郑锦昌就唱咩《禅院钟声》啊。
1: 佢系七十年代，但系好似七四年到啦。
0: 系啦，咁所以嗰个年代咧，我已经开始知道有尹光呢两个字噶啦，其实基本上，咁所以我觉得嗱，然后跟住往后咧，因为嗰阵时嘅粤语男歌曲咧，其实唔多，好多都系粤曲啊、小调啦 ，OK， 咁又跟住，譬如话郑锦昌，譬如话尹光你，然后再加埋阿 Sam 啦，嗰阵时开始真系兴起咗，所以带起咗真系有地地道道嘅粤语歌嘅浪潮。
1: 系，但系我唔能够同佢哋嗰两个比，因为佢哋系属于大歌星。我初出道嗰阵咧，我哋系掹车边嘅啫。
0: OK OK， 但我觉得好重要，因为嗰阵时我觉得喺即系民间啦，即系尤其是系譬如草根嘅一啲阶层咧，其实都系听好多尹光嘅。嗱，虽然你有一个咧就叫做庙街歌王啦，但其实你冇喺庙街住过场噶嘛，其实。只不过就因为嗰阵时咧，其实就系因为你嘅唱片系比较谐趣啦，同埋有啲人就觉得比较粗俗啦，有少少不文啦，咁于是乎系咪好似好多啲主流嘅唱片铺都未必入你哋嘅 cassette， 咁然后就多数喺庙街会揾到多啲。
1: 系，因为啲大嘅唱片铺咧，就亦都唔够胆摆我啲歌上去。
0: 系，
1: 因为啲人话我啲歌咧就低俗啲、草根，就甚至乎系踩界，话粗口。
0: 嗱，所以
1: 我就唔讲粗口嘅噃。
0: 嗱，所以好有，我觉得好有趣嘅地方，即系个个都话你粗口啦啲歌，但系其实你真系一句粗口都冇讲过。
1: 我唔讲啊，
0: 你只不过咧就系用好多啲所谓广东嘅谐音啦，令到大家联想起一啲其实我哋即系吓，即系好熟悉嘅所谓粗口啦，港式粗口啦。咁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咧，啲人话你啲歌曲粗俗啊，又好似低级趣味，但我觉得咧，其实粗俗得嚟咧，你唔粗鄙嘅。同埋咧。即系浮夸得嚟咧，其实你好贴地嘅。因为你讲翻平时嗰啲即系星斗市民讲嘅嘢啫嘛，其实
1: 系啊系啊，
0: 所以点解大家咁中意咯？即
1: 系
0: 你真系讲紧人话啊，其实
1: 系系系，因为咧我本身咧喺越南长大，父亲咧就都做好多生意嘅。
0: 系，
1: 咁我哋嘅教育咧，个爹哋嘅教育咧系好好嘅，唔准讲粗口啊。
0: 系，所以好好家教啦。嗱，因为我都睇过你一啲成长嘅故事啦。因为我觉得有趣嘅地方咧，其实我都访问过以往有几个咧都好老资格嘅，即系音乐人啦。其实都系越南华侨嚟嘅。
1: 系，
0: 嗱，除咗你之外咧，我早前其实访问过咧就系阿廖家阿婆啊。识认唔认识啊？
1: 唔知
0: 佢都好经典，专系咪黑教
1: 吕良伟又系。
0: 系啦，吕良伟又系啦。
1: 徐克都系。
0: 阿徐克又系啦，其实好多都系即系譬如话越南嘅华侨，譬如我早前我访问咗苏德华小飞侠咧，佢都系越南华侨嚟嘅。嗱，头先你讲过啦，因为你喺越南嘅时候咧，其实你爹哋系做大生意啦，即系其实你唔系来自小康之家咁简单，你真系来自富贵人家。听讲譬如话你老豆以前系开戏院啊、溜冰场嘅，
1: 一间溜冰场嘅豪华溜冰场，
0: 系
1: 咁一间咧就豪华戏院，
0: 系。
1: 戏院同溜冰场喺隔篱嘅啫，咁另外一间咧就大光戏院，咁我爹哋都系做股东之一， 就是大股东之一。
0: 所以其实咧，越南嘅成长咧，其实你系富家子弟嚟嘅，
1: 又唔可以话好富家。
0: 吓、OK ，开戏院开溜冰场仲唔富家？富家子弟。咁所以咧，其实你嗰阵时候，譬如教养好好啦，嗰阵时亦都可以称之为因为后生啦，咁即系少爷仔啦。咁、但系一个越战冚埋嚟嘅时候，就被逼要即系嚟到香港走难。
1: 走难啦。
0: 系啦，但系嗰阵时我听闻话你好似一家有八兄弟姊妹咧，你系其中两个，仲要自己溜嚟香港嘅。
1: 系、系嚟咗两个啦。
0: 系啦，你细佬同埋你嘛系嘛？
1: 原本我嚟先嘅，
0: 系
1: 就系、是、我俾拉军役，咁又你俾咗钱你唔嚟，咁啊我爹哋叫咗我细佬走先啦。
0: OK，
1: 因为我有两个大佬咧，都成家立室咗，就唔需要唔俾佢哋走啦，俾我哋未结婚嗰啲走先啦。
0: 系嗱，但系我好难想象，因为嗰阵时你几多岁啊？嚟到香港，
1: 我嚟香港嘅七26岁咧。
0: 我26岁，起码都唔系失头窿10零岁。
1: 70年到香港，我44年出世，咪26岁咯。
0: OK， 因为我听阿廖家阿坡嘅故事咧，佢真系十零岁嘅僆仔自己只身嚟香港。
1: 嗯嗯嗯。
0: 可唔可以讲翻多少少？譬如话你嗰阵时嚟到香港，嗰阵时即系一定冇身份证噶啦，
1: 乜都冇噶，
0: 难民身份啦。你有冇住过难民营噶？其实？
1: 我未住过难民营，我嚟到又住喺我阿姨屋企，喺、
0: okay.
1: 百德新街。
0: 我、哦、起码香港有亲戚可以投靠，我咁、样好啲。嗱，我讲翻多少少，譬如话越南嘅成长啦。嗱，我听阿廖家阿坡嗰阵时同我讲咧，因为阿苏都华都系，因为你哋嘅成长同我哋喺香港成长几唔同。除咗文化唔同之外咧，就听讲因为喺越南咧，其实因为佢哋有专系放美军嘅嗰啲即系美军电台咁所以咧，細細個咧，即係佢哋就會聽好多啲，即係譬如話美國嘅搖滾音樂啊，會聽 Elvis 啊，然後跟住又會認識披頭四啊咁樣。你嗰陣時細細個嘅時候，其實你記唔得你受啲咩音樂熏陶長大嘅咧？
1: 我越南咧，我爹哋開啲戲院咧，多數係請香港嘅老官啊，
0: okay.
1: 去越南做大戲嘅。咁所以我就聽慣大戲啦。
0: 例如
1: 我系唱粤曲嘅，
0: 例如系嗰阵时最流行，你最欣赏细细个就即系已经听同埋跟住唱嘅，即系老戏官系
1: 边个？啦，
0: 我新马师曾去过添啊，有冇去
1: 过？我哋请过佢。
0: 哦、okay ，
1: 新马师曾啦，啊，听任建辉，我哋冇请任建辉，又请过方艳芬，冇请过任建辉，又请过林黛，请过好多出名嘅老官啦，咁就听惯大戏咯，我啦。
0: 所以细细个你就已经深受大戏影响啦，咁、所以26岁嚟到香港嘅时候，你都系谂住唔揾一份长工，所谓正当职业啦吓，而系真系立志一定要唱歌系嘛？
1: 初初嚟香港咧，都谂住跟住做大戏啊，咁又有个细叔嘅阿黄艳啊，黄艳佢就颁证家嚟嘅，好多嗰啲大老官都系佢排落去香港嘅，咁揾阿黄艳叔叔。佢话而家香港大戏下滑，一年都开唔到一两次啊！咁、就叫我转行啦。咁、我又未打过工，唔知做乜，咁咪继续去学唱歌啦、学唱国语歌啦。因为嗰阵冇广东歌唱啊，
0: 系嗰阵时都系好兴国语歌，
1: 一系唱国语，一系英文，一系日文。
0: 譬如嗰阵时流行咩青山啊，
1: 系啦，
0: 嗰堆
1: 青山啊，姚苏蓉啊，
0: 姚苏蓉啊，系咁，所以你就开始学国语啦。
1: 系啦，
0: 咁但系点解由国语又转唱呢个粤语歌呢？
1: 因为唱国语歌我就唱得唔发音唔靓啦，唔准啦，始终一听就知道广东人唱国语啦。咁啊，唱咗几年都冇乜出息。好彩咧，就话有阿郑锦昌头先你所讲啊，佢就带动咗呢个粤语流行曲嚟香港。咁同埋阿 Sam 啲歌又系好多粤语流行曲，好出名呢两个。呢两个人嘅歌好出名，
0: 我真系记得我70年代初，我真系好细个，但系我嗰阵时咧系真系会去试下抄阿郑锦昌嘅啲歌词咧，《蝉恋钟声》啊，《唐山大兄》啊，嗰阵时我哋细个觉得啊好得意啊，即系因为嗰阵时好少广东歌听噶嘛，咁然后咁密集嘅歌词咧，我哋嗰阵时觉得啊系好正，好时髦嘅去听郑锦昌，
1: 所以嗰阵我咪开始唱粤语流行曲啦。咁一路唱咧，嗰啲老板话啊，呢个后生仔都唱得几好，佢唔知道我做惯大戏嘅咧，咁啊将个大戏唱时代曲，就咪仲更加简单容易咯。即系一路咁唱，就由嗰只开始第一只歌就有14座啦。

0: 辉，只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1: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以及星期六上午8:0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7，新城财经台晚上10-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6: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 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0: 港用的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不要买卖登记了的卡，亦不要用自己的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的。用自己的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了。旅客亦要用自己的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不合规的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的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1: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一个 One Music Corner。

0: 嗱，你嗰陣時咧，我覺得已經好似譬如話早年嘅 Sam 去啦 ，Sam 咧去廣東歌咧，其實都係好諷刺時弊啦，
1: 嗯、
0: 都係講好多即係星斗市民草根階層咧，佢、嗯、面對嘅譬如濟水咁樣咧，係咪、
1: 啊？
0: 譬如話，然後跟住你第一隻即係叫做流行嘅粵語歌咧，就係、是、十四座喎、
1: 啊。啊，
0: 你真係講嗰啲十四座嘅 van 仔司機佢哋嘅即係生活啊，同埋工作嘅艱辛喎、啊。
1: 係
0: 啦、啊，咁啊嗰陣時覺得要去反映即係某個階層嘅人佢哋嘅心境同埋心聲咧。
1: 因為呢只十四座。咧，當時咧就係、是、另外一個作家寫嘅，咁、
0: 嗯、
1: 我覺得佢撬口啊，我哋叫強姦公赤，
0: 嗯、
1: 即係唱佢唔順，我要
0: 強姦公赤叫做，
1: 係啊，公赤即係哆唻咪發嗦，佢啊誒神赤共反調咁啫，一樣嘅啫嘛，
0: 係
1: 啊，咁又將佢改，佢又俾我改喎，佢唔俾我改，我唱唔到啊。
0: 因為好多時你以往咧，即係譬如話嘅作品咧，都係翻玩一啲好舊嘅歌啦。
1: 舊歌
0: ，OK。咁所以變咗有陣時咧，舊到某個地步，大家都知道咧，版權係100年以後就冇版權噶啦嘛。
1: 係啊。
0: 咁所以你其實連嗰個版權你都唔需要攞，就可以已經翻玩噶啦。
1: 當時唔需要攞版權嘅。
0: 係係。
1: 版權後期係由阿黃沾同阿顧家輝嗰、那個年代，應該都係80几年後個估計啦，記唔到咁清楚啦。但係以前就唔得你嘅。冇版權嘅，
0: 所以嗰個年代就因為未有呢個制度出現嘅時候，反而你哋可以好寬鬆，
1: 係啊，
0: 即係翻玩咩歌都冇咩阻礙。
1: 乜、嘢歌 hit 你可以跟住寫，
0: 即
1: 係攞佢個樂個音樂噶，填第啲詞叫二殺咩叫二。第二次，
0: 第二次創作
1: 啊，系二次創作，
0: 系啦，二次創作，
1: 咁啊根本唔止二次啦。我哋做大戲嗰啲廣東小曲200次創作都唔止啦。
0: 所以其實你都係第一代咧，真係粵語歌曲嘅二次創作嘅掌門人嚟嘅。嗱、
1: 嗯，
0: 同埋其實你唔係淨係唱歌咁簡單喎。早期其實有啲嘅作品咧，你用自己嘅真名咧嚟到填詞喎。你真名就係呂明光嘛。
1: 係、嗯、啊。
0: 所以我見翻你一啲舊嘅作品咧，填詞係寫住呂明光係你嘅喎，
1: 係啊，
0: 即係例如好似《雪姑妻友》啦，
1: 係啊，
0: 荷里活有間大酒店啦、
1: 啊，
0: 都係你填詞嘅喎，
1: 三隻，
0: 仲有邊隻？
1: 荷里活、雪姑妻友、數毛毛，
0: 數毛毛都係你嘅，原來
1: 係三隻一齊出嘅。
0: 嗱，數毛毛咧，我係好有印象，因為點解咧？因為我細細個嘅時候咧，喺我嗰個年代70年代中度啦，讀緊小學啦，嗰陣時係香港咧，嗰陣時未有卡拉 OK 噶嘛，我哋咁細個就去唔到夜總會啦、
1: 嗯。
0: 但係我哋可以去民歌餐廳。
1: 嗯、
0: 我姑姐帶我去民歌餐廳。
1: 嗯、
0: 我係記得有一次喺民歌餐廳咧，李隆基就演出。咁除咗佢演繹佢嘅首本名曲啦，即係不要金不要銀照一碌棍啦。咁、然後跟住就唱數毛毛咯。

0: 零年至八零年嗰陣咧，就未有 launch 嘅，
1: 系
0: 嗰阵系夜总会啊嘛，
1: 系
0: 咁夜总会下滑啦，冇啦，执啊执啊执到冇啦，咁又变咗 launch， 咁啊李隆基人啊最犀利佢啦，佢唱晒好多，一晚抽好多场佢，咁嗰阵我都唔肯唱，我 launch 一个音乐点得一个人弹有乜好唱啊，唔肯唱，后来唯有搵食冇办法啦，都去唱啦，咁我由八二年我就开始。
1: OK， 所以三隻咁經典嘅作品《雪姑七友》、《荷里活》同埋《數毛毛》都係出自你啦。而家回想起咧，嗱嗰陣時咧，我哋就算細細個咧，唔係好知啲歌咧，其實有少少不文成分嘅，唔係好明嘅，但係個都可以朗朗上口跟住唱啦。即係你可以當係童謠咁樣去唱。但係而家我研究翻啲歌詞，我覺得勁嘅地方咧，就係除咗朗朗上口之外咧，其實你不文得嚟咧，你當佢普通兒歌聽，亦都冇乜所謂嘅。即係我都話啦。即系粗俗系粗俗嘅，但系就唔系粗鄙嘅。
0: 嗯，
1: 即系会心微笑，里面一句粗口都冇嘅。
0: 嗯，
1: 你话佢咸心咩？但系其实可能系你谂多咗嘅啫。
0: 嗯，
1: 咁所以我觉得你嗰阵时填呢三首咁经典嘅作品咧，其实嗰、那个嗰、那个计算系啱啱好嘅。
0: 因为我填啲歌词咧，一定系顺嘅，
1: 系
0: 要押韵，
1: 嗯，
0: 有韵脚。比如荷里活系罗多韵。多啊助啊，咁一定押住好听嘅。
1: 系
0: 你唔押韵嘅歌咧，系唔好听嘅。
1: 系系，同埋我觉得你即系会善用一啲即系想象咯。就算咸湿得嚟咧，嗱你自己谂多咗咋，你自己心邪咋吓。
0: 系啊，
1: 我冇讲到明噶吓。
0: 我讲踢波，你谂第二样系你嘅事啦。
1: 系啦，你哋好，你好多时都系譬如话又会填波，又会填军。
0: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你自己联想啦，系咪先？我冇讲到好明噶嘛。
0: 系。
1: 咁我觉得其实好聪明噶呢啲歌词。
0: 是很健康的根本，你不会想斜了它的呢，你就正落去看呢，是很 正能量的。
1: 然后跟住呢，你由数毛毛啦，跟住有下集就是数波波啦。
0: 嗯，
1: 数波波虽然不是你填啦，但我都觉得即都是好像承袭了数毛毛咁的。因为数波波呢，你又看个歌词，哇好咸湿啦，但其实里面讲的所有波都不是你想象的波啊。
0: 是啊。
1: 咁我觉得好聪明咯件事。
0: 将每一个波，每一类型嘅波，
1: 系啦，
0: 唱出嚟呢种系咩波，嗰种系咩波咁啫嘛。
1: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系冇嘢噶，其实成件事。

0: 係啊，所以我覺得其實喺粵語歌嘅發展裏面咧，其實尹光嘅名字咧，其實真係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
1: 因為我自己填咗好多歌，冇一百都有七八十隻。
2: 哇！有啲毛神神疏疏地嘅又叫波，我兩頭摸過，話又係堅嘅喎。你哋唔好心邪啊！呢啲叫做羽毛球。

0: 音乐。
1: 梁兆辉，
2: One Music Corner。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晚上9:31，
5: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6: 山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
8: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8: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1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4: 一个乐
5: One Music Corner。
6: 跟住讲返你小成长啦，你嚟咗香港可以唱粤语歌啦，亦都系凭住即系譬如天涯客啦，然后跟住就十四座就开始走红啦。嗱，我记得往后呢，其实基本上然后跟住去到我唔知系八十年代尾定系九十年代啦，你有做电视添过，有电视嘅音乐节目噶、哦，你做过欢乐今宵啦、你好似喺丽的电视好似有一个系咪一个礼拜一次嘅类似音乐嘅环节咁样噶？
7: 有嗰、那个系初期噶啦，
6: 系
7: 喺以前嘅丽的。因为我同我钟叮当拍档咗下啦，就每一个礼拜就有半个

0: 中，
1: 嗯，
0: 做一个佢就又唱又讲嗰啲嘅又啊冇又唔属于舞台剧，
2: 即系上升咁样啦，音乐性嘅
0: 上
2: 升
0: 啦，即系唱下嘢讲下，唱下讲下就上升啦。
2: 系啊，上升。
0: 咁我自己填词嘅好多，
2: 咁即系话个个礼拜你都要填一只词喎。
0: 系啊，因为我将个我哋嘅粤曲嗰啲班本咧，
2: 系
0: 即系一本书啊，好厚嘅。咁我将嗰啲广东小曲嚟改啦。
1: 嗯，
0: 一路将个音乐就改啲加啲咁落去，咁唱唱下 OK 喎。
2: 系，
0: 即系呢个礼拜做完，我要谂下个礼拜嘅嘢噶啦。
2: 系啦，我都觉得系，譬如话对于你嚟讲，几大嘅磨练，即系个个礼拜要出街要听
0: 拼紧啊！我哋
2: 系，
0: 我记得嗰日系七四年到啦。
2: 哦，原来咁早噶啦。
0: 系啊。
2: OK， 叫咩名啊？嗰个节目名，我试下 YouTube 睇下会唔会炒得翻先。记唔到你嘅，
0: 总之系有个节目系我同阿钟叮当嘅。
2: 嗱咁，但系当然咧，即系数翻你真正咧，即系譬如话喺事业上面咧，歌唱事业嘅转捩点咧，一定系1991年啦。
0: 嗯，
2: 你无啦啦就系从庙街就升咧去咗红馆开 show 啦。
0: 嗯嗯。
2: 嗱，讲翻少少呢段历史啦，即系其实我都睇过以往嘅一啲即系史实嘅报道，就话其实都系张耀荣啦，
0: 嗯，
2: 香港嘅即系演唱会之父啦。
0: 演唱会之父啊。
2: OK， 咁就因为喺1991年咧，其实佢就好似 book 咗红馆有10场嘅。
0: 系。
2: 咁有个歌手，咁谂住卖晒10场啦，嗯，但系点知就好似个销情就麻麻，好似卖咗
0: 7场。
2: 咁又突然间无啦啦，张耀荣就 call 你。
0: 因为阿张耀荣先生系中意听我啲歌，
2: 系
0: 就揾人去揾我，
2: 系
0: 唱一场嘅啫，佢剩到3场都系俾我唱一场嘅啫嘛。
2: 嗯，但系就因为嗰一场嘅时候咧，开头就卖飞咧普通嘅啫，好似卖咗70%，但系到开 show 之前就无啦啦排晒队系嘛。
0: 初初开飞房卖咧，卖得几百张啫。
2: 哦，咁少啊？
0: 几百张，咁我话我唔唱啦，俾翻啲订佢啦。
2: 系，
0: 佢话唔得啊，你照唱啦，量啊照出，嗯，你唔好理有冇人听。
2: 嗯，
0: 咁卖到临唱之前2-3日咧，都卖到2-3千。
2: 咁但系无啦啦就临开 show 嘅时候，系一车车人系嚟买飞，啊。
0: 排晒3条长龙，打晒蛇饼。
2: 哪里来咁多歌迷无啦啦？
0: 庙街休息噶嘛，
2: 哦，
0: 全部庙街同埋所有啲的士。因为你冇做宣传，冇人知啊嘛。
2: 系咯，
0: 后来啲人知道，咦，尹光唱过瘾喎啲歌，咁啊个个都嚟听，啲飞又平啦，个人
2: 系
0: 嘛，打晒蛇饼，到现场由8点开 show， 啲飞都卖到9点啊，先闩飞房，因为佢卖得慢啊，你急佢唔急啊嘛，佢卖飞嘅啫嘛，系嘛。
2: 哦，所以个 show 9点钟先开始啊，因为等佢买完啊。
0: 一路唱一路卖，
2: 哦，系啊！
0: 你有你唱，佢出边一仲卖紧飞，
2: 咁热情，
0: 咁啊卖到9点真系唔卖啦，
2: 系，
0: 咁都卖成就系8000-9000。
2: 你谂下万二嘅即系红馆，然后跟住就可以坐到8000，尹光，即系我净觉得哇，嗰个系一个好好犀利嘅乐坛现象嚟嘅，即系证明原来民间你以为冇呢啲拥趸啦，原来系有喺度嘅。只不过系宣传不足，到最尾你临开 show， 然后大家咪口传咯，
0: 嗯，
2: 然后就涌晒嚟。
0: 系啦，
2: 你嗰阵时系咪都觉得好诧异？
0: 诧异唔止啊，仲有电视台2个电视台都嚟影嘢。
2: 系嗱，然后跟住往后咧，即系咁成功啦。然后跟住我听闻你喺同一年1991年咧，你应该系香港唯一一个嘅歌手咧，系一年里面开多2次红馆，即系总共系3次。
0: 总共3次，1、3、8。
2: 1月、3月和8月，
0: 系啦，三月最犀利，三月开咗3场，
2: 系
0: 一张飞都冇卖到。嗱，啊，初初开2场嘅啫，后来加一场，加一场唔知1日2日卖晒啲飞，万二飞，
2: 唔系咯，然后
0: 仲想加多场，我唔俾加啫嘛。
2: 所以其实好犀利，即系其实你系验证咗香港即系一个即系所谓红馆嘅演唱会历史一个神话嚟嘅。
0: 系啊系啊，
2: 一年里面开3次啦 ，OK， 加埋几多场啊 ？total
0: 嗱，第一次1场嘅啫，第二次开3场，第三次开2场。
2: OK， 咁你都有6场，
0: 开2场，
2: 你都有6场，好犀利。
0: 总共6场。
2: OK， 咁所以由嗰阵时开始就即系验证咗，其实你系有嗰个市场喺度啦。
0: 嗯，
2: 吓，而只不过就系唔系一般演唱会嗰种嘅观众群啦。
0: 系啦。
2: OK， 咁但系其实系有噶嘛，同埋有个消费力噶嘛。
0: 你初初开一个红馆咧，第一次啊，
2: 嗯，
0: 谂住好多嗰啲 低級的操作嗰啲人嚟聽噶啦，或者係嗰啲古惑仔咁之類嘅嚇，就唔係喎，好多嗰啲啊名流啊明星啊，就算阿都姐都帶細佬後入後台揾我影相，
2: 所以你真係估唔到，原來你嘅聽眾群係包括呢一啲。
0: 係啦，現場冇人講粗口嘅，
2: 係你都唔講粗口啦，
0: 係啊，
2: 係嘛？
0: 咪諗住我啲聽眾係低級噶啦嘛，就會講粗口噶啦，就唔會啊。原來真係唔會啊
2: ！OK， 嗱，我又想再講翻多少啦，即係譬如話1991年就你突然間即係登上呢個紅館啦。譬如好早年咧，我聽聞話你直情喺麗苑嗰啲
0: 啟德啊、麗苑啊，
2: 係咯，嗱嗰啲嘅歌唱生涯係點樣嘅一回事呢？嗱，我細細個咧，當然即係屋企人都會帶我去麗苑啦，但係通常我啲父母咧就係你自己玩咧，就係掟香口膠啊咩都好啦，佢就唔會陪我哋玩嘅，佢哋專去邊呢？就去即係麗苑裏面嗰啲即係所謂夜總會啊，嗰啲歌廳啦，唔係叫夜總會啦，就喺歌廳度聽歌。
0: 係啊，
2: 咁我哋嗰陣時覺得都唔知佢溜咗去邊，有乜咁好聽？細路梗係去玩㗎啦。OK， 咁所以你其實喺麗苑駐場㗎喎。
0: 啟德先，
2: 啟德先係嘛？啟德嘅遊樂場。
0: 後期先去麗苑，啟德咧我就係唱粵曲嘅啫，一入門口右手度免費聽啊，買飛入咗啟德就得㗎啦。
2: OK，
0: 咁啊每晚我唱兩隻粵曲。一晚是$7，
2: 一晚$7，
0: $7啦。
2: 哦，你系当一只歌系计$7啦，定系话一场就$7啊？
0: 一场$7，唱两只歌。
2: 哦，唱两只歌，咁你会唔会譬如嗰阵时全盛期咧，一晚要跑好多歌厅啊？
0: 嗰样我要跑场，因为你启德开啦唱早噶嘛。
2: 系。
0: 咁我跟住我跑嗰啲夜总会咧。一晚跑两三场咁咯。
2: 即系嗱，夜总会啦，同埋夜场啦，其实你面对嘅观众群咧，就其实乜嘢都有，
0: 乜都有，
2: 同埋好多时都可能诶饮到酩酊大醉啊，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0: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2: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即系，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即系任何场地我都可以唱到，即系可以好松容系嘛？
0: 根本就習慣，見慣不慣，係嘛？晚晚一個禮拜打一兩次交，好濕碎嘅夜總會，
2: 爆樽嚟等閒啦咁樣。
0: 周時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係走後台，一係走水吧。
2: 有冇啲好驚險嘅場面咧？其實
0: 有喺灣仔嗰陣，我記得連30晚啊，
2: 係
0: 我就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
2: 係
0: 嗰啲哇好雜啊！
2: 走廊啊，
0: 嗰個荷里活走廊啊，喺灣仔噶，斬到個手定下定下，
2: 哦哇，
0: 甩到80-90%啦，仲未斷，係咁走追，
2: 哦，
0: 我睇到我都驚啊。
2: OK， 咁你仲唔會避啊？最好繼續唱啊！
0: 避走啊，
2: 走咗啦。嗱，所以咧，其實我都唔係好能夠想像到，哇，到底哇，你點樣咁樣跑江湖？即係嗰啲即係人流係相當之雜噶嘛。
0: 以前好雜噶，
2: 真係一定係好雜啦。
0: 而你粗口啊，又鬧啊，一叫你唱你唔出，佢就鬧你噶啦。
2: 係咯，咁所以就其實我諗你真係見慣曬場面啦，冇嘢可以嚇到你添啦。而你嘅作品咧，我覺得有一啲類型咧，其實你真係可以吸引到咧，即係嗰啲咧，即係比較我哋少涉足啦。OK， 可能真係嚇有啲係黑社會啊，有啲係古惑仔啊咁樣。即係譬如話你以往有幾個作品都係譬如話鐵窗紅淚啊，又或者係入賊啊，其實係講啲在囚人士嘅心聲啦。
0: 呢啲係叫做警世歌曲啊嘛。
2: 係。
0: 所有嘅歌咧，都叫人唔好犯法。正话你头先讲嘅铁窗红泪啊，无自由失自由，即系你一犯一法就冇自由啦，你坐监啦。佢劝人哋唔好犯法。出贼真开心啦。即系坐完监放监啊，所以以后唔好再犯啦，坐嗰次监噶啦。

0: 梁兆辉，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1: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2: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菲、姚心月，
3: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

0: 服装参与，嘉燕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1: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珍贵龟苓膏、金源物业食品有限公司。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音乐可以更音乐。
6: 梁兆辉，音乐
7: One Music Corner。

0: 得咧，即系总之撇除咗咧，你听啲歌以为觉得诶、哎、鬼马搞鬼啊、粗俗啊，又或者系不文咧，其实你好多歌啦，系反映到香港喺嗰个年代嘅一啲社会现象啦，唔同阶层嘅心声噶。嗱，我真系好粗浅咁啊，举啲例子啦。即系就算你嗰只，我要讲得比较清楚明白啊，费事大家误会我喺度讲错啊嘛。地理农务系，你讲环保喎，其实。然后跟住，譬如话诶，关人隐士吓，澳门朋友，其实你讲紧1997年香港即系回归之前嘅香港人普遍嘅焦虑嘅。
1: 系啦系啦。
0: 然后一个 TX 线的少年啦，你讲紧劳工阶层嗰阵时嘅即系刻苦。同埋佢哋嘅處境嘅、哦，即系你裏面講黐膠花啦。喂，我細細個阿嫲就喺呢個洗字區嗰度，我睇住佢每日要黐好多膠花，串珠鏈啊。
1: 以前咧啲膠花啊，或者係啲膠線啊，都係一種手作嚟噶嘛。
0: 係啊，
1: 好多人喺屋企做噶嘛，一啲做咗膠花出嚟，咁收唔知斷機啊，斷 kilo 啊，一日斷幾多扎啊，唔識啊。總之係一種手作。
0: 是啊，我哋嗰阵时都要帮屋企人要穿胶花，要即系穿珠链嘅，穿到即系手指都鞋晒嗰啲咁样噶。咁所以你真系其实系用你好鞋脆嘅方法咧，讲紧嗰阵时咧，即系香港经济都只系慢慢起飞嘅时候咧，系普遍市民嘅心声。所以点解咁多人系有共鸣咯？因为你真系讲紧我哋嘅生活。
1: 系啊，嗱，呢次演唱会会唱噶，你啱讲几日歌。关人隐士啊，呢就系好好嘅啲歌词。
0: 嗱，又例如好似譬如话，你有另一只歌《老豆最强》啦，即系叫做系近啲啦，就系其实讲僆模嘅风潮咁样啦。其实你真系好贴近个时代，无论个时代变成点都好咧。你今年82岁，你其实仲系好 in 嘅，你好劲，你仲有好有时代嘅触觉。
1: 个人系衰衰唔系问题嘅，最紧系健康问题。
0: OK。OK 嘛，你健康
1: ？OK， 我暂时、OK。
0: 我见你而家仲系好精神。
1: 暂时 OK。
0: 系咯，我真系唔系好想到我82岁会系点咯。其实，所以你真系好劲。嗱，又好似小李阿爸啦，小李阿爸其实你以为讲紧即系又好似鞋脆，即系鞋音粗口啦。然后好似讲年轻人滥药啦，但其实你系劝大家唔好滥药。
1: 你就系听开头嗰段白嘅佢系好嘢嚟啦。
0: 系啊。
1: 佢唔知点讲啊？阿仔啊，
2: 你唔翻学我唔怪你啊。你唔好成日走去吸埋咁嘅化學嘢，口水就流到上額頭，口水就流地下，點會流上額頭啊？原來吸毒揈頭，好心你學下老豆咁，有門手藝揾翻啲錢，將來有錢咯，就戒天鵝肉咯。你冇錢就戒豬腩肉噶啦。
1: 嗰陣興揈頭丸啊嘛，就叫你啲人唔好食揈頭丸，有咩唔好咧？只不過佢其中有一句咧，就證實係。人嘅點生長出嚟呢？你未出世之前，一半係精蟲，一半係卵，因為好正常交配噶嘛，係嘛？即係咁唱出嚟，唔算粗俗啊！
0: 係啊，呢啲係生物學嚟嘅，其實
1: 係啊，
0: 嚴格嚟講。
1: 咁喺外國咧，然之由啲10歲細路要教佢心理學噶啦，已經
0: 係係，同埋即係其實都係反映緊一啲年青人咧喺嗰個即係反叛期裏面咧啲嘅複雜嘅家庭關係啊、家庭嘅糾紛啊，同埋咧即係你唱完一隻咁嘅歌之後咧，我記得好似唔知幾年前啊，你做過咩話係嗰啲即係反吸毒嘅大使之星喎，
1: 係係係，
0: 但係你呢啲作品其實喺好多個揈頭上係好鬼 hit 嘅喎，
1: 係啊，
0: 亦都幾諷刺。
1: 因為呢隻歌咧，啲年青人到今時今日都仲係咁。兴啊呢只歌，
0: 系啊系，
1: 几十年都咁兴。
0: 你亦都好出名，即系譬如话你开始咧，即系近年咧同一啲年青嘅即系音乐人啦合作啦，有 rap 咁样啦。但系早年咧，即系譬如话你初出道嘅时候咧，其实你嗰啲都唔系算系 rap， 因为嗰阵时都未兴所谓而家啲嘻哈啊，年青人啊好中意嘅 hip hop 文化啦。嗰阵时其实系叫数白榄噶嘛，
1: 系啊。
0: 系啦，然后后期，然后就变咗系外国黑人居多嘅，即系所谓 rap 啦。
1: 系啦，
0: 你觉唔觉得分别喺边度咧？
1: 分别就系个音乐啦，
0: 系
1: 有冇音乐同埋动作。
0: 嗯，
1: 当你一路 rap 佢个动作点样 rap 系嘛？咁加埋嗰啲 disco 嘅音乐 ，bling bling 打落嚟，如果你唔俾音乐落去，咪即系白榄咯，即系数白榄一样嘅咋。我将个小李阿爸唔俾音乐你。你老豆我十零岁就喺 disco 做 DJ， 同我哋广东做大戏嗰啲一模一样咋。想我啊生安白，做人啊太过邋遢。我原本就有娇妻，何必做成咁鬼贱格？有乜分别呢？
0: 系系系，
1: 只不过系音乐 加埋你嘅动作。
0: 系，所以我哋地地道道咧，即系所谓粤语同埋港式嘅 hip hop 咧，其实就系源自数白男。
1: 系啦，
0: 咁所以由你去唱去所谓 rap 嘅时候咧，又有翻一啲即系我哋历史嘅写照喺度啦。
1: 系，
0: 我哋传统即系所谓粤语歌曲嘅 DNA 喺度啊。
1: 系啊，
0: 有另外一番嘅风味嘅，系有个 DNA 啊。你觉得好似
1: 嘅 DNA 咧，属于系。
0: 系啦，你觉得好似唔系好属于呢个时代，但系由你去唱，然后同一啲年青嘅 rapper 同埋 hip hop 友咧，你又会撞出一只好有趣、好跨世代嘅感觉咯。嗱、近年间你其实同好多一啲比较当时得令年青嘅一啲 rapper 同埋即系 hip hop 组合合作啦，有欧阳靖啦，然后跟住有阿肥啦，OK， KZ 啦，然后跟住仲有农夫、哦，
1: 系啊。
0: 嗱，我有少覺得嗱，呢一班人嘅名字咧，嗱，我就比較老佢哋好多啦。我梗係認識你，我細個梗係聽尹光啦。但係對於佢嚟講，佢哋聽翻轉頭喎，佢嗰陣時都未出世。
1: 嗯，
0: 你點解覺得咁多年青人會好喜歡要揾阿尹光嚟到合作咯？
1: 可能係最近我出嗰啲歌有幾隻新歌咧，就好 hit 啊嘛。咁同埋大家都認識咗我的名字，點解咧？因為以前我一路咁收啲唱片落嚟咧。以前一隻唱片有12歌㗎。
0: 啊、
1: 我一年呢收3-4隻好濕碎嘅啫。咁、你諗下一年都有幾十隻歌喺度㗎喇喎。咁一路不停咁收收到今時今日都仲錄緊新歌我。咁、你我有幾多新歌呢係我自己嘅歌。只不過嗰啲歌佢唔 hit 啫嘛。係咪但係 hit 嚟 hit 去10多隻。咁就咁囉。
0: 係啦同埋最近你同阿 Billy Chan 又合作喎、
1: 啊。Billy Chan 就犀利佢自己填㗎啲詞。
0: 佢自己填嘅系嘛？
1: 佢 rap 嗰段佢自己填。
0: 系咯，我又觉得哇，好得意咯！即系同 Billy Choi 都系当时得令啦，即系新扎嘅 rapper 啦。咁然后跟住只歌仲要系讲紧佛偈添。
1: 系，
0: 即系你又觉得又好时髦，但系又有啲嘢咧就好鬼旧世界，好鬼 old school 嘅。咁、而撞出嚟，然后 Billy Choi 同你，我觉得哇，两个即系好似唔系好关事嘅人摆埋一齐咧，又几得意
1: 嘅。
0: 系、okay、嘛、啊？嗰、那个合作系点啊？可唔可以讲啊？
1: 个合作嗱，讲真，我自己都唔知嘅。
0: 系
1: 初初。阿 Wyman 寫完隻歌俾我，仲一個自己唱嘅啫。點、知錄音嗰陣，咦點解多咗個有個人喺度 rap 嘅咧？
0: 所以你之前唔識佢嘅，
1: 唔識
0: 呢個僆仔係咩嚟？
1: 我未識佢，就由呢度開始識。做咗好朋友添，
0: 系嘛？做咗好朋友添，系嘛？
1: 佢好 nice 啊 ，Billy Choi。
0: 系啊，音乐真系好得意啊，可以将两代完全冇拉楞嘅人咧，可以即系摆埋。

0: 原來你都喺東南亞好多地方啦，即係開個演唱會啦。但係最驚險嘅一幕咧，應該係80年代初，84年度啊，你喺新加坡發生嚴重意外，係嘛？
1: 係
0: 係咪好似跌斷？
1: 84年度啦，
0: 跌斷手跌斷腳，
1: 斷咗個骨，斷手斷咗骨。
0: 點樣跌法？
1: 腳嘅關只腳啊切咗，斷咗四嚿骨。
0: 哇！你點樣跌法啊？四嚿骨、啊。
1: 因為咧。嗰啲叫咩啊？啲閃光嗰啲燈啱有嘅，嗰啲激光啊，嗰間嘅豪華歌廳，好出名嘅。咁 rehearsal 嗰陣咧，佢有個樓梯嘅，有啲紅絨布鋪住嘅嗰個樓梯。咁我點知演出嗰陣咧，佢收咗佢，原來佢電動嘅，我唔知。咁我嗰日唱一隻歌，好多人拍手，只歌唱只粵曲啊。萬惡人為首，哇！全場掌聲。咁雖然 rehearsal 嗰日我冇落台啫，但我見啲咁多掌聲，想落去同觀眾握下手啦嘛。點知一腳踩落去，冇咗個樓梯，唔知一砰一聲斷咗四個骨。我即刻阿黃元生即刻走出嚟碰咗我入去。
0: 哇！咁誇張啊！因為其實嗰度又唔係戶外嘅舞台啦，
1: 室內
0: 喺室內其實個台唔係好高嘅啫，你可以跌脱四嚿骨，淨係隻手。
1: 系啊，
0: 听讲你净系要坐住。问题
1: 你睇下点跌啊嘛，啱啱跌落去，我用只手争落先啊嘛。
0: 哦，嗰啲无情力。
1: 你个人咁重，手争落咪梗断啦。
0: 所以听闻你嗰一次直情系要坐住轮椅翻嚟香港喎。
1: 系啊，坐轮椅翻噶。
0: 哇，好惊险！
1: 一年后仲又要拆翻啲骨，攞翻咗嗰啲铁出嚟咧，即系做两次手术。
0: O K， 哇，所以你真系咩场面都即系经历过，真系好犀利。嗱，即系见到你嘅即系音乐发展咧，我都好传奇啦。你唔多唔少咧，令我觉得咧，你好似 Logi 嘅。嗱 ，Logi 喺我年代系好重要啦，即系唱过好多经典嘅作品啦。但系佢即系跨过咗咁多个时代咧，去到即系有啲后期咧，你会觉得啊，佢好似唔属于呢个时代啦，对唔到嘴啦，好似有啲勾啦。但系又跟住，譬如话佢同软硬嘅合作咧，突然间好多年青人又会觉得啊 ，Logi 好得意，开始叫佢 Logi 啦。OK， 咁于是佢事业咧出现咗第二春啊。我见到喺你身上面咧，你嘅音乐发展都系，而家好多人觉得尹光系好。可以係好時髦、好有趣嘅一樣嘢，對於後生仔嚟講，雖然佢哋完全冇經歷過你以前曾經紅過嘅年代啦，咁樣係咯，係好有趣。你真係完全引證咗去到哇80歲嘅今天，都依然可以吸引到一啲新嘅歌迷。你會唔會有時都諗啊？點解啲後生仔會中意聽我咧？
1: 開心咯，因為佢哋中意聽個 rap 歌啊嘛。同埋你如果喺全世界揾多個尹光都冇啦。你又識做大戲，又識唱粵曲，又識玩音樂。又识 rap 歌，又要识唱国语，系嘛？你识得一样，识唔到两样噶嘛？你揾多个人，好似我，类似我呢样冇嘅，真系揾唔到。
0: 我谂其中一个转捩点都不可以不提，譬如话就系两年前啦，2024年啦，你喺有台里面咧，就系呢一个我最喜爱的男歌手，你系入咗5强啊嘛，真系好劲啊嘛。咁嗰只歌就系 Dear Myself 啦。
1: 系 Dear Myself。

0: 今个星期好开心，可以请嚟光 B 出现喺一个乐，一边听住尹光传奇嘅音乐人生同故事，我哋何尝唔系听紧传奇嘅香港故事？下星期继续捉住呢位第一代嘅粤语鬼马歌王，唔单止同我哋数波波、数毛毛，仲要细数香港粤语流行歌曲嘅盛衰。下星期见。音乐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一个乐
2: One Music Corner。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10点。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哈桑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正按部就班推进。哈桑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他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该尊重伊朗国家体制作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和判断力。该通讯社较早时引述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塞尼报道，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当时他正返回住所，但遭到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头哥、背部和耳仔后面受轻伤，目前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后出来又说，敌人想获取穆杰塔巴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他呼吁伊朗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穆杰塔巴在3月接替父亲哈梅内伊成为伊朗最高领袖以来，一直都没有公开露面。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籍邮轮红迪厄斯号目前正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预计在当地星期日清晨抵达。船上共有140个乘客和船员将进行疏散，部分当地居民担心会造成当地的卫生风险，甚至有团体要求禁止该船靠近，指加拿利群岛不能够成为欧洲的健康实验室。船上乘客亦都表示担心上岸之后会遭到排挤或者歧视，形容自己好像走入飓风中心。西班牙当局表示，乘客将会被带往完全隔离而且封锁的区域，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泡留。乘客会按照国籍在所属国家的接驳专机准备就水之后，才分批坐小艇上岸，再使用用全程隔离的车辆将乘客送往机场封锁区域上飞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亦将会前往该岛协助协调撤离工作。该船已经受困海上几个星期，目前已知有3人死亡，5个已经落船的乘客确诊。船公司表示，目前留在船上的人都没有症状。美国丹佛国际机场发生罕见意外，边疆航空一架准备起飞的客机在机场跑道上撞到一名途人，导致飞机被迫终止起飞并紧急疏散乘客。事件中被撞到的途人死亡，另外机上有12人受轻伤。涉事的是边疆航空4345号航班，机型是空中巴士 A321， 原定由丹佛飞往洛杉矶，机上载有224个乘客和7个机组人员。当地星期五晚上11点几，飞机在起飞滑行时，据报撞到一个途人，随后机舱出现烟雾，机师立即终止起飞并疏散乘客。机上所有人透过紧急逃生滑梯安全撤离，并由接驳车送回机场大楼。飞机引擎曾经短暂起火，随即被丹佛消防局扑灭。飞行数据显示，飞机在终止起飞之前时速已经达到大约235公里。丹佛机场表示，被边疆航空飞机撞击的途人翻越围栏进入跑道范围。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当地执法部门合作调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人工智能正从根本重塑商业生态。陈茂波出席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周年会议时表示，人工智能的崛起有别于以往的技术革新，不但改变答案，更重新定义问题本身。他表示，企业领袖不应该将人工智能视为取代劳动力的数码雇员，而是将之定位为员工的得力助手，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释放人的创造潜能。警方昨日展开反毒品行动，捣破红磡区一间酒店房间内的毒品储存仓，检获超过1公斤怀疑冰毒，市值超过59万港元。事件中一男两女被捕，年龄介乎35至52岁。呢节新闻报道完。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2: 我知。5月12至13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天，
1: 你怎知道的？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0: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9: 湾区声势力。
10: 以下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11: 思路敏捷就能够扭转命局，先知命局 App 特约命运解惑师。
12: 命运解惑师主持庄思敏、黎莉、雷电道长、风水。
13: 期待已久的命运解惑师第二季来了、yeah. 有我黎莉在这里，还有就是新成员就是庄思敏。
14: 没错，有我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Jacqueline。
13: Jacqueline 心情如何？
14: 非常之兴奋。
13: 当然了，我告诉你，兴奋一个不单止是你，还有你隔离一个。
14: 真的吗？
13: 风水大师在这里，大师兄。
15: Hey, 你好，
16: 谢谢，又翻翻嚟啦，
13: 翻翻嚟啦，系啊，因为其实我哋都接到好多嘅即系求助电话啦，同埋听众啦，大家都系十分之期待咧，就系命运解惑师第二季嘅出现嘅。咁当然啦，即系新加入嘅唔单止系庄思敏，同埋咧，其实我哋个叫做命运帮帮团嘅咁样。呢帮帮团系啲乜嘢咧？咁当然喺个节目上面，喺玄学上面咧，其实好多唔同嘅师傅咧都会帮大家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都期待咧，除咗玄学之外咧，我哋好希望啲实实在在，再多啲咧就系专业嘅朋友仔一齐咧就系加入。例如假如你是一个律师、一个心理的即咨询师辅导员，又或者是社工，是咦你听到啲求助个案、都好想帮的话呢、都是可以呢就是即去到我哋命运解惑师的 YouTube channel 入面有一个讨论区的位置啦，咁跟住呢就是打返 Google Form 俾我哋话、我都想帮呢一班嘅朋友仔呢，是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嘅。
14: 好啊，
13: 是我想问 Jacqueline 呢、其实呢因为我哋好多唔同嘅个案啦，咁当你睇完之后呢感觉如何呢？
14: 我发现呢个世界首先就真系无奇不有啦，
13: 你明明未开咩之前问咗好多师傅问题，
14: 好多问题嘅，因为有啲咧，有啲系我哋好容易凝住啊嘛，即系我成日觉得有阵时会唔会系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啊，自己会凝住好多明明冇古灵精怪嘅嘢，但系你会幻想好多古灵精怪嘢啦。咁、但系其实师傅都解说咗，有某一啲人系好特别容易可能招惹到一啲唔应该招惹嘅磁场啦、又或者系去咗啲唔应该去嘅地方啊，或者住嘅环境亦都好影响我哋噶嘛。咁、我见到有好多唔同嘅 case。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帮到他们、解决他们当刻遇到的问题啦、有些真的可能他会影响了他的健康啦，那这些我很希望藉着这个节目就可以帮到他们。
13: 是可以问一下风水大师兄先啦、你到第二季啦，你又打头阵啦，其实你在第一季的时候都接到很多不同即听众的一个的求助啦、
16: 是啊，
13: 其实是不是都真的很多很多求助，你真的不断去帮他们已经。
16: 事實上係咁嘅。我覺得咧呢一季咧多咗個命運幫幫團係幾好嘅，因為咧事實上咧好似我哋嗰幾單好勁到阿黎莉瞓唔著覺。
3: 哇！有你喺我瞓著啦，你知唔知道啊？
16: 咁咧就我哋。即係節目出嚟啦，可能係一集啦、兩集啦，去解決佢。事實上，呢半年過咗去啦，我哋其實一直都喺度 follow 緊呢個 case 㗎。
14: 即係後續仲有好多要做。
16: 係啊，因為唔係話你幫佢解決咗呢一次嘅問題，佢以後就冇事啊嘛。就好似我哋做手術咁樣，咁你自己做完呢個手術啦，咁自己亦都要有翻
14: 康復嘅過程，
16: 同埋有翻咁上下嘅調理啊，同埋自我嘅恢復啊，咁呢個先係最重要嘅。
14: 係，同埋我覺得咧，如果有啲人係經歷咗一啲好大嘅事情发生啦，即系可能佢真系俾一啲嘢搞完，咁啊师傅帮咗佢啦，咁佢之后其实佢都要面对住好大嘅心理压力，喺心理上可能都真系需要一啲命运帮帮团咧帮下佢哋咧舒缓翻咧，同埋点样去即系都系阴影嚟噶嘛，其实可能经历嘅嘢，咁所以都系需要一啲专业嘅人士同佢哋倾下偈啊，疏通下佢哋嘅。
16: 系，同埋上一季咧，我见到大部分啦，60-70%嘅人咧。嘅問題咧，其實唔係好大嘅，咁大部分都係佢哋自己可能真係啱先講咯，心裏邊比較負面啊，悲觀情緒比較重啊，我亦都希望咧呢一季咧可以再正面啲，可以帶翻俾大家一啲能量啦。因為上一季咧我已經推薦咗好多嘅方法啦，譬如話粗鹽啦、艾草啦、曬太陽啦，
14: 我覺得呢樣嘢好 work 嘅，免費啊，因為
16: 係啦，咁我希望呢今年咧再多啲免費。其實人咧只要正面啲、陽光啲、積極。其实阴邪冇咁多嘅，但系而家呢个社会实在压力太大啦。
14: 啲人话笑多啲都系好嘅，
16: 系
14: 即系啲喜剧啊，会唔会都好啲咧？
16: 一定要真系开心嘅笑咯，有啲系啊，有啲系耻笑啊，
14: 嘲笑你，
16: 系嗰啲就唔得啦，系啊。
13: 所以咧，其实我都系特别多谢咧，就喺第一季里边啦。其实唔同嘅师傅咧，都真系帮咗好多，好多朋友就话：哇，睇完个 YouTube channel 之后，系咪即系真人啊？首先讲，我哋系冇假噶，我哋
14: 一定
13: 系
14: 真
13: 嘅，冇错，
14: 冇错。
13: 同埋即系师傅佢哋真系用咗好多心力去帮每一位嘅听众，所以期待咧继续可以帮大家啦。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大家咧继续可以打呢一个嘅电话啦。咁我哋会接听听众电话，留低你嘅case 啦，同埋姓名同埋电话 number 就可以噶啦。咁不如咁啦，先听呢一位嘅听众先，就系有 Erica 喺度嘅 Erica。
14: 喂 ，Erica，
13: 系
14: ，Hello，
13: 系喺度啦。今日系有风雪大星同埋话你劲啊，
14: 我
13: 第一季第一个 Jacqueline 喺度啊。有咩情况出现咗呢 e r i c a
15: Hello， 师傅好啦，你好，同埋庄思曼你好，
14: 你好，
15: 系咁有少少问题，希望冥王解惑师可以帮一帮手啦。咁其实即系我唔知系咪所有嘢捞埋一齐啊，定系我疑心多啊，定系其实系真系俾嘢搞啦。咁希望可以师傅可以解答啦。咁几样嘢嘅，咁首先我之前咧就俾师傅睇过八字啦，就话我自己个八字
14: 系啦，
15: 系啦，咁我
14: 睇
15: 个八字，系啦系啦，咁就话我嘅八字系比较阴嘅，咁我唔知系咪因为咁所以比较敏感啦个人。咁最近上年嘅 summer 开始啦，咁就好多嘢都好唔顺啦，特别系即系一件大事嘅就系喺公司不断咁样被同辈欺凌啦，咁基本上搞到我自己本身系一个都比较开朗嘅人咧，其实一路都比较唔开心啦、抑郁啦。咁我自己本身系一个心理医生嚟嘅。咁所以其实我都一路劝自己，即系情绪上一定要好好地管理好啦。咁但系其实真系好难咧，因为好多嘢都好唔顺啦。咁记得上年大概应该系11月、12月度啦。咁就有一件事咧，就系真系令我觉得，咦，我系咪真系俾嘢搞咧？咁我咧就系我好中意运动嘅。咁有一日啦，咁我就放咗工之后就去打羽毛球啦。咁羽毛球好激烈噶嘛。咁我就打羽毛球揸车翻屋企嘅时候咧，咁我都未翻到屋企啦，咁我就突然间感觉到好唔舒服啦，咁我真系要停咗喺架车出边啦，咁喺啲花槽边就开始呕啦，咁呕咗一轮啦，咁我就即系顶住揸车咁样拍翻好架车啦，咁就翻咗屋企，翻咗屋企之后咧，咁都继续呕咗起码3-4次啦， 咁冲之后谂下，咦，不如去冲个凉啦，冲个凉之后睇下会唔会好啲，跟住食少少嘢，早啲瞓啦咁样。点知冲完凉之后系好咗少少嘅，咁跟住去咗厨房打开个雪柜咧，闻到啲嘢食开始又呕，但系今次呕出嚟嗰啲咧就唔系今日食过嘅嘢啦，就系呕一啲黑色嘅水出嚟啦。咁我一路即系喺度懵下懵下，咦系咪朝头早饮嗰啲黑咖啡啲黑色水啊？但系谂下谂下冇理由噶，隔咗十几个钟咯，冇可能咁样噶嘛。咁跟住第二日翻到公司啦，咁啲同事就提出啦，就话咦你系咪俾嘢搞啊？冇理由咁呕啲黑色嘢出嚟噶。咁跟住后屘同事又提翻啦，其中一个同辈欺凌我嘅咧，即系其实因为公司同辈欺凌个情况好严重，严重到系我啲最上级嗰啲咧都已经知道我系俾人哋虾咯。我系一个受害者咁样啦，即系基本上睇我。咁其中一个虾我嘅咧，听人讲啦，就话佢好中意玩啲巫术嘢嘅。咁所以我突然间就好似凑埋所有嘢一齐啦，就咦佢咪搵啲嗰啲巫术嘢走嚟搞我呢，即係嗰啲咁样啦。咁但一路又冇乜理啦，咁但身体就由嗰次开始呢，间唔中就突然间个肚又好唔舒服啊，又好想作呕啊，跟住试过有一次病咗成个几月先至好返啦，即係有呢啲咁嘅事发生啦。咁我諗两个礼拜之前啦，咁因为我工作嘅关系啦，我喺监狱里面工作嘅。咁我呢就会係随身带一把嗰啲叫做嗰啲 pocket knife, 咁摆喺裤袋咁样啦。咁臨去到公司入去之前呢，咁我就一定会将嗰个 pocket knife 呢就摆喺我自己个 locker 嗰度嘅，唔带得入去嘅。唔知系一个咩情况之下啦，系突然间把刀咧，基本上冇乜可能嘅，喺个裤袋里边打开咗，咁我伸只手入去裤袋嗰阵时咧，就戒咗一条好深好深好深好深嘅伤痕，系啦，咁我就流血啦，咁我公司好多医生护士噶，咁我就即刻去搵啲医生护士帮手啦，止血啦，揿住佢45分钟咧都止唔到血，咁但系真系我当时系好担心死啦，要唔要即刻入医院联针啊？嗰啲咁样啦，咁系大镬到咁样。咁跟住好彩咧，后屘有个同事就即系同一个同事提出话，即系你咪俾人搞个同事咧，佢就话喂你快啲搵啲咖啡去揞住佢啦。work 噶，我之前我阿妈试过点点点。咁跟住足之好彩冇事，真系止到血啦。咁但系起码又系两个礼拜个伤口先至好翻嗰啲咁样咯，咁跟住咧我谂几日前啦，屋企咧，咁我原本有一条佛珠咁嘅嘢啦，咁就喺尼泊尔度买，几年前咁喺尼泊尔度买嘅。突然间有一日我翻到屋企咧，啲条佛珠咧，嗰啲珠咧散到成地都系，咁跟住咧系唔知点解条佛珠无啦啦自己断咗咯。咁所以我就觉得做咩咁多咁奇怪嘅嘢一齐呢，係咪我自己即係俾嘢搞啊，我係即係俾人哋落降头搞啊，定係我屋企啲风水唔好，即係我好疑惑囉。
3: 唔知边一方面出咗问题咪
15: 係啦係啦係啦。
17: 嗯
3: 好。通常师兄好多嘢喎，
17: 一次过遇到好多嘢喎。
16: 系啊，我想问下咧，Erica， 你呢间屋咧，你入咗去住之后有冇咩奇怪嘅事情发生？即系除咗你啱先讲话出去嘅事情之外，
17: 住咗几耐呢度系？
15: 我喺呢度2018年住噶，咁我自己一个住嘅喺呢度，咁头先都
17: 好多年了，
15: 八年啦，
17: 七八年咯，
15: 系啊。其实因为咧，我一路冇谂住话即系拜四国嗰啲嘢啦，咁所以后屘其实我搬咗入嚟两三年之后咧，啲人就问你有冇拜过四国啊？咁我就话冇，即系唔识呢啲嘢噶嘛。咁但我记得一搬入嚟嗰阵时咧，系试过，因为我系两层嘅，咁我咧试过有几次就即系我谂三次啦。咁我就唔小心喺楼梯度跣到啦，咁蹬亲啦。咁一开始就即系冇乜遗意，以为自己论尽啦。咁亦都试过被鬼砸啦，试过有一次啦，我谂系上年又系11、12月噶，咁有一次我自己即系夜晚咁样，唔知喺嗰个厅度，好似真系咁啱又系听紧命运解惑师嗰啲回顾，系咪真系好真系，因为
3: 一定要听紧风水大师咁样，
17: 系啦，你听嘅时候又好热闹，好多人一齐听。
15: 系唔知听紧司浩定系即系风水师傅定嚟，你一定喺度啦。总之系啦，开咗喺嗰个YouTube 咁样开听紧啦。夜晚嚟噶，应该九点十点，突然间咧我就听到厕所有啲声咁样啦。咁我就但系因为我好近嗰、那个电话，咁我就冇留意，做咩冇啲有啲怪声？咁跟住之后突然间，咁我个厕所咧，咁有个厕所系几近个饭厅，我突然间闻到有阵污水味。咁跟住我周围闻下，咦系咪漏水？系咪漏水？又闻到有味、啊。到第二朝我入去嗰个厕所咧，打开咗嗰个马桶咧，见到成个马桶都系黑色咁样污糟咁样咯。跟住我突然间，点解咁样嘅？吓咁样啦，咁但系即系后屘我用个擦一擦咧，咁就好快就将嗰啲污水渍擦走咗咯。咁有呢啲咁样嘅怪事发生过咯。
13: 点睇咧？即系听完我哋听紧我哋命运教师做事，
16: 系唔系我想讲咧？因为我自己咧都会有少少感觉嘅。你而家系咪喺屋企啊？
15: 系我而家企咗喺厨房。
16: 系啦，因为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听，我唔知嗱。到时咧，同我哋一齐听紧呢个节目嘅观众朋友咧，听众朋友咧，个耳仔有冇少少嘅耳鸣嘅感觉咧？系呢一个，
14: 我
16: 系
14: 有啲头痛嘅。
16: 系啊，系有少少咁嘅声音嘅。咁我觉得咧，如果系我哋咁样，系你当我迷信又好啦，或者唔科学又好啦，咁但系咧，我又系有呢个感觉咯。应该系屋企嘅问题会比较大少少啊，
13: 就未必系个人俾人搞啦。
16: 你。个人嘅八字咧，都系真系比较阴吓。每个人嘅先天嘅体质都唔同，有啲人咧先天嘅体质比较阳，佢从出世到或者佢飞升嘅嗰日咧，佢可能都冇可能见过呢啲阴邪嘅嘢。但系你个八字咧就系、是、一个唔觉意咧就会即系撞到咁嘅人啦，或者撞到咁嘅奇怪怪嘅事啊，对任何嘢都比较敏感啲。但系亦都有个。好处就系第六灵感比较强，呢个系你先天嘅。咁啊，我第二个咧就系、是、你话识巫术或者系落降头嘅咧，咁我觉得咧应该就唔系啦。即系话佢落你呢个降头咧，佢冇乜必要啊。即系因为咧落降头咧，佢首先佢要损害佢自己嘅一啲嘅元气啦，又或者佢自己一啲嘅功德啦，喺你嘅身上咧，要攞到大几倍嘅嘢，咁先会值得去落呢个降头嘅。咁如果佢净系针对你，已经令到你坐立不安嘅话咧，讲几句嘢得啦，我讲几句嘢系啊，你就嬲我成个月，我讲一日嘢，你嬲我成世，我赚咗啦，我仲使落降头，系咪先？
13: 系咯，仲要损害我自己啲嘢，系咪先？系
14: 我落降头应该假嘅，冇错啦。
16: 佢而家呢度喺度奉献紧大家咧，如果有人讲你一句咧，你嬲成日；人哋讲你两句咧，嬲成个月，其实唔系。唔系佢衰，系你自己衰。
14: 系唔好太上心。虽然我都明白有阵时被欺凌咧系好难受嘅。
16: 系
14: 嗱，呢个欺凌事件系你啱啱咪转咗新工啊，定系点解无端会发生嘅？
15: 其实唔系啊。咁我咧三年前我就升咗职啦。咁升咗职嘅时候咧，咁就有啲同辈，即系我系 supervisor 啦。咁有啲同辈咧都系同我个同一个 level 啦。咁佢哋就好唔中意我老细嘅，咁就上我埋堆。咁一开始咧我就想。两边逢源啦，即系我想中立，咁我就唔想搞任何嘅政治啦。咁就同佢哋 kind of 表面友好。咁我老细我亦都唔想得罪，因为我由细到大我哋啲华人性格点会想，即系因为我喺美国嘅其实，咁我想即系我点会想反我嘅老细啊？系咪先？咁最近咧，佢哋系直情系去到一个地步，即系上年嘅新闻去到一个地步，佢基本上要我拣啦，一系就我老细，一系就佢哋咁样。咁我点拣都好，我梗系要拣我老细噶啦，我唔可以即系反我老细噶嘛，系咪先？系咯。咁所以我就唯有即系慢慢系啦，我就慢慢疏离佢。咁佢哋 feel 到之后就欺凌咯，系啊。
13: Okay. 系，不过咧，啱啱就系即系都提到啦，其实呢个落降头咧就应该冇乜可能嘅。反而啱啱方上师兄所讲咧就系、是，可能系间屋嘅问题。不如咁样嗱，休息一阵先。咁间屋可以点样搞咧？咁我哋转头翻嚟慢慢讲下。咁啊，当然就系电话热线开放住18349971834997，一任何问题咧都系可以打你电话嘅。Erica， 等我哋一阵，转头翻嚟接你。
18: 来电显示见到是你，究竟要有几大勇气才可以在手机屏幕上按这个红色的拒接来电键？ 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以为已经心如止水，点知你一个电话就好似一粒石头掟出嚟，令湖面嘅水唔再平静，唯有按下 the red button 拒绝来电，结束一切混乱。

0: Felix 林哲樂全新单曲 The Red Button。
1: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 Metro Luxury
2: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 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0: 反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击，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晚上10:31，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
4: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趴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万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

0: 红切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3: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4: 命运解惑师，主持庄思敏、黎莉，雷电道长风水。
5: 好，继续翻嚟命运解惑师，系 Erica 喺度，
6: 系 Erica，
5: 系。嗱，我哋头先一次咧就讲咗 Erica 遇到嘅问题啦，咁包括佢屋企有啲问题啦，佢喺同事上面有问题啦，咁风水大师就讲咗啦，同事搞你嘅机率咧就比较细嘅，反而你屋企咧就真系可能要搞搞佢啦。
6: 嗯，点搞呢？
7: 系，首先啦，最简单啦，你有冇谂过去搬啊？
5: 最直接嘅方法，
6: 這個、最难、啊，
5: 最直接嘅方法就系搬都冇搞咁多嘢，
6: 但系好难喎、啊，有冇谂过、
5: 搬唔搬得喐先？
8: 其实。谂真系冇谂过，
5: 系因为有时真系住落咗又好难搬。
6: 嗯，
7: 但系你系可以噶嘛，系咪？
5: 你有能力搬到噶嘛？
8: 应该都得嘅，但系即系而家经济咁样
5: 你而家呢个系你自置物业定系租嘅物业咧？
8: 跌资咗嘅，
5: 咁一搬唔喐啦。
6: 好啦，自置咗。
7: OK， 明白。咁好啦，有机会啦，因为美国啲地啊，或者系即系人咧就地大物博啦，人又比较少啲嘅，咁相对嚟讲咧，佢啲阴气咧就容易去散发出嚟。咁你一住入嚟之后，就接二连三咁多嘅问题啦，就肯定会影响到你嘅气运嘅。你话啲小人啊、是非啊、要孭镬啲事情啊，其实都系同你嘅气运有关。你气运差，自然系行衰运啦，处处碰着黑啦，呢个系正常嘅。再者，你嘅工作其实都系同阴性有关嘅，监狱都系阴性。其实你系所有嘢，听落嚟吓，你系所有嘢都系同阴负同埋有嘢搞，其实全部都一齐咗啦。
5: 因为出入嘅地方都负能量，可能会比较重嘅地方啦。
7: 系啊，咁你其实系应该话呢依家嘅气运。导致咗你接二连三咁多嘢嘅发生，咁我仲想问一个问题，就系话你屋企咧嗰个即系平时光唔光猛噶？你会唔会开晒窗帘俾啲光照埋入嚟噶？
8: 其实几光猛嘅，因为咧我屋企系两层啦，即系我最底层，你可以当你可以谂系三层嘅，咁第一层系停车场啦，跟住第二层就系客厅、饭厅，有一间客房，咁最顶楼咧就系主人房同客房咁样啦，最顶楼咧有好多天窗噶，所以好光嘅、日头系，
5: 直头系应该
8: 系啊，咁晏昼咧。亦朝头早同晏昼咧，咁我有个小小花园咧，咁啲太阳系可以照到入个厅。晏昼就厨房嗰边好光嘅，咁样咯。
7: 你个小小花园有冇
8: 黑嘅？
7: 有冇种嘢啊？
8: 有，跟住但系间唔中咧，啲花会死，所以间唔中要换嘅啲花。
7: 我唔知美国种唔种到咧，有个真系你种完之后咧，可能冇人教过，但系真系驱邪一流嘅。
5: 系咩嚟噶？
7: 韭菜。
5: 吓！我记得你哋成日建议食韭菜嘅意思，
7: 系
5: 韭菜应该好容易种嘅，系嘛？
7: 系
5: 好野生
7: 我都系韭菜，俾人收割嘅，系
6: 种韭菜，
7: 种韭菜。你我如果你唔好种吧，我同你讲，韭菜系咁多种，即系我哋能够种完又可以食嘅植物之中咧，佢系阳气最重嘅，可以帮你。即可能外国人唔知点样攞啲韭菜驱邪，但系种咗咧就可以好快咁样去杀咗一啲所谓嘅阴气同埋邪气嘅。
5: 即系就算我唔用啊，就算种咗喺个田度都 OK 噶啦。
7: 佢个花园嚟嘅啫，
5: 或者喺花园度系喺花园度种下韭菜咁就 OK 啦。
7: 系咁啊，种完之后咧自己食埋佢，吸收埋嗰个阳气系比较好啲嘅。
6: 好呢、个可以试下先嘅。咁除咗种韭菜、食埋韭菜之外，间屋就真系暂时真系搬唔到啦，咁样咁可以点样处理咧？
7: 梗系有啦，咁我除咗摆之外咧，仲有一个嘅，

0: 有三样嘢，其实咧就我觉得系非常之好用嘅，因为你依家个音器咧系需要叫做全面咁样去调整啊。
1: 嗯，
0: 平时咧出门咧可以带一个生姜，攞个锦囊包住佢。呢啲系咩咧？又系升阳气嘅。你而家全部都系阴气嘅问题。如果你冇咗阴气咧，其他事又会少啲啦。因为呕得黑色液体嘅话，你就一定系入到入心入肺噶啦，即系唔系话附体，但系已经喺你周围噶啦。吓系啦，
1: 个生姜使唔使切开啊？
0: 个生姜唔使批皮嘅，唔该。
2: 批皮，
1: 要批皮啫。OK， 批皮袋住佢，
0: 就系又有味噶。咁佢即系我可以咁
1: 都
0: 系啊。咁就你一定要有啲阳气嘅嘢去帮到你嘅。然之后你自己咧喺你依家最主要嘅喺间屋活动嘅空间系二楼系咪啊？
2: 即系最顶层咯，系嘛？系啊，多数喺二楼咯，同埋好多时候会喺厨房咯。
0: 系啦，咁啊，仲有一个咧，我哋睇片睇喺啲电影，我睇得多，但系呢个真系好好用嘅。你咧就喺你二楼啦，或者系你嘅厨房啦，咁啊喺四个角落头度咧，攞个细细嘅碗，跟住咧装糯米。
1: 哦，
0: 系啊，你个糯米会慢慢变色噶，咁佢会帮手吸收，系啊，吸啲阴气噶，咁你就先清咗佢。你个人咧，都因为你自己系学心理学啊嘛，咁啊，其实你可以调嘅，但系依家个阴气压住你，你冇办法调到。系啊，你自己应该好多方法嘅疗愈嘅方法啦。我知道，即系心理学，我相信系一定有用嘅，但系有时候咧，人冇办法用咁强嘅能量去对抗外界嘅时候咧，你啲心理学咧一啲用都冇。有时候直接靠心理学嘅时候咧，你扭唔到过嚟。呢个时候你需要有少少嘅命运解惑师嘅方法去帮到你。
1: 清下个磁场先，系啦，搞掂个磁场之后咧， okay. 你就可以用自己嘅方法再帮你自己调息下啦。
0: 系啦，
2: 第三个方法啦。
0: 啊，三个方法，我一共俾咗三个方法啦。
1: 一个大生姜，一个种韭菜，一个就系摆糯米。
0: 系啦，非常之实用同埋非常之平，唔使买任何嘅嘢。
1: 系，好，好啊，
2: 明白。
1: 试下先，
2: 唔好意思啊，有少少问题，头先我唔记得咗讲啊。我记得我呕之前咧，嗰件事咧，几日之前咧，我就曾经有一个 friend 咧就同我讲，你俾人搞，会唔会系即系你啲即系又系磁场啦唔好啦？佢话你不如你喺屋企每一间房嘅每一只角渗啲盐啦，睇下会唔会有啲净化作用咁样啦。我就系渗咗盐之后先至发生呕嗰件事，就唔知系咪即系影响到个磁场啊？
0: 你唔系用粗盐啊？系咪用粗盐啊？
2: 粗盐系啊，系粗盐。
0: 因为咧粗盐都得。但系咧，粗盐咧会容易，我哋通常咧粗盐艾草咧，即系煲埋水咧，系天地长全部抹晒先得噶。如果你就系渗少少咧，嗰、那个能量唔够咧，即系好似人咧，你原先谂住系斩妖除魔嘅，但系咧你唔小心就吉咗一下佢，
1: 跟住佢嬲咗，
0: 系啦，所以对你进行一啲攻击会更加犀利。咁、我啱先教你嘅方法咧，就再
1: OK，
2: 明白。同埋咧，之前咧有即系同一个即系帮我算命嗰个师傅话我八字阴嗰个师傅咧，佢教我带一个乾卦喺身咯，咁就增加我啲阳气咯。咁有冇用噶？
0: 咁样讲啦，因为咧乾咧亦都属于天，亦都属于阳，但系咧佢呢一个唔系生物。更加多系一个寓意嚟讲嘅话咧，喺你平时好人好者嘅时候咧，佢可以保你平安，但系你依家已经去到同佢同频嘅时候咧，你要生发。我讲啲全部都系有生命力嘅嘢，先驱咗佢先，跟住再攞个乾卦。咁当然你佢其实所有嘅嘢咧都嗌住你向住阳气嗰边去走嘅，无论系晒太阳啦，或者系如果你识啲太极啊、气功啊，你都可以练。呢全部系升阳嘅功夫。你依家嘅问题就系一个核心啫，就系阴。
1: 就清咗阴之后就得啦。
0: 系啦，其他嘢都好好用。就是、你而家就冇办法去将你个病解决咗咧，即系呢个病咧系风水上面嘅病，阴气上面嘅病。你唔处理咗呢、這个咧，其他嘢摆再多，

0: 都冇辦法去幫到你。
1: 嗯、Erica， 不如同你傾喺度先，因為有其他聽眾啦，你先試咗呢三個方法先，好唔好啊？
2: 嗯。好，唔该晒你，
1: 多谢 Erica，thank you，
0: 祝你顺利，
2: 多谢
3: 顺利。
1: 好，咁啊，其实有阵时都真系好困扰嘅，系啦，即系究竟系边一样嘢咧？咁啊，即系三个方向唔同嘅人话俾你听，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嘅话，都可以打你嘅电话就18349971834997，好多听众，我而家要即刻接另一位听众，转头翻嚟继续倾。
4: 先知命局 App 云集中西门派顶级泰斗，提供个性化服务，5000年智慧融汇大数据，解惑未知人生。先知命局汇聚全球智慧，传承世界贤者文化之光。
1: 第19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呢首外语歌曲《Fever Dream》，睇到嘅系佢同另一半嗰种轰烈嘅爱情，就系 Alex Warren， 播放次数108次。至于亚军同样系。

0: 至于去到冠军，上方两个星期，上星期喺第七位，今次一跳跳到去冠军嘅位置。唔单止鼓励大家，都系鼓励住自己。播放次数165次，嚟自许志安、信天庸。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3: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11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0: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问解惑师，主持庄思敏、黎莉，雷电道长风水。
0: 继续翻到你命运解惑师，即刻接呢位听众入嚟先，因为咧佢嘅情况都好似有啲拗教下。月英喺度，月英
6: 你好啊，你好啊，
0: 月英你好啊，系有啊庄思敏喺度啦，同埋今日有风水大师兄嘅，系请讲你有咩情况？
6: 我俾只嘢上身啊，佢系会用我把口嚟讲嘢咯，跟住佢会不停系咁讲，你仲有几多日命咋？你同你男朋友就嚟冇命啦咁样，跟住一时又即系佢会讲唔同嘅嘢，好想佢收声咯。佢成日都话我想做人类啊，你俾唔俾我做人类啊？我想做你，你做唔做我啊？咁样
7: 系，你点确定佢系上身咧？即系你系清醒地同佢沟通到嘅。
6: 我哋爱你，你爱唔爱我哋啊？嗱，呢一句就唔系我讲嘅，
7: 即系你会分得到嘅。佢会突然之间即插把嘴啊埋嚟，然后你又分得到唔系你讲。
6: 佢会无啦啦讲我爱你，你爱唔爱我哋啊？俾唔俾我做人类啊？咁样讲咯，即系用我把口讲啊，但系我会听到咯，即系我唔会断片嘅。
0: 系，我想问下婉英几时开始有呢个情况啊？或者会唔会因为咩事嘅情况之下，你自此以后呢个情况出现呢？
6: 我2023年3月嗰时问一个即同一个师傅学灵气啦，跟住学完之后唔知点解我同佢都俾鬼上身，啲手手脚脚都自己喐嘅，跟住有道气会戳住喺度喉咙嗰度，跟住啲头啊会即自己喐啊乱喐啊咁样咯，喺度戳下戳下咁，跟住我2023就喺我背脊度写咗道符，跟住写完呢道符之后咧，啲嘢就开始识得自己讲嘢咯，跟住讲到而家咯。
7: 即系2023年到而家噶咯，都2-3年时间咯，已经
0: 都3年时间。
6: 系啊，有食精神病药都冇用啊，已经系咁加药都系冇用。

0: 即系你有睇精神科医生嘅，咁医生有冇
1: 话
0: 咩情况啊？佢觉得
1: 佢话呢种情况叫 passivity， 即系被动性咁解咯，即系你会觉得自己俾人控制住讲即系讲嘢啊，任何方面都会好似俾人控制住咁样咯。
2: 咁我想问下佢，即系你把口讲嘅嘢，除咗你头先讲嗰啲咩，我好爱你，你爱唔爱我之外，佢仲会讲啲咩嘅？通常
1: 佢话想做人类，问我做唔做佢啊？跟住又话即系会讲啲好语无伦次嘅嘢。有一时又话天蝎座好爱你，你爱唔爱天蝎座啊？我哋想做人类啊，你俾唔俾我做人类啊？我哋爱你，你爱唔爱我哋？我哋爱佢话无论你爱唔爱我都爱你噶，你爱唔爱我啊？咁样咯，即系日日系咁重复讲呢啲嘢咯。
0: 嗯，
1: 跟住
0: 好嗱，不如咁样嗱，已经我大概知道嘅情况，都知道咧，就系你揾咗精神科医生啦。咁但系喺玄学方面，又真系问下风水大师兄点睇先？风水
3: 点去处理啊？
1: 有揾咗一个佛教嘅师傅，跟住佢帮我做完超度之后，都有一个礼拜冇讲嘢嘅。跟住唔知点解突然间我谂起佢哋，跟住佢哋又翻嚟讲嘢咯。
0: 嗯，
2: 你话佢哋系佢系多过一个人，
0: 多过个灵体。
1: 系啊，佢哋有几个意识噶，有几个名添噶。
3: 嗯，
1: 一个叫六六六，有一只叫六六六，有一只叫鱼鱼，有一只叫书书，有一只自称自己系上帝。跟住
2: 咁你有冇见过佢哋啊？
1: 冇噶，见唔到噶，就系、是、用我把口讲嘢咯，即系把口唔系我自己喐咁样喺度讲嘢咯，自动讲嘢咯把口。成日讲埋晒啲无伦次嘅嘢。
3: 我而家了解到就系你首先系打坐出现问题，跟住揾咗一个庙嘅庙祝帮你去处理咗反。而更加犀利咗，再做咗超度，超度完之后咧，就更加多声音出嚟啦，就冇啦，就到呢度停咗啦。
2: 唔系佢好咗一个礼拜嘅，超度完。
1: 唔系打坐，系学灵气，
3: 学灵气。哦，学灵气。
2: 你嘅灵气系边方面嘅灵气啊？即系西方嗰种啊，定系中式？
1: 佢叫大天使米加勒保护灵气咯。跟住我初头学就系为咗有个保护嘅啫，但系点不知就系因为学呢个搞到上咗身咯。
0: 咁我又有兴趣问，点解你开头要学呢个保护呢？
1: 因为有听啲人讲话，身心灵界嘅系即系好多唔知啲乜嘢咁样系要防下咁样咯。
0: 即系你开头系冇事冇干地，
2: 即系纯粹好奇，
0: 好奇，跟住就学呢个灵气，跟住然后反而学完灵气之后就有情况出现咗咁样。
2: 嗯，
1: 系啊，
3: 连我师傅都出埋问题。
1: 系啊，跟住佢揾咗李锦斌牧师驱魔咯，跟住佢而家就冇事啦。但系我唔知点样揾极咧，驱极魔佢都仲喺度。
2: 嗯，你有冇揾翻同一个牧师啊？咁
1: 揾咗好多个廿几个牧师啊。跟住有啲话呢个系另一个你嚟嘅，有啲咧就话有啲就话系另一个我，有啲话就话系即系要食精神病药啊嗰类咯，
2: 我想问你
1: 有啲咧就话帮我唔到啊咁样咯。
2: 我想问咧，你话个灵体会不停帮你倒数住，即系话你仲有几耐咁样？佢系点样同你讲咧？
1: 今日讲咗几廿次话，你仲有四日命咋？你同你男朋友仲有四日命咋？咁样讲。
2: 即系今日同你讲。
1: 我爱你啊！咁样系啊，日日都系咁讲嘅，即系。但过咗第二日咧，仲系讲你仲有四日命，
2: 即系呢个
1: 去第二日咧，
2: 即系日日都系四日嘅，
1: 你仲有四日命，系啊，跟住
3: 日日都
1: 讲啲，
3: 日日都系四日，咁我冇话你几时死啊嘛，
2: 咪四日咯，日日都有四日，
1: 一时时嘅咋，
3: 哦，即系会讲大话啦，咁系咪啊？
2: 咁你男朋友咧？你男朋友点啊？咁
1: 佢一啲事都冇喎，佢。即系我同佢一齐学嘅嗰个灵气，但系唔知点解我同个师傅上咗身，佢又冇事咯。
3: O K， 咁好啦，咁我觉得系咁样嘅，就肯定系学灵气嘅时候出咗问题啦。因为呢个咧系需要非常之专业先能够去玩呢啲嘅。点解咧？因为有时候咧，我哋话会进入一个叫做鬼入嘅状态。
2: 嗯，
3: 鬼入嘅状态咧，其实灵气学得好劲嘅话咧，你谂乜嘢就会嚟乜嘢。呢个好系真系，
2: 因为你开咗啊，
3: 系啦，呢个高阶嘢嚟嘅，但系呢个同时咧，你冇办法去控制佢嘅时候咧，呢个鬼咧就可以入嚟啦。
2: 嗯，
3: 啊，同时你而家系一个鬼入嘅状态咯。
2: 嗯，咁而家点样处理佢咧？要
3: 咁啊？
1: 我哋爱你，你爱唔爱我哋啊？嗱，就无啦成日喺度讲呢句嘢。
3: O K， 但系你有意识噶嘛？系咪？
2: 嗯，
1: 有意识噶，控制唔到佢哋讲嘢，把口好似即系不受控制咁样咯。
2: 即系会喺街道可能搭搭车，你都会不停讲嘢嘅。
1: 系啊。
2: 嗯，咁佢话佢可以控制埋你啲手手脚脚咁样。
1: 以前就系咯，而家就净系控制。

0: 口咯。
1: 哦，咁你好紧噶咯噃，我觉得咧，嗱，我认为咧呢个鬼嘅状态咧就未系完全附咗你嘅身度嘅，佢想借助你嘅身体咧去修啦，系咪？去学啦，去感受呢个人世间啦。前提咧你唔好咁，首先唔好咁抗拒佢先。
2: 嗯、
1: 啊，你话翻事先，成个身体知唔知啊？
2: 嗯，
1: 即系我同你共存先入。系啊，有咦？呢把声唔系你嚟噶嘛
2: ？Hello，
0: 喂，系我嚟。
1: 啊，系你嚟噶，哦，
2: 即刻心都嚟一嚟啊！大师，
3: 你饮咗，我又听到，
1: 系
3: 咪？
2: 好
1: 嘢，
2: 你真系做气氛嚟噶，
0: 系重复噶。
2: O K 啊，系，
0: 重复又重复，即系讲爱唔爱我啊嗰啲咧，就肯定唔系我讲嘅。
1: 好，我首先同你讲咧，嗱呢个咧喺精神病嘅呢个角度去睇咧，其实都已经系被控制咗噶啦。咁啊喺我哋玄学嚟讲咧，其实冇精神病咁嘅讲法，只不过系你可能喺某个维度度嗰度受咗一啲嘅伤害。咁咧呢个嘅解决方法，你首先要同佢并存先。你同佢一齐双修啦。咁因为
0: 双抽啊，
2: 双抽
3: 唔系双抽，我惊你抽佢命嘅。
1: 你同佢即系你喺俾咗佢喺你身体里边，系一齐去修
2: 共存住先，
1: 共存住先。因为咧你夹硬去赶佢出去嘅啦，佢会越匿得入喺入边。咁啊，啲师傅啊或者其他人啊想帮你驱，好难驱嘅。跟住我问，
0: 系啊，好难啊。
1: 我问你一样嘢，你中唔中意食羊肉啊？
0: 唔中意。
1: 咁你可唔可以夹硬食羊肉啊？
0: 唔得，会呕。
3: 试下啦，
1: 系啦，冇错啦，就系要你呕。
2: 就系要你呕啊！
1: 就系要你呕，
2: 就系要你呕。
1: 因为咧，你喺身体里边嗰个咧，就系即系喺你自己灵所灵气嗰阵时打开咧入去嘅。咁咧，你要需要一啲比较滋养嘅浊气，即系叫滋养嘅浊气入去将佢清出嚟。咁啊，羊肉咧就系一种滋养嘅浊气嚟嘅。
2: 你食完呕。呕啊，仲好，将佢呕翻出嚟。
1: 冇错，你要用翻你嘅其他即系感官啊，或者排啊，排佢出嚟嘅。所以哪怕你系唔中意食，你都要尝试去食羊肉啊。
0: 好啊，
1: 真系呕都要照食喎，你知唔知啊？
2: 试下，
1: 系啦，同埋咧，我会俾个建议俾你嘅，有一个升阳嘅方法咧，应该好多人都识嘅，叫做八段锦。
2: 哦，八段锦，
1: 有冇听讲过？
2: 有。
0: 以前小学
1: 成
0: 日做
1: 噶，系啦，你小学嘅时候咧就系你阳气最好嘅时候啊，话你听。你依家咧越大咧，个阴气又越嚟越重，咁咧你一定要将嗰个，因为你依家系佢要收啊嘛，系咪？你同佢讲，我俾啲好嘅方法，俾八段锦一种气功嚟噶嘛，系咪先？咁我俾你收，我而且喺呢个人世间度收。喺当你系用正確嘅方法去收嘅时候，佢感觉到 OK， 你接受我，但系呢个正確嘅方法嘅时候咧，会通常会将啲浊气排咗出去，即系佢喺唔对抗嘅前提下，
2: 佢会离开咗你啦。
1: 系啊，佢离开咗你，呢个先系最好嘅。你越去刺激佢，佢会越喺你身体里边出唔到嚟。你揾任何嘅师傅都唔够你自己救自己咁快，因为求向外嘅咧，哪怕系超度又好，哪怕系你其他牧师又好，驱得一个礼拜或者三日五日，佢又会翻嚟。佢只系匿埋咗，佢事实上系你自己身体里边嘅问题，所以咧，我建议你咧就先做呢两样嘢先。第一个就系、
3: 食羊肉啦，
1: 系啊，每日食羊肉吓，跟住第二个咧就每。
3: 食多啲啊！
2: 食
3: 多牛为止啊嘛，要
1: 系啊，食多牛为止啊嘛。
3: 麻辣羊肉火锅
1: 啊，
2: 真系牛
3: 加系啦，加葱加嗰啲。
1: 你屋企有冇养狗啊？
0: 冇啊。
1: 我唔知你方唔方便养狗噶。
0: 我唔系好中意狗。
1: 咁都系要养翻狗，系咯。就系所有你唔中意嘅嘢，其实就系佢喺度排斥紧。但系你喺度养个狗，你知唔知狗亦都系？自养嘅一种可以，好多人屋企人养屋企养狗咧，其实比唔养狗嘅人咧更加有阳气，更加容易去驱咗啲邪气噶。反正试咗咁多方法啦， 你知唔知啊？你如果系有嘅话，啲狗咧系会系咁搲你啊，
2: 系吠你啊，
1: 系咁吠你噶。佢会俾即系狗嘅灵力同埋佢能够见到嘅世界系比我哋嘅感官更加多噶、
2: 或者试下去探访下啲狗先咯，领养下。
4: 系，我都系探访下，睇下好唔 OK 先，
2: 系啦，相处到先，
4: 系啦，即系相处到嘅时候就可以领养咁样咯，
2: 系啦。
1: 系啦，咁我俾你三个建议啦。第一，朝头早八段锦啊，跟住平时食羊肉，然之后养狗，
4: 系一个共修，好唔好？
0: 圆
4: 英，
2: 好
0: 好啊，
4: 好，咁同你倾到呢度先，
1: 相信我，希望你结束咗之后咧，应该我觉得咧，一个月之内会有好转噶。你反应都咁耐啦，好转咗之后话翻俾我哋知啊，
2: 好啊，等你好消息啊，
0: 好啊，好啊，加油，
4: 多谢，多谢，
2: 拜拜，
4: 拜拜。因为我觉得咧，阿月英系啱啱师傅你讲到，其实佢系慢慢好紧嘅，系啊，同埋你听到佢把声又未去到嗰啲，即系我好抗拒啊，我好惨啊，
2: 佢习惯咗啦，应该两三年啦都。
4: 系
2: 开始好似习惯咗共存啦，其实都，只不过真系可能
4: 好
2: 困扰嘅，
1: 冇害佢啊，所以一定要共修，佢只不过想借住佢身体嚟修，所以咧我哋就俾个机会佢修，咁啊自然佢发现咗呢个唔系咁适合佢，佢就会离
2: 开。
4: 系冇错，咁啊当然啦，呢个就系阿月英佢面对嘅情况之下咧，即系师傅嘅建议啦，咁样，同埋我啱啱我谂下，如果佢真系好唔中意狗咧，就唔好养狗，
2: 系啦，领养，
4: 你可以去探
2: 访先，
4: 系啦，冇错，先试第一步先啦，咁，当然电话热线就系13-4997 13-4997或者啲朋友咧就听紧睇紧 YouTube 嘅话咧，都可以 download 翻咧就先知名个 app 入边咧就系有一个 Google Form 嘅，咁大家填翻咧就话俾我听你个求助嘅情况就可以噶啦。咁啊，今日多谢思敏同埋就系师傅，我哋下星期再倾，
2: 好，
4: 拜拜，
2: 拜拜。
5: 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助你拆解命运。
6: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7: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8: 晚上十一点，
9: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0: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斯纪贤针对工党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惨败表示，工党政府在执政的前两年犯下了不必要的错误，而且未能够给予选民足够的希望。尽管党内出现要求他落台的声音，他仍然坚称不会离开，并表示不会让国家陷入混乱。为了重振权威并稳定局势，斯纪贤任命了两个工党资深重量级人物担任顾问，分别任命前首相上白高敦出任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以及前副党魁夏亚文担任女性与女孩事务顾问。这个举动引发部分工党国会议员的不满和困惑，有人形容向过去的人物寻求协助是一种侮辱。预计斯纪贤将会在星期一发表重要演讲，内容可能涉及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试图向党内和公众展现他对国家未来的计划和愿景。英国国防部公布，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国防部发言人表示，龙号驱逐舰的预先部署是审慎计划的一部分，旨在确保英国做好准备，按照由英国和法国共同领导的多国联盟计划，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保障海峡安全。英国和法国上个月表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军事计划正逐步完善，并将成功恢复这个重要航道的贸易畅通。英国国防部说，部署龙号驱逐舰将增强商船的信心，并在敌对行动结束之后支持扫雷工作。法国国防部星期三公布，法国海军大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作准备。 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哈桑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正按部就班推进。哈桑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表示，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

0: 并由佢批准同签署。佢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该尊重伊朗国家体制作出嘅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嘅能力、理解力同判断力。该通讯社较早时引述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塞尼报道，穆杰塔巴喺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咗轻伤，当时佢正返回住所，但遭到爆炸波冲击跌咗落地，膝头哥、背部同耳仔后面受轻伤，目前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塞尼又话，敌人想获取穆杰塔巴嘅音频、视频同其他文件，以便对佢采取行动。佢呼吁伊朗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喺适当时候公开发声。穆杰塔巴喺3月接替父亲哈梅内伊成为伊朗最高领袖以嚟，一直都冇公开露面。运输署在2024年在沙田和尖沙咀推行对各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最新评估认为成效正面，将会在今年下半年起分批推展至到15个合适的路口，2个位于港岛、5个位于九龙、8个位于新界。根据运输署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显示，对各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的路口整体运作安全畅顺，对各横过马路的步行距离以及时间较原来直角过马路缩短大约30%，有效便利对各过路的行人。此外，运输署在2022年起在行人过路处安装投射红光辅助装置，最新评估显示安装装置之后，整体行人冲红灯的数字减少了大约24%。运输署表示会持续审视各路口的交通情况，继续在新增交通黑点安装辅助装置。港铁完成扩充红磡站的大型铁路展览，下个星期六起，每逢星期五至星期日同公众假期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市民需要提前预约。展览保留展出4架退役列车，亦都新增我要做车长列车模拟驾驶体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
5: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夜两个钟超轻松，
1: 好彩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流行。
2: 欢迎大家收听
3: 病同病神抢流行，
2: 我阿 Ben 李有毅，
4: 我系 Ben 神李国伟。
2: 阿姐啊，今日咧就未到母亲节，嗱，听日就母亲节啦喎。
4: 系啊，系啊，系啊，你唔系想问我有啲咩表示？
2: 你呢个就唔使讲噶啦，你一定要有表示噶啦。嗱，咁呢度预祝咧就各位母亲啊，听日咧就母亲节快乐啦，同大家咧开开心心饮下茶啊，食下饭啦，同埋收下花咁啦。
4: 哦，都要收花喎。
2: 梗系啦，一定有嘅。系啦，好啦，咁啊，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咧，要同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嘉宾咧，即系佢系2010年度嘅香港小姐冠军，都系国际亲善小姐，亦都系旅游大使三料港姐嚟噶噃。
4: 咁入行之后咧，亦都演过好多唔同嘅电视剧同埋电影啦，亦都参与过好多大 show 嘅司仪，更加系东张西望嘅主持人添啊！
2: 而且咧，佢不但系美貌与智慧并重，口才了得，而且充满活力噶，热爱运动，仲有热爱宠物啊！咁佢就系 Toby 陈庭欣啦。系啦，咁我哋今日请佢上嚟咧，就系大概喺11:30到咧，同我哋倾下偈，倾下佢最近嘅生活系点样，同埋之前佢细个嘅时候究竟系点样嘅一个小朋友咧。好啦，咁啊，倾完呢样嘢咧，咁跟住我哋今日嘅话题讲啲咩好咧？
4: 嗱，其实咧每一年嘅母亲节咧，我谂大家都会谂爆一啲，即系究竟送咩礼物？
2: 系啊，
4: 系啦。咁咧，我今日咧就准备咗一份礼物咧，就送俾香港嘅母亲嘅一份少少嘅礼物。
2: O K，
4: 呢份礼物系咩咧？就系咧，其实好多母亲咧，即系要为自己嘅小朋友咧，因为就嚟暑假啦嘛，咁亦都要为佢哋去谂一啲嘅，即系暑期班啊，或者一啲兴趣班，就谂到头都爆嘅。
2: 咁啊，
4: 咁咧，其实咧，我哋咧就搜罗咗一啲资料啦，就系即系而家我哋2026年最大趋势系啲乜嘢咧？同埋
2: 即系最热门噶啦，
4: 系啦，最热门嘅兴趣班系乜嘢咧？
2: 有好多嘅，我哋讲唔晒嘅，不如我哋第20名开始讲起啦。
4: 好，
2: 由第20名开始坑 up， 究竟你估唔估到第1名系咩啦？即系最大嘅趋势嘅第20名咧，就系、是。烘焙啊，即系烹饪班
4: 啊，烘焙同烹饪班。
2: 咁其实呢个几好嘅亲子活动嚟嘅，同埋咧，我发觉好好嘅。细个学咗之后咧，第去外国读书啊，自己识得整嘢食，
4: 或者自己煮嘅时候都识得煮个饭啊，煮个面啊咁样啊嘛。
2: 呢个我觉得几实际嘅，
4: 因为细个嘅时候，其实我都好似有上过呢啲班嘅，
2: 系嘛？
4: 系啊，我有上过类似咁样嘅班嘅。咁同埋亲子一齐去做咧，其实就好开心。即系咧，有阵时啲小朋友啊，或者另外一半啦、啊。你生日都会整个蛋糕俾佢啊嘛，咁啊早啲学识咧就早有一个技能，
2: 即系呢个全一世嘅技能嚟嘅，即系学煮嘢食。
4: 我记得6岁嘅时候已经学识点样煮呢、這个。煮呢个荷包蛋
2: 系咪啊？
4: 应该5、6岁嘅时候就已经
2: 系咩？
4: 系啊！
2: 哇，咁细个都俾你玩火啦！
4: 俾我煮蛋同埋煮面，
2: 煮面
4: 起码我识两样嘢先。
2: 哦，咁
4: 起码点样
2: 生存到先，
4: 唔会饿死。做个公仔面同荷包蛋顶住档。
2: 嗯，好啊。跟住咧有啲咩玩咧？
4: 嗱，跟住第19名咧，呢、這个就融合咗而家呢一个趋势啊，
2: 系嘛
4: ？AI 嘅趋势其实就系呢啲积木或者。积木加机械人版，
2: 机械人，
4: 积木机械人
2: ，OK，
4: 咁就即系话咧，其实即系好似砌一啲积木，但系同一时间咧又再加埋机械人，
2: 要编程序噶咯，
4: 编程序唔一定系编程序嘅，但系起码砌咗嚿嘢出嚟先，编程序可能再高阶啲，咁系有几阶唔同嘅，咁你讲起即系。積木就已經正啦，
2: 啱啦！你細個最中意玩嗰只咧 ，L 字頭嗰只積木啦。
4: 係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再加埋機械人咧，
2: 係
4: 哇咁啊！嚟緊未來都離不開嘅，
2: 離不開啦，
4: 係啊！咁啊細細個都接觸就已經非常之好啦。
2: 嗯，
4: 咁第18強咧
2: 就係、是、羽毛球或者乒乓球啊。
4: 嗯，
2: 呢、這個好啊，即係。大家即係羽毛球同乒乓球，第一件事你一定要有對手先得，唔可以自己打嘅。
4: 系乒乓球可以唔使，
2: 系嘛？
4: 乒乓球练波可以唔使嘅，
2: 系嘛 ？OK，
4: 练波嘅时候对住埲墙可以弹翻嚟。
2: 咁啊，
4: 细个冇人同我打嘅时候，我就系咁样打噶，
2: 系嘛？唔怪之埲墙花晒。OK，
4: 咁第17強咧，
2: 嗯。
4: 17強呢樣嘢，我覺得其實細細個咧，如果開始去接觸咧，其實都非常之好嘅、
2: 嗯，
4: 就係、是、戲劇同埋表演藝術
5: 扮。
2: 咦，呢个几好啊！细细个已经可以提升个自信力同埋表达能力。
4: 嗯，同一时间可以即系可以好快就已经接触到佢自己嘅即系感情啊。
2: 系
4: 容易去表达自己呢样嘢好紧要，因为而家呢个年代咧，其实已经即系变咗好多时候都系用呢啲聊天软件啊去沟通，少咗份温度。如果细细个就已经有呢一个咁样嘅技能咧，其实对小朋友嚟讲都非常之好嘅。
2: 冇错啊，唔好净系对住个电脑啊嘛，
4: 嗯，
2: 即系呢啲系对人噶嘛，你个表演唔系俾个电脑睇噶嘛，
4: 系
2: 俾人睇噶嘛，
4: 系啦，
2: 呢个好嘅，好嘅，好嘅。第十六咧，原来咧就喺。啲叫環保永續生活班，即係啲綠色嘅手工啊，即係或者啲回收嘅一啲嘅創作啊咁樣。其實2026年呢都係一個新興嘅方向，係結合一啲環保嘅教育啊，即係啲人唔好嘥嘢啊，即係環保地球啊。咁、由細細個開始學，咁呢啲興趣班嚟嘅，學習啲興趣班，屋企啲嘢啊，原來嗰個樽原來可以變咗個杯㗎，啊，即係又可以變個花瓶㗎。嗱，呢啲咁可以學習都幾好玩。
4: 因為喺外國，我見好多都有已經有做呢一種咁嘅方向咧，即係甚至乎有啲咧啊嗱，啱啱去完泰國咧，咁我嗰段時間咧，我就走去睇嗰啲嗰啲 souvenirs 啊，即係嗰啲手信嘅地方啦。然之後我見到咧，原來有好多咧，佢哋係用一啲例如一啲環保袋啊。而即係總之回收嘅一啲物品重新再去 design 過出嚟，然之後攞出去賣，但係好靚嘅。
2: 哦，即係可能啲
4: 好好睇，
2: 可能啲飲管啊整咗啲嘢啊嗰啲，
4: 可能攞環保袋佢可以做咗一個細細嘅袋，有曬拉鏈，有曬就可以孭得出街，但係好靚嘅。
2: Okay.
4: design 得非常之好，所以我覺得其實都可能係一個未來嘅一個新嘅趨勢。
2: 咁小朋友學定都啱㗎啦，啱嘅，啱嘅，好嘅。第十五咧。就我都好有興趣嘅，不過
4: 係咪啊？
2: 但係就舞蹈班啦，就舞蹈班咧，譬如有街舞啦、芭蕾舞啦、K-pop 呢啲舞蹈。
4: 哦，即係你對 K-pop 係好有興趣嘅？
2: 係肯定啦，勁到勁到爆啦！其實咧，即係而家近排就 K-pop 係比較受歡迎啲嘅，呢、這個亦都係即係而家睇見連小朋友咧，即係玩得好開心嘅，睇見佢哋跳得開心，大人都好開心。
4: 嗯，又諗翻去頭先咧，我就有見過有個小朋友咧，好出名嘅呢一期咧，就係喺泰國咧嗰陣時嘅潑水節嘅時候，就走去跳，係
2: 咪？
4: 佢即係跳，佢跳 break dance， 佢、可以倒立頭轉，但係我諗佢真係5岁、6岁、3、4岁，好細個嘅，
2: 係嘛？
4: 就已經好精通呢啲嘅，所以其實舞蹈咧越早學咧，我覺得係真係越係
2: 真係好㗎，越早學越好
4: 嘅，因為佢拉鬆曬啲筋啊嘛，咁啊特別高啲啦，
2: 同埋有肌肉記憶㗎嘛，
4: 冇錯啊，所以你而家係咁勁，仲可以跳到，
2: 都問啲啦而家。咁有第十四講埋
4: 第十四啊，嗱呢個我真係唔係好叻，我唔知你熟唔熟，就係奇藝班啊。棋艺班就系啲围棋啊、国际象棋等等，咁啊培育呢个策略嘅思维，
2: 因为有好多嘅好多人嘅呢个一个对策同埋一个策略性嘅嘢咧，系由小朋友开始咧，我谂培养都非常好嘅。诶，仲有好多嘅，不如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倾。

0: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

0: 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两仔爷
7: 两个钟，超轻松。
8: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坐到行。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我阿 Ben， 李有毅，
10: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9: 诶、hey, ，Benson， 我哋继续讲下我哋嗰啲即系兴趣班啊，暑期。有啲人咧就中意玩跆拳道同埋武术嘅，呢、這个我谂好多都唔一定系话而家噶啦，不断都系有，
10: 不嬲都有啊。但系细细个咧真系拉个筋之后咧，真系可能只脚长啲嘅。我细个都去踢过跆拳，我哋拉到一字马噶，
9: 系嘛？
10: 系啦，依家唔得啦，依家大字马就得，一字马真系唔得啦。咁第十二名咧就系呢一个溜冰啊，
9: 溜冰
10: 同埋冰上活动班，
9: 诶、哎、正。
10: 是啊，其实呢以前呢冰上曲棍球即係加拿大就最
9: 流行
10: 㗎啦。其实呢哇我有睇过呢都几正㗎。
9: 正
10: 呢个活动可以去体验下射，有好多呢即係冰啲可以溜冰嘅地方呢其实都已经有。而家香港溜冰场
9: 好多啊，
10: 咁可以去试下体验。
9: 鍾意见啲小朋友攞住嗰啲嘅冰棍好靓好型仔。
10: 好型係
9: 㗎。OK， 第十一位呢就係桌球啊，或者英式桌球班。
10: 哇估唔到喎，原来第17名喎。
9: 係啊，
10: 反而係桌球同英式桌球。
9: 係
10: 啊，係11名来喎。
9: 第十名呢，
10: 第十名呢就係瑜伽同埋身心治疗班。
9: 哦，儿童瑜伽。
10: 儿童瑜伽。
9: 玩瑜伽多啲喎，呢个以前。小朋友都开始玩瑜伽。
10: 其实呢个都系一个新趋势，去帮助减压或者去做一啲情绪嘅调节㗎。
9: 好啦。第九位呢就系篮球班啦。咁呢啲呢唔使讲啦，好多小朋友都鍾意㗎啦，真系。
10: 系
9: 啊。团队运动。
10: 冇错，其实呢讲起团队运动喺26年呢，其实全部啲运动类型同埋尤其是团队运动呢都开始慢慢回暖。因为有一段时间就讲好多我哋学术性嘅一啲兴趣班啦，而家呢全部运动员开始回暖。
9: 运动回暖。
10: 係呀。
9: 同埋一齐一班人嘅运动。
10: 係啦，越嚟越回暖。咁第八名呢就是音乐班。
9: 哦，钢琴吉他声乐流行音乐。
10: Yes， 呢个我最喜欢。呢
9: 啲是最受欢迎的传统。
10: 呢啲仍然呢个传统音乐都是最受欢迎，都是第八强。
9: 第八强
10: 的。但是流行音乐班就越来越上升了。
9: 嗯。
10: 是啦。咁然后第七名啦。第七名呢就是艺术同埋设计。
9: 呢就绘画啦、雕塑啦同埋数码艺术。而家好似係用數碼藝術。
10: 係啊，其實數碼藝術都幾正嘅，因為佢成個 design 即係唔同咗啊。因為數碼藝術同你畫畫真係有成件事唔同咗噶。用油畫同即係用部 pad 去畫咧，
9: 係啊，
10: 係真係要畫嘅。
9: 係啊，係冇錯。
10: 咁啊，第六名啦，
9: 第六名
10: 花式跳繩。
9: 哇，正喎、啊！花式跳繩
10: 竟然係第六名啊！
9: 啊，真係爆款嚟喎，成本低，
10: 趣味性高。又要好 focus 啊！咁第五名咧就系创意英语班，包括一啲故事班啦，或者戏剧嘅英语啊。咁语言系其实咧都叫排前五名啦。咁但系咧，而家你好注重咧就系一啲表达能力啊，就唔系用以前嗰种死背嘅方式，有啲新嘅方式去学习嘅。咁第四名啦，
9: 游泳班啊，亲子游泳班，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要识游水啊嘛，所以要教小朋友就系学游泳班。
10: 同埋可以親子一齊啊嘛，
9: 冇錯，
10: 係啦。第三名足球班，
9: 足球班，
10: 係親子足球同埋技術訓練，係啦。其實喺運動類回暖之後咧，第一名最強嘅，
9: 原來就即係其實團隊合作啦，同埋即係體能。

0: 训练啦等等呢啲系好重要噶。原来好多系参加足球班嘅。
1: 嗯，
0: 第二名啦，
1: 好哇，第二名呢个劲啦，第二名咧就系 STEM 或者 STEAM 嘅跨学科班，即系包括一啲科学实验啊、工程设计、
0: 工程设计，
1: 总之咧同 AI 结合嘅一啲项目嘅学习方式咧。呢期是非常非常非常
0: 非常流行，
1: 是第二名啊，
0: 排第二名，哇，犀利！咁排第一名咧，
1: 唔使讲，
0: 唔使讲啦，就是 AI 机械人，
1: 同埋一啲编系啦，编程班即系一啲 coding 啊，
0: 系啦 ，AI robotic 嘅 coding 啊嘛，
1: 系啦，2026年咧，绝对系一个总冠军啦。咁啊，政府亦都大力去推广呢个 AI 教育咧，咁所以家长们咧，其实都可以。真系睇一睇，因为未来咧可能都系会视为一个竞争力嘅核心啊！
0: 哇，呢度我哋一口气讲咗20个，咁啊如果上齐咧，啲小朋友都好唔得闲，真系冇可能啊！大家拣下啦吓，
1: 系啊，呢20个里面都可以拣下，
0: 冇错冇错。好啦，咁啊，既然间系母亲节啦，我哋不如播翻首母亲节嘅歌咧、嗯。
1: 好啊，咁啊送俾大家呢一首嚟自容祖儿嘅《世上只有》。

0: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 晚上11:32，
2: 我系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
5: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1点半到12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8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两仔爷
2: 两个钟超轻松，
3: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真在度行。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抢道行，我系 Ben， 李有毅，
2: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4: Benson 啊，我哋今日请嚟呢位嘉宾咧，就系2010年度嘅香港小姐冠军，亦都系国际亲善小姐同埋旅游大使嚟嘅三料港姐嚟噶。
2: 咁冇错，佢入行之后，我哋亦都演过好多嘅电影啦，同埋电视剧啦，亦都参与好多大 show 嘅司仪，更加系东张西望嘅主持人添啊！
4: 佢咧不单止系美貌与智慧并重，更系口才了得啊，而且充满冇活力，熱愛運動，熱愛寵物，佢就係陳廷欣
2: Toby。
5: Hello， 兩位你哋好，
4: 歡迎曬，
2: 歡迎你，歡迎
4: 你。你知唔知原來我哋咧三個人坐埋喺度咧，一樣嘢

0: 相同嘅，就是我哋嘅直觀。
1: 哦，我哋都係好順德人，
2: 好順德人，
1: 好順德人
0: 啊！你知唔知你順德邊度㗎？
1: 但我唔知道，
0: 你唔知㗎？
1: 係啊，我諗住姓陳嘅可能陳村啩，食陳村粉。
0: 陳村粉喎，哎，陳村粉正，好食好食。啊嗱，阿 Toby 啊，我哋呢個節目叫做 Ben 同 Benson 坐喺度，
1: 係啊。
0: 咁我哋嚟到嘅嘉賓咧，都會即係諗翻一段佢人生裏邊最扯嘅一段時間。究竟是哪一段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人生里面最扯一段时间，我都觉得是选港姐那个时候。
0: 哦 okay、
1: 因为那时其实有很多其他人可能会由细已经可能有培养啊，或者准备好会选港姐。嗯、那我完全没有，我真的琴棋书画样样都不得的。是啊，那我也都没有那些以前那个年代不是很兴星探在街那里。揾誒啲 model 咁樣嘅，跟住上本雜誌啦。你應該知啊，同大家差唔多年代嘅 no 嘅相反
0: 本雜誌啦。佢拍咗個廣告就係咁樣。
1: 真係
2: 但係真係我開頭都驚
1: 嘅。後花後草嗰個年代咯。
2: 係啊係啊，後花後草嗰年代。
1: 咁嗰時我亦都冇嗰啲任何嘅經驗，咁所以就係咯去咗參選港姐啦。
0: 點扯咧嗰陣？
1: 咁嗰時哇真係好扯啊！我冇諗過啲 schedule 咁扯啊！我以為以前睇即係香港小姐咧，哇好靚，著啲靚衫出嚟，拍下 pose 影相，跟住又上遊輪啦，又唔知去外國好靚嘅地方嗰度影相噶嘛？哇！原來我完全冇接觸過依行，我發現原來好扯啊！我嗰時不過我哋嗰個年代咧，嗰、那個港姐嗰、那個即係參選期間咧就長啲嘅。而家可能我諗兩個月內就完成。而家我嗰年代要成三個幾四個月。
0: 嗰陣有 semi final 啊嘛，
1: 係
0: 有 semi final。
1: 有冇咧嗰時？
0: 有半個賽，即一定有。如果一零年代嗰陣。
1: 一零年都冇喎，一零年係一次過
0: 㗎，
1: 係啦，喺紅館嗰度。咁但係嗰個即係可能因為嗰時有好多唔同嘅贊助商，咁亦都有多啲嘅即係 budget 可以去做多啲唔同嘅嘢，去唔同嘅地方。咁嗰時我好似參選完參選咗之後，你要去三個 interview。咁三個 interview 咧，就你過曬嘅話咧，就正式入啦。正式入嘅話，你第一次見完記者嘅時候咧，好似唔知五日後定六日後就出發啦，仲要去印度喎。哇！嗰時我諗緊印度喎，我諗緊，喂啊，人哋去嗰啲係日本啊、歐洲啊、加勒比海、啊，跟住我諗啊，點解我今年去印度嘅？即係因為好老實講，印度一定唔會係我或者可能一般人會排去旅行嘅 top five 嘅 list。我都幾肯定，應該我諗八成人都唔會諗住去依個地方，因為始終係好多嘢要去顧慮。首先個衞生問題啦，可能安全問題啦，咁但係印度係好多好靚嘅名勝古蹟，
0: 冇錯。
1: 咁但係你首先要過咗前兩個 point， 就係話嗰個衞生同埋你個嘅安全問題，依樣嘢都好難搞咯。咁所以我聽到話去印度咁，但係都洗濕咗頭啦。咁同埋唔係為咗去嗰個旅行而去參加港姐噶嘛？
0: 咁但係點樣取法咧？係由朝到晚，由朝到晚拍嘢，
1: 由朝到晚。跟住，但係其實嗰時嗰啲贊助商同埋當地嗰啲人已經安排最好嘅嘢俾我哋。即係其實我哋係去住最好嘅酒店，即係嗰度嘅五星級酒店。咁其實所有嘢都好安全嘅，亦都已經有好多一大批嘅工作人員陪住我哋、跟住我哋。咁但係其實我哋完全冇想享受嗰個五星級嘅酒店，因為我記得我哋每次朝頭早啊，我嗰時係同莊思明即係。
0: Okay.
1: 貴君 Alisa 就同房，因為我哋咧嗰時一至十五號，咁咧你要分批去化妝整頭，因為化妝整頭得三個人嘅啫嘛，佢唔能夠一次過整十五個人嘅，咁啊分批啦。咁通常咧，因為大 number 同細 number 咧就會一齊住嘅，即可能一號就同十五號、二號同十四號咁樣嘅，方便佢哋之後安排拍攝嗰啲次序。咁跟住我嗰時咧 ，Lisa 就五號，我就十三號，所以一個細 number 就。加比較大 number 咁啊！嗰時我哋啊，哇，全日出咗去啦，翻到去已經凌晨啦，可能已經凌晨講緊兩三四點。咁跟住第二朝嘅 call time 係六點。我諗啊，咁我同 Lisa 就入到房，即係好已經又要拖行李搬嚟搬去，冇咁多工作人幫你搬嘢噶嘛，你自己搞掂曬所有嘢。咁嗰時入到去，我諗啊，我哋就話：喂，唔好打開個夾攞咁多嘢出嚟啦！我亦都要同佢分批啦。嗱，你一係就去沖涼落妝先。跟住阿 Lisa 就話去即係電話插電啦，即係你整下你執整下第二日嘅嘢嘛，即係我哋要輪住咁咯。咁有一次我記得翻到上去得一個鐘添，
0: 哇！一個鐘兩個人去洗手間都唔夠時間。
1: 一個鐘究竟我哋選擇沖涼落妝定係瞓覺咧？即係好難嘅選擇，係扯到咁樣。嗰時我記得仲有智慧哥都有嚟探班。 咁智慧哥嗰時，我記得嗰個年代，因為有嗰套電影，係咪咩一萬即係總之嗰時好興跳嗰個印度舞咧。
0: 印度舞嘅，
1: 係啊，咁跟住我哋就要去打扮印度嘅裝束，去到一個好靚嘅商場跳印度舞。咁啊，智慧哥嗰時候嚟參與一齊跳。我記得嗰時我哋攰到咧凌晨兩三點，又未到自己跳，因為每個女仔都有自己嘅個人嘅 shot 噶嘛。咁所以就要等咯。咁等到我哋係即係見地下樓梯就瞓著咗咯。係啊，哇，好扯！我冇諗過拍攝原來咁扯。咁除咗印度嘅 trip， 其實之後有另外一個旅遊大使 trip 係去韶關嘅，都扯扯地嘅。真係冇停過，我諗緊哇，乜原來可以唔瞓覺？原來做呢行啲人唔瞓覺，同埋等嘅時間好長。
0: 嗯，冇錯冇錯。咁呢
2: 仲一開機就容光煥發喎，仲要
1: 係啊？點做到啊？咁嗰時個個都話即係參選咧，一定要 keep 住唔好食嘢啊，咁瘦啲啊咁。
0: 係啊係啊，
1: 跟住冇啦，因為你唔夠瞓咧，已經會瘦啦，所以反而係會食多啲嘢咯。我哋
0: 哦，咁你都好叻，又食多啲嘢都唔肥。
1: 唔係淨係我哋嗰屆1至15號都好叻嘅，
0: 係嘛？好啊，咁其实咧讲翻起呢个入行啦，咁我哋不如晏啲先同大家讲讲
1: 点样
0: 入行。咁我哋休息一阵间先咧，我哋咧跟住咧翻嚟就同大家讲讲你儿时嘅生活究竟系点嘅。
1: 好。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Joey Smoke。
1: 来电显示见到是你，究竟要有几大勇气才可以在手机屏幕上按这个红色的拒接来电掣？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为已经心如止水，点知你一个电话就好似一粒石头掟出嚟，令湖面嘅水唔再平静。唯有按下 the red button， 拒绝来电，结束一切混乱。

0: Alex 林哲乐全新单曲 The Red Button。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

0: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1: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在流行。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Band 同 Band 身抢流行。
2: 我系 Band， 你有艺，
3: 我系 Band 身李国伟。
2: 而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系陈庭欣
3: Toby，
4: 系啊，我系陈庭欣。
3: 嗱 ，Toby 啊，我想即系了解一下咧，其实你嘅成长故事系点咧？我哋回带翻去细细个嘅时候，因为我知道咧，你就喺黄竹坑嘅即系警察宿舍长大啦。
4: 系啊，我系一个公务员嘅家庭出身咯，咁又唔系特别正正常常咯。
2: 正常
4: 咁，但系喺做警察嘅爸爸底下成长就好似男仔咁训练咯，因为我就系唯一嘅独女啊嘛，我冇兄弟姐妹嘛，咁我细个就。大多数都是短头发咯，咁同埋我有个表哥，咁差唔多年纪啊，咁所以佢以前就系中意啲着完嘅衫，佢高咗啦嘛，咁啊同我着咯，咁所以我细个一度打扮都
2: 好似男仔咁噶咯。
4: 我记得细个着短头发好多啊，我记得我睇嗰啲，你有冇印象啊？牙科保健啊，细个嘅时候，去打牙科保健嘅时候咧，咁嗰度啲姑娘会叫我哋即系瞓喺张床度抹大口嘛，佢又同我讲，弟弟系瞓低张床抹大口。系男仔都咁高啊！
3: 咁短啊！嗰阵时真系
4: 都短头发，我谂同你差唔多啊，有发型系啊，
3: 都好短。
4: 咁跟住因为爸爸会中意跑步嘛，佢咁始终佢系咯警务人员，佢都要 keep 翻一定嘅体能，虽然
2: 你要跟住
4: 佢都肥肥咁样系啊，但系我都会跑步咯。其实佢中意踢波添，我怀疑如果我系男仔，佢应该会带埋我入去踢波咯。系啊，即系比较男仔啲啊，同埋即系冇咁多，即系唔会好细个就话会咩做面膜啊、化妆啊，即系嗰啲都冇。
2: 哦，即系总，但系会唔会好 discipline 咧？即系会个
4: 都会噶，都会噶，都会噶。但系仲细个都会总有曳嘢、曳嘢嘢嘅，就俾人 fit 咯。
2: 讲啲嘢啫，有几乜曳法咧
4: ？fit 咯，曳啊！我细个试过偷过我嗰个唔中意嘅同学嗰支原子笔咯，但我唔系中意嗰支原子笔噶，即系我唔系因为贪心而偷，我总之就我唔中意佢，好高傲咁咯。咁跟住我就小学嘅时候就即系小息嘅时候就去偷咗佢最中意嗰支原子笔，我抌咗落垃圾桶。
3: 你唔系偷咗佢，你就抌咗佢。
4: 即系我唔系想要，我纯粹系即系曳咯，系。
2: 咁后屘点咧？
4: 其实如果而家有机会想见翻个同学，我都想同佢讲认翻系。
2: 卖翻支俾你。
4: 因为我仲记得嗰个同学个名字，讲唔得。
3: 哇！
4: 高雪儿同学，唔好意思啊，我细个系我偷咗你支原子笔。如果你听紧呢个节目嘅话，系啊，有啲嘢系即系细个先会发生，亦都我觉得细个就系咁样过。
2: 但系爹哋会唔会都会？有打過
4: 你，而家都要同阿爸阿媽講聲唔好意思啊！嗰時真係我搞到佢哋要去學校見家長啊。
2: 哦、oh, ，OK，
4: 我死都唔認咯，死口唔認。嗰時又冇咁多 CCTV 啦，懶醒咁樣講啊。嗱，咁樣其實唔啱嘅，但係細個係最有曳嘅時候嘅，即係從嗰時學習咗。咁而家其實我都係咯，要講翻聲係啊，對唔住係我錯。
2: 喂，咁雖然你試過話曳啫，但係跟住咧你自己去。人哋講話你一個學霸嚟噶嘛？
4: 我唔係啊，我細個讀書唔叻噶。
2: 咁但你去咗英國又點咧？
4: 我係細個讀書唔叻，咁所以同埋嗰個年代係好多我啲鄰居啊，我啲朋友個都過咗去英國讀書咯，咁變咗就挑起咗我爸阿媽嗰個筋啦，就發現咦其實可以拱去讀書喎咁啊，咁嗰時公務員啊嘛，更加就會可以係啦方便啲咁樣過去，咁所以我就係咯被放逐咗去英國咯。咁嗰時佢哋哇，我爸媽都厲害啊！嗰個年代冇咁多依啲咩 WhatsApp 啊通訊軟件啊，嗰時要買張電話卡，撳一堆 number 密碼，跟住先打過嚟。仲要我媽嗰時話好似而家我哋做節目咁啊 ，set 個鐘喺前面，一分鐘就講足一分鐘，因為嗰一分鐘咧好貴噶嘛，你講。讲足佢，如果你讲咗3分04秒，咁就唔抵啦，你会蚀咗。
3: 讲埋嗰56秒啊，一
2: 系
3: 就
2: 如果唔系就唔抵啦，即系成分钟嘥咗。
4: 就抵啦咁咯。咁嗰时佢哋好放心，我一个女仔，佢哋就咁去一啲嘅 agency 公司嗰度，睇都冇睇我学校噶，净系得嗰个 leaflet 噶咋。咁就揾嗰个 agency 公司就揾咗间学校咯，再揾得好偏远啊，喺北威尔士 North Wales。咁唔系即系大城市，即系唔系 London 啊，唔系即系起码 Manchester。咁就放低咗我间学校，咁佢哋冇放低我添啊，佢放低咗我喺机场， 但嗰時十二歲，未夠十三歲，所以自己唔可以，即係都唔放心，或者轉機嘛。嗰陣時冇直航去，因為我要去 Manchester 最近啊，跟住再搭車去學校。咁嗰時要飛 London 先，即係你睇你搭咩航空啦。你搭即係大家熟悉嗰間咪喺倫敦轉機咯。咁你可能搭德國航空，咁你咪德國轉機咯。咁所以好大膽啊，放低我跟嗰啲 UM 姐姐咁就去。就咁样落
2: 去咯。你嗰阵佢又系十几岁，应该
3: 十四五岁，差唔多。
4: 差唔多，
2: 差唔多。
4: 但你去边度嗰时？
3: 嗰阵时我去咩？唔系嗰阵时好似妈咪，你又带我去咩开台？哦，系啊，妈咪又带。
4: 你唔记得咗？你咁好幸福啊！
3: 我都唔记得，因为我第二次我系自己去翻嚟嘅时候。
4: 我第一次真系啊，但系我喺机场我又冇喊。但我初初知道要去外國讀書嘅時候係喊嘅，咁因為嗰時我會覺得所有同學仔都喺曬香港嘛，
2: 唔捨得
4: 係啊。咁但係到你做真係出發嗰日又冇喎，咁所以就直至到去到當地頭嗰段時間都冇喎，直至到有一次咧，我係嗰時唔知瞓覺嗰個位咧，後邊啱啱有個駁位，唔小心即係冚到個頭落去，跟住嗰下就識得喊，就覺得哎呀真係痛嘅時候，原來即係想揾屋企人嘅時候就冇
2: 人呵啦，
4: 係啊，嗰時就有咯，
2: 咁就喊啦。
4: 所以我今日咧揀選咗其中一隻歌咧想聽嘅咧，都係嗰時就係嗰隻歌陪住我。讀 boarding school 嘅時候，係啊嘅就成日都聽咯。但係嗰時冇咁多選擇聽歌噶嘛，你即係帶隻 CD 去聽。咁嗰時亦都阿爸阿媽唔會俾我買咁多嗰啲嘛，就儲錢買咗我第一隻嘅 CD。
2: 哦，咁真係特別有。
4: 就係周杰倫嘅 CD。
2: 周杰倫 CD
4: 係啊，所以嗰隻 CD 其實入邊咧得嗰唔知八首歌啊嘛，不停重複咁樣聽。
2: 一仔都係，
3: 以前都係咁上。
4: 係嘛？嗰年代就係周杰倫出道嘅年代。係
3: 啊，仲好千辛萬苦，如果佢出新碟嘅時候，千辛。萬苦先至有佢嘅，
4: 冇啦，得佢第一隻碟啊！仲記得個封面係著住件紅色嘅 hoodie 啊，佢嗰個龍捲風嘅年代。
2: 咁你其實你喺英國嗰段時間咧，仲有啲咩特別難忘嘅嘢咧？
4: 其實都好多嘅，咁英國讀書嘅時候，因為嗰時冇咁多 WhatsApp 呢啲咧，就真係好專心讀書咯。所以我試過考 geography 嘅時候係滿分嘅，人生都未試過諗過會有滿分，因為我讀書唔係咁叻啊嘛，係啊。咁同埋即係都會有少少遇到啲同學仔係唔中意可能係華人面孔嘅人嘅，咁嗰時都會有少少嘅係咯，即係唔開心啊，係咯。咁但係好彩我哋嗰時都有好多。即係嚟自香港嘅同學咁咯，
2: 都唔多咧，唔多嘅係嘛？
4: 嗰個比例唔算多嘅，但係都有嘅，
2: 都有，
4: 因為太偏僻啦，冇人會揀我嗰間北威爾斯嘅中學，係啊。
2: 好啦，咁啊，不如咧就你正話有一首歌要同我哋分享，呢首歌係叫做
4: 《星情》，
2: 星情，
4: 周杰倫。

0: 午夜十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匈牙利新任总理毛昭尔星期六正式宣誓就职，他在大选中带领只是成立了两年的尊重与自由党右翼第萨党取得压倒性胜利，终结了欧尔班长达16年的统治。新政府的首要任务和挑战体制改革和反腐。毛昭尔承诺进行系统性变革，并成立追讨被盗资产办公室。目前检警已经针对前政府时期的腐败指控展开了多项调查。在宣誓就任匈牙利总理几分钟之后，毛昭尔就在议会当面质问总统又舒尤克，要求他在这个月31号之前辞职。他指出舒尤克绝对没可能成为国家元首代表匈牙利人民，因为他认为舒尤克未能够针对前政府的过失发声。英国首相斯基贤针对工党在英格兰苏格兰

0: 同威尔士的惨败表示，工党政府在执政的前两年犯下了不必要的错误，而且未能够给予选民足够的希望。尽管党内出现要求他落台的声音，他仍坚称不会离开，并表示不会让国家陷入混乱。为了重振权威并稳定局势，司纪贤任命了两位工党资深重量级人物担任顾问，分别任命前首相白高敦出任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以及前党魁夏亚文担任女性与女孩事务顾问。这个举动引发部分工党国会议员的不满和困惑，有人形容向过去的人物寻求协助是一种侮辱。预计司纪贤将会在星期一发表重要演讲，内容可能涉及与欧盟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试图向党内及公众展现他对国家未来的计划与愿景。澳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单一民族党在星期六的补选中赢得了该党史上第一个联邦众议院议席，被视为澳洲选民远离传统主流政党的重要信号。单一民族党的候选人法利在新南威尔斯州选区法勒赢得了大约六成的首选票，以绝对优势击败对手独立候选人米尔索普。单一民族党党魁韩森表示，这次不单只是该选区的胜利，更加预告了该党将会在未来的选举中挑战更多议席。这次补选是要填补反对党自由党前党魁莱伊辞职之后的空缺。法勒选区过去一直由自由党或者是国家党把持，这次单一民族党的胜利打破了几十年来的传统。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在去年的大选中惨败，目前仍然深受内斗和民调低迷困扰，这次失利对新任自由党党魁泰勒亦都是一大考验。海关侦破一宗贩毒案件，检获约15公斤的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大约580万元。海关今日透过风险评估截查一件从法国经内地寄到香港报称露营用品的快递包裹。经检查后，海关人员发现包裹的6个纸盒入面藏有该批怀疑氯胺酮。跟进调查后，海关人员同日采取监控递送行动，在元朗拘捕一个68岁怀疑涉案男子，案件仍在调查中。国泰航空举办招聘体验日，预计今年会聘请3000人。招聘活动介绍五大类别职位，除了建习机师和机舱服务员，亦都包括贵宾室服务团队、客户服务主任、货运主任等地勤人员。体验日不设现场面试，国泰表示现场员工会在活动上分享，亦都设有履历表、工作坊和性格测试等，让求职人士先了解求职方向和公司文化，期望吸引更多人加入。国泰又表示，过去几年迅速扩展航线网络，并致力提升服务品质，所有可用的飞机都已经配备完备人手并投入运作。目前的招聘和培训已经回复至较正常的水平，招聘工作亦都进入稳定状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更重新祝成人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我是从来没有听过三十六着的。
3: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嘛。
2: 秘笈古书。
3: 古书一定中的了，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2: 你没理我。
3: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3: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2: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3: 三十六计。
2: 釜底抽薪。
3: 你的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唔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2: 走为上计，
3: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7: 湾区星

0: 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1: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度行。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Ben 同 Benson
2: 抢到行，我阿 Ben 李有毅，
4: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5: 我系 Toby 陈庭欣。
2: Toby， 嗱，我知道咧，你就系2010年香港小姐啊嘛。咁其实当年咧，而家即系问翻咧，
5: 系
2: 边个怂恿你去参选嘅？
5: 关翻16年啦，真系。我嗰时其实系冇人怂恿嘅，不过咧，我妈系会想我参加嘅。
2: Okay.
5: 因为我哋有啲family friends 咧，之前有参加，咁我哋我嗰时咧就细个啲，我就去做现场嗰度就支持嘅。
2: 嗯，
5: 咁嗰个系林敏利啊，佢应该系2002我记得应该系2002年嘅广州冠军啦。
2: 嗯，
5: 你可以 check 一 check。
2: 嗯，
5: 咁跟住之后咧，又轮到佢表妹咯。
2: 哦，
5: 佢表妹系刘善婷。
2: 嗯，
5: 就是我的上一屆，系啊，咁我爸同佢哋屋企系好 friend 嘅，咁所以咧嗰时阿 Tiffany 即系阿林敏利咧，佢要翻嚟香港，即系佢系海外佳丽嚟参加香港小姐，咁所以佢喺香港系冇乜即系亲戚朋友，咁所以我爸就成日做司机车佢，因为你原来系咯要咁夜收工啊，咁早起身啊，去好多地方啊咁啊，咁所以我爹哋嗰时就陪佢咯，咁变咗我妈嗰时就开始即系。就做嗰啲樣嘢近咗，唔係淨係睇電視，先睇到香港小姐，我哋就真係可以去現場支持佢啊咁。咁所以就我媽應該有嗰種同情嘅，成日同我講咁樣。咁但係我到大學畢完業之後翻到嚟，我都揾咗份工做啦。其實嗰時我係做一間獵頭公司嘅 headhunter。
2: 你中意讀咩嘅大學？
5: 我嗰時讀環境學啊。
2: 環境學
5: 係啊，
2: okay.
5: 但係冇喺即係工作上用到啦，唯有生活上咯，就係做多啲回收啊、環保啊嗰啲嘢咯。咁係咯，我翻到嚟揾咗份工啦。咁係嗰間公司啲人再慫恿我嘅。咦，其實我就後屘諗翻咧，獵頭公司佢都幫我獵到另一份工，
2: 然後真係獵咗一份。
5: 係啊，咁我嗰時都入咗嗰間公司，好似成三四個月噶啦。咁嗰度啲同事都成日叫我，不如你參加講者啦咁啊。初初以為佢講笑，後屘我都即係認真諗嘅時候就話，咁如果我參加，我即係聽聞要成四個月嘅喎，咁我咪如果到時我參加完之後乜嘢都冇嘅話，咁我咪連份工都冇埋咧。因為嗰時都難揾工，我係2009年畢業嘅嘛，2009年係 credit crunch， 咁所以嗰時都冇留唔到喺英國，揾唔到工作。
2: 嗯，
5: 咁加上我全部屋企人都喺香港，咁都想翻翻嚟。咁後屘我公司就話，即係嗰時嗰間公司就話唔緊要，你咪去試下咯。佢話你就算遞咗表都未必有咯。咁啊係，咁啊滿足你哋咪去遞表先咯。咁嗰時我嗰時個即係推舉人啊，佢都係我公司啲嗰個公司嘅同事嚟。咁我嗰時仲佢幫我寄添啊，仲抌埋即係郵費我都慳翻啦，用嗰時嗰個獵頭人公司我寄嗰個郵費。咁就寄出咗嗰、那個即係 application form 啦，係啊。咁跟住後屘就好似大概都唔記得啦，好耐之前啦。大概18日之後就有人打電話嚟，
2: okay.
5: 就叫我去 first in。跟住我就話：咦，咁啊真係要同我 director 講咯，我真係 first in 喎。咁後屘就請咗假去。咁 in 完之後又過幾日又有 second in 喎。咁跟住後屘就真係認真地要坐低同佢講話：喂，真係如果咁樣我要四個月時間。咁後屘佢哋好好，佢哋就話你可以即係停薪留職。嗰時我個台嗰啲嘢，我啲零食仲喺个柜嗰度，都未执。佢话得噶啦，你去啦。咁就你去完唔得就翻翻嚟咯。咁结果就一去就冇
2: 回头啦。
5: 有回头，有回头。我真系翻去非常感谢佢哋，食咗餐饭，佢哋都好开心。
2: 攞翻啲零食添咯，
5: 系啲零食就送咗俾佢哋食啦。
2: 好开心，
5: 系啊。
2: 咁其实嗰阵时你即系参选嘅过程里边咧，正话你提到咧，你去印度嗰边就好辛苦
5: 啦，
2: 但系你喺即系决赛嗰阵时咧，你讲下决赛嗰阵。
5: 决赛都好辛苦，因为嗰时我唔惯嗰啲要长时间等好耐嘅时候，我又唔系我跳舞又唔叻，我即系又都有少少少许嘅舞蹈要去学习噶嘛，咁亦都要有老师教我哋啊行 catwalk 啊诸如此类推嗰啲嘢，咁每日都花好长好长时间，咁同埋嗰时我记得我哋系喺红馆搞啊，咁红馆好大型啦，梗系好开心啦，咁但系嗰时咁啱就贴正咧就系林峰嘅演唱会，咁佢做完演唱会嘅第二日咧就即刻系我哋个讲者个。 个事情发生啦。咁佢要将佢个台即刻拆嚟，即系变做我哋嗰个香港小姐台，变咗我哋就冇得去红馆嗰度彩排。
2: Okay,
5: 我哋嗰时系一厂彩排，但系一厂个比例同埋红馆比例都争太远啦。所以其实你一厂排完嘅嘢咧。是大概的真的。你去到呢哇原来平日红馆可能你 catwalk 出来行十步就sorry, 一厂可能你行十步就去到你要去的 location。在红馆原来你要多20步 ,30 步先到，所以所有东西重新再 pick up 咯、哦。就变咗我哋睡觉的时间真的好少好少好少、嗯。因为真的得一个机会去真的现场踩场、嗯、踩台嘛。咁所以去到那日到到那日朝头早又好早啦，跟住又全日啦，同埋那日太多太繁忙啦，太多事情发生。到到 on show， 即係太多事情。我意思係可能你又俾佢叫十三號，你要彩排啊，你要化妝整頭啊，換衫試衫，即係好多同一時間同一日裏面太多嘢發生啦，冇咗個記憶點啊，亦都唔會係啦，好亂啦，亦都唔會覺得有嗰個緊張心情，因為太繁忙。你明唔明嗰種
2: 緊張？唔記得啦，
5: 太繁忙係啦，淨係記得要食飯咯。即係有好多人就係嗰日會唔食嘢啊嘛，但係哇真係唔得好肚餓。咁我哋每人其實好多人都有食嘢咯，咁就全日咯。咁去到其實你話喺台面度發生咩？我而家睇翻 MyTV Super 先記得咋，因為嗰刻同埋你嗰刻新，所有嘢對你嚟講好新鮮啊嘛。亦都喺好新鮮嘅期間裏邊，你係同一時間裏邊發生好多事情，所以咧我啲唔係好記得咗嗰晚嗰個感覺。咁、我去到最後就宣佈完之後。好得意啊！可能有好多观众都唔知道，就好多听众都唔知道咧。我哋原来有两个后官嘅。我哋当晚咧就是、大家台面见到我哋颁俾我哋嘅后官咧、啊，其实嗰个后官咧系真嘅。
2: 真嘅。
5: 咁你颁完影完相之后咧，去完字幕啦，即系广告，大家睇唔到嘅嘢之后咧，就会有一扎人冲嚟你嗰度帮你补妆，因为你好多访问要做，好多想影。跟住就我就 feel 到有人帮我掹起个官啦，跟住又带咗另外一个，原来就带翻一个水晶嘅。嘅後官落嚟、
2: 哦，因為嗰個太貴啦。咁
5: 其實我都唔知係咪太貴定咩，定係因為要特登係做一個貨，即係嗰屆嘅港姐冠軍嘅。咁同埋你會噴好多 spray 落去，可能佢又亦唔想整到嗰個真嘅後官會、你清潔唔翻佢咯咁。但其實水晶嗰個，我覺得咧係好閃嘅。
2: 但我想影相係好靚。我八卦下你而家嗰個後官喺邊度啊？
5: 哇！咁樣講出嚟唔得嘅，係一個好安全嘅地方，
2: 即係好安全嘅地方。
5: 我驚到時我要做副主，我要報東張，係好安全嘅地方，
2: 好安全。
5: 得閒就攞出嚟望下咯。
3: 其實嗰陣時咧，我都想知咧，即係你攞咗冠軍啦，同埋國際親善小姐嗰一刻咧，第一時間諗起邊一個咧？
2: 係，但係咧邊個人？
3: 係諗起邊個人？但係咧，我哋
5: 我都要諗諗先，真係好亂啊！嗰刻，而家我要諗一諗先，我第一刻諗起邊個？我轉頭話俾你哋聽。
2: 好。

0: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1: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There are
2: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明爱医院眼科部那个男职员是推那些排版，他见到有些人呢不知道去哪个位置啊，他询问他，他很乐意这样解答人家。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3: life, I love them all。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4: 香港单车运动员啊，林宝仪啊，十多年嘅呢一个全职运动员生涯咯，
5: 就系啱啱就系全职嘅呢个开始咯，
4: 系
5: 就觉得我要有一啲目标做到，
4: 系
5: 咁就写啦，可能第一个就系想亚洲拎到奖牌先喺成人度。跟住就可能之后就是亚运会，跟住再是话写希望再去到啲世界赛啊 ，World Cup 啊 ，World Champ 咁样，跟住最后咧就系写想去到奥运，即系我自己都系一步一步细咁样写上去嘅，
4: 系
5: 都做到晒啦。跟住其实我睇翻嗰本簿仔咧系有啲眼湿湿。
6: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7: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8: 两仔爷
9: 两个钟
8: 超轻松，
10: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上到行。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and 同 Band 神抢到行，我是 Band 李友毅，
12: 我是 Band 神李国伟，
13: 阿 Toby 陈庭欣，
11: 欢迎晒，欢迎晒阿 Toby。Toby， 嗱，正话你讲开咧，你当选嗰刻谂起边个？
13: 我谂咗一阵啦，我当选嗰刻咧，其实我即刻谂起我爸妈，但系咧，我系想系同佢哋讲，因为我知道。如果當選的冠軍亞軍季軍咧，係需要有隊 crew， 即係東張西望，係翻去你屋企嗰度去進行一啲嘅家訪同拍攝嘅。我嗰刻就係諗住大鑊啦，我爸媽喺邊咧？佢哋有冇趕住翻到屋企啊？屋企執好屋未啊？整，我反而係諗呢啲嘢。同埋嗰時咧，我哋個手機全日都冇喺身邊嘅啦，已經放埋咗邊。咁、我知道佢哋又嚟睇我嘅。咁但係嗰時已經好多嘢都好空洞啦。咁、我紅館太遠啦，我真係睇唔到佢哋係
11: 坐喺邊個位。
13: 但我就反而即刻同嗰時湊我哋嘅經理人就講：你冇幫我揾我爸媽，真冇幫我揾佢。但其實即係因為我都知道，如果佢哋有佢哋喺現場睇，佢哋就會知道。我已經係成為咗冠軍啦，咁我其實就早話俾你，你快啲翻去執間屋啊，見唔到人啊，如果唔係咁。
11: 哦，原來係咁嘅。
13: 我諗啲嘢都幾得意
11: 啊。我想問下你啦，嗱，你咁跟住就簽咗 TVB 啦，
13: 係，
11: 咁之後咧就即係成為正式嘅藝人啦，
13: 係，
11: 咁之後咧，咁你就開始有人工收嘅咯喎，
13: 係。
11: 我想問下你第一份人工收咗之後，你點樣慶祝咧？
13: 第一份人工收咗之後，請食飯咯，一定要請翻即係我嗰時。做 headhunter 公司嘅人食飯啦，咁亦都有好多即係支持我嘅同學仔啊。因為其實我話嗰時佢哋即係我哋當選咗之後，東張西望嚟我哋喺佢屋企訪問咧，其實已經去到夜晚凌晨兩三點嘅時候嚟啦。但係咧，我翻到屋企嗰刻咧，係全屋企都有人啦，未見過屋企人滿曬咁多人，
12: 可以新年嘅。

0: 系啊，多人多过新年啊，所以我好感激佢哋，即系凌晨嗰时真系凌晨两三，同埋你佢哋等咗好耐啦嘛。其实元 show 应该夜晚十一点啫，最尽都系，佢哋真系等咗好耐好耐好耐，就系等嗰刻，咁所以就逐一请大家食饭。
1: OK OK， 有冇买啲咩送俾自己？
0: 其实嗰时份人工又唔系好高，都冇买到咁多嘢。但系嗰时因为港姐好多嘅礼物嘅，成为咗冠军，咁所以都暂时都嗰刻就唔需要买好多嘢住咯。
1: 冇错冇错，之后你跟住咧，你又拍剧啊，又做。即係主持啊！
0: 係啊，我第一個 show 其實我偏向咗去做主持嗰邊。
1: 係，
0: 我記得我第一個 show live show 應該係一個倒數跨年 show 喎。
1: OK，
0: 嗰時喺商場入邊咯，但嗰時仲唔識睇咩燈位啊，即係部機著燈就要望咗個角，即係完全唔識。我都唔知點樣碌過咗嗰晚嘅倒數，不過可能倒數依啲就即係輕鬆啲氣氛嘢啫咁。咁同埋嗰時就做飲食節目咯。就係餵食總司令啊！嗰時就去咗，哇！一去越南一個月嘅喎，跟住再另第二集就再去馬來西亞，又去咗一個月，差唔多一個月。
1: 其實呢啲就幾好玩嘅喎，呢啲會唔會咧？呢啲 show
0: 好玩嘅，因為真係每日都去唔同地方做唔同嘢。咁但係嗰時我會有啲吃力，就係嗰時又唔識化妝整頭，全部都自己整啊。因為你冇可能會跟到你成個 trip 咁耐，同埋啲時間都。攰攰地嘅，同埋當地啲車程嘅時候好長啦，咁但係見識真係好多好多好多。咁但係而家我睇翻，即係有時佢都會重播翻咁多年前嘅節目，咁我都會覺得自己有好多地方都做得唔好啊。咁但係嗰時就係清歷同幼嫩咯，亦都係係咯，好 friend，
1: 中意睇噶嘛，
0: 唔係嗰時都俾人鬧嘅。咁但係我又覺得而家諗，即係之後諗翻轉頭，我都覺得其實係鬧得啱嘅。
1: 佢鬧你咩啊？夠膽鬧你？
0: 即係可能首先個妝又唔係好睇啦。咁同埋嗰時我原來發現自己好多嘢都唔食。
1: 唔食
0: 系啊，我唔食就做一个饮食节目。我一谂翻转头，
1: 你有咩唔食咧？我哋要下次请你食饭嗰阵，要避一避先。
0: 都好多，即系唔食榴莲啊、茄子啊、青豆啊、矮瓜啊、苦瓜啊，即系诸如此类推嗰啲嘢咯。好多嘢都唔食咯。但我又觉得，原来拍饮食节目其实就真系乜都要去尝试，就唔好一开始就话，我唔食呢个啊咁样。咁所以
1: 但有冇要你食嗰阵时嗰啲啲昆虫啊？
0: 都有啊，嗰啲我又反而有试过，嗰啲即系蚕
2: 蛹
0: 蛹啊，系嘛？系啊，嗰啲就有咯。
1: 系咯，蝎子啊。
0: 系啊，咁同埋我又覺得諗翻轉頭就係人一世物一世，其實乜都要試下，你仲要有個即係咁好嘅機會同埋平台，嗰樣嘢食完唔會即係死啊嘛，即其實所以應該要大膽啲去嘗試下。
1: 啊，你嘅心態非常，
0: 所以就每即係講真入行咁耐就跌。即係冇咁好，做得冇咁好嘅，或者跌過，或者俾人話過嘅，我覺得係好好同埋正常嘅咯。
1: 係㗎。
0: 係啊，反而而家其實佢哋而家網民寫咩，我都會有睇嘅。有啲人就啊，你唔好睇啦，睇完會唔開心。我又會覺得睇完係有唔開心咁，但係我會睇到自己麻木咗，或者即係當然有啲 comment 你會睇到佢係特登寫嘅，咁嗰啲我會唔理佢咯。咁有啲係佢真係用心去想你好嘅，
1: 係咁好啊，
0: 係啦，即係你要識分咯都。但如果你長期淨係睇一啲 comment 係
1: 負面嘅，
0: 齋負面或者係完全冇理由冇原因
1: 地，即係亂你肥嘅，
0: 係啦，嗰啲你睇得多，你自己唔識去消化嘅話，就會係唔好咯對自己。
1: 冇錯冇錯，
0: 但係依樣嘢都要學習嘅。初初我都會即係轉牛角尖咁樣，
1: 係咯。即係好似玩月餅食燈籠咁嗰啲，
0: 食燈籠玩月餅，但係嗰個我真係我要重申啫，我同我細個隔離鄰居住一樓嘅都係
1: 咁講嘅，
0: 都係咁講㗎，係
1: 咩？
0: 所以大家以為係我特登或者唔小心講錯。
1: 原來你係細個嗰陣時就係咁講㗎，
0: 係啊，
1: 月餅食燈籠係，
0: 係啊，所以就都但係都依句都名留青史，所以每年而家都好開心啊！中秋節大家
1: 個個都會見
0: 真嘅，除咗諗起嫦娥呢位女性之外，都會諗起我。
2: 唔係呢個咪好似濕滑嘅司機同埋呢個粗心大意嘅公路咯，
0: 係啊，
1: 哦好開心啊真係。咁其實你自己會唔會覺得香港小姐你嘅名銜，對你嚟講係一個壓力啊，淨係一個動力咧？
0: 其實。壓力同動力，即係睇下你喺邊個時候或者係邊個場合嗰度諗咯。即係你話有時如果頭嗰幾年咧，係覺得會有壓力嘅，因為嗰時就會好框住自己。香港小姐一定係好 elegant 嘅，就唔好喺條街度食燒賣啊、魚蛋啊。咁同埋嗰時有好多。 雜誌啊，佢哋咧影你嘅相咧係一定。

0: 别咧东张西望，
1: 系
0: 咁东张西望，喂，里面有啲咩爆啲俾我哋听？
1: 东张西望其实好有正义感啊，我真系觉得，虽然我唔需要出去。即係做街坊或者去做一啲 case， 但其實我都好想，但係因為我可能佢哋覺得我會好衝動，如果我遇到啲即係好衰嘅即係嗰啲壞人咧，我就會不停咁樣追問佢。但其實唔係，即係大家即係東張係一個大家庭，係一個即係團隊嚟嘅，咁幕後嘅同事係好辛苦，佢哋仲要冒住即係俾人打嘅情況，或者有時有啲地方真係哇好多老鼠曱甴啦，即係大男人都會驚噶嘛。有啲 crew 即係 cameraman 佢話：哇我唔得噶，見到曱甴真係唔好遇我啊！即係佢哋都會驚。
0: 我都係，你見到曱甴唔好遇。
1: 即係佢可以老鼠咁咯。咁但係老鼠同曱甴通常都同一個場合出現噶嘛，所以佢哋都會識嘅。即係如果你真係太過驚嘅話，佢哋會派第二個 crew 去做咯。即係佢哋唔會夾硬逼你去做依樣嘢。
0: 同埋你睇到佢咧，你會覺得，但係你喺身咧，你就聞到陣味
1: 嘅。係啊，
0: 嗰啲味係唔同嘅，即係我哋隔住個 mon 係聞唔到啫。
1: 所以我哋有時好開心見到啲街坊，佢哋都話：你哋東張西望都好好啊！我真係好感激佢哋嘅讚美咯，即係成日都會將呢啲事話翻俾我哋幕後啲同事聽。其實佢哋真係好感謝我哋幫手咯。
0: 係啊，哇！咁真係我哋仲有一陣間咧，再爆多啲嘢。
1: 好，
2: 我係佘詩曼，一線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午夜12:33。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
6: 可怜天下父母心，
7: 咁边个可怜我啊？
8: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没有踏出房门。这个礼拜我们说话加起来都不够10句，那谁可怜一点啊？
9: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这么烦恼，不如就坐下一起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不是那么可怕啫。
10: 逢星期日下午2至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11: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3: 两仔爷
4: 两个钟超轻松，
5: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唱到行。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and 同 Band 身唱到行，我系 Band 李友毅，
7: 我系 Band 李国伟，
6: 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陈廷恩 Toby。
8: Toby
6: 啊，正话啱讲开咧，仲有啲咩爆话咧？咁早声。即系你最辛苦。
8: 其实东张嗰啲料都好爆噶啦，
6: 你爆你自己嗰啲，
8: 我又唔系好辛苦嘅。

0: 即系相对起要出去即系街做采访啲同事，佢哋真系跑成40分钟追住一个即系坏人咁样，咁所以佢哋会辛苦好多咯。咁但系我哋做厂嘅咧，又做厂嘅即系特别嘢同得意嘢，即系有时我哋啲稿又真系去到好问，咁同埋我试过两次都好似十号风球啊，咁啱撞正十号风球，哇！翻工真系。真系夸张，嗰时山竹啊，嗰次，跟住哇，好似玩即系赛车咁啊，要避开所有障碍。但系嗰次都成功翻到，但系走嘅时候咧，又花咗好耐时间翻屋企，因为啲树真系冧晒，都好危险。咁同埋嗰时原来因为太大声个风声爆咗胎，其实已经惨咗钉，前后都惨咗钉。揸到翻屋企，顺都顺利揸到翻屋企，跟住第日咧，我爸爸就落去楼下话：，喂，你知唔知你两条胎都漏气？跟住我真系听唔到啊，完全。不过好彩安全地翻到去咯。即系我哋有呢啲嘢做 live 就一定要喺任何恶劣情况下都要翻去咯。
1: 冇错，好似我哋嗰时做香港早晨，几大打风你都要翻嘅。咁你自己即系佢搵车嚟接我哋，
0: 系
1: 一定系搵车嚟接，
0: 系
1: 就安全啲嘅。
0: 系啊，就呢啲嘢咯，我哋坐创嘅话就
1: 冇错。OK， 咁不如咧呢段时间。我知道你有首歌你想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
1: 这首歌是什么歌呢？
0: 总会有人，
1: 总会有人，咦，那不如听完这首歌之后讲我们的感情，
0: 细读一下歌词大家
1: 好。

0: OK,Toby, 嗱，
1: 听
0: 完呢首歌之后呢，你同我哋讲讲你而家嘅感情生活呢？
1: 而家我感情生活其实全部人都知㗎啦，真係好公开㗎啦。
0: 好公开啦。
1: 係呀，咁就係囉，就咁而家係属于处于单身状态。咁亦都我好似上年嘅年尾咯，
0: 年尾到系啦，
1: 就系咯，分开咗咯。咁到到而家其实都四五个月啦，四五系咯，差唔多半年时间。咁你话心情会唔会完全100%冇嘢啊？系唔会嘅，
0: 唔会嘅。
1: 系啊，咁所以有时听歌或者听到啲歌词，都会啊谂翻起过往啊，或者谂翻起自己咁咯。咁我自己本身其實好中意郭富城嘅，我好想話你問我最中意嘅歌係乜嘢，咁我一定想揀郭富城嘅歌。咁但係即係每個唔去到唔同嘅年紀、唔同嘅時候，遇到唔同嘅嘢咧，會中意唔同嘅歌。其實依隻總會有人咧，我以前係冇聽過。我係真係最近唔知係咪真係你嗰刻係咩嘅狀態，會吸即係會吸啲乜嘢歌翻嚟咧？就係有一次係搭朋友嘅車嘅時候，佢 randomly 佢都唔係特登播俾我聽，佢 playlist 咁樣播，就播呢首歌，我就問佢叫乜名，我覺得呢首歌啲歌詞好好，
0: 係
1: 啊，即係我覺得可能呢個人唔啱啫，總會有個人係啊出現噶嘛，
0: 冇錯，
1: 咁未必係早出現噶嘛，可能係晏出現嘅，咁所以嗰時我聽都會會有流淚咯，係啊，係啊，所以就好中意呢隻歌。
0: 咁而家你對於嚟緊嘅即係擇偶嘅經驗，唔係經驗啦，應該係講緊你
1: 諗法嘅條件，
0: 點樣
1: 條件
0: 係向。
1: 其實講真，我而家依一刻就真係冇諗，
0: 冇諗
1: 嘅，因為我都覺得啱啱喺一段咁長嘅時間嘅即係嘅關係入邊，而家係開始揾翻自己啊，同埋即係多咗好多自己嘅工作同埋自己想做嘅嘢，
0: 咁所以自己時間多咗啲。
1: 其實真係講真係啊，有啲人就話其實拍拖咧都點會自己時間少咗，但係你點都會偏向咗你可能放工或者放假，你都會想同另一半過啊，陪住佢啊，同埋你會覺得咦唔陪佢，佢會覺得悶啊，即係你會點都會有咁嘅諗法。咁但係而家就真係唔使咯，係啊。咁同埋而家
0: 輕鬆咗、自由咗咁啊，有冇咩？
1: 可唔可以咁講咧？都可以係話輕鬆咗嘅，係啊，放鬆咗咯，係
0: 放鬆咗。
1: 咁同埋好似多咗自己諗翻自己會真係中意做啲咩咯？因為我個人咧，我係好順得人嘅，真係
2: 即係
1: 譬如我另一半中意做咩咧，我都會偏向中意做嗰樣嘢嘅，係啊。咁所以就會好似究竟係諗即係抽翻身出嚟睇，就係究竟係佢中意啊？定系我中意咧，定系我哋一齐中意咧？即系有时候有啲嘢系搞唔清楚。
0: 讲讲你自己最中意咩咧？
1: 我其实我中意小动物啦。
0: 你中意小动物啦？
1: 系啦，咁同埋我都中意做运动。
0: 做运动
1: 咁，但系我之前譬如我识滑水啦。咁但系我而家谂翻转头，我系咪咁中意滑水咧？后屘可能又唔系，只不过嗰时我嘅另一半中意滑水。咁变咗我就同佢一齐去滑水。咁我唔系唔中意，但你讲排首位嘅话，我可能未必系滑水。
0: 但 honestly 咧，我觉得你嗰阵时滑水好型啊，因为我有睇晒你嗰啲，哇，我咁犀利噶滑到。
1: 同埋嗰时特登练咗个，即系一路滑水一路拧呼啦圈，着高踭鞋，系为一个慈善团体去练嘅筹款咁。
0: 劲啊！
1: 咁但系我又觉得，虽然我未必系排头位中意，但我唔介意学多一样新技能嘅，应该系咁讲。
0: 明白。
1: 咁但系如果你问翻，
0: 你中意自己
1: 而家抽身翻出嚟自己，我就会谂翻自己究竟中意啲乜嘢咯。咁原来我可能我咁耐以嚟我都系中意打拳咯。
0: 打拳
1: 系啊，我都有玩打拳嘅，但系又之前放低咗一段时间。其实我之前有学过。咁而近排即系近年嚟，我就即系中意咗打啪克球啦。初初我都唔觉得自己咁中意噶，初初系因为出席一个活动嘅时候第一次接触，嗰时都唔识打，即系学好快学咗一个钟鸡精班咁样，跟住就去出席个活动顶咗佢啦。咁后屘我就嗰时有得咁样接触，亦都识咗一啲教练。我话不如你教我啦咁样。咁后屘越学就觉得自己越发现就对呢个运动嘅系有兴趣喎。
0: OK， 咁你觉得呢种运动有啲咩特咁吸引到你啊？
1: 呢个运动首先可以即系对战嘅一个打法啦，即系唔系个人嘅，即系跑步可能系好个人嘅。即系虽然跑步都有
0: 一班人
1: 比赛，即系马拉松咁，但系嗰个对战就多啲人咯，
2: 同埋
1: 其实。我听人讲话跑马拉松啲人，其实都系战胜自己啫嘛，战胜自己多。咁呢个你真系有得对同对方一对打咁啦。咁另外呢样嘢就容易上手啊， 即系就算你可能系年纪轻啲或者年纪大啲 ，even 我而家都到咗我爸爸玩啦，咁佢都玩，佢都玩到啊，系啊，同埋只要其实有打过羽毛球、乒乓波、网球嘅人咧，系容易啲上手嘅，咁同埋。如果打網球嘅話可能你兩邊嘅人咧個實力都要差唔多先玩到。咁呢個 paddle 球咧就係、是，如果你一邊係弱啲初學嘅，而你一邊係勁啲嘅，都係可以玩到，即係都有嗰個樂趣
0: 嘅。可以嘅咩？
1: 都有嗰個樂趣。
0: OK。
1: 係咁，所以呢種呢個運動就好神奇咯。但係佢都亦都有唔好處嘅，就係、是、香港比較少一啲即係真係完全合規格嘅場地啦。咁同埋可能佢真係會。製造一啲比較大嘅噪音聲響啦，係咁，所以就盡量希望揾一啲嘅indoor 嘅場、室內嘅場去可以玩呢個運動咯，係啊，所以就成日去關彩耀嗰度啦，佢嗰度真係幾好，
0: 係咪？
1: 所以我嘅而家運商嘅 partner 咧，好多時候都係關彩耀。
0: 哦 ，OK， 咁而家打到去邊度啊？
1: 而家打到都冇話打到邊度啊，而家就打出香港，最近一次去咗北京啦，好想同大家分享下呢個 trip 啊。
0: 好啊，咁不如一陣間翻嚟同大家分享呢個 trip
1: 啦。好啊，好啊。
2: 灣區聲勢力，大灣區音樂榜，2026年第一期
3: 第三位。
2: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的作品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3: 第二位。你的
4: 爱情回不来。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有黑勤李克勤的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4: 新城劲爆，乐榜。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4: 第三位，
6: 松手这一刻吸口氧气，
5: 卫冠哥黄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0: 到亞軍啊
1: ！All Star 呢一位嘅男團嘅成員啊，陳建安啊，歌名叫做《離子》。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7: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流行。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9: 《Band 同 Band 神
10: 抢到行》啊！
8: 哇，你都抢得好劲，
11: 好抢啊！而家好想抢，快啲同大家讲咧，即系我陈廷根最近去呢个北京嘅呢个匹克球之旅，即系我即系入咗行咁耐啦。我细个亦都唔会系一啲好运动健将，即系好叻嘅人。咁我细个都有做唔同运动，但系冇一样嘢叻嘅，样样都识啲咁样。咁到冇谂过，即系你脱离咗读书嘅时候，你仲可以去参加比赛噶嘛？运动
8: 系咪先？
11: 同埋仲要即系都30几岁先重新学一个全新嘅运动。我又唔系打即系我唔系玩开拍类运动嘅人嚟，咁所以呢个真系重新去学咯。
8: 嗱，嗰时去北京去打咩比赛？
11: 嗰时去北京咧就参加一个咧就系一个好出名嘅即系打匹克球拍嘅嗰个品牌搞一个好国际性嘅赛事。咁佢嗰时北京咧系一个赛事系请嚟即系全世界 top 10玩匹克球嘅。players 过嚟啦 ，Ben Jones 一讲大家应该知边个，即系玩巴球嘅。咁佢哥哥 Colin Jones 啊，咁亦都有一姐啦，水姐啦，排第一位嘅。咁同埋亦都有阿加斯网球传奇阿加斯，同佢太太都第一次即系金童玉女咁样，即系嚟到北京呢度参加赛事咯。即系其实当然佢哋玩嘅就系即系明星表演赛。咁我哋能够我同阿关能够喺嗰个球场上高有打五分啫，系啊，都好开心，真系好开心。同埋我哋过程，我哋之前可以能够同佢哋一齐聚餐啦，一齐食北京甜鸭啊，教佢哋点用筷子啊，倾偈啊。其实当过程里边倾偈，你同紧世界大家倾，梗系问佢即系点样可以球技进步啊？你练几耐啊？每日佢哋话每日啊，同一个动作练7-8个钟咯，吓、啊、同一个动作练7-8个钟，即系你讲得职业系几咁即系。细度每一个嘅即系球技，每一下嘅动作，咁所以佢哋先能够做世界第一咯。咁我哋能够同过世界第一打波，已经劲噶啦。即系所以其他打趴球嘅朋友都好羡慕，好开心咯。同埋原来到一个即系球馆咁大型嘅，即系搞奥运噶啦，嗰度搞网即系奥运嘅网球赛，咁能够喺嗰个球场嗰度，哇！原来望上观众席好似红馆嗰度打波。即系所有人系望住你噶嘛，即系我有时成日喺度谂咧，你踢波咧有时都可以咧，即系偷鸡啊，走盏下啊嘛，因为个波唔系喺你嗰度嘅时候，你都可以即系打起啊。但系你打网球或者趴球呢啲球类嗰度，你得四个人嘅啫最多，咁啲人一定系。即系啲观众全部一定系望住聚焦喺你度噶嘛个 spotlight， 咁所以嗰刻都会好紧张。咁但系我同阿关楚耀有夹过嘅，我哋就话嗱得五分啫，我哋要好好 enjoy， 我哋唔系要杀死对方，所以就算咧有高波咧有机会杀咧，我哋都唔好杀，
8: 猜翻过。
11: 所以可能睇直播嗰啲观众会觉得，咦呢两条友唔识打，有咁高波你唔杀？
8: 叉烧嚟噶啦，仲唔识？
11: 其实我哋系要即系商议过，我哋唔好咁样做，最紧要。enjoy 嗰个过程喎，系啊！
8: 哇，你讲起 enjoy， 我知道你好 enjoy 宠物嘅喎，
11: 系啊，
8: 你好中意宠物。
11: 我高峰时期试过有7只鹦鹉喺屋企，2只狗狗咯。咁但系而家就得翻2只鹦鹉同埋2只狗狗啦。咁有啲鹦鹉就因为各种原因啦，可能年纪大，亦都有啲就有病痛咁样，有啲走咗。咁有啲咧，我就帮佢揾到更合适嘅主人咯。
8: Okay.
11: 因为其实本身我系养两只。 养三只小鹦鹉嘅啫。咁但系咧，啲人就知道我有养鹦鹉啦，亦都对雀仔比较熟悉咧。有啲人试过喺街度执到，有啲咧就试过咧，佢话佢冲咗入去佢屋企，唔知点处理，就揾个筲箕笠住佢，就即刻即系私信我 I G 咁样就。咁有啲我系收养嘅，咁所以高峰时期我试过收养七，即系 total 七只啦加埋。
4: 咁你点解特别中意鹦鹉咧？
11: 其实我冇特别中意噶，我亦都冇谂住冇细，即系细个时候冇接触过鹦鹉，我冇谂过雀仔可以咁相处。我细个读书咧系湾仔合和对上嘅，咁咧我变咗我每次咧都要行嗰条，嗰时仲系叫喜帖街，同埋隔篱都系同一条街行翻去电车路嗰边。咁嗰度嗰条街咧，嗰时系好多雀仔铺，我最多去放学经过咧就系同啲撩哥喺度讲下嘢，但系嗰时嗰啲撩哥好衰啊，识讲粗口啊。咁后屘我都冇谂过我大个会养，咁直至到有一次机缘巧合底下就入去天水围有个商场嗰度，咁嗰时咧嗰啲商场咧就好得意，嗰啲商场系冇乜，即系冇乜去安排话哦，依边就全部食肆，依边就系全部卖零售，依边冇嘅，佢 random 食肆啦，有一间卖零售啦，有一间就卖深蒙海味啦，咁我就 random 喺呢边行啦，就见到一间咧就卖小盆栽好靓嘅，咁后屘我就见到咧。佢個鋪頭入邊咧有兩隻愛情鳥，放養嘅，咁就好得意，我就走去係咁玩人哋只鸚鵡仔。咁傾偈之下，嗰個人就話：你咁有興趣，不如你都要養一隻啦。跟住我就話：咁我要去買一隻，我又唔想。即係佢話，因為佢話個價錢其實唔貴啊，你要買一隻，但我唔想去買一隻。咁跟住佢就話：咁我屋企或者我有時有啲即係佢嗰時嗰啲雀友咧會孵啲鸚鵡仔出嚟，咁佢俾一隻我，咁我時就有我人生嘅第一隻小鸚鵡啦，就叫哥羅哥羅啦，佢而家仲喺度噶，佢而家十一歲噶啦，係啊。
4: 你哋點樣嗰個溝通係言語啊，定係用其他
11: 動作言語都好聰明噶，你冇諗過即係小鸚鵡佢個頭應該咁細，佢個腦袋都好細啦，但原來佢哋好聰明噶咯，係啊。咁變咗養咗一隻之後咧，我就覺得佢悶啦，又太聰明曬黐身，咁我就去翻同一個鋪頭揾翻同一個人問佢攞多隻，咁啊兩隻，結果佢哋又打交，咁用咗一年時間。佢哋唔識嘅，因為嗰個品種咧，嗰個品種係講嘢冇咁叻嘅，咁okay. 就變咗第二隻，咁第三隻亦都係人哋俾我嘅，咁呢只咧就識講嘢啦，就係好出名嘅 Shabu Shabu 啦，曾經走失過幾日嘅，咁呢只咧都我帶翻 TVB 做嘢嘅時候咧，嗰啲同事都成日話可唔可以教佢講粗口，我唔可以，
4: 唔可以，
11: 咁教佢講八婆咧都唔得，唔好教啊，因為真係好嘅，
4: 真係好容易教壞㗎，
11: 係
4: 㗎，
11: 就係咁咯，
9: 同埋壞佢嘅罪證添啊。
11: 咁所以就开始咗我养小鹦鹉嘅旅程啦。但系养鹦鹉真系好开心噶，但系我就成日同大家讲，大家养宠物咧系带俾你好多嘅正能量啦。咁但系调翻转，你都亦都要付出好多嘅时间、心机、金钱。爱心俾佢哋咯，所以唔好谂住疫情，特别系疫情嘅时候，好多人话好闷啊，就养。所以我嗰时都话，不如你嚟我屋企玩下，即系玩下我啲小动物，点同佢相处先啦，咁咯。
4: 最惨就系弃养嗰啲吓，
11: 系。
4: 咁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其中有一个环节嘅，
11: 系
4: 就系叫时光机。
9: 咁啊，每一次咧，我哋都会问一问嘉宾啊，其实如果有一部时光机，然之后咧带你翻去过去嘅一个时段里面，然之后重新去体验呢个时段啫，唔可以去改变未来嘅历史或者以前嘅历史，纯粹去体验呢个时光。
11: 哦，我谂到啦，我会想翻去读大学嘅时候。
4: 嗯，点解？
11: 因为读大学嘅时候都冇乜点翻学，就去咗玩。咁同埋嗰时咧，其实玩。都唔夠盡興，我覺得，因為嗰時咧要做 part time 啊嘛，冇邊有咁多使費啫。咁所以當然我而家想翻去就係感受翻自己讀書嗰個校園嗰個感覺。咁同埋而家即係起碼而家出咗身，又有自己儲到錢，我可以翻去真係去真係去旅行咯。系啊，真系去旅行，深度旅行咯。系啊，所以我想翻去，我会翻翻去读大学嘅时候，同埋嗰个时候系即系我觉得最多活力嘅时候咯。系，无论系年纪上同埋思想上，你好多嘢都未接触过社会嘅时候，系啊，我就想翻翻去嗰个。
4: 如果大家喺呢段嘅时候嘅话，就非常非常之 enjoy 啦。
11: 系啊，
4: 好啦，今日好多谢 Toby，thank you，
11: 多谢 Benson，thank you。
4: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噃，
9: 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4: 扯到行啦 ，good night。
1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2: 凌晨一点。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本地消息，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联同各警区，星期三开始一连三日在全港多区展开三合会，展开反三合会行动，捣破34个怀疑非法场所，包括非法赌档和毒窟等。行动中一共拘捕了164人，包括94名男子、68名女子、一名男童及一名女童，年龄介乎12至93岁，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藏毒、抢掠、在公众地方打斗、经营赌博场所、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串谋诈骗、洗黑钱以及违反逗留条件等罪行被捕。警方又检获大量的现金、名表、车辆、怀疑毒品、赌博游戏机以及多部电话等。警方重申，打击三合会活动是警务处处长首要行动项目之一，警方会继续加强情报搜集及适时作出重点的执法行动，打击暴力罪行相关三合会活动以及他们的收入来源。警方怀疑近日有人在西贡一带进行走私活动，经过深入调查及情报分析之后，水警东分区联同海关海域调查组昨日清晨在有关海域进行反走私行动，行动中执法人员发现无量起航行登

0: 的快艇驶至斩竹湾岸边，同时有几名可疑男子将货物由一架由快艇搬到岸上一架货车。执法人员随即采取行动，可疑男子亦都立即跳上涉案的快艇，高速往香港东面的水域逃去。水警展开追截，但是涉案的快艇最终是逃离香港东面水域。执法人员又在木鱼头岸边发现另一架汽车，发现另一架货车，车上亦再有怀疑私烟。执法人员在两架涉案的货车和岸边一共检获226箱大概226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约1020万元，应课税值约750万元，并扣查有关的涉案货车。两宗的案件正交由海关继续跟进调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人工智能正是从根本重塑商业生态。陈茂波出席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周年会议的时候表示，人工智能的崛起有别于以往的技术革新，不单止改变答案，更重新定义问题的本身。他从三方面解释当前商业转型的趋势，包括产品层面、服务层面和商业模式方面。他表示，企业领袖不应该将人工智能视为取代劳动力的数码雇员，而是将它定位为员工的得力助手，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释放人的创造潜能。国际方面，英国国防部公布，英国龙号驱逐舰将会被部署去到中东，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国防部发言人说，龙号驱逐舰的预先部署是审慎计划的一部分，旨在确保英国做好准备，按照由英国和法国共同领导的多国联盟计划，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保障海峡的安全。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哈桑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是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的决策在按部就班中推行。匈牙利新任总理毛昭尔星期六正式宣誓就职，他在大选中带领只是成立了两年的蒂芬党，只是成立了两年的蒂萨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终结了欧尔班长达16年的统治。澳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单一民族党在星期六的补选当中赢得该党史上第一个联邦众议院议席，被视为澳洲选民远离传统主流政党的重要信号。虽然今次补选的结果不会改变目前工党政府的多数优势，但是反映出澳洲区域选民对于主要政党他们讲一套做一套的表现强烈不满。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的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81%。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
2: 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4: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8: 真相大白，
9: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8: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9: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8: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7: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点。开始直击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产配置的要求，所以从而就对黄金本身那个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刚刚讲的，无论一带一路或者我们亚洲这边，随着那个的市场发展，对黄金那个需求都大了。我们港交所那边几个月内就会重启那个的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另外都会去研究怎样去优化现行我们有那个期货的合约那个的产品和相关一些机制。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Hello， 我是 Max， 去年十

0: 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很细胆，喜欢躲起来，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效的。
1: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带领宠物热线2232-5553。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7: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 belts are fastened, that your seats are in the right position.

凌晨两点，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中东局势为伊朗能否参加今年的世界杯赛事增添不明朗因素。伊朗足球协会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男子国家队将如期参与下个月登场的2026年世界杯赛事，但是在中东战争之际，伊朗足协要求美国、墨西哥及加拿大三个主办国接受伊方提出的十项条件。中央社德克兰专电引述法新社报道指，伊朗足协主席塔吉上个月前往加拿大参加国际足球总会全球代表大会的时候被拒绝入境，原因是塔吉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加国2024年将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伊朗足协在官方网站强调，伊朗肯定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但是主办国必须将伊朗关切的事项纳入考量。塔吉告诉伊朗国营电视台，德克兰提出的十项条件是希望要确保国家队受到妥善的待遇，包括合法签证、尊重国家队人员的权益、队旗及国歌，以及在机场、饭店及前往比赛球场途中提供严密的维安等要求。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强调欢迎伊朗球员参赛，但是同时警告美国可能会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人士入境，因为美国亦都是将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英国国防部公布，英国龙号驱逐舰将会被部署去到中东，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国防部发言人说，

0: 龙浩驱逐舰的预先部署是审慎计划的一部分，旨在确保英国做好准备，按照由英国和法国共同领导的多国联盟计划，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保障海峡安全。而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就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哈桑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是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的决策是按部就班推进。哈桑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的时候表示，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的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此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该尊重伊朗国家体制作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和判断力。南非南部沿海著名旅游区域花园大道近日因为极端天气遭遇近30年来最严重的洪灾，当地政府星期六发声明说，洪灾导致关键基础设施严重受损。新华社来自开普敦的报道指出，当地政府表示至少45条道路被封闭，大片的地区持续停电，另外多区的居民因为洪水和道路损毁被困，造成至少一个人丧生。声明又说，针对受困居民和游客的救援行动正在进行中，官方同时部署直升机查看灾情，并前往偏远的地区搜寻被困人士。本港方面，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联同各警区星期三开始一连三日在全港多区展开反三合会行动，捣破34个怀疑非法场所，包括非法赌档和毒窟等。行动中一共拘捕了164人，包括94名男子、68名女子、一名男童和一名女童，年龄介乎12至93岁，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藏毒、抢掠、在公众地方打斗、经营赌博场所、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串谋诈骗、洗黑钱以及违反逗留条件等罪行被捕。警方又检获大量的现金、名表、车辆、怀疑毒品、赌博游戏机以及多部电话等。警方重申，打击三合会活动是警务处处长首要行动项目之一，警方会继续加强情报搜集及适时作出重点执法行动，打击暴力罪行相关三合会活动以及他们的收入来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嘅温度系24度，相对湿度81%。呢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
3: 系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嘅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想知多啲，即上法环二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4: Music on board。
5: 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人如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5: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4: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咯，抄就抄啦。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6: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

0: 场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汉战二嘅。
1: 系点解我唔记得咧？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0: 哇，好劲啊！
1: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0: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2: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3: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2: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产配置的要求，所以从而就对黄金本身那个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刚刚讲的无论一带一路或者我们亚洲这边，随着那个的市场发展，对黄金那个需求都大了。我们港交所那边几个月内就会重启那个的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另外都会去研究怎样去优化现行我们有那个期货的合约那个的产品同埋相关一啲嘅机制。
0: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0: 财资大道
1: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

0: 真，相劍合璧，幫你備戰一周股市，預早前瞻市場焦點，以及專題研習不同市場，同你一起長知識，全方位提升投資戰鬥力。逢星期日下午四點，財智雙打。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

0: 屋企嘅电视墙柜突然间冧咗落嚟，令到八岁嘅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同太太痛失挚爱嘅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嘅时候，就要谂多一步，小心啲啦。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其實喺外國字母蛋糕是有的，不過佢通常用啲海綿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實就我哋係第一間嚟。
5: 做中文紙做咗接近500個，咁而最受歡迎咧就離不開係個
6: 壽
5: 大壽嘅壽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4: 系咯，
6: 仲开实体，
5: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6: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7: 神，风味旅程，
8: 范振峰、程海欣，
7: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西班牙内政大臣戈麦斯当地星期六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及荷兰将会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新华社来自马德里报道指出，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同日亦都指出，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按照西班牙官员的说法，除了上述五个国家之外，欧盟将会另外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的人员，而美国及英国正在为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报道又引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要在10号和11号进行，因为近期附近海域可能出现强风暴的天气。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同日发公开信就说，目前船上暂时没有新增的疑似病例，世卫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而中央社综合外电报道就说，世卫指出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所有人员一律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必须接受42日的主动监测。世卫流行病及大流行病管理主任范科霍夫在一场社交媒体活动中表示，世卫

0: 世卫将船上所有人员都列为高风险接触者。范科霍夫又说，虽然目前船上没有人出现任何病状，但是仍然建议对所有落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42日的主动追踪及后续观察。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就说，比红迪厄斯号在加纳利群岛靠近海靠岸并撤离乘客，为该船提供安全港口是西班牙的责任。汉坦病毒通常是透过受感染的齿科类动物传播。红迪厄斯号邮轮先后有三名乘客不幸丧生，包括一对荷兰籍夫妇和一名德国女子。目前共有八宗的确诊和疑似病例。另外，中央社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群聚的疫情，近日传出中国四川宜宾市一名探险网红曾经搭乘该邮轮前往南极，在3月31号落船。宜宾疾控中心通报，该名姓陈的男子落船至今39日没有相关的病状，而邮轮首宗的病例就在4月1号登船，该名男子没有时空交集。报道又说，中国官方早前表示，红迪厄斯号上并没有中国公民，该邮轮疫情涉及的相关病毒，中国境内是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中东局势为伊朗能否参与今年的世界杯球赛增添不明朗因素。伊朗足球协会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男子国家队将如期参与下个月登场的2026年世界杯赛事。而伊朗足协是要求美国、墨西哥及加拿大三个主办国接受伊朗提出的10项条件。中央社德克兰专电引述法新社报道指，伊朗足协主席塔吉上个月前往加拿大参加国际足球总会全球代表大会的时候被拒绝入境，原因是塔吉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加国2024年将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伊朗足协在官方网站强调，伊朗肯定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但是主办国必须将伊朗关切的事项纳入考量。塔吉告诉伊朗国营电视台，德克兰提出10项条件，希望确保国家队受到妥善的待遇，包括合法签证、尊重国家队人员的权益，而队旗和国歌，以及机场、饭店和前往比赛场地途中所提供严密的维安等要求。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强调，欢迎伊朗球员参赛，但是他同时警告，美国可能禁止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人士入境，因为美国亦都是将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嘅温度系24度，相对湿度6%。相对湿度80%。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雨水，
3: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2: 一齐玩。

0: 雨水渠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1: 哦，当然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了。
0: 这样做一定要纠正。
2: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刚刚过去了的五一黄金周，出现了不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的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和宣传，但是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着生态旅游越来越受欢迎，有什么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的影响？
4: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2: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3: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5: 爸爸媽媽你好嗎？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10: 无限定，
9: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嘅

0: 化知识，
1: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2: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3: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英媒当地星期六报道，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2名英籍人员回国后将会集中隔离45日。新华社伦敦专电引述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指，邮轮所载英籍人员是19名乘客及3名的工作人员，该批人士当地星期日抵达英国后将会被转运到英格兰西北部默西塞德郡一间医院，在院内的宿舍区接受隔离。报道又说，英国卫生安全局当星期五确认至今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英媒报道，2人分别是荷兰及南非接受治疗。不过卫生安全局就表示，红迪厄斯号上所有英籍人员目前没有出现病征。而中央社综合外电报道就指出，世卫说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籍邮轮红迪厄斯号上面所有的人员一律应该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必须接受42日的主动监测。世卫流行病与大流行病管理主任范科霍夫在一场社交媒体活动中表示，世卫将船上所有人员列为高风险接触者。范科霍夫又说，虽然目前船上没有人出现任何病征，但是仍然建议对所有落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42日的主动追踪及后续观察。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就表示，被红迪厄斯号在加勒利群岛靠岸撤离乘客，并为该船提供安全港口，是西班牙的责任。汉坦病毒通常是会透过受感染的齿科动物传染。红迪厄斯号邮轮先后有3名乘客不幸丧生，包括一对荷兰籍夫妇及1名德国女子，目前共有8宗的确诊及疑似病例。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星期五晚起飞的过程中撞死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以及导致12人轻伤。新华社引述丹佛国际机场一份声明报道，事故发生在当晚的11:19左右，该名行人翻越机场周边的围栏之后，在横穿跑道的时候被飞机撞击身亡，他的身份尚未确认。事故发生之后，紧急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在事故中轻伤的12人当中，有5人需要送往医院治理。边疆航空就发声明说，涉事

0: 的客机航班上是当时是载有224名的乘客和7名的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事故发生后，机舱内出现浓烟，飞行员终止飞行程序，乘客和机组人员随后通过充气滑梯安全撤离。目前边疆航空正是同机场同埋相关安全监管部门协调配合，对事件展开调查。本港方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人工智能正是从根本重塑商业生态。陈茂波出席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的周年会议时表示，人工智能的崛起有别于以往的科技革新，不单止改变答案，更加是重新定义问题的本质。他从三个方面去讲述商业转型的趋势，包括产品层面、服务方面以及在商业模式上。陈茂波说，企业领袖不应该将人工智能视为取代劳动力的数码雇员，而是将它定位为员工的得力助手，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释放人的创造潜能。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活动上致辞时表示，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香港会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嘅温度系24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啱啱过去了的五一黄金周，出现了不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的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和宣传，但是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着生态旅游越来越受欢迎，有什么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的影响？
4: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0: 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

0: 嘅叫做分散風險同埋多元嘅資產配置嘅要求，咁所以從而就對黃金本身嗰個需求大咗。咁另外就住翻啱啱講嘅，無論一帶一路或者我哋亞洲呢邊咧，隨住嗰個嘅市場發展咧，對黃金嗰個需求都大咗嘅。我哋港交所嗰邊幾個月內就會重啟嗰個嘅黃金期貨交易。港交所另外都會去研究點樣去優化現行我哋有嗰個期貨嘅合約嗰個嘅產品同埋相關一啲嘅機制。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5: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4: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5: 佢唔相信阿妈。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12:00，开市直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香港的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我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5: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星期六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及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他又强调，纳粹战犯已经被纽伦堡审判定罪，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限，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克里姆林宫官网发布消息指，普京当日在卫国战争胜利日81周年招待会上，向外国政要及贵宾演说的时候提到上述观点。普京并且强调，当前正在形成更加公正的多极化格局，需以联合国宪章全部准则为基础，依据平等而且不可分割的安全原则，而且还要考虑到世界各地人民的文化与文明多样化，尊重他们的决定，自身的命运，传承先辈传统和教诲的权利。同日，普京在另一个场合对媒体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克兰任何换肤方案。普京又说，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相关提议的时候，之前俄方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又向乌方提供一份包括500人的被俘乌军名单，但是没有收到乌方的回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日就表示，乌克兰问题十分复杂，而且要达成和平协议的话，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新华社来自莫斯科报道就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星期六对媒体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亦不会拒绝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普京又说，他不单止愿意在首都莫斯科，亦愿意在第三国和泽连斯基会面，但是同时强调，会面只是能够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普京补充，美国真诚寻求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办法，但是主要仍然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问题。意大利媒体当地星期六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意大利晚邮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仍然考虑调整驻以美军。他又说，美方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报道又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的时候表示，相关的讲法没办法理解。特朗普又说，意大利正是和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及护航的任务。应媒当地星期六报道，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2名的英籍人员回国之后将会集中隔离45日。新华社伦敦专电引述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说，邮轮所载的英籍人员是为19名乘客及3名的工作人员。该批人士当地星期日抵达英国后，将会被转送到英格兰西北部麦西塞德

0: 郡嘅一间医院喺院内嘅宿舍区接受隔离。报道又话，英国卫生安全局星期五确认，至今有两名嘅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英媒报道，两人分别喺荷兰同埋南非接受治疗。不过卫生安全局又表示，红迪厄斯号上所有嘅英籍人员目前系冇出现病征。中央社综合外电报道就指出，世卫话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所有的人员一律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必须接受42日的主动监测。世卫流行病与大流行病管理主任范科霍夫在一场社交媒体活动中表示，世卫将船上所有人员都列为高风险接触者。范科霍夫又说，虽然目前船上没有人出现任何病征，但是仍然建议对所有落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42日的主动追踪与后续观察。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就表示，比红迪厄斯号在加纳利群岛靠岸撤离乘客并为该船提供安全港口是西班牙的责任。汉坦病毒通常是会透过受了感染的齿科类动物传播。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先后有三名乘客不幸丧生，包括一对荷兰籍夫妇和一名德国女子，目前共有八宗的确诊和疑似病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嘅温度是23度，相对湿度81%。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3: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4: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6: 民生无小事。
8: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9: 民生无小事，
10: 逢星期日
9: 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7: ，Mama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
6: 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
7: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6: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7: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6: 嗰种烟韧。
7: 系啦，
1: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神。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

0: 放眼国际焦点，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2: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产配置的要求，所以从而就对黄金本身那个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刚刚讲的，无论一带一路或者我们亚洲这边，随着那个的市场发展，对黄金那个需求都大了。我们港交所那边几个月内就会重启那个的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另外都会去研究怎样去优化现行我们有那个期货的合约那个的产品和相关一些的机制。
0: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1: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财资大道
1: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还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哇！咁容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5: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4: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5: 佢唔相信阿妈。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市直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啲啦。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FM 九十九点七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早晨，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有关中东局势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星期六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由于俄罗斯和伊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良好，伊朗战事令到俄罗斯处境复杂，如果中东局势升级，所有人都会受到损害，解决当前冲突的协议应该是符合各地区各个国家的利益。新华社来自莫斯科的报道指，普京并且提到，俄方清楚伊朗是没有计划发展核武，国际原子能机构亦都从未表示有关的证据。俄罗斯方面有关收到伊朗浓缩铀的提议，并非是为了要捞政治本钱，而是希望缓和局势。美媒早前就报道，普京曾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表示提议将伊朗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利于尽快结束战事，但是普京拒绝，但是特朗普拒绝。俄罗斯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及后向传媒表示，普京希望重新考虑这项建议。中东局势亦都为伊朗能否参与今年世界杯球赛增添不明朗因素。伊朗足球协会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男子国家队将如期参与下个月登场的2026年世界杯赛事，但是在中东战争之际，伊朗足协要求美国、墨西哥及加拿大三个主办国接受伊朗提出的十项条件。中央社德克兰专电引述法新社报道指，伊朗足协主席塔吉上个月前往加拿大的时候，是为要参加国际足总全球代表大会，但是就被拒绝入境，原因是塔吉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加国2024年将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伊朗足协在官方网站强调，伊朗肯定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但是主办国必须将伊朗关切事务纳入考量。塔吉告诉伊朗国营电视台，德克兰提出十项条件，希望确保国家队受到妥善待遇，包括要合法签证、尊重国家队的人员权益、队旗和国歌，以及在机场、饭店及前往比赛球场途中提供严密的维安等要求。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强调欢迎伊朗球员参赛，但是同时警告美国可能禁止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人士入境，因为美国亦都是将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其他消息，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星期五晚在起飞的过程中撞死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并且导致12人轻伤。新华社引述丹佛国际机场一份声明报道，事故发生在当晚的11点19分左右，该名行人是翻越机场周边界的围栏之后，在横穿跑道的时候被飞机撞击身亡，身份尚未确认。事故发生后，紧急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在事故中轻伤的12人当中，有5个人需要送院救治。边疆航空 及后发声明话，涉事嘅客机航班上当时系载有224名乘客同埋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

0: 故发生后，机舱内出现浓烟，飞行员终止飞行程序。飞行员终止起飞程序，乘客和机组人员随后通过充气滑梯安全撤离。目前边疆航空正是同机场和相关的安全监管部门协调配合，对事件展开调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
1: 我是从来没听过36雀的。
2: 36雀走为上雀嘛。
1: 秘笈古书。
2: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都没古书。
1: 你没理我。
2: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2: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毒物来的。
1: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2: 36计。
1: 釜底抽薪。
2: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 走为上计。
2: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4: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4: 第三位。
6: 松手这一刻，吸口氧气。
5: 卫冠哥、黄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0: 到亚军啊！
1: 《All Star》呢一位嘅男团嘅成员啊，陈建安啊，歌名叫做《离子》。

0: 没有。
1: 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0: 天不露人，为何勉强让忆记变做回忆的借口？
2: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电爆流行榜。
3: 人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4: 好啦，咁啊嚟到我哋银色旅途嘅节目啦吓，淑敏你好，
5: 你好啊，世昌哥哥。
4: 嗱，今日咧就好开心啦，又可以见到阿淑敏啦吓。咁另外咧嚟紧咧，听日。即系星期日啦吓，就系母亲节咯。你作为两子之母吓，你自己咩感受先？
5: 其实咧就冇乜感受嘅。
4: 点解啊？要等你啲仔女同你感受啊？
5: 因为其实咧，即系有时工作啊，翻屋企就换得另一身份啦。
4: 系
5: 咁。最重要呢就一家人整整齐齐健健康康吓，咁我又工作得开开心心咁就得㗎啦。
4: 好啦，咁我哋呢就喺呢度呢就代表
5: 天下嘅母亲
4: 节快乐。一定係咁㗎啦，係咪呀？喂，咁讲开呢，今日呢我哋仲有啲好精彩嘅节目要介绍俾大家㗎喎，嚟緊吓。
5: 冇错啦，咁因为呢一阵间呢我哋都会继续关注下哥哥姐姐们嘅健康。咁继续呢请嚟阿 Cindy, 欧善仪呢同我呢一齐讲下呢个营养方面的话题啊，
4: 系啦，咁啊仲有啊，记唔记得上个星期咧，
5: 即系
4: 我嘅老友记啊吓，咁嗰位啊资深社工朋友啦，佢退休噶啦，但系佢系周游列国嘅，
5: 系
4: 佢仲系咧
5: 周围玩，
4: 周围玩吓，同埋咧又系去好多不同嘅运动，佢都有参与噶吓。咁啊最近我哋啊上星期咪介绍过嗰个健步足球嘅，佢啱啱咧前两日发咗张相俾我，佢哋嗰组啊，即系嗰队啊，攞咗冠军啊，七十岁以上嗰组啊，即系要可能每一位队员都要有。七十岁先去参加啦嘛，恭喜佢哋啦！嗱，今日咧佢又会同我哋介绍另外一种运动咯，
5: 系呢一种运动咧就叫 pickleball，
4: 啊，而家好流行嘅。
5: 黑球好似叫
4: 做，系啦，咁我啊听过，我未玩过，
5: 我都系
4: 有机会我都可以去试下，因为上两个星期曾经有朋友叫我去深圳同佢一起打嘅，但我连球拍都未识揸，我就唔去住吓，无谓献丑啦。嗱，一阵听我嘅好朋友阿孔凡伟先生啦吓，同我哋讲下呢一个黑球吓，
5: 系咁啊，唔单止咁样添啦吓，咁啊嚟紧咧我哋嘅励志人生咧继续都会讲下呢个粤剧方面嘅话题。
4: 哦、
5: 其实咧唔单止系粤剧嘅吓，我哋继续咧会访问啊何日明先生啦吓。咁佢除咗咧就系、上一集就讲咗佢即系点样去不屈不挠咁样去即系过佢人生之外咧吓，即系努力向上。咁今次咧佢亦都会喺佢进修嘅阶段里面咧，点样去推广粤剧啦，甚至乎推广一啲体育啊、文化等等嘅一啲即系盛事添啊！
4: 佢自己有好多活动咧，都系同咧社会服务有关嘅、一啲青少年朋友嘅活动啊，佢都去支持。咁所以咧，就值得我哋喺励志人生呢个环节里边咧，介绍下佢俾大家咁啊，留意听住咯噃吓。除此之外咧。咁近期咧有一个热门嘅话题，我就好关心啊，就同我哋香港嘅大自然啊郊野有关嘅吓。
5: 咁究竟系咩咧？应该唔会系嗰啲咩野生动物啩？
4: 野生动物当然系有嘅，咁但系今次甚至咧连啲野生动物啲牛牛啦吓，即系因为喺新界有啲地方都好多嗰啲放生咗啲叫做野牛啊咁样啦吓，或者人哋弃养嗰啲牛牛啦，咁有佢自然咁样喺度踱步啊食草啊。咁都被影響到，因為咧前一輪五一咧，咪好多我哋內地嘅遊客嚟香港玩嘅，咁事後咧即係曾經電視台啊、咩新聞啊都報道咗話，好多地方咧都俾佢哋，即係唔好話用破壞啦嚇，即係俾佢哋咧搞到即係叫亂七八糟就可以嘅，因為我睇到啊電視播咗嘅啲新聞片咧就話咧，佢哋又好多就嚟香港扎營啦，係嘛？當然扎營我哋唔介意啊，但係扎營之後留低嗰啲垃圾。啲 後遺症咧，真係成個攤都係嘅。咁仲有咧，我琴日睇段新聞，仲係咧，哇！有啲仲係唔知佢刻意啊、無意啊、無心之失啦，將嗰啲垃圾啊、咩膠樽啊，攝落嗰啲石罅度，
5: 哎呀，
4: 係將嗰啲啊食過嗰啲嘅杯面啊隨處劈嚇喺草皮嗰度啊。咁跟住咧就有啲就擒上啲樹嗰度搖啊、影相啊咁。你知啦，即係我擒就或者棵樹冇咩影響啫。如果佢哋即係身形比我肥兩倍嗰啲擒上去，可能啲樹都俾佢咬斷埋。其實如果講到呢度咧，即係要提大家嗱，我哋香港朋友咧就好守規矩嘅。我哋放假咧就會去我哋啲郊野公園啊，或者海岸嗰度玩下、欣賞下風景嘅。咁我哋影下相啊、打卡啊，咁啊大家開開心心咁喺度遊山玩水，咁我哋就走啦，係咪啊？回程啦。但係佢哋留低咁多垃圾咧。我想香港朋友不會，因為我們很愛我們的香港，我們懂得清潔香港。你看到我們香港朋友很好的，很多時候他們會組織一些叫垃圾收集隊，去那些海岸、沙灘、樹林去執垃圾的，我也有些朋友經常去參加的。但今次我看到，哇，即係我哋衛生署啲朋友咧，事後咧去嗰啲海灘啊，去嗰啲即係佢哋嘅扎營嘅地方啊，執咗幾十袋垃圾。即係執到仲好啊！你話唔執咁一路咁破壞大自然噶嘛？其實違例嘅，你知唔知啊？喺嗰啲郊野公園啊，或者一啲我哋公眾嗰啲地方，你抌垃圾喺街都要罰錢啦，係咪先啦？
5: 不過你睇翻啦，嗱新聞都有講嘅嗱，今次咧就五一黃金週嘅假期裡面咧，譬如喺西貢嘅西貢東嗰個嘅郊野公園啦，咁好似係東霸或者係其他一啲熱門嘅露營地點咧，咁其實咧都有幾多亂拋垃圾啦，或者咧非法露營。即係扎營其實都有時候你即係如果你唔係嗰個地方可以扎營嘅話咧，其實你會破壞嗰個土地㗎。
4: 嗱，你講開非法露營咧，我即刻睇啊，哇，有例㗎！如果你係唔喺指定嘅地點露營，即係非法露營啦、扎營咧，最高罰款係港幣2000蚊，同埋可以監禁3个月。好多我哋嘅設施啦，即係公共設施啦，如果破壞咗啊，或者污染啊，即係呢啲講嗰啲郊野公園嘅地方啊，
5: 即係例如係咩咧？嗱，呢啲係唔應該做嘅。例如我覺得咧，即係今次到此一遊咁樣喺個。系啦，喺个石嗰度咁啊写，咁呢啲系唔得噶，
4: 破坏啦，呢啲嘅破坏设施嚟噶嘛，最高罚款亦都系2000蚊，监禁3个月啊吓，咁啊如果咧连续咁样持续咁样犯咧，每日仲要加罚100蚊，点样连续啦？我已经罚咗款，佢仲继续咁，系咪啊？即系嫌钱多系咪先啦？咁所以仲有啲咧，有一个时期咪好多人嚟香港斩树嘅，
5: 系
4: 因为有一只树我唔记得叫。咩树咧？沉香啊，好值钱噶嘛。咁佢哋知道有啲地方系有种啊，咁啊野生嘅有啲吓。但系凡系呢啲野生嘅树木，我哋系唔可以随便去斩啊，去搣啊咁样。即系搣，听我讲唔系搣棵树啦，搣佢都唔痛啦，系搣啲花落嚟啊。有啲咪见到好靓嘅，我有时喺视频睇，唔好讲边个地方嘅人啦，大家都知噶啦吓。啲美女啊去影相嘅时候咧，大妈啊有啲啊唔系美女咁简单啊，就摘几朵花出嚟戴喺个头度影相。嗱，你摘啲花何必呢？你有佢喺大自然生长，大家都欣赏到呢个花嘅靓景，几好呢、
5: 不过我觉得呢啲咧都有时候系要即係由小教育嘅，譬如好似你由細細個開始，我見啲即係幼稚園學生都會教佢，唔好隨意踐踏草地啊，又或者唔好隨便去即係採花咁樣。咁我哋就同啲小朋友講啦，喂，你咁樣摘啲花會痛㗎嘛，我搣你個頭得唔得？咁但
4: 係求仔啊，
5: 係啊，但係如果咧，即係佢，我話如果你真係好想要嘅話咧。除非佢跌咗喺地下，咁你可以執一執嚟，即係攞住咯。咁我就會咁樣俾佢咯。
4: 唔係，如果咁中意花嘅，即係或者中意擺喺屋企插下花，咪去花去買咯，係咪？啲花又唔係貴，唔好破壞我哋大自然啦。因為咧，你搣佢係一下之間嘅事，但佢依棵樹要重新生翻咁樣咁茂盛咁樣生翻一枝樹。再有花，你想想要多久时间，所以我希望呢，无论我香港人我就不用提了，外地的游客，你们来香港玩，真的爱惜下我们香港的大自然和郊野地方，真的要爱惜。
3: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1: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有食有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2: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家宴，谢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3: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贵益寿珍贵龟苓膏、金源物业食品有限公司。
4: 可怜天下父母心，
5: 咁边个可怜我啊？
6: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没有踏出房门。这个礼拜我们讲话加起来都不够10句，那谁可怜一点啊？
2: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这么烦恼，不如就坐下一起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不是这么可怕啫。
7: 逢星期日下午2至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8: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9: 健康解码。好啦，咁啊又嚟到我哋健康解码吓，今日继续请嚟我哋嘅老友记欧善仪 Cindy Out， 嗱佢系一位英国注册运动营养学家吓 ，Cindy 你好
10: ，Cindy 你好
11: ，Christine，Hello 齐唱歌
9: ，Hello 你好，
10: 我觉得咧即系啱噶啦，我哋咧又继续咧讲下呢个关于营养上面嘅话题啦，
9: 你要知多啲啊你。
10: 唔係，我
9: 成日
10: 驚
9: 你營養不良啊！
10: 點會啊？你見我一副，就知道我營養過剩啦。
9: 嗱，你健碩嚇，你健碩，你健美，唔係表示一定係營養好嘅喎，係咪啊？
10: 不過咧，上一集咧 ，Cindy 有講到咧，就話即係可能咧，我哋如果有某啲營養咧，其實攝取唔足嘅話咧，咁可能係會有即系唔开心啦，又或者系啦，即系甚至乎咧有呢个抑郁啦。其实我觉得唔单止系我哋即系后生仔，哥哥姐姐更加要注意添。
9: 佢哋更加容易抑郁啦。即系嗱，唔好讲营养方面啦吓，呢啲好有科学根据，我唔熟啦，冇阿 Cindy 咁精啦吓。纯粹系目测或者我同佢哋相处嘅经验感受，点解咧？点解长者朋友冇我哋咁开心？第一，嗱佢冇咗个工作寄托啦。第二，佢嘅朋友会越嚟越少啦。加上可能有啲仔女又唔喺身边啦。再者，仲有系个经济问题又有影响啦。你话系咪好容易令佢好唔开心、好抑郁呢？
11: 系啊，有啲仲可能因为有啲即系病患啦。系啊系啊，咁所以就即系我哋就应该及早就预防胜于治疗，系啦。咁其实都即系想即系透呢个大气电波啦。咁其实都希望啲照顾者或者系即系我哋呢啲年青力壮嘅，其实就多啲去关怀下、照顾下自己屋企里边即系啲长辈们，系啦。其实佢哋每日咧就系坐喺屋企度，可能期待我哋一个电话一个 message 嘅问候啊，系啦，就唔好等佢哋整啲长辈图俾我哋，我哋先至回复。我哋可以主动啲去关心佢哋嘅。
10: 咦，咁啊 ，Cindy 啊，我有方法啦。咁我屋企都有个长者喺度噶嘛，为咗氹佢咧，咁啊惊佢唔开心啦，俾多啲甜嘢佢食咪得咯。
9: 唔系，我就讲我嗱，我唔系即系包拗颈喎，甜咧已经好多朋友话唔好食咁多噶嘛，系咪先？即系我有一次睇医生啊，我仲问医生啊，我话医生你我有冇即系血糖高啊咁啊？咁佢就话你冇咁样咯。我咁跟住佢觉得好奇怪，我问呢个问题，我话其实我好中意食雪糕啊，我话。
11: 系咯，
9: 雪糕甜噶嘛，系咪啊？
10: 甜嘢啊，朱古力啊，
9: 我食咗雪糕好开心噶吓。咁你但系老人家系咪适宜食咁多雪糕啊、朱古力？奶茶都叫少饮杯啦，系咪先？
11: 嗱，甜嘢咧就即系点解好似我哋食完之后开心啲咧？咁其实譬如朱古力咁啦，咁其实某部分系因为我哋个社区，我哋个圈子啊。或者是一直在大家就是 煲紧标榜紧佢可以开心，即系我哋先入为主咗呢一个概念。
9: 记住标榜啊，佢话标榜啊，
11: 系啦系啦。咁其实真系如果譬如一啲科学嘅一啲证据啦，一啲大啲嘅数据数字。其实又唔系好关事嘅，反而其实唔鼓励咧，就系食一啲即系有精致糖、添加糖嘅食物，因为咧佢会令到我哋嗰刻可能好精神，因为我哋大脑咧其实系需要葡萄糖，即系啲糖分去令到我哋即系 keep 住即系运作良好嘅。咁你食嗰啲咁快吸收嘅糖分落去，咁你个脑咪醒一醒咯，你开心咯。咁但可能好快，咁可能个零两个钟。咁你其实就你个血糖你就会快上快落，你跟住好快觉得肚饿，同埋你一譬如你个血糖低落唔够嘅时候，你又会觉得个人就譬如好虚弱啊，个人好似有啲沮丧啊，咁你又再追食甜嘢咧，咁其实系一个危机嚟嘅，系啊系啊，咁所以其实真系譬如稳定自己嘅血糖，咁我哋 keep 住一个稳定嘅血糖指数咧，我哋情绪都可以即系 keep 住一个稳定嘅状态咯。
10: 咦，咁阿 Cindy 啊，其实即系嗱，唔食呢啲咁精制嘅糖啦吓，食原糖又得唔得咧吓？即系譬如一啲果糖啦，甚至乎有一啲食物里面都有啲
9: 糖分
10: 噶嘛。就以水果为例啊，咁喂买多啲水果俾你食咯，士多啤梨啊、梨啊，呢啲够甜啦啩？
9: 佢都唔系嘅佢啊！
11: 咁其实即系身体里边可能即系嗰一刻。

0: 地喂咗我哋个即系喂饱佢啊，即系喂饱我哋个脑里边即系够糖分之后咧，咁其实就已经系维持咗个水平，已经 OK 噶啦。你再系咁狂喂佢咧，即系多啲碳水化合物，多啲即系果糖又好，蔗糖又好，麦芽糖又好，乜都好，咁其实系无补于事，即系唔会话再特别令到
1: 你就会。系啦，
0: 都系冇啊，即系科学证据上，因为我哋个人系会，即系个脑啊，我够糖分就会够啦，唔会系咁俾你煲，即系除非即系可能有其他啲病患咯。
1: 佢应该系好叻储蓄嗰啲人咯，吓储钱，
2: 咩都系储
1: 钱咁啊，
0: 要储多啲，
1: 以为储埋咧，我就跟住可以咧，
0: 越多越好，滚大佢，
1: 十年都唔使再食啦，咁样啊，系嘛？
2: 唔系，我而家咧即系突然之间觉得我屋企个老人家应该系安全啲嘅，吓，即系至少咧我而家学识咗啦，唔会特登啊俾啲
1: 朱
2: 古力。啊！俾雪糕啊，俾好多好甜嘅水果俾佢，系
1: 啦，蛋糕啊，咁啊嘛。
2: 咁但系嗱，其实又讲翻啦，即系如果我哋真系要摄取呢一啲嘅糖分，
1: 正常，
2: 其实正常嘅方法，即系唔系特别买咩芒果、香蕉嗰啲啦。咁有啲咩方法可以摄取得到，或者系食多啲乜嘢，食多少少，咁又会即系个人会开心啲，又健康啲咧？
1: 补充唔使食多少少啊，注意有食到就得啦。
0: 系嗱，其实咧我就要提一提一样嘢咧，就叫做色氨酸。
1: 系
0: 咁呢一只咧，就系我哋人体必需嘅氨基酸嚟嘅。咁咩叫必需咧？就即系我哋嘅身体自己制造唔到，我哋要系从饮食里边摄取嘅。咁氨基酸又系咩嚟啊？咁氨基酸咧，其实就系蛋白质再拆细嘅分子，就叫氨基酸。咁我哋身体其实即系每一个细胞啊，每一个部位啊，其实你食咗啲蛋白质，即系好简单，系譬如鸡蛋，鸡肉，咁呢啲啊，猪肉呢啲系含有丰富蛋白质嘅食物啦。咁其实身体就会拆咗唔同嘅氨基酸，咁跟住咧，佢哋就好似砌积木咁咧，就会砌一个啱嘅组合，系啦，就去即系帮助我哋自己个细胞啊嗰啲去修补嘅。咁色氨酸呢一种有啲咩好处咧？点解特别要提一提佢咧？就系因为其实系佢系我哋有一个叫做开心嘅化合物，开心嘅荷尔蒙，血清素嘅前身。系啦，血清素嘅前身。咁血清素咧，即系除咗系，即系譬如令到我哋个人即系提神啲啊，跟住我哋个脑筋啊，即系如果学生哥读书，咁如果血清素够咧，又会读书又会叻啲，醒目啲，系啊。咁如果我哋血清素够咧，除咗日头系可以即系精神之外咧。开心之外咧，咁夜晚黑咧，夜晚黑咧，其实血清素咧就会转为褪黑激素，或者有啲叫褪黑色素，又会令到我哋瞓得好啲嘅，系啦。
2: 咦，咁呢个话题咧，留到我哋一阵间咧再慢慢详细讲下嘛。
0: 好好好，人色旅途，色旅。

0: 早上6:37。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
3: 今天在身边有 JNY 必世道。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NY。
3: 你说要找一些以前自己听音乐的时候喜欢的人去跟你合作，公石良应该是这个单位了。
4: 没错，是的。其实严格来说我是不认识公石良的，只不过是在15年前我读书的时候他来过我学校讲过一个工作坊。
3: 嗯，
4: 我就因为很喜欢听他的东西，很喜欢看他打鼓的片，跟着我就跟他拍了一张照片，就一直过了10多年了。有一天公石良就自己 DM 我，跟我说 你帮某一位歌手做歌那条 track 好听，是不是你做啊？嗯，样他见到你的名字约咗出嚟倾偈啦，咁跟住我就邀请佢去合作咯，同我呢一只 album。
3: 5月11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JMY Beat，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嗰刻真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6: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5: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7: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8: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一些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9: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
10: 寿
9: 大寿的寿字。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这个这样的环境，
10: 还开实体，
9: 有个信念觉得现在整个环境都是听到一些比较负面的消息，或者很多结业潮，令到人好像很沮丧。不是因为我们多钱，也不是因为我们有财团 support， 反而是我们想做一件开心的事。
10: 不是没得做的，有希望的，这些食肆努力和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生，
2: 风味旅程。

0: 范振峰、程海恩，
1: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喽。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3: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4: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5: 健康解码。即係好心急啊！又想聽啊 ，Cindy 繼續同我哋講嗰啲咧，即係色氨酸啊，去清素啊，去黑素同嗰啲黑點啊、黑斑有冇關係嘅面上高嗰啲？
6: 咁應該就係黑點黑斑嗰啲係皮膚啲色素嚟嘅，
5: 哦，就唔係嗰種。哦，咁你可以慢慢講。
6: 係啦，係啦。
5: 我最關心會唔會話即係缺乏啲乜嘢就生好多斑啊點啊出嚟嘅啫。
6: 咁其实呢呢个色氨酸即係咁好啦，咁你好听落去好似好简单，哦，我食肉咪得囉咁样。但其实呢我有观察过啦，就有啲长者朋友们呢，即係可能啲牙齿冇咁好啊，
5: 嗯，
6: 或者可能即係年纪渐长，可能佢哋个胃口又唔系咁好，又或者系个消化能力。即系胃个个喺即系啲肉有阵时喺个胃度都会觉得顶住顶住，消化能力唔系咁好。咁其实佢哋咧就系即系少食肉嘅，咁，所以咧即系都想提醒一下，其实我哋人体都需要即系摄取足够嘅蛋白质啦。咁，蛋白质里边咧，咁其实都呢个色氨酸咧都可以帮助我哋开心好多嘅，系，啦。咁血清素呢样嘢咧，咁我头先有讲过话，譬如晒太阳啦，
5: 系
6: 啦，咁啊晒太阳。咁其实都会帮助我哋咧，就提升个血清素嘅水平噶。
5: 嗯，
6: 系啦。咁啊，色氨酸咧，头先我讲过话，即系都系啲蛋白质类嘅嘢就会即系摄取到啦。
5: 系啦。
6: 咁大家可能个疑团啦，哦，咁有啲人即系譬如可能即系减肥咁样话，我戒碳水化合物咁样，咁，我食好多肉噶啦，系咪？食好多菜噶啦。
5: 系。
6: 咁点解我都系即系会猛猛整整辣晒身边啲人咧？咁其实咧就有研究指出，其实你系要食一啲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先可以帮助更多嘅色氨酸咧进入大脑嘅，
5: 嗯。
6: 所以咧，如果你斋食肉，系啦，你吸收得蛋白质，吸收好多色氨酸，但系原来你戒晒碳水化合物咧，咁可能又会就系争咁啲，就系冇令到呢个快乐荷尔蒙出现啦。
7: 咁所以咧，碳水化合物咧，其实都系有佢必要嘅存在价值。
5: 我就唔清楚，真系好详细嗰啲医学嘅分析啦。我净系即系都系一啲实际嘅经验，就系话咧，我都提过啦喺节目度，有中医咧，即系几位不同嘅中医咧，都建议我哋每日都要食饭嘅。即当然食多少是你自己决定，不要太多啦，因为太多就会肥胖啦，因为淀粉质咁高，系咪啊？咁，但系佢话就算你食一个拳头仔咁嘅饭咧，都要食嘅，每日都要食嘅咁样咯。咁即可能都同你头先所讲嘅有关啦，系咪啊？因为你食咗饭咧，其实可能佢系一个药引嚟嘅，即系引动到咧你再食啲肉啊，食啲蔬菜，制造好多嘅色氨酸出嚟咯，会吓。
6: 系啊，其实都有帮助。
5: 我谂会有咁嘅关系咯，好多嘢都系咁嘅。中医佢哋嗰啲中药咧，一定都揾啲中医上嚟倾下啦。中药好多时你呢个药可能你就咁用。就冇嗰個成效嘅，你又要加佢哋個藥引啊嘛，又唔知加啲咩落去咧，就會發揮到真係佢嗰個治癒嘅功效嘅嚇。
6: 咁啊，另外除咗色氨酸之外啦，咁其实都有其他啲营养素嘅。
5: 系
6: 咁啊，譬如系有西质啦，知唔知咩系西质啊？
5: 知西柚就知。
6: 西质咧就系嗰个石字边咧，做个东南西北嗰个西字，系啦系啦。咁因为都有研究指出啦，如果你摄取不足咧，就可能会增加忧郁同埋其他负面情绪嘅产生嘅。系啦，咁其实咧就譬如有好多食物都有嘅。譬如巴西坚果啊、肉类啊、鱼类啊、种子啊，同埋全麦嘅一啲面包啊嗰类嘅食材，系啦，所以你其实听落咧，你发现其实健康均衡饮食，即系唔好偏食。或者是不要即是信一些可能坊间啊或者网上一些极端的饮食法， 系啦，咁可能就会你可以即系心情就会好好多。
7: 系，唔系我原本咧就即系听阿 Cindy 讲咧就话可以摄取嘅食物咧就系啲坚果咁样，跟住我仲喺度谂，啲哥哥姐姐应该唔会中意食啦，嗰啲坚果咁硬。
5: 咁但系有其他嘢，
7: 原来咧有其他嘢都可以系，即系可以去摄取得到嘅。
5: 我反而有兴趣咧，就系咧。要將所有我哋身體需要嘅什麼營養養分嘅食物咧，即係你哋講咧，營養學家講嗰啲全部都係啲學名嚟噶嘛，係咪啊？我哋普羅大眾就最緊要知道嗰個學名嘅嘢係乜嘢嘅食物啊嘛，我就要分咗類佢。我哋缺乏乜嘢乜嘢乜嘢，原來係食啲乜嘢乜嘢乜嘢可以補給到嘅，我就跟住嗰啲嘢嚟食啦。
6: 咁所以咧，你会发现，原来你每日咧就你食嘢嘅种类系好多嘅，系、
7: 譬如啲哥哥姐姐们啦，咁啊为咗预防自己唔开心啦，咁有啲乜嘢即系再摄取多少少，咁其实又另外可以开心翻啲嘅咧。
6: 咁仲有一样营养素咧，就奥米加三脂肪酸啊，系啦，奥米加三咧，其实都即系对心血管好有帮助啦，或者啲人系眼干啊，即系嗰个泪水分泌不足啊，嗰啲一啲高剂量嘅奥米加三脂肪酸，又可以解决到个眼干嘅问题啦。咁啊，又譬如抗发炎啦，又系一个好好嘅即系抗发炎嘅一个营养素啦。咁其实都有研究指出啦，咁即系食充足嘅奥米加三脂肪酸。酸嘅飲食咧，可以幫助減少成年人嘅低落情緒嘅，係啦，即係如果譬如我又未去到抑鬱。但系就即系成日都闷闷不乐嘅时候，又可以试下会唔会揾啲即系譬如奥米加三丰富嘅食物去食，即系譬如可能大家知嘅系三文鱼啦咁样。咁其实如果我哋中式嘅鱼咧，含有丰富油脂类嘅，譬如黄花鱼啊嗰啲，或者可能有啲人素食者可能譬如食嗰啲种子类啊，系啦，果仁种子类嗰啲食物啊嗰啲，系啦，咁嗰啲帮手，咁可能又会个心情又会好。好啲
5: 嘅喎，哦咁样，不过我就 OK 嘅，即系平时嘅心情都保持得几好，
7: 好都要食啊，呢啲系有其他营养可以摄取噶嘛，系咪啊 ，Cindy？
5: 如果咁样要食好多嘢嘅，
6: 系啊，其实系真系要多元化嘅嘢食，
5: 咁咪会有身体肥胖咯，呢个又系好担心嘅吓。
6: 咁啊，你唔系次次样样嘢都食好鬼多噶嘛，系啊，即系都系要均衡饮食。系啦，
5: 均衡啲。
7: 咦，不如我哋下次咧，就不如再请阿 Cindy 上嚟咧，讲下其实即系如果真系要食得健康吓，又或者即系哥哥姐姐们，其实佢真系唔可以有时太肥噶嘛，对个身体健康都唔系几好。点样可以喺饮食上面着手咧？咁我哋下个星期再搵阿 Cindy 一齐倾下。
5: 呢个话题好好讲，因为我反为咧唔担心佢哋冇得食啊，
7: 系我
5: 担心
7: 食
5: 得多，食
7: 得太多啊，
5: 食太多啊，而家
6: 好啊，好啊，好啊，
5: 人色旅途。

0: 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里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呢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1: 倾心倾城，
2: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3: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4: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5: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6: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7: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3: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8: 伍乐成先生你好啊，
9: 演唱会啦，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嘛，更更更蹦蹦蹦，那个第一下更更更是我弹，我就弹错了 key 咯，所以那个更更更错 key 后面成对 band 入蹦蹦蹦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后边就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样另外望我觉得我会好记得嘅事情啦。赵昌熙已经系好多人信任音乐总监啦，我跟佢去弹 keyboard 啦。咁我弹琴唔系好叻嘅啫嘛，同埋我后尾都冇乜练琴噶啦嘛。佢有一日就话：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乐总监去日本 tour。
8: 当时你系
9: 都系弹错，系唔应该系讲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劲，你弹错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道。你要谂佢谂，咁搞错啊，咁易弹都唔识弹，即系我可能会幻想佢咁谂噶嘛。
8: 喂，其实。
9: 但你又要做启发你自己，其实有很多你需要去再进步的东西咯。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找黎搞村，有我黎莉。
1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早上7点。
12: 新城广播新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星期六表示，他认为乌克兰冲突即将结束，并首次点名说德国前总理斯罗德是他较偏好的欧洲对谈人选。中央社综合外电报道指，普京是在克里姆林宫发表上述谈话。俄罗斯当日举行一年一度的胜利日阅兵，纪念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击败纳粹德国。阅兵结束后，被问及西方军援乌克兰是否过多的时候，普京批评西方和乌克兰开始提升和俄罗斯的对抗，而且持续到今日。但是普京同时表示，他认为今场的冲突正是走向终结，但是他提到的有关对抗仍然是严重问题。被问及是否愿意与欧洲对话的时候，普京表示他较属意由德国前总理斯罗德担任对谈窗口。普京又说，只有于潜在的和平协议所有条件都敲定之后，才愿意在第三国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而普京在当日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由于俄罗斯和伊朗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良好，伊朗战事令到俄罗斯处境复杂，如果中东局势升级，所有人都会受到损害，解决当前冲突的协议应该是要符合地区各国的利益。新华社来自莫斯科的报道指出，普京并且提到，俄方清楚伊朗是没有计划发展核武，国际原子能机构亦从未表示有相关的证据。俄方有关接收伊朗浓缩铀的提议，并非是为了捞政治资本，而是希望缓和局势。美媒早前报道，普京曾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的时候，提议将伊朗浓缩铀转到俄罗斯，利于尽快结束战事，但是特朗普拒绝。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及后向传媒表示，普京准备重新考虑该项提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及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会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亦都发文表示，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和敌方侵略船只，正是等待开火命令。而同日较早的时候，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而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中东局势亦都影响伊朗能否参与今年的世界杯赛事。伊朗足球协会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男子国家队将如期参与下个月登场的2026年世界杯赛事，但是在中东战争之际，伊朗足协要求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个主办国接受伊方提出的十项条件。中央社德克兰专电引述法新社报道指，伊朗足协主席塔吉上个月前往加拿大参加国际 足球总会全球代表大会的时候被拒绝入境，原因是塔吉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加国2024年将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伊朗足协在官网强调，伊朗肯定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但是主办国美墨加必须将伊朗关切的事项纳入考量。
塔吉对伊朗国营电视台表示，德克兰提出十项要求，是希望确保国家队受到妥善的待遇，包括要合法签证，尊重国家队的人尊重国家。

0: 队人员嘅权益、队旗同埋国歌，以及喺机场、饭店及前往比赛嘅场地途中要提供严密嘅维安等要求。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强调欢迎伊朗球员参赛，但是同时警告美国可能禁止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人士入境，因为美国亦都是将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
6: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着生态旅游越来越受欢迎，有什么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的影响？
7: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7: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8: 民生无小事，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0: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啦，咁我哋今日咧继续咧都会介绍一下咧一啲啊啱啲哥哥姐姐们做嘅活动或者运动，好嘛？
11: 好，又请嚟我嘅好朋友，因为咧阿孔凡伟先生阿孔兄咧，以前系社工吓，佢退咗休啦。咁跟住咧，佢原来咧平时咧好中意不同嘅运动，而系呢一种咧系呢两年咧我听过即系比较流行嘅运动嚟嘅，叫做。咩话叫做匹克球？匹克球啊，我读都未识读啊。
10: Pickleball
11: 系啦，英文就 pickleball 系啦，改咗匹克球。
10: 系啦，咁不如咧，即系揾阿孔生你介绍下，即系呢一个活动，呢一种运动又系点样玩法啊？
12: 其实咧，我成日同啲朋友介绍咧，就系话，其实呢个匹克球咧，就系好似将乒乓球、羽毛球同埋网球加埋一齐嘅。
11: 嗯。
12: 咁佢咧其實咧，佢嘅場地咧就係比依個網球場細啲，
11: 係
12: 咁咧就有好多時咧喺室內咧係都可以用，咁變咗咧喺個場地嗰方面嚟講咧係容易安排啲嘅，
11: 彈性啲啦，
12: 彈性啲嘅，咁咧佢而且咧就係因為咧佢其實咧佢塊板咧。即係如果對打嚟講，塊板咧都係好似大啲嘅乒乓球拍咁樣嘅，佢係一塊硬板嚟嘅，就唔係拉線咁樣嘅。咁當然咧係唔同嘅板咧，佢嗰個用法係唔同啦。咁而家有啲碳纖維板啊，或者有一啲係專係俾初學者嘅，有啲穿窿板嘅。咁咧就係佢嗰個球咧，其實係一個膠波嚟嘅啫，只不過咧佢係中間咧就係穿咗窿。
11: 哦，中間咪穿窿。
12: 係啊，咁佢變咗咧，佢就變咗慢啲啊。 你打過去嗰陣時，你可以慢啲。
11: 咁佢通風啊嘛，係
12: 通風，
11: 所以咪慢咗咯，速度會慢咗，係。
12: 咁佢變咗咧，佢而家係好興嘅，因為佢第一佢場地，第二咧佢嗰個速度就係冇網球咁快，係，亦冇依個羽毛球咧，就你要好多跳動啊嘛，係
11: 啊。
12: 咁你變咗咧，連長嘅長者，你如果玩
11: 好少
12: 噶
11: 啦，打羽毛球長者
12: 難啲啦，
11: 係跳跳，同埋對個膝頭哥都有影響。
12: 係啦，係啦，咁你依個匹克球咧，我覺得咧對長者嚟講咧係都幾好嘅。
10: 是
12: 即是他呢他能够呢是有一个恒定的运动、
11: 嗯、
12: 即是在无论手部啊或者手眼协调啊、
11: 嗯、
12: 或者脚啊、
11: 嗯、
12: 都是不错的。
10: 不过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个玩法是怎样的呢其实、因为呢我们听就听过啦。
11: 听得多啦。
10: 看就看过啦。其实我自己就没玩过的。有些人就说、他是啲輕量版嘅網球咁樣，咁有啲人就話啊，其實佢又有啲唔知咩乒乓波嘅元素喺裏面嘅，係啦，即係個玩法係點嘅咧？
11: 首先我想問下先，佢話似乒乓球啊嘛，咁、會唔會有台先？
12: 佢又冇台嘅，
11: 冇台，好啦。
12: 佢係一個場地嚟嘅啫，咁就好似係網球場咁嘅場地，咁中間有個網
11: ，OK，
12: 但係嗰個網咧。就係、是、唔係太高嘅，咁你俾依個大概都係一米到嘅啫。咁、你變咗咧開波嗰陣時咧，任何一方佢咧、就係可以滴地開波又得，或者就咁開波都得嘅。
11: 滴地諗起滴滴仔，淑敏你識唔識打乒乓球噶？
10: 滴滴波咪識咯。
11: 係啊，因為通常啱啱學打乒乓球就係滴滴波噶嘛嚇。係
12: 啊。
11: 咁你話滴地就係呢啲意思喎。係
12: 啦、
11: 啊，
12: 係啦、
11: 啊，
12: 係啦、
11: 啊。咁唔、滴地得唔得咧？
12: 啊，都得，
11: 即
12: 係
11: 就咁
12: 都可以嘅。
11: 一手拍落個波度飛過對面
12: 都
11: 得，都
12: 可以嘅。嗱，如果你第一球咧，佢一定要滴地。
11: 哦，第一球開波要滴地。係
12: 啊, 啊，你至可以係回翻個波嘅。
10: 嗯嗯嗯。
12: 其實佢打法咧係好近似網球嘅。
11: 嗯。
12: 佢計分都係好似網球咁嘅、有發球權嘅。
11: 係。
12: 即係咁，你去變咗咧，你打起上嚟嗰陣時咧、就係無論你。单打又好，或者双打又好，
11: 都得嘅，
12: 都得嘅、都可以嘅。
10: 但系孔生，其实佢会唔会咧，好似你即系上个星期介绍嗰个健步足球咁样咧，唔俾跑啊？即系系啦，会有啲即系同网球唔同嘅咧？
12: 唔系，佢可以跑嘅，即系
11: 可以跳啊。
10: 咁其实对啲提佢啲哥哥姐姐嚟讲咧，个运动量都几大嘅、哦。
12: 我觉得咧就是、因为佢个波慢嘅，因为佢个波佢系穿窿噶嘛。
11: 系啦系啦。
12: 咁咧佢打过去嗰阵时咧。其实你是有时间去看个波弹起然后直接、即是你不至于好像网球或者羽毛球你
10: 一
12: 杀杀过来你都不知道怎么搞你变了你譬如去匹克球它那个波是橙色又好或者黄色又好它的色比较鲜艳的它打过来的时候你是有时间你可以去接
11: 有预期的
12: 是有预期
11: 有预期的、但会不会呢我没有打过虽然呢上两个礼拜曾经有朋友溜我去深圳玩根本我就不懂我所以没有答应他、他们自己两个去那个波是通窿的嘛你说
12: 是的
11: 会不会呢有时你这样通窿你打呢是可能我们叫做即是漏咗啊，接唔到啊，会唔会咧？
12: 接唔到，当然会啦。但系咧，就系、因为咧，佢弹落地或者过嚟嗰阵时咧，佢嗰个速度咧冇网球咁快嘅。咁你变咗咧，你系可以系有啲时间，系等佢弹去一个某个高度，你就打翻过去。
11: 即系你预算啦。
12: 系啦，你预算系比较好啲嘅。
11: 好啦，呢、這个又有问题，因为我从来冇玩过啊。咁佢系咪需要一定系弹咗落地，你先去回翻过去咧？
12: 除了第一球跟住就不需要的了。
11: 不需要的。
12: 是啊你可以呢是如果它开得高过来呢你直情好像卡
11: 回
12: 过去都得的。
11: 即网球都是这样啦。
12: 是
11: 啊、网球都不用弹落地就回过去啊。乒乓球就要弹落台先回啊嘛。
12: 是
11: 啊明白。
12: 是
11: 啊。
10: 咁我反而想问一下孔生咁其实你觉得你自己又玩过啦是不是是啦。咁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即如果长者玩即是或者哥哥姐姐玩其实、第一佢適唔適合啦？第二就係、有啲咩要留意嘅咧？又或者好處喺邊咧？
12: 嗱， 其實呢，第一我覺得是適合的，
11: 適合
12: 即是長者來說呢，即是因為呢就是因為它的場地很多時候你在室內呢就不至於日曬雨淋，
11: 安全一點啊，
12: 是啊是啊是啊。咁其實呢我上兩個月過加拿大呢，我的朋友說你打不打pickleball 的，我說打。咁咧，佢哋教會佢哋自己咧都有一個地方咧，哇！
10: 即
12: 係
10: 隨時隨地都基本上可以夠大就玩得。
12: 係啦，係啦，佢容易啊，佢容易。同時咧，因為佢個波咧，佢不至於我哋健步足球咧。如果你室內地方咧，好容易踢爛玻璃噶嘛。你一拍黑球啊，唔會啊，好少話能夠係打爛嘢咁樣啊。咁你場地容易。咁你安排咧嗰啲長者咧，我覺得就係因為咧你嗰個有預期時間咧，佢係適合玩嘅，即係
11: 同埋最重要本身嗰位玩嘅朋友啦，唔一定好長啦，係咪啊？可能六十零歲都係中年以上啫。咁最緊要佢自己個行動啊，身體手腳協調就得啦，係咪先啦？嗱，坐輪椅就比較難啲，係咪啊？其實都唔係唔玩得嘅，因為輪椅你咪碌嚟碌去咯。不過就可能嗰個意外會容易引起。咁啊，正常我哋啊啲體魄。手手腳腳可以運用咪玩到咯嚇，
12: 係啊，
11: 咁對佢哋嘅身體健康有咩幫助？嗱，唔係淨係娛樂噶嘛，因為而家我哋做運動，仲要係咪對我哋身體某啲情況或者某啲嘅部分係有幫助先得噶嘛嚇？
12: 會，因為第一咧，佢逢親依啲嘅對打咧，你對於個手眼協調咧就係好好嘅，係，即係你變咗咧，你能夠係訓練咗佢嗰個思考咁個手眼協調，同時咧就係你因為佢依個又唔係好劇烈，
11: 係，
12: 你如果你係普通，你好似猜波咁。咁你可以咧就係手腳啊，即係你變咗能夠係有一個恆常嘅運動。我時常都同啲即係啲老友記講咧，你運動你唔能夠每一個月做一次啲咧，就係唔得噶。係
11: 啊，
12: 你一定要比較有恆常，
11: 經常
12: 係啊，你每個星期你起碼一兩次。即係有一個鐘或者兩個鐘嘅運動咧，大氧運動咧，咁你對於咧，即係其實我哋覺得咧，長者最緊要咧就係個健康，即係你能夠操住。咁你變咗咧，就係你個健康會比較好啲。
11: 即係等於好多朋友佢哋會跑步啊，或者會去行山啊，呢啲恆常運動啊嘛。我自己都少運動嘅，但係我有個時期，尤其是疫情嗰段時間。不可以約咁多朋友啦，咁我會同三兩個朋友，我都會周圍去行下山啊，去拍下相啊，咁樣影下相啊，咁啦。點知咧，咁樣行咗兩年咧，你估得個咩結果呢？就我仲行得快過一啲比我年輕嘅朋友。後來
12: 啱啊，
11: 佢哋同我一齊出去玩，佢哇，我哋都唔夠你行得快，我又唔喘氣嚇、所以咧，咩運動呢都對我哋有幫助嘅，我覺得我哋要揀啲適當嘅運動嚟玩下啦。
10: 好啦，咁今日咧多謝曬阿孔生咧，一連兩集上嚟咧介紹咗一啲唔同嘅活動，我話幫你知啊嚇。
11: 多謝你啊，老友。
10: 係啦，如果咧你下次試過有啲咩運動係好玩嘅話咧，又想嚟再同我哋 share 下。
12: 一定
11: 你多啲去玩嚇，周遊美國之後翻嚟同我哋再傾偈好嘛？
12: 一定
11: 多謝曬孔凡，
10: 多謝曬。
3: 銀色旅途，銀色旅途。
4: 山下
13: 坏女孩，
4: 爱情陷阱，
13: 我的亲爱，
4: 千千阙歌，
13: 舍不得你，
4: 对你爱不完，
13: 今生今世，
4: 一起走过的日子。
14: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15: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4: 那些年的歌，
14: 那些年的歌，
15: 那些年的歌。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8: 新城八大家，
1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诗日寒风。
1: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2: 励志人生。今个礼拜嘅励志人生啦，当然啦，我哋又请翻我哋嘅好朋友啊，何日明先生啦，佢系日兴粤剧推广工作室及呢个粤剧团嘅创会主席。哎呀，何兄，今次转下口味啊，又唔叫你明哥，唔好咁讲。喂，上次听得好感动啊，包括你即系细佬哥嗰时候啦，屋企咁艰苦，你自己都可以啊，不屈不挠吓，去读书吓，就算读夜学都要完成嗰个学业嘅阶段吓，跟住就打工啦吓，好辛苦吓，自己虽然管晒间厂，但系都系打工啦。于是加上太太嘅鼓励吓，令到你哋两个可以并肩作战啊，合力咧创业啦吓。创业又好成功，因为佢动脑筋啊，会
3: 系咪啊？兼且有诚信，
2: 系啊，有诚信好多样嘢啦，系咪啊？连嗰啲俾生意你做嗰啲朋友都信任你吓，你未交货未成，佢都可以俾咗按金你先啊，又俾钱你去出粮啊咁啊，喂！其实我是很佩服呢，是你的成就之余是佩服你的为人。这位朋友一定是对朋友很好，很有诚信，还有很有责任感，先获得这么多人支持他。今次不如讲一下你，你现在讲真就已经退了休的，本来是吗？你几时开始退休的呢？
4: 在2018年。
2: 那么生意做得好地地，又咁大嚇，啲生意咁多，去到世界各地，點解無端端會哇成嚿肥豬肉唔食放低咗去退休呢？
4: 時代唔同咗，同埋咧翻版亦都多咗，
2: 係
4: 啊，
2: 係
4: 喎，啊，咁產品好多時咧見客嘅時間咧，始終都係市場嗰個價錢問題，係啊，咁我哋香港廠同埋國內廠啊。後期啊，澄海啊、汕頭啊一帶咧，就好多嚇，同類嘅塑膠廠冒起啦，可以咁講。咁啊，同埋咧，而家玩玩具嘅人越嚟越少，
2: 真嘅
3: 打機人比較多。
4: 係啦，同埋以前咧，所有百貨公司都有玩具部嘅，係啊。而家都好少有，
2: 你唔好话揾玩具部，而家就嚟揾百货公司都揾唔到咁滞啦，真系啊，系咪先咧？如果而家嚟计啊，你讲得啱啊！我哋以前细佬哥啊，有架车仔俾你推下，都唔知几开心噶啦。咁啊，而家你问啊 Christine 有两个小朋友咧，俾个车仔佢都唔玩添，我估
4: 攞嚟
2: 玩呢啲啦，
3: 系啦，即系攞。我谂系选择多咗，
2: 系啦，时代唔同咗吓。但系咁，你喺东莞有厂噶，咁我记得东莞有个时期咧，啲地产都好犀利。好多人去東莞買樓啊！啲人唔去投資下地產，起樓做下呢個發展商嚇，你又有地嚇。
4: 當其時咧，政府又好，地產商又好，都係一片興旺
2: 嘅，
4: 希望就收地嚟到發展嘅嚇。咁始終我哋就一直堅持，即係維持翻嗰個地同埋個廠房嘅用途咧。將佢轉做文創啊！本身我哋嘅理念咧啊，對於小朋友玩具都係對小朋友，就希望留翻一個位置啊，起碼保持翻日興呢兩個字，仲可以喺度生存。日興呢兩個字就係我太太同埋我本身一人一個字嚟到成立嘅，希望就一樣可以維持落去嘅話咧，當其時。玩具已經冇啦，製造業亦都周圍外移啊，廠房，係啊，而家去到搬到東南亞、孟加拉、印度好，但我就希望就維持翻喺原有塘下，我一路都冇搬到嘅。
2: 東莞塘下，
4: 東莞塘下，咁咧就做翻啲適合青少年啊咁樣嘅行業啦，咁啊亦都睇嗰個文化。藝術啊，或者運動啊、餐飲啊嗰啲咧，即係堂下嚟講係比較短缺嘅，咁樣就希望就即係少少嘅 花園就種少少嘅花，
2: 唔係真係阿淑敏啊！嗱，你聽得明咧，應該係咪？其實阿何生咧個轉變就係退休之後啦，嚇，即係都係近年嘅事啦，唔係好多年前咧。佢就將佢個原本嘅廠房咧就改咗，即係我哋成日聽到外地好多香港都有活化啦，
4: 活化
2: 係啊，即係將佢咧係啊好多嘅，就變成一個文創園。
4: 係
2: 啊，呢個啱佢後生啲啊嘛，咁就利用嗰個文創園咧，一來就想維持翻日興呢個名，喺東莞咧就不滅不敗嚇。咁另外咧就係將嗰個地方咧就我嚟發展，去幫助啲青少年啦，等好多嘢去傳承翻嚇，傳承咗俾佢哋就一路流傳落去，又幫啲青少年啦，
4: 創業啦，
2: 創業啊咁樣，係咪好有意思啊？
3: 我覺得好有意思啊，因為咧其實更加有意思咧，就係即係都睇到阿何生，其實佢頭先石春哥哥你都講啦，喂，但係可以有地，
2: 係啊，
3: 揾快錢嚇，即係賣咗佢又好啦，
2: 就算賣咗笪地都唔休息啦，
3: 係啦，起呢一樣嘢，即係起樓又好啦，係咪？咁嗰時樓市都好暢旺噶嘛，同埋呢個即係翻翻嚟嗰個財富效應係好快，但係做文創喺當時嚟講咧，其實係一點一滴，即係都好似你哋做實業咁樣揼石仔嘅喎。
4: 都面对好大嘅困难，
2: 系
4: 嗱，2018年开始唔做厂，2019年改做文创园，
2: 系
4: 2000年就疫情
2: 啊，所有几年啦，系咪啊？疫咗两三年啦，
4: 咁啊，到而家个经济衰退，各方面咧都系慢慢嚟到，
2: 会唔会有一种嘅挫败感啊？
4: 虽然有挫败，永远都系要行落去。的路咧係唔可以放棄嘅，
2: 啊，記住呢句係。
3: 咁啊，我好欣賞何生，
2: 係啊，
3: 因為其實即係佢進休階段嘅啦嘛，其實佢可以隨時話我唔玩嘅啦，
2: 唔玩咪唔玩，
3: 唔玩咪唔玩咯，因為
2: 搶下大氣咯，係咪？但佢唔係，佢都有唱大戲而家。我真係唔知佢依個過程咁艱苦啊！我話俾你聽，我成日見到佢咧，真係豐衣足食咁啊！我見到佢好開心，佢
4: 對朋友應該要笑
2: 啊
4: 嘛！
2: 佢成日笑㗎，佢
4: 朋友唔都
2: 見到我哋成日笑啊，豐衣足食㗎！我而家聽上嚟有冇紙巾啦？想流少少眼淚啫，
3: 即係發泄。等你休息一下。
2: 佢真係嗱，你聽到啦，頭先佢提出啦，2018年就。進休啦，係咪？2019年有咩話？
4: 改造
2: 啦，即係
4: 2000年開業，
3: 2000年
2: 先開，改幾年啦？全部唔係揼石仔，係揼錢啊，揼錢啊！好啦，跟住開始想做啦，疫情。冇你咁好戏，两三年就搞咗啦。最近啱啱开翻啦，有少少萌芽嘅新
3: 内卷，即系
2: 之又咁啦个经济。佢而家其实成日经常都奔走于，我都唔好话佢悠游啊，奔走于香港同埋东莞之间。
3: 系啊，何生冇，暂时都未谂住话，唉，我都系翘埋双手唔玩住啦。
2: 冇你咁嘅谂法，好积极嘅，好励志噶。
3: 点解咧？即系你即系咁辛苦。旁人就會覺得好識打
4: 擊
3: 人
4: 啦，就係人始終都要有寄託嘅。
2: 係
4: 你面對困難，你能夠解決，有另外一種嘅滿足感。我相信任何嘢都會可以開花結果咯。
2: 係明天會更好。
4: 係啊。
2: 支持你，
4: 系啊，多谢你，
2: 真系听到真系越听越励志，系咪？喂，真系估唔到嗬！即系我哋平时同佢有即系见下面食下饭咧，好开心噶佢，佢两夫妇都系笑住，诶，细餐，欢迎你嚟啊！咁啊，多谢你，哇！原来个钟系真系。有泪即系冇血啦，大家唔使担心。我而家喊一阵先，阿淑敏，你搞掂佢吓。
1: 银色旅途，色旅途。
5: 早上7:30，
1: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

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

0: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3: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4: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齐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5: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珍贵龟苓膏、金源物业食品有限公司。
6: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一点听多一点，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色旅途，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4: 励志人生，
5: 今天继续请你何逸明先生，就是日兴粤剧推广工作室，兼且亦都是这个粤剧团的创会主席。其实在这个文创园里面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最主要是提供啲咩嘅平台，交流平台出嚟，你又希望达到一个咩目的呢？
6: 希望咧凝聚一班咧志同道合嘅朋友又好，创业者又好，喺同一个地方互相支持，互相合作，互相发展。
7: 有冇指定边几类你会特别喜欢
6: 餐饮喺同埋喺体育啦，同埋喺艺术文化嗰方面啦，艺术文化嘅范围都好广嘅，你素描啊、画画啊、书法啦、甚至唱歌跳舞都系喺艺术表现嗰方面咁亦都有啲设计有啲而家好兴嗰啲咁嘅直播咁样有唔同类型。咁我本身嗰度呢其实嗰、那个管理呢都系用香港嘅模式嚟到做管理啦。其实大家唔需要话咁担心嗰个费用。我哋甚至你一张台我哋都一样咁欢迎嘅。即系嗰个。
5: 即系封建诱人啦。
6: 好低嘅。甚至300-200元。已經可以進駐嘅啦，
7: 租啊，係咪？
6: 係啦，
7: 或者借用
6: 即係共用空間咁樣。咁你可以攞個營業執照喺國內嚟到創業咁樣。最緊要就係嗰個商業執照，
7: 要有牌照先做。
6: 要有牌照，係啊。咁同埋你係要合法嘅，
7: 係啦，做啲合法嘅嘢啊。
6: 咁同埋你本身你我呢度有嗰個平台，就係有秘書有成同你收

0: 電啊、水電裝修全部都有啦。咁如果你用即係假設一個係300蚊嘅價錢，你可以入到裏邊。如果300蚊都係為10蚊一日，你就算點樣你都係即係
1: 蝕曬，你都係300蚊。
0: 係啊，咁你每日啊食早餐你都要嘅。
1: 係
0: 啊，係啊，咁你可以一個啊發展嘅機會咯，
1: 機會俾佢發展有空間啊。
2: 係啦，嗱，一方面咧就做呢一個文創園啦，做一個嘅即係叫做生態圈啦。咁另一方面咧，我知道你亦都係即係好醉心咁樣，好好積極咁樣去推動呢一個粵劇嘅。其實粵劇咧，我先係有興趣。我哋就係講嗰個咩醫商係咪啊？我啱啱先知道原來係一個
1: title，
2: 係一個 job 嚟嘅。係咁對於即係呢個粵劇嘅推廣，咁啊，何生可以講多少少，即係你嘅睇法同埋你做緊啲咩咧？而家
0: 粵劇嗰方面咧。咁我哋喺10年前咧就成立咗个日兴粤剧团，咁咧喺疫情里边咧亦都成立咗个青年团，
1: 系
0: 啊喺疫情里边大家都见到嗰、那个演出啊系好低迷，咁咧点解会成立个青年团咧？就希望咧啲青年咧多一个平台演出，就唔好放弃呢一个行业。其实粤剧咧，对于文学啊、德育啊各方面咧，唱造念打已经系包含晒所有艺术喺度。
1: 因为咧补充一下咧 ，Christine 咧就应该比较少听粤曲啊，系咪啊？如果你第有机会咧，你做开节目咧，你有机会咧都听下粤曲咧。粤曲好多嘅词啊，即系啲曲词咧，
0: 好优美，
1: 好优美，同埋好深奥噶。
2: 我正想讲好优美，但我唔识解。
1: 查词海啦，
2: 知道
1: 讲笑嘅同佢好叻嘅，讲笑啫吓。
0: 而家都唔使词海
1: 嘅，系啊，手机
2: 上网
1: 系啊，叻过我啦，上网。
2: 咁但系系啦，即系何生，不如都同我哋啲一班年青人咧。其实我见到有一班咧，其实都系好醉心喺文化，尤其是系中国文化里面啦。咁我粤剧就系其中之一啦吓。都可唔可以同我哋普及一下？其实我哋应该点样欣赏粤剧咧？
0: 我就是用要学习的态度去欣赏咯，因为你不用这个态度呢，你很多是真的很虚幻的在粤剧里面。他怎样开门啊，怎样即是骑马啊，是吧，很多啲嘢咧係模擬出嚟嘅，
1: 唔係真係有隻馬喺台上跑嘅、
2: 你 feel 到我啲問號啦，
1: 梗係 feel 到啦。佢個眼神我知，佢你話騎馬佢都，我話俾你聽，騎馬係點嘅咧？係一支長嘅棍啦，有啲毛毛喺側邊咁並下並下並下並下並下，咁咪騎緊馬咯。噔噔噔噔噔噔噔咁。
2: 哦，咦？咁其實都有幾有想像空間。
1: 係啊，
0: 好有，
1: 好有噶嚇。
0: 啊，你入門口出門口
1: 係啦，係嘛？開門推門冇門
0: 嘅，其實落馬。
1: 是啊，是冇门噶，就咁推嘅啫。
0: 系啊，
1: 推车啊，仲有啊，
0: 推
1: 车风尚嗰阵时啊，揸住两支大旗，嗰个女仔喺度推下推下，
0: 系好高嘅技巧，
1: 好难推噶，
0: 好高嘅。啊，咁你多啲系认识去学习呢样嘢，你自然懂得欣赏粤剧，咁你个趣味就会浓好多。
1: 阿何生有戏班嘅，
0: 系啊，
1: 阿宋洪波咧，大老官嚟噶吓，都系佢嘅即系御用男主角嚟嘅，但系。带你去睇一场，
0: 我哋嘅文武生啦，系啊，
1: 系啊，等你知道下，
2: 好啊，带我去见识一下。
1: 佢冇睇过，
2: 唔系我有睇过，不过你问我有啲咩就梗系。医
1: 生嗰次我真系笑咗出嚟，知唔知？个医生唔系装衫啊，我梗系装衫噶啦，我话。不过唔系装衫咁简单咯，但详细我就唔知，我揾个专家嚟讲俾
0: 你
1: 听。你
0: 都系专家，唱歌
1: 唔系我
2: 边度揾到啦？
1: 系咩？
2: 系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仲教下我哋啦，即系多少少点样去欣赏粤剧。
1: 唔系，仲有嘢嘅，阿何生仲有好多八宝嘅。喺另外一方面，你都要知道。我哋一阵倾啊。
2: 好啊。银色旅途，色旅途。

0: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1: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2: 讲单车运动员啊，林宝仪十多年嘅呢一个全职运动员生涯
3: 就系啱啱就系全职嘅呢个开始咯，
2: 系
3: 就觉得我要有一啲目标做到，
2: 系
3: 咁就写啦。可能第一个就系想亚洲拎到奖牌先喺成人度，跟住就可能之后就系亚运会，跟住再系话写希望再去到啲世界赛啊 ，World Cup 啊 ，World Champ 咁样，
2: 跟
3: 住最后咧就系写想去到奥运。即系我自己都系一步一步细咁样写上去嘅，都做到晒啦。跟住其实我睇翻嗰本簿仔咧，系有啲眼湿湿。
4: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5: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6: 励志人生。
7: 好啦，咁又继续我哋嘅励志人生啦。当然啊，何日明先生啊，继续同我哋倾偈。头先啊 ，Christine 就话：，喂，好多粤剧嘅嘢要问，嗰啲咧又要讲五次都讲唔晒嘅。
2: 系，
7: 我哋下次再约专讲粤剧。
2: 好。
7: 不过因为点解要仲有嘢？
2: 但其实何生呢一集都讲唔晒嗰啲嘢。
7: 你想点啊？咁样，你问准何生先啦，我冇所谓啊。
2: 系嘅，系嘅，系嘅。咁我哋浓缩啲再讲啦，即系问下何生啦。
7: 我想先讲讲咧，其实咧喺进休嘅时间之后咧，即系话退休啦吓，何生。做了很多跟社会很相关跟大众很相关的公益的服务，这件事真的要他介绍。你哪里还有这么多时间的、哥真的你得休息一下吧，你都累的嘛，会是不
8: 是、昌哥
7: 是怎样、
8: 即是我们呢这些即是由低层
7: 不要
8: 出身的，咁咧就即是感觉到而家都、退休了，还、有精力，
7: 系、
8: 希望就用呢时间去回馈翻社会啊，咁样啊，咁啊翻到嚟咁啊，都尝试啊揾唔同嘅啊公职去到参与啊，咁样啊，咁呢个都系丰盛人生嘅啊一个好好嘅历程嚟嘅，系啊。
7: 例如咩公职讲下俾大家听啦，我数唔到咁多啊，真系，哇，真系好多噶，唔系讲笑噶，
8: 唔
7: 好客气，你继续啊，
8: 失礼，
7: 支持你
8: 啊。咁啊，早期咧就喺啊尖沙咀啊各方面啦，咁啊加入啊妇女会啊咁样。
7: 妇女会喎，你男士嚟噶喎。
8: 咁啊做名誉咯。
7: O K， 名誉妇女，
8: 名誉会长啊咁嗰啲啦，系啦。咁啊吓，亦都吓参加油尖嘅奇乐啊，啊艺社啊咁啊吓。
7: 艺社系咪好出名噶吓？
8: 啊系。咁啊，後期咧就啊，主要就翻沙田嗰邊，
7: 係
8: 啊，咁啊有啊沙田民生關注會啦，咁樣亦都有啊消防啦，
7: 係咪啊好多，
8: 係啦，咁啊文藝協會啊啊體育會
7: 有球隊嘅，好似你係咪
8: 啊沙田體育會有個甲組嘅啊足球隊，啊有廿幾項嘅活動嘅，
7: 係
8: 咁啊，其中最出名就係龍舟比賽啦，每年城門河嘅龍舟比賽。啊，咁啊有唔同嘅大型比赛啊，跑步啊，
7: 系
8: 武术啊嗰啲，
7: 系咪
8: 啊？
7: 文化艺术、武术、运动吓，乜都有嘅。所以话佢咁多时间嘅精力真系充沛。
2: 我觉得每个成功人士咧，其实都系时间管理大师嚟嘅。
7: 佢头先咧喺我哋休息时候，佢有提过嘅，佢就话因为系进休人士，我哋更加要多啲回馈翻社会，因为我哋有时间。呢个就系我哋呢个节目嘅即系目标，亦都鼓励好多听紧收音机旁边嘅差唔多咁嘅朋友啦，都系退休嘅或者就嚟退休嘅，都准备一下。
2: 嗯，
7: 同埋以后你有时间都好似何生咁，多有多做，少有少做，大有大做，又系细有细做，系咪要咁嘅？
8: 啊，志在参与，
7: 志在参与啊！
2: 但系其实踏入你个所谓叫进休阶段咧，本身你有冇即系啲咩所谓叫部署噶？
7: 系。
4: 有冇 plan 過？
7: 係
4: 啦，
8: 計劃就做好而家目前嘅啦。
7: 系
8: 系啊，每日有唔同嘅挑战，吓、咁、既然我加入咗吓、沙田体育会，咁我其实喺2018年开始加入就做啊龙舟筹款啦，
7: 系
8: 啊，跟住就2019年就做龙舟嘅主席啦，跟住就之后就做体育会嘅主席啦，啊、到而家，咁都啊将个会嚟讲咧，都会即系用我即系用以往嘅做生意即系管厂嘅方法去到营运一个会。啊，咁目前嚟讲咧，都即系大家同事即系会懂啦，啊，同埋职员啊各方面咧，大家嗰、那个啊合作性咧啊都啊相当唔错咯，可以讲。咁啊，亦都喺各项运动啊各方面嘅啊收支平衡啊各方面咧，都有大大改善啦，系、
7: 你容许我大胆啲问一样嘢啦，即系你做咗咁多不同嘅工作啦，包括你自己嘅厂、以前做生意，包括你而家进休之后，你去投身一啲服务喺个社会上。其实喺个过程里边，有冇遇到一啲即系特别棘手或者令到你即系有少少打击嘅事，而你去点样去即系平衡自己呢？因为我见你真系成日都咁开心嘅，你冇唔开心嘅，冇嘢刺激你嘅，系咪啊？
4: 即系毕竟我又觉得即系啦，毕竟踏入进休咧，咁其实
7: 两个
4: 系咁真系啊嘛，即系你进休，如果我真系遇到，我真系觉得好棘手，我真系觉得好辛苦啦。咁我真系大可以啊，我唔系话要即刻放低，我大可以我真系可以唔做噶嘛。
8: 曾经都会有咁谂嘅，每一个人嘅谂呢样嘢好正常嘅。但系呢个系咪做人嘅目标呢？我觉得就唔系咯。
7: 啱
8: 啊，好快你就会啊冷静翻，去到面对每一样去挑战啊。大家都知道参加唔同嘅啊团体又好啊，每日嘅生活又好，面对不同嘅挑战困难，人与人啊系最难管嘅，系最难跟嘅
7: 人事啊吓。
8: 系啊吓，咁、但系嚟讲咧吓。人强我弱啊，我弱啊，咁啊啊，我都要向阿昌哥好好学习。每日咧，我对住你，我冇办法发脾气嘅。
7: 唔系嘛？我哋嘅
8: 好友，
7: 我哋个共同老友阿秀秀，我哋成日都顶颈嘅，你知唔知啊？
8: 顶颈系好斯文咁顶颈，我都要学下你啲斯文嘛。
7: 我唔斯文噶、
8: 啊，
7: 其实
8: 啱啱我饮茶嘅时间先赞，系、
7: 互相学习啦，互相学习啦，咁
8: 啱嘅
7: 系嘛？咁好啦，咁咧对我哋新一代啦，吓，即系作为长辈啦，你都系啊，新一代唔系我啊，系呢位啊吓 ，Christine 姐姐啊，妹妹啊，
4: 都银龄噶啦。咁
7: 有咩系咯？
4: 对于年青人有啲咩
7: 建议啊？
4: 建议
7: 提示啊吓。
8: 嗱，一个运动，一个系嗰、那个体育文化咧、其实对于青少年嗰个咧系好重要。
7: 鼓励
8: 性，见到佢哋咧参与系好开心，获奖亦都系好开心，亦都凝聚咗佢哋嗰个合作嘅精神。咁变咗嚟讲，系我喺呢几年里面咧，虽然每日都好忙，但系咧有个成果咧系非常之难得嘅，就希望佢哋咧多啲参与自己喜欢嘅运动、或者文艺各方面都好，就专心去学一样嘢即系样嘢都要专心去面对啊，学咧就自然会有成果出。
7: 所以佢就会即系好落力去支持嗰啲青少年朋友嗰啲活动啊、运动啊、足球啊、龙舟啊嗰类啊，系咪先啊？
8: 我哋沙田成绩都唔错。
7: 好，继续努力啊！即系非常之多谢啊何日明先生啦，就系今日同我哋又倾咗好多关于佢嘅励志人生嘅故事啦吓。多谢你，何生，
4: 多谢
7: 你，多谢，多谢。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星期六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及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日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期望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期望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新华社华盛顿专电引述报道指，穆罕默德首相星期五在白宫会晤美国副总统曼斯，原定计划随后就会启程回国，但是改变行程转移前往迈阿密。知情人士透露，穆罕默德首相在